0: 计超5.4万公顷。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
3: 报道说，哈塔米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谈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状态。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相关言论是一派胡言。此外，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都将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0,000奖励。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3: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报道援引美国及中东地区学者的话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表示，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16号在埃及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调解人员举行了会面，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在开罗的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
4: 当天，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美方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调解人员会面。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此外，当天早些时候，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新动态。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通报了哈利勒哈亚率领代表团与加沙停火斡旋方及担保方代表举行会晤的进展。声明称，哈马斯同意由和平委员会及斡旋方提出的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已经全面履行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和遗体，以及停止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方面未能履行该阶段协议，反而蓄意在地面升级军事行动，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公然宣布拒绝接受路线图。声明呼吁各斡旋

0: 全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起责任，敦促以色列履行其在第一阶段的所有义务，停止一切违规行为、杀戮和军事入侵，并同意第二阶段路线图，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
1: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八国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声明说，以色列的立场直接否定了该路线图，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而做出的集体努力。以色列的这一立场证明其应对加沙及其他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实现和平的努力遭遇阻碍负有责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
2: 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军方16号称，俄军15号晚至16号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多地发动空袭。乌军当天打击俄军冷堡导弹系统，造成装备和人员损失。
3: 乌克兰空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从库尔斯克州等地向乌境内发射多型导弹和106架无人机，袭击目标主要位于基辅、沃尔塔瓦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地。乌境内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击中，另有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空军称，截至16号上午8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3枚巡航导弹和85架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6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导致火灾，造成至少3人受伤。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16号称，俄军当天凌晨对该州发动的空袭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14人受伤。此外，乌克兰海军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海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冷堡导弹系统及发射阵地，俄军装备和人员损失严重。乌海军称，一直以来俄军频繁使用冷堡导弹系统发射锆玛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南部及其他地区发动袭击。乌海军将继续削弱俄军在黑海的作战潜力。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访问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登上其中最大的岛屿。15号，日本共同社从岛民处获悉，普京先是乘坐俄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抵达岛屿附近，然后再换乘海岸巡逻艇进入该岛。
4: 共同社报道称，俄领导人不是乘飞机，而是乘坐军舰访问俄日争议岛屿的情况很罕见，或许是第一次。报道称，每年这个季节，岛屿周边常因浓雾等导致航班停飞，普京有可能是为了确保成行而选择了海路。此外，共同社称，泽卓岛俄称伊图鲁普岛没有可供瓦良格号这类大型舰船靠岸的码头，普京在结束视察后是乘坐专机离开的。针对普京此行，俄罗斯政治学者卢基扬诺夫表示，普京此次登岛在某种意义上画下了一条界限，同时也是向日本释放出一个信号，如果日本不愿对俄奉行独立于西方的自主政策，那么俄罗斯方面将不再顾及日方的感受。更何况俄罗斯总统对国内任何地区的视察都是完全正常的行为。卢基扬诺夫同时指出，普京曾为寻求领土争端的解决方案付出努力，但日本未能打破其外交决策机制的僵化惯性，如今日本的政策已使俄日关系陷入僵局，因此普京登岛时机并非偶然。此外，俄政治学者民情科也表示，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政府正在讨论放弃其无核三原则的承诺，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罗斯向日本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
2: 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3: 15号

0: 高市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号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据韩联社16号援引法律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韩国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将于12月正式施行。这是韩国时隔16年后重启在国家层面上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进行追缴的工作。据报道，负责追缴工作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已于今年6月开始筹备组建，并将于12月正式启动追缴工作。2005年，韩国国会曾通过相关法律，将反民族行为者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通过亲日行为取得的财产纳入国家追缴范围，随后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但该委员会在2010年任期届满后被解散。华盛顿邮报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应特朗普总统要求，美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会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
2: 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说，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移动舰岛位置是特朗普近来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对于这些改动决定，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克拉克认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而恢复老式蒸汽弹射系统是个坏主意。
3: I think that's a bad idea to change back to steam from electromagnetic because the electromagnetic catapults have performed very well. They save money, they require fewer people, they're more reliable. The Navy's benefited from introducing them and wants to keep them. And going back to steam is essentially like saying, I want to take a magnetic levitation train and go back to steam locomotives instead, right? We wouldn't do that in the civilian world, so why would we do that in the military domain?
2: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4: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时30分，哥伦比亚7.5

0: 级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死亡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此外，随着灾情统计持续推进，房屋损毁情况大幅上升，目前已有26945栋房屋被毁，127557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哥伦比亚8月10号发生强烈地震后，大批民众失去家园，紧急避难，在地震灾区保证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成为一大挑战。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是此次地震重灾区之一，当前位于该市西部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昼夜运转，将整理后的物资发往最需要的受灾社区。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里萨拉尔达省最大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位于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的西部，也是全省两个集散点之一。从清晨到深夜，从食品、饮用水到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来自全国乃至国际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并在这里被迅速分拣打包，送往最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
2: 目前物资数量正在增加，我们期待能收到更多，因为需求量确实很大。例如这两天我们就出现了一些食品包短缺的情况，我们还需要粮食、新的内衣、基本洗漱用品以及防护口罩，这些已经不够了。总之，目前的需求相当紧迫，普通家庭所需的一切几乎都需要。
3: 从早到晚，忙碌在这里的不仅有工作人员，还有一批批主动加入救援的志愿者。五天以来，已有超过1500名志愿者在此贡献力量。他们根据不同时间段轮班，从物资搬运到分拣打包，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救援行动。
4: 看到废墟，看到人们痛失家人，失去家园，看到多少人失去了一切，真的让我很痛心。这次灾难也给了我们多种方式参与救助的机会。我们从早上6点服务到晚上12点，但大家会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分工。
0: 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6号下午，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死亡。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据印尼媒体16号报道，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旨在提高灾害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的协调沟通。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日6时，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非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而在日本千叶县，强降雨造成的死亡人数截至16号已增至10人。
5: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地方政府部门已设立数百处临时避难所，集中安置转移民众。另据共同社16号报道，日本千叶县近日遭遇的强降雨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增至10人，另有一名男子下落不明。报道称，已确认约有1500栋住宅遭水淹，42栋建筑受损。此外，千叶市16号表示，在该市管理的道路上，已确认有约2500辆因被水淹而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
0: 当地时间17号凌晨4:42左右，位于韩国东南部的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处公寓附近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公寓一层被掩埋，20余人被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进行中。搜救人员从被掩埋的一层公寓中救出了2名居民，还救出一名处于心脏骤停状态的居民。这名居民在被送往医院后被判定已死亡。巨济市在过去3天内降下了超过700毫米的暴雨，特别是16号晚至17号凌晨，降雨量超过400毫米，导致出现次生灾害。当地时间16号清晨，飓风拉娜在逼近美国夏威夷的过程中减弱为热带风暴，但其带来的强风暴雨和风暴潮仍造成夏威夷全州超过13万用户停电。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当地面临危及生命的恶劣状况。

0: 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数据，截至夏威夷当地时间16号凌晨20，拉纳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约113公里，仅略低于飓风级别。该风暴15号曾达到每小时约120公里，属一级飓风。气象预报称，夏威夷大岛和毛伊岛迎风面累计降雨量预计达760至890毫米。夏威夷州交通部门发布的视频显示，洪水已淹没多条道路。截至目前，风暴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栋房屋在洪水中被冲走。风暴还造成夏威夷大岛、檀香山县、毛伊县等地10多万用户停电。夏威夷电力公司表示，强风、暴雨、道路积水和倒伏树木对抢修工作造成了阻碍。
1: 受高温与干旱影响，比利时、希腊、西班牙等欧洲多国的山火仍在持续。
0: 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需继续等待安全通知。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此次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及泥炭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当地政府表示，后续将启动生态环境受损评估，并制定初步修复方案。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陆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4架灭火飞机与6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鉴于未来数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诸岛仍将面临高危火险天气，希腊海岸警卫队也已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救援。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一场山火已延烧10日，过火面积超过3.8万公顷。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与此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1.66万公顷，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
1: 昨天中午12点，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开渔时刻，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
2: 中午12点整，随着开渔令发布，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船笛骤响，上千艘大小不一的渔船列队而行，在中国最南端地级市三沙市的永兴岛综合码头，一艘艘渔船也相继结缆起航。
3: 开渔的心情比较激动，大家期待了3个月，希望我们这次出海呢，渔获满仓，平安归来。
2: 南海正式进入繁忙的秋汛捕捞季，海南全省2.9万余艘渔船将分批次陆续驶向大海，新鲜的渔获也很快就能端上百姓餐桌。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拔锚起航，陆续出海捕捞作业。
4: 特别是这个季节的梭子蟹是最肥美的。那大家看，现在我身旁这个呢，就是渔民们专门用来捕捞螃蟹的一个蟹笼。那船老大也告诉我啊，他们一次性在船上会装入2000多个这样的龙壶，那一趟下来呢，可以捕捞2.5吨的螃蟹。那为了抢这第一口鲜呢，很多的收购商都是提前的和船家联系，早早的就预定了这第一网的梭子蟹。
2: 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地各渔港33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起航，驶向广阔的北部湾海域，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
5: 这里呢，就是防城港市起沙镇的起沙渔港。那我们看到，随着起身的鸣笛呢，在引导船的引导之下呢，上千艘的渔船已经缓缓驶出了海港。
2: 和渔港一样热闹的还有各大海鲜市场，不少商家都已经提前收到了酒店、餐馆、外地采购商和消费者的订单。开渔后的第一口鲜味将通过冷链快速运往全国各地，广东阳江、汕尾等沿海多地渔港同步开渔。据统计，广东全省约3.2万艘渔船集中出海，广东海事局联合广西、海南等海事

0: 局和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统一启动2026护航开渔工作，将持续至8月22号。
1: 商渔船航路高度重叠，向公路上的大小车辆混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我们派出全国首艘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09，同时联动海事无人机。

0: 速度稍微维持一下。
1: 卓见单飞是舰载机飞行员通向海天实战的资格证。考核现场，两艘海军保障船协同对接卓见，在引导员调度下，数架直升机衔接紧密，起落有序。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完成昼间卓见单飞考核。
2: 可能对心理方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它卓见的平台比较小，然后它会受到一些海浪，然后还有海上风的影响，它的舰船会生成，会摇晃，会对我们操纵有更精细的一个要求。
1: 昼间卓见考核完成后，夜间卓见训练随即开启。随着夜幕降临，海面能见度越来越低，飞行学员紧盯舱内仪表数据，逐渐修正航向，在塔台引导下抓住时机，操纵直升机缓慢下放，顺利完成夜间卓见。
3: 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飞海上，没想到是那么黑，就是离远看的话，船就是一个小白点，整个对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4: 接下来他们还要完成训练大纲规定的全部训练科目，然后通过职业考核，最终走向一线部队。
5: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近日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也带火了电影周边产品。
6: 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担任一家中餐馆的主厨，与前台经理马俊生齐心协力把龙餐馆经营得蒸蒸日上，却面临战争爆发命运急转的故事。目前《欢迎来龙餐馆》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
7: 演员的这个演技，包括整体的一个电影的节奏，还有电影表达的一个主题和内容，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8: 欢迎来龙餐馆的话，它从点映开始上座率就非常不错，主要以家庭型的观众为主，上映第二天加到了30多场了，会根据观众的需求以及这个上座率会进行一个继续的加场。
6: 电影院内欢迎来龙餐馆官方授权周边快闪活动正在举办，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购买。
9: 买了一这发芽的小土豆，还有一这个盲盒徽章，价格也还挺合适的，差不多40-50块钱。
10: 就是买了这个徽章，抽到了我们这个好好吃饭的隐藏款。
6: 目前快闪活动售卖的周边产品是根据《欢迎来龙餐馆》片中元素设计，包含包挂、冰箱贴、徽章、盲盒等10几种产品，价格在19.9元到129元不等。片中的美食元素也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走出电影院，很多人都迫不及待地去餐馆打卡龙餐馆里的美食。
11: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餐厅，中午时间我看到有一些观众都是刚刚看完电影就赶来打卡。那负责人告诉我，在8月11号欢迎来龙餐馆影片正式上映的第一天，他们就上线了电影同款菜单。那我了解到目前这款菜单里面一共是有8款菜品，其中龙抬头徐福烩饭的销量最高。
12: 点了那个和电影同款的徐福套餐，它里面刚好就有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徐福烩饭，然后宫保鸡丁，还有这条鱼，200多块钱吧。啊，我觉得还挺丰盛的。
13: 这个电影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些美食，其实也是感觉很温暖。电影里的这个菜基本上就是都点了一下。
14: 对徐福烩饭印象最深刻，我回家自己复刻没做出来，所以今天带着姐姐过来一起吃，就很好吃，很满足。
5: 正在上映的视效大片极大的刺激并引领了观影消费的升级浪潮，能够最大化释放影片魅力的 IMAX、 杜比影院等高端特效厅成为了影迷们的首选乃至必争之地。
6: 随着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影片上映，特效厅观影热度持续高涨，
15: 会更加沉浸一点，荧幕比较大一点，就是冲击会更强。
16: 我们自己看电影的话会就看一些这种 3D 啊 IMAX 啊。
6: 辽宁省科技馆 IMAX

0: GT 影厅银幕宽29米，高22米，总面积达638平方米，能够完整呈现影片原声 1.43:1无裁切画幅。
1: 此外，影厅配备了12声道音响系统，声学效果也更加立体，更清晰的视觉体验，更沉浸的观影体验，吸引了大量影迷专程到辽宁省科技馆观影。我感觉在这个厅看这个电影，感觉特别震撼，这个屏幕它非常大，是我在其他电影院是体会不到的一个效果。
0: 奥德赛的各类大场景画面在巨幕加持下能呈现出更完整、更细腻的视觉效果。据影院介绍，奥德赛上映后，巨幕的上座率平均 95% 以上。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
2: 智算为情， AI 赋能， 安全可靠， 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 中国电信。 苍穹之下， 万物共生， 鸟儿 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4: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欢迎回来。
5: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昨天开始，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探访赛前训练情况。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
6: 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它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它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
5: 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
7: 之前

0: 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1: 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外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
2: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志，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1: 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
3: 台湾伙伴还深度参与了运动控制、环境感知等底层算法的打磨，将台湾在精密机电领域的技术优势与大陆丰富的场景数据紧密结合。
1: 为了不断提高选手福智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4: 近日，湖南长沙市雨花区法院审理了一起不法者利用 AI 技术生成的人脸伪造视频盗刷银行卡案件。一名大学生在非法网站购买了 AI 人脸伪装视频技术，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盗刷了银行卡50000余元。
5: 不久前，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吴某通过第三方非法网站购买了一项能将静态人脸照片转化为可通过某银行支付平台人脸识别验证的 AI 动态视频的技术。自以为获得了法宝的吴某随后立即在各聊天平台发布广告，吸引诈骗团伙下单。
6: 被告人通过境外某聊天软件寻找并加入黑灰产业聊天群后，在群内发布接单信息，之后会有商线将获取到的被害人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照片、支付平台验证码等个人信息发送给被告人，被告人再通过获取的手机号查看被害人是否在第三方平台进行注册，如有注册，则把获取的被害人照片上传到第三方网站，通过该网站转换成 AI 动态人脸视频。
5: 吴某在接收到这些信息后，再通过第三方网站利用 AI 技术制作被害人的人脸动态视频，
6: 利用转换的 AI 动态人脸视频及验证码信息重置被害人的支付密码之后，再将被害人的某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码发送给洗钱车队，由洗钱车队通过扫码的方式将被害人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所绑定的银行账户资金予以转移。转移成功后，洗钱车队将盗取的资金按照一定的比例通过虚拟货币的形式返还给被告人。
5: 就这样，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三名被害人的银行账户先后被盗刷共计50000余元。记者来到一家网络技术研究机构，技术人员首先将一张普通人脸照片导入某软件系统中后，仅需几分钟时间便生成了一段人脸动态视频。在视频中，记者看到人脸可以根据技术人员事先输入的指令进行转头、眨眼等各种动作。
7: 但这些照片拿到之后，他就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伪造视频的一些工具，就可以生成一段一段的视频。比方说，他这个平台认证的时候需要眨眼、需要点头，各种动作的视频它都可以生成。
5: 技术人员介绍，随着目前系统技术的不断升级改造，许多政府以及金融类的应用平台除了要验证人脸面部特征以及五官等信息之外，还会验证微表情以及环境光线等，尽量确保是本人在真实的环境下进行的人脸识别验证，而非 AI 技术合成。同时，专家表示，目前政府以及金融等应用平台通常采用的是人脸识别加手机验证加身份信息等多重验证方式，只要确保自己手机不交给不明人员操作或不被非法远程控制，这些措施是能够保证基本的安全性的。
8: 有要求呢，我们相关的企业了包括银行要不断的采取这种风控的应对措施

0: 采取一些交叉识别等等多元的一个认证手段，而千万不能迷恋某一种特定的风控手段，这样的话很容易被犯罪分子所攻破。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提示我们在日常的这种网络活动中呢，还是要格外的珍视个人，包括人脸识别信息在内的相关的个人信息。
1: 如今各类野外登山徒步团在网络上热度居高不下，然而这些活动大多深入原生态山野，并非传统的旅游景区，这也就意味着其背后往往隐藏着安全风险。日前记者就跟随一个户外登山团进行了实地调查。
2: 海拔2303米的东陵山是北京市最高峰，被称为北京之巅。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夜爬东陵山看日出持续走热，管控前高峰期一晚登山人数可达数千人。
3: 咱们有可能会更改路线，走小路上山，那条路有可能会没信号，所以大家走一定要跟紧，而且那条路线离那个检查点的那个检查人员那很近，大家走那条路的时候，手电筒还有灯光照脚下，不要左右照，左右一瞎照，容易把那管理人员引过来啊。
2: 当晚，这支近150人的队伍沿一条狭窄野沟向上攀爬，为躲避巡查，领队选择了一条更为偏僻的非常规线路。路面遍布大小碎石，脚下还有淤泥，越往高处行进，淤泥越厚。山谷中洪水过境的痕迹随处可见，部分路段淤泥堆积，难以行进。
4: 别走远了，别走远了，加油！
2: 这支近150人的徒步队伍仅配备3名领队，平均一人需照看约50名队员。此外，领队为规避景区巡查，执意带队穿行路况不明的偏僻山谷。团员当中多数穿着普通运动鞋，缺乏专业户外装备。队伍中还有多名10岁左右的儿童。此类绕行路线大多手机信号缺失，一旦有人遇险，内外联络与救援响应都将面临极大困难。专家告诉记者，户外徒步事故中超过90%与领队的专业素养不足有关。一支150人左右的徒步团队仅配备2至3名领队，人员配比严重不足，很难实现有效管理。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应急处置能力存在明显短板。
5: 一个领队大概最多能够带10个人，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应该是1:10的一个比例。
2: 领队人数达标仅是入门门槛，户外徒步领队的核心价值在于应急决断、野外生存等综合实力。
5: 地下团说了，你参加过3次5次，比如说东陵山，你只要同一个路线参加过3次，你就能带我，你就能去带队，去到野外的时候他能教你什么样的知识，出现风险以后他怎么去给你处理，你一概不知道。
2: 近年来，中国户外活动参与人数快速增长，户外爱好者已达4亿，但行业规则与安全保障能力的匹配明显滞后。
6: 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提倡的就是探险的产业化，探险的产业化接着就是制度化设计、规范化运营。首先，他要一定要请职业的探险领队，一定是持证上岗的啊。出风险的不能说是零，但是他的几率会很低，他一旦出了风险，他也能化解。
2: 业内人士提醒，消费者选择户外徒步活动时，要从经营主体和领队资质、团队配置、价格和提示等4个方面加以甄别，远离宣扬有腿就能走、板鞋就能上的徒步团。这类说法严重低估山野风险，极易埋下安全隐患。
1: 暑期期间，有不少自然爱好者和亲子家庭走进山林观察昆虫，这本是亲近自然的好事，但最近这种行为却变了味儿。有些人手持网兜，头顶强光，组团进山，目标从观察昆虫变成了批量捕捉。前两天，记者就来到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和工作人员一起夜间巡山，沿途就遇到了多组捕虫者。
2: 傍晚时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里虫鸣声持续不断。进山不久，工作人员就发现一对捕虫的父子。在父亲的指导下，儿子拿着大网兜开始捕虫。工作人员见状，赶紧上前劝导。
7: 这个时候是其实不太鼓励咱们带这种大网的。
8: 行，收到了，下回收到了。
7: 行，然后咱们不要太速。
2: 沿着登山路线继续前行，不到2小时，工作人员就劝阻了10余组捕虫者。他们大多携带着探照灯、捕虫盒、长杆网兜、半透明饲养笼等工具。针对近期

0: 期不断增多的捕虫者，景区已在官方多个平台发布公告和提示，设置宣传板和横幅，告诫游客不携带捕虫、诱捕工具入园，并加强巡查，提醒游客对野生动植物以观察为主，并注意夜间安全。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用虫子、自然观察等词语进行搜索，发现一些相关账号以昆虫观察、亲子研学为由，发布某地昆虫大爆发、好抓好卖、好做标本等内容，除了吸引流量，主要是为了组织付费活动。
1: 可能

0: 近年来，每到暑期，各公园都会推出不同的户外研学活动，亲子家庭能在专业导师的指导下进山夜探，以最小干扰的原则观察昆虫、两栖爬行动物。导师们会全程讲解，以观察为主，拒绝捕捉，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1: 孩子马上上一年级了，要不要报幼小衔接班？不抢跑就落后的说法，让不少一年级新生的家长陷入焦虑。那么面对幼升小，家长们的担忧主题主要有哪些呢？一起来看一看。
0: 每到暑期，各类培训机构幼小衔接的广告便扑面而来。
2: 刚一上一年级，拼音认不全，握笔姿势乱七八糟，很容易跟不上课堂的进度，慢慢就失去学习自信。
0: 在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类似贩卖焦虑的宣传话术层出不穷，不少机构甚至抛出识字400到500是入学安全线的说法，声称识字量不足，语文课听不懂，数学题读不懂，会严重打击孩子的学习自信。这类过度夸大的说辞不断放大家长内心的不安，
3: 就很怕落后在起跑线上，我现在不学了，可能我上小学他就跟不上。
0: 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该如何帮助孩子平稳适应新环境？大家对幼小衔接存在哪些认知误区？误区一，幼小衔接核心是提前学拼音、识字、算术。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小学的调研数据显示，65%新生在入学前进行过拼音、识字、算术等超前培训，有95%的教师明确反对提前报班系统授课学习拼音、识字、算术。专家表示，学科知识绝非衔接的核心任务。
4: 非常强调四个准备，第一个就是身心准备，包含了情绪管理、身体素质；第二个生活准备，孩子的自理能力，他自己进餐、自己收纳，他对时间的一种分配安排等等；第三个社会准备，交往的能力、规则意识；最后一个准备学习准备，学习品质，孩子的坚持性啊、专注，孩子敢于挑战啊、不畏困难，包括学习习惯、阅读习惯，其实这对他的后续的学习起更大的作用。
0: 误区二，小学讲课速度快，零基础入学必然跟不上。培训机构反复渲染的小学讲课速度快，零基础入学必然跟不上，成为裹挟家长报班的主要话术。但其实机构的宣传与真实的小学教学现状严重不符。
5: 就数学而言，新教材它是零起点的孩子编排的，一上的难度就到10以内加减法，所以不提前学的孩子在数学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误区三，超前学知识能长期领跑。此外，一些机构鼓吹提前学就能提前抢跑，全程领先。专家表示，根据大量长期跟踪学情数据显示，超前灌输知识实则暗藏多重负面影响。
4: 大量的研究和一线的教师的实际的反馈，提前这种抢跑，他可能老师在讲的时候，他注意力会不集中，他甚至其实影响了他的学习习惯等等，消耗了他的学习兴趣，而出现后劲不足的情况。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昨天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近日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为三地游客提供了更多高品质标志性的北京旅游精品选择。去年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面向全国正式推出，目前合作景区总量已突破240家。近日，北京一位年近70的老人为携带手机独自外出失联数小时，警方接报后展开排查，临近深夜仍未发现老人踪迹。考虑到老人的年龄和身体情况，立即调派警犬进行支援。追踪犬多多以老人衣物为嗅源展开追踪，历时3小时全力搜寻，最终在公园深处找到了瘫坐在地的老人。这已经是多多今年第3次协助民警在城市环境中找到走失目标。近期，全球极危物种蓝纹犁头鹞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人工繁育，目前12尾幼鹞已能开口摄食，各项生理指标正常。蓝纹犁头鹞是印度洋、西太平洋热带及亚热带近海海域重要的底栖软骨鱼类，对维持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作用。由于野外种群数量骤降，繁育难度极高，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列为极危物种。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津巴布韦警方16号通报，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遇难人数已升至84人，搜救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当地时间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当地时间16号凌晨，巴西里约热内卢州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0人死亡。消防部门称，这辆旅游大巴共载有49人，车辆在从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山区下山时发生侧翻。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两天呢，中国的降水范围不小，但是强降雨相对分散，部分地区在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气温方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在江汉还有江南东部一带

0: 高温天气将会再度的发展，天气闷热，体感可能会更高，要注意防暑降温。再来关注一下欧洲，今明两天欧洲的降水范围不小，其中在欧洲的中部和东部雨势相对来说比较大，普遍会出现中雨，而在波兰、白俄罗斯还有乌克兰一带还会有大雨出现。那么与此同时，欧洲西部的降水会逐渐的减少，天气将会变得炎热起来，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又将会重回30度，甚至是35度以上，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来关注北美洲，今两天美国中东部地区呢，应该说降雨的范围还是比较的广泛，不过普遍是小雨。需要注意的是，墨西哥湾沿岸要防范强对流。气温方面，今明两天美国大部炎热依旧，南部多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晴转多云，24到32摄氏度；长春阵雨，21到28度；天津多云转阴，26到31度；兰州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昆明小雨，19到27度。成都中雨转阵雨，22到25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4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22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2度；福州小雨，27到35度；广州中雨，26到35度；温哥华晴转阴，15到21度；西雅图晴，14到25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4到25度；纽约小雨，22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3到31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3到29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0到20度；斯德哥尔摩晴，12到22度；柏林小雨，11到21度；维也纳小雨，14到28度；苏黎世大雨转小雨，16到21度。
2: 好的，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千万毛中捡一毫，毫虽轻，功甚重。制笔匠人将特性各异的毛料，经过精妙的排兵布阵，凝聚于笔尖，使其浑然一体。周虎臣制笔历经300余年，从宫廷御笔到名家定制，以一人一笔的极致追求，见证着中国笔墨文化的历史。
1: 5.2，好的，用水把它洗一洗。第一步先这样看，它这个就绕了以后是不是有很多的毛往外飞出来。好的，
0: 在笔墨工坊里，吴庆春正带领徒弟们对一批新制作的毛笔进行抽样检测。作为周虎臣笔庄的第11代传人，吴庆春从事毛笔制作与研究已有40多年。笔头朝上会制笔，笔头朝下会用笔，是他独有的标志。
1: 对，这个就不行。
0: 把控好毛笔制作的每一个细节，吴庆春即便退休后也放不下制笔工作。周虎臣毛笔融合了湖笔、水笔和书画笔技艺，形成了独特的制笔风格。一支好的毛笔选材优良与工艺精细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核心要素，其中选毫过程尤为严格，素有千万毛中捡

0: 一毫的说法。
1: 就是羊它身上的毛部位不一样，它这个弹性也不一样。你看这一款，是这个毛，你看啊，它比较粗，它就是那个羊的胡须。如果一直鼻里面要刚强一点的话，要加点羊胡须的。背脊上的毛也不错的，特别是腋下的毛是比较好，细光风比较多，也比较柔软一些。大概的先这样分一下，然后具体分呢要到水盆里面。
0: 在毛笔制作中，水盆工艺是决定品质的重要步骤。工匠们一人一盆，将毛料浸入水中，借助水的浮力与润滑，用特制的骨梳反复梳理，剔除杂毛、秃毛、弯毛，理顺丰影。
1: 那就是我们这个呢，叫理毫。理毫根据不同的那个毛啊，粗细啊、长短啊、丰影啊，重新配比。所以我们就毛粗的归粗的把它合并在一起，毛细的归毛细的，丰影长的合并在一起。就像那个数学上面的合并同理项，选料的时候就好选。
0: 理毫的过程极其考验眼力，明察秋毫，在师傅们的手中似乎有了具象的解释。在挑选时，他们需要不断调整观察角度，确保每一根杂毛都无所遁形。
1: 你就这样弯的时候，你一弯就看出来了，这个前面有几根呢？那你看啊，这个拿掉的几根，你看这个毛缝就不好了呀，所以就把它就拿掉。要保证我们每一根毛在这个它都有团队精神，和大家融为一体。你如果像这种毛的话，它个性本来就比较强，如果做成笔的话，它写字的话它就会容易开叉，实际上就剔除那种无头的，就没有缝的。你看现在这里好多都是有缝的，现在没缝的，你看啊，这样这个动作一来，你看前面这里都没有缝的，看到吧，没有缝的我把它就剔除掉。
0: 吴庆春父亲曾经也在周虎臣笔厂工作，他从小就听父亲讲制笔的故事。周虎臣毛笔源于清康熙年间，创始人周虎臣出生于江西临川周坊村，这里是著名的毛笔制作之乡。后来笔庄迁至苏州，因其工艺精湛，被选为贡品进献朝廷，深得乾隆皇帝赏识，并赐予周虎臣的匾额，成为宫廷御笔。晚清时期，笔庄迁至上海，开创了书画家定制笔的创新模式。当时笔庄受吴昌硕、刘海粟等大家的用笔习惯影响，对毛料配笔进行个性化调整，开发出更适合大写意、泼墨等技法的长锋羊毫尖毫笔，逐渐形成独有的制笔风格。张大千的恩师李瑞清曾为其题写：“海上造笔者，无余周虎臣。”从小耳濡目染，吴庆春对书法与毛笔产生了浓厚兴趣。特殊的家庭环境也使他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
1: 就是小时候，好多小孩喜欢下象棋啊，来我也看，我看半天，我对这个象棋根本就看不懂。但是呢，象棋上面他刻的那个字啊，什么车马炮啊，我觉得特别美，所以我就对写字比较感兴趣。写字呢，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临字帖，觉得老师上课哦这个字好看，我就照这个学。那册上什么字好看，哎，我就这样学。
0: 十八岁那年，吴庆春的人生迎来了重要转折。随着父亲退休，按照当时周虎臣笔厂的顶替政策，吴庆春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就这样，他从扬州来到上海这座大都市，内心既充满期待，又带着几分不安。
1: 刚才讲我是扬州人嘛，当时我就立下一个心愿，不但要做好笔，还要做好人。我到上海以后，一定要做一个让人瞧得起的人。
0: 来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吴庆春很幸运地遇到自己的同乡，在交谈中的一句话让他触动很深。
1: 他就用家乡话跟我讲：“青春啊，你要好好下手艺，黄泥我不是手艺人。”那么现在讲起来就是工匠精神，所以这句话深深影响我。
0: 刚进厂，吴庆春被安排到水盆岗位。这项工艺向来由女工负责，他成了组里唯一的男工。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他刚起步就遭遇了极

0: 大的挑战。
1: 他那个手对吧，这样把那个毛放在水里面，而且那个一个梭子啊，梭子是骨头做的那个梭子，很尖的，你那个毛一不小心就缩在手上，缩在手上还不算，最关键什么呢，很冷的天，这个手放在水里面，皮也破了，破以后还不算，那个养好呢就像石灰水脱脂的，然后这个石灰水再碰到这个钻心的疼。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讲，我这个这么苦这么疼，他说你没学好，你学好以后就不疼了，就不会缩到手了。
0: 父亲那句手艺学精了就不会疼的叮嘱，支撑着吴庆春坚持下来。而在这日复一日与毛料、古书和冷水相伴的工作中，墙上悬挂的一幅书法作品引起了他的注意，上面写着坚其远见，玉满管成八个大字，让他心中不由生起疑问。
1: 管成我知道是毛笔这个行业叫管成，那么坚其远见我搞不明白，没听到这个成语，那么我就还不敢问师傅，我就小声地问我边上那个师姐啊，当时我师姐还说，他摇摇头，他还搞不清楚。后来我师父说，这个是捉别人的一个最高要求，他说叫四德，他说你现在不懂你就慢慢琢磨吧，以后会懂的。那么琢磨琢磨到现在，琢磨了四十几年还在琢磨这个坚其远见这四个字。
0: 当吴庆春还在潜心揣摩坚其远见的至笔深意时，师父又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学习书法。在那个年代，制笔匠人只专注于作笔，却不懂书法，但师父在与书画家交流的过程中意识到制笔者不知用笔的局限，他对这位接班人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既要笔头朝上会制笔，更要笔头朝下会用笔。年轻的吴庆春虽然一时难以领会其中深意，却认真践行，只要有空便独自临摹字帖，这个在当时看来的额外要求最终成为他跨越制笔技艺的关键契机。周虎臣毛笔一直秉持一人一笔一支一精品的制笔理念，为许多书画大家量身定制专属用笔，深受书画界认可。张大千、黄宾虹、吴昌硕、林散之、李可染等都曾在此定制专属用笔。吴庆春在师父的提点下深知作为制笔者会用笔的重要性，为此他苦练书法，并专门拜师学习，以欧体楷书为标准，虽历经艰辛与曲折，最终也颇有造诣。如今他仅凭观察书画作品就能准确判断所用毛笔的种类和特性，这份深厚的书法功底让他与书画家的对话更加深入，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艺术挚友。
2: 以文会友是很高的境界，以画会友也是很高的境界，以笔会友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来了就是也是以笔会友。那我呢，通常呢比较喜欢什么，喜欢你看啊，锋比较长的，比如这支，如果我们用中国的武术来讲的话，笔尖什么，就是我们武士用的剑，笔腹呢就是我们武者用的拳，而笔根呢是你的马步，是你的沉稳度。吴老师，你看这支笔怎么样？
3: 锋印还有，你看透亮的，你看到感觉吧，这透亮的这种感觉，锋印好的，这支很好。
2: 这个锋印还依然这么透亮，
3: 对，
2: 是因为这是羊毫，
3: 对，
2: 是精选的。
3: 这支笔也陪伴了你好多年，对吧？让你完成了好多作品，
2: 这支笔用了七年，
3: 而且用的也很苦，
2: 很苦，
3: 一直在用的，
2: 一直在用，
3: 所以我们一个理念就是，一支好的笔要把最大的成本用在笔头上。不是那种浮力化做的笔杆，我们笔杆都很普通，关键笔头也好用。
2: 对，
3: 因为你书画家用的是笔头呀，对吧？这个毛要听话，笔头要听话。这个锋印一支好的笔，就是要靠锋印来发力，因为它比较柔软，因为柔软的时候它这个寿命就长。
0: 从初到上海的扬州少年，到国家。

阿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用努力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深知制笔的真谛，在坚其原件中不断求索，如今他仍在思考如何让千年笔意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并创新地推出了名人名笔、名帖名笔等系列。吴庆春常说，做好笔更要做好人，这句朴实的话既是对工匠精神的诠释，也凝聚了他近50年的执着坚守。

0: 在浙江定海有一座富翁堂，祠堂内供奉的是一位敢于为民请命的平民。正因为他的仗义直言，定海古城成为明初禁海令下唯一得以保留的海岛古城。明朝初年，中国东南沿海长期受倭寇侵扰，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迁舟山46岛居民进入内地。迁徙令一出，岛上百姓惶惶不安，谁都不愿离开家乡，去他乡寄人篱下。但皇命如山，难以抗拒。定海人王国祚平日里为人仗义，敢于直言，他不愿看到家园被毁，便决定赶赴京城，劝朱元璋解除禁令。一介布衣要面见皇帝，还要劝说一言九鼎的帝王收回成命，无异于天方夜谭。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王国祚到达京城，不出所料，他处处碰壁。就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曾经救助过的一位落水青年。
1: 他说呢，安福啊，如果你有什么困难了，你找我到京城找我好了。
0: 王国祚找到了落水青年的住所。那时他才知道，青年正是朱元璋的义子大将军沐英。在沐英的引荐下，王国祚终于见到了朱元璋。朝堂之上，这位敢于为百姓请命的海岛平民，不惧皇威，据理力陈道：以往倭寇不敢侵扰沿海内陆，是怕海岛百姓断其后路。如果海岛不住百姓，盗寇将胆大妄为，外海不敬，内贼必起，后患无穷。王国祚的话让朱元璋有所动摇。看到皇帝回心转意，王国祚紧接着又向朱元璋献了一条妙计。
1: 他说：“我们自建明堂，自备刀枪，自种扫马。”他说嘞：“我们欧洲如果不迁徙的话了，如果倭寇了，我们的内地了也不可能的。如果是打内地去的话，他是腹背受天了。”
0: 朱元璋最终被说服了，他亲自下了一道圣旨，准许定海人不迁徙。8805位海岛百姓得以留在家乡。

由于定海过去被称作翁州，人们感念王国祚，把他尊称为富翁先生。王氏祠堂也被人敬称为富翁堂。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介布衣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一腔热血为民请命的故事被一代代人传颂。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千河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动让出来，
2: 那都
1: 对呀、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沉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

0: 大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施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施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这是从浙江安吉发出的自然之声。竹笛清越，竹板铿锵，竹琴空灵。青山不没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渔村这座被竹林环抱的村庄，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地。

0: 好，我们医生来。
1: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这里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0: 浙江省安吉县渔村，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尽，春林山庄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潘春林和妻子一大早就忙碌起来，为今天即将到来的客人准备青团。
1: 客人来了呢，每桌子必点的一菜品吧，都想来尝一尝我们这个青团。
0: 今天他们要接待两批游客，在200人左右。妻子谢春花在厨房忙碌，潘春林则早早站在门口恭候客人的到来。今天的渔村，像春林山庄这样的农家乐有30多家。绿水青山吸引着无数国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而在20多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20世纪90年代，渔村建起了石灰窑，创办了水泥厂，卖石头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2: 对我们的生态环境啊，破坏太厉害
3: 了。我们晚上啊，看不见星星，但是也见不到月亮。我们也不敢开窗户。
0: 要钱袋子还是要绿叶子？渔村人陷入了两难选择。
2: 当时，基本上村里面有很多上年纪的人啊，是不舍得管，因为这个是我们渔村的金矿银矿。
0: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渔村考察，听到大家的困惑后，他娓娓道出一个事关浙江乃至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短短10个字，让渔村干部群众拨云见日。他们用炸山开矿的炸药炸掉了最后一座矿山，开始植树造林，修复生态，实施产业转型。
2: 每天都在变新，污水没了，道路宽了，工业建设漂亮起来了。随着渔村环境的改变，公共设施配套建设啊就不得完善。我跟我爱人说，我说我们的春天啊来了。
0: 2005年，潘春林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成为两山理念最早的践行者之一。
2: 好的，好，万事啊。好，以前我就在矿山上面这个拖拉机手，早上出去的时候不知道晚上啊能不能平安的回来。现在呢，我们在自己家里面天天陪着父母，也可以带着小孩，还占了比以前多出上100倍的收入。
4: 袋子一定要收紧，因为下面都是截流。
0: 随着渔村环境一天天改善，村里逐渐衍生出了新的业态。
5: 我们第一年搞漂流的时候做了2万人次，现在呢我们能一年能达到7万人次，将近300万的营业。
0: 从农家乐到研学游，再到周边温泉、滑雪、漂流、观星，渔村留住了绿水青山，也迎来越来越多的青春力量。
6: 大家来这里之后，能够感受到这里的山野、这里的乡村、这里的绿水青山。
0: 绿水青山带来的金山银山，不仅在乡村旅游中，安吉的茫茫竹海也可生津。

0: 祝和春，安吉立体竹编技艺的第五代传人。生态旅游的发展让他的竹工艺品再次焕发生机。
1: 我学的是篾匠，篾匠给你都说给你到每家每户去编筐啊、篮啊、箩啊这些东西的。时代的慢慢的变化，像不锈钢啊、塑料啊，慢慢的把我们的挤压掉了。环境好了，给你游客就多了呀。竹子又慢慢的，他们又感觉到很幸运，有兴趣了，环保的呀，对吧？
0: 如今在安吉，从生活用品到日常装饰，无处不有竹的身影。他们利用竹子轻便、耐用、易降解的特性，制作出各种竹制替代品。以竹代塑，以竹代木，让绿色发展真正融入到百姓生活之中。
2: 我们以前一个月也就赚了几百块钱，一年也就赚了几千块钱，现在啊，我们的收入应该是要上百万了，也印证了我们习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啊，也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0: 2021年，渔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2025年，渔村接待游客125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700多万元，比20年前翻了十几倍。渔村美不美？美。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这里。看到渔村的变化，他十分欣慰地说，渔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渔村20多年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从卖石头转向卖风景，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蝶变之路。这条路印证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实现宜居与宜业共存，富裕与美丽同行，成为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蓬勃气象的绿色样板。重庆朝天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因两条河流的含沙量差异，曾常年呈现一清一浊的鲜明对比。这一奇观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鸳鸯锅。然而近年来，鸳鸯锅景观的出现频率与鲜明度显著下降，仅在上游暴雨后短暂可见。这正是上游植树造林、坡耕地治理的成果。今天长江生态正经历从大病初愈迈向系统康复的关键转型，而十几年前的长江还是另一番景象。这是2014年的一段影像，在长江江苏太仓段，渔民张世元正在为饮用水发愁。他每天都要赶在退潮之前驾船前往5公里外的深水航道，取回相对干净的长江水。
3: 这边就是污水口，还有这边污水口。其实这边的水呢，就是发黑啊，发黑呢，用喷子打起来的是那个都是垃圾。
0: 2014年，长江流域接纳330多亿吨处理和未处理的污水。攀枝花到上海，长江公

0: 有21个城市江段，全长790公里的城市江段有650公里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1: 你跟那个水，你看到了水里面就不一样的，发清。像那河里面水，它就好像发浓。最脏的水就是水质发黑，上面那个小鱼都是漂在一层的。
0: 过度捕捞、过度开发、过度利用，哺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长江已经不堪重负，拯救母亲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2016年1月5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十年来，沿江各地统筹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转型发展，长江母亲河重新焕发生机活力，长江经济带交出一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卷。宜昌，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最高峰时长江宜昌段200多公里岸线上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
2: 烟囱出来的烟子都是褐色，职工的窗户不敢开，还封，弄胶布把它封到。
3: 那个时候吧，都是埋头苦干搞工作，这样多拿得起，哪里想到这个那个蓝天白云呢？
4: 3、2、1，起跑！
0: 2017年，宜昌打响了化工产业的转型之战。沿江1公里范围内的134家化工企业全部官改搬转，严重污染环境的装置被直接爆破。
3: 现在呢，就说长江边上啊，玩的人比较多了。现在江边甚至有烧烤啊、农家乐都搬到江边去了。环境还好啊，待遇还可以啊，关键是每天每个月还休8天呢。这是我理想。
0: 实施长江大保护十年来，长江全流域沿江3公里化工企业减少1/4以上，沿江1公里范围内落后化工产能已全部淘汰，流域内污水处理厂增长了1倍，长江干流全线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水体透明度显著提高，水质改善为生物复苏奠定基础，10年禁渔则直接推动生物多样性跃升。2021年至2025年，长江流域5年累计检测土著鱼类351种，较禁渔前累计增加43种。长江江豚数量2025年已经恢复到1426头。鄱阳湖、洞庭湖鸟类数量创历史新高。如今逐绿而行的长江，让沿江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马五一，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螃蟹养殖大户之一，几年前他还是村里出名的捕鱼能手。
5: 自5、6岁开始捕鱼，就什么用电打了，用什么绝户网了，那些东西干了，把长江的鱼、把自流的鱼全部干绝了，走嘛。鱼搞不到了嘛，就开始拖那个螺丝，螺丝拖越拖越少，后来拖柴油费都不够了。
0: 长江禁捕之后，马五一洗脚上岸，

0: 经开始搞养殖。有关部门除了发放补贴款，还专门组织专家提供技术支持。
1: 搞养殖养螃蟹，它每年都是如此，它不像搞鱼一样，这一年搞一年，一年少一年。以往在渔船上刮风下雨的，你像现在我们在家里呢比较安稳，风来了雨来了，我们可以到家里来，不要什么事不要干的都可以。
0: 如今长江经济带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大河安澜，滋养万物生长，厚土嘉禾，孕育文明千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珍稀动植物，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的物种，它们的出现正是生态环境向好的指证。中国积极推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白洋淀，摄影师们正在寻找一种比大熊猫还要珍稀的动物——青头前鸭。镜头前，一只鸭妈妈正在遛娃，小家伙们将尝试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显然，他们已经将这里当成了家。青头前鸭被称为鸟中大熊猫。以往人们要想见到青头前鸭的雏鸟，必须远赴西伯利亚东南部的贝加尔湖地区，因为它们对繁殖地的水质要求极高，那里是国际公认的青头前鸭主要繁殖地。他们选择在远离贝加尔湖大约1700公里之外的白洋淀繁衍后代，这意味着白洋淀的水质已经得到了这种极危物种的认可。位于河北省中部的白洋淀，总面积约336平方公里，被誉为华北之肾，是雄安新区的重要生态水体。2018年起，河北省通过科学补水、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严密防洪五大工程，加快恢复华北之肾的功能。2021年，白洋淀流域水体质量首次实现全域三类，进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截至2025年，白洋淀野生鸟类数量由2017年的206种增至296种，野生鱼类由27种恢复至50种。生态美，百姓富。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据统计，2024年雄安新区全年旅游接待近700万人次，白洋淀成为热门打卡地。曾经以河为生的村民们端起生态碗，走上致富路。如今白洋淀碧波荡漾，芦苇丛生，荷花争艳，水鸟翔集，构成了一幅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壮美画卷。而乖萌可爱又极为珍惜的青铜

0: 前鸭，不仅是生态复苏的见证者，更为白洋淀这颗华北明珠增添了一道亮色。河北正定滹沱河上的这座大桥，桥址原本不在这个位置，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一群牙沙雁。牙沙雁，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滹沱河边这座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沙岛是它们的栖息地之一。每年四月，成千上万只牙沙雁都会从南方飞回这里繁衍后代。2021年，正定县新建滹沱河公路桥和滨水路，按照当时的设想要经过这座沙岛。
1: 这条路当时是设计图纸里边是正好从这岛上穿过去，要想修这条路必须把这岛推掉。
0: 牙沙雁的繁衍条件近乎苛刻，它们只在沙土混合的垂直崖壁凿穴为家。如果沙岛填平，他们将永远不会再来。
2: 最终确定了桩基位置，南桥头往西侧，就是往上游偏移40米左右。
1: 为了咱们这个岛这个桥延期了两年，两年以后才通车的。
0: 这是护鸟志愿者在小神农架拍摄到的兽带鸟给雏鸟喂食的画面。2025年，神农架记录野生鸟类超过470多种，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间站。在这里，人们爱鸟、护鸟，鸟儿也给他们带来相应的回报。
3: 这个几年，每年举办一届全国观鸟精英邀请赛，国内这些参赛队员，这个要吃、要住、要购物，带来一些收益。更主要的是，这个过程强化了老百姓爱鸟、护鸟的这个意识。
0: 2021年10月，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发现并收录到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的物种近12.8万个。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与增长。大熊猫、藏羚羊野外种群增加明显，从濒危降为了易危。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2025年全球种群超过1.2万只，曾经野外消失的麋鹿总数突破8500头。今天的中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生态之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留下生态根基。

0: 同志们好！
1: 他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他从淮左林都扬州走来，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投身人民革命运动的洪流。1946年4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从党的13届四中全会到党的16大的13年中，江泽民以开阔的胸怀、深邃的智慧和巨大的勇气，夙兴夜寐，运筹帷幄，与时俱进，推进改革开放，谋划新国方略，促进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各位观众，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特别是党的13届四中全会以后13年，党和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江泽民同志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高超政治领导艺术是分不开的。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新征程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即将开始，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人民大会堂。

同志们，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出席今天大会的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从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

常委，在京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原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子女及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集会，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深切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他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江泽民同志是全党、全军、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100年前的今天，江泽民同志出生在江苏省扬州市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他青少年时代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参加爱国进步学生运动。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一生。新中国成立后，江泽民同志先后在企业、科研单位、国家部委工作，在每个岗位都尽职尽责、勤奋努力，把火热年华献给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改革开放初期，江泽民同志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后又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部长。在改革开放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在党的12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

1985年，江泽民同志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1987年，他在党的13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上海市委书记。在此期间，江泽民同志带领上海广大干部群众振奋精神，勇于探索，领导制定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推动浦东开发开放叙事谋篇，为推进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1989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年11月，党的13届五中全会决定他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形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党的13届四中全会到党的16大的13年中，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波澜壮阔，江泽民同志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在筹备党的16大期间，江泽民同志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2004年，主动提出辞去他担任的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工作，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同志们，朋友们，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同志们，朋友们，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他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任何时候都丝毫不能动摇的。他临危受命，担任党和军队主要领导职务时表示，对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旗帜鲜明坚持4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治理整顿，进行外

外交斗争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他深刻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他提出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强调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推动着力解决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扎实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征程上，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他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他深刻指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强调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他要求党员干部始终身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
发

展好，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他领导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增加农民收入、关心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生活和再就业等政策举措，有力推动了新时期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他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他提出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强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他领导我们确立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他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领导我们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他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所谓宽广的眼界，一是要有历史的深远眼光，一是要有世界的全局眼光，要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和当今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正确认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正确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出的新任务、新课题、新挑战，加强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他从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这一重大判断出发，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前瞻性谋划，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全面阐述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12大关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领导我们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持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强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新征程上，我们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他指出，要把现代化事业干成功，必须有一种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钢铁意志，一种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对于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要求的事情，看准了的就要果断决策、雷厉风行，绝不可优柔寡断、延误时机。他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和巨大的政治勇气，领导我们妥善处理危机国家政治大局稳定的重大隐患，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

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特别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夺取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全面胜利，经受住一次又一次考验，排除形形色色的干扰，保持了社会大局稳定，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破浪前进，行稳致远。新征程上，我们要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同志们、朋友们，江泽民同志曾经充满自信地展望，在新世纪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将经过不断改革而更加巩固和完善，中国的发展将通过各个地区的共同进步达到普遍繁荣，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人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谢谢大家。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念，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同志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现在请全体起立，奏国际歌。

各位观众，刚刚全程直播了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

果敢的非凡胆略。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水微一去，青山相向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深刻地改变了中国，重塑了中国。今天的中国绿色发展已深刻融入高质量发展之中。绿色发展是动力，驱动着全社会将两山理念从共识转化为行动。在青山绿水间共同绘就属于当代更属于未来的美丽画卷。

0: 大兴安岭深处，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在森林里穿梭。驯鹿，鄂蒙克人的临海之舟。这里是中国唯一生活着驯鹿的地方。
1: 来来来，
0: 阿尤沙夫妇是这群驯鹿的主人，像祖辈一样，他们延续着养驯鹿的部落生活。每年六月，驯鹿都要离开越冬的吉利森林和草原，回归主人身边。阿尤沙给每一头驯鹿都起了名字，把它们视作家人，担心它们被蚊虫叮咬，担心它们营养不足。驯鹿很挑食，喜欢吃林子里新鲜的苔藓和蘑菇。从前林子砍伐得厉害，驯鹿吃不饱，食物不够，容易患病夭折。
1: 生态环境改善了，禁伐了以后，我们驯鹿种群应该是一年比一年应该强大了。
0: 鄂温克驯鹿现在恢复到了1000多只。让驯鹿回归的标志就在密林深处。董永胜面前倒下的这棵松树，将时间定格在2015年3月31日。
2: 这就是我们最后采伐的一根木头。
0: 从这天开始，长达63年的重点国有林区采伐历史宣告结束，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全面禁止砍伐天然林的国家。封山育林，植树造林，多重的修复措施维护着国家森林生态安全。西藏南北山，中国人正在这里创造又一个生态奇迹。

0: 花用十年时间，在绵延200千米、寸草不生的南北山，完成国土绿化206.72万亩，构建一道环绕拉萨的生态屏障。
1: 西藏的山就像糌粑一样，光秃秃的。您看这个沙子，我们上去都费劲。我们这个沙地啊，是从雅江河谷和拉萨河河谷常年累月吹过来的细沙堆积而成，所以这块啊植树造林难度是非常大的。
0: 南北山平均海拔大约3900米，年均降水不足400毫米，平均坡度达60度，石粒含量高达70%。老百姓形容说，在南北山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都难。南北山绿化选用的树种必须经过严苛的驯化，他们挑选出70余种适生树种，然后在拉萨苗圃驯化180天以上，淘汰不适品种。南北山山高坡陡，含氧量低，在这里植树首先面临的是人上山难、树上山难、水上山难三大难题。这些体力好、耐力强的骡子，从绿化项目一开始就承担着运输各种材料的任务。南北山最初的上山路就是由这支骡队一脚一脚踏出来的。为了更高效地运送物资和木苗，施工人员在有条件的地方安装了绞盘和索道，大大提升了植树的效率。随着无人机的加入，过去用骡子需要1个小时才能上山的树苗，现在只需要几分钟就能直达山顶。南北山绿化工程实施以来，累计吸收农牧民群众990余万人次参与工程建设，带动增收超32亿元。
1: 我们家乡的工人也可以增加一点收入，比以前来说可以是双倍。
0: 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近110.87万亩，栽植各类苗木1.25亿株，整体成活率达85%以上。浇灌管线400万余米，1679座蓄水池，让拉萨河水攀上4000米山脊，保障了树木的成活。
2: 南北山绿化呢，突破了高原荒山造林的技术瓶颈，解决了高原荒山能不能造林的这个难题，取得的成绩呢是前所未有的。
0: 全国动员，全民植树，党的18大以来，中国人用双手种出了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非凡成就。种的树，植的草，贡献了全球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绿起来的中国，在生态治理上也更加系统科学，将山水林田湖草沙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中，中国制定了3条红线：生态功能的保障基线、环境质量的安全底线、自然资源的利用上限，它们在全国一张图上被清晰勾勒。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山顶到河畔，从森林到草原，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化治理，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这里是瓯江源头百山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瓯江是浙江的第二大河，全长约388千米，流经丽水、温州等市，最终从温州市注入东海。如今的瓯江，一泓清水穿山越岭，然而十几年前它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浙江温州，周翔在瓯江边经营一家洗车店。
1: 你跳得好吗？
0: 2012年夏天，为了满足孩子吸水的愿望，他拆掉自家面包车的座位，铺上油布，注入自来水，为儿子周宇航打造了一个袖珍游泳池。
2: 以前这里的水也很干净啊，这里小鱼都有的，现在鱼也都没有了。
3: 国务院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4: 也就是舆论持续关注的水十条，
3: 提出到2020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
0: 2015年，中国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水污染宣战，污水处理厂大规模建设，违规排放被严查严管，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建立，一条条江河、一个个湖泊有了专属守护者。
5: 我们基本上周一都到周五都是24小时在站值班，然后周末也会安排人员值班。
0: 向晓东，瓯江源头的守护人之一，大学一毕业他就来这里守山护水，迄今已干了10个年头。
5: 瓯江是我们丽水和温州的母亲河，只有保护好瓯江源头的水，才能让下游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好。
0: 2016年，瓯江开始全域一体化修复，在源头百山组区域封山育林，涵养水源，在下游则重点清理违规排放，整治环境。这里是瓯江上游的云河梯田，被重新修复的4500亩梯田湿地景色迷人，这里的稻鱼共生系统大幅减少了化肥使用和氮磷流失。在瓯江源头，当地共修复高山湿地400余亩，水源涵养能力提升3.6倍。2017年，距离周宇航第一次在面包车里游泳已过去5年。周宇航在长大，瓯江的水在变清，他在瓯江游泳的梦想已经触手可及。
5: 早年我们周边的农村基本都是靠山吃山，以木材为主要的经济收入，现在保护好生态之后，大力的发展农家乐啊之类的，吸引了很多的游客。
6: 我的接待量是每天可以接待700人，年接待能力是10几万人次，周末就人很多，节

0: 日几乎是人都走不过去了，一房难求。
1: 大港头镇的绿水青山不仅让游客流连忘返，也深受绘画爱好者的追捧，每年有20000多人慕名来这里写生。
0: 这个山山水水这么好看，在艺术家的眼里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艺术家的画笔，通过他们的宣传，通过游客来，通过政府的基础设施的投入，我们把古堰画乡建设起来，老百姓富起来了，绿水青山真正的转变成了金山银山。
1: 徐平曾在古堰画乡开餐馆和民宿，受艺术的熏陶，他不仅富了口袋，还富了脑袋。
0: 我是不出家门，可以接触到这么全国各地来的艺术家。我在这里面的一个进步，不管说是挣钱还是挣我的学识，我觉得它都是金山银山。
1: 截至2025年，瓯江所有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三类。从14年前面包车里的方寸之水，到9年前江畔浅滩的试探性触碰，再到今日瓯江中畅游的矫健身影，周宇航的成长轨迹犹如测量治水进度的标尺，它见证了瓯江的重生，也见证了中国水环境的蜕变。这是10几年前的云南滇池，环卫工人李嘉欣和他的同事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不停地打捞蓝藻。今天的滇池，水清岸绿，鱼翔浅底。这是10几年前的福建汀江，因为上游污染，住在江边的张学聪每隔2天就要到5000米以外去拉山泉水。今天，张学聪家附近的汀江水已从劣五类提升到了2类水。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0.4%。长江干流连续5年，黄河干流连续3年，全县水质保持2类，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实现了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山绿了，水清了，人的心也清澈了。为了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饱受风沙之苦的大西北人民，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创造着载入人类史册的绿色奇迹。
2: 哎呦，小宝贝们，你们兄妹几个在这偷吃瓜呢？一次一次的，就这耳朵，每次说话这耳朵要听进去，不要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
1: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沿的瓜田里，几只偷瓜吃的小刺猬被抓了个正着。小刺猬能在瓜田里安心的吃瓜，得益于一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3046公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绿带的总长。7000万亩植绿总面积，相当于3个北京市的面积。栽下的20亿株树苗首尾相连，可绕地球近50圈。这些数字是一代又一代人40多年的奋斗与坚守。如今戴上绿围脖的

0: 塔克拉玛干已焕然一新，624万亩沙地变成了特色农场，30万农牧民端稳了生态饭碗，肉苁蓉、沙漠玫瑰年产值突破300亿元，人均年增收4500元。绿了沙漠，富了百姓，一组组数据背后，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最硬核的发展印记。民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原本是一片处于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之间的绿洲。早在1959年，民勤境内的青土湖就彻底干涸，随之形成的风沙线每年以3米到5米的速度向民勤绿洲逼近。曾有外国媒体断言，民勤将会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1: 到沙漠里来吧，栽一棵树，写几首诗，让我们与之握手言和，让我们与大自然重修旧好。
0: 这首关于沙漠和种树的诗歌是来自民勤的诗人裴爱民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情流露。裴爱民，网名田鼠大婶，民勤县薛柏镇上新村村民，也是一名庄稼人、种树人。闲暇时刻，他用蜡笔画出了自己在家乡植树、种植草方格的情景。
1: 他们用麦草方格把沙子压住，你看那一座座沙丘变成了金灿灿的金山。
0: 压沙就是在沙漠表面铺设麦草或稻草，扎成方格状沙帐，从而减弱风力侵蚀，同时种上耐旱的梭梭树。纵横交错的网格状沙帐如鱼鳞般从无到有，镶嵌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牢牢锁住了风沙。
2: 现在不管我们自己还有去过国子的志愿者到我们面前来，帮我们面前着压沙再说说。
0: 通过几十年与风沙的搏斗，民勤人成功阻隔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的合围，改写了沙进人退的历史，实现了绿进沙退的生态逆转，也守住了自己的家园。
2: 我们面前人是庄稼上在这个沙漠的大上的棚种上的人参果，你看人们的生活比好了，条件比好了，收入也高了。
0: 这是甘肃民勤东龙村六组村民魏光才13年前的一组影像。因为风沙逼近，村里30户人家陆续迁移。魏光才一家是留在这里最后的村民。那时候村里人预言，魏光才在这里坚持不了2年。
3: 这个时候有苦有咸，人根本不能吃，牙吃吃都要吐了。
0: 13年过去，魏光才所在的村庄并没有被黄沙掩埋，他依然在这里喂鸭养羊。他家附近的沙漠变绿了，干涸了几十年的青土湖有水了。
4: 青土湖没水的那个时候啊，芦苇都干掉了，成了个小毛洞洞了。现在都长得这么高的那个芦苇，日皮绿光，水也多了。现在青土湖那的鸭子成千上万多的飞出来铺天盖日的。
0: 7月是瓜果成熟的季节，

0: 琴到处都是香甜的味道。丁友罗在这个夏天格外忙碌，沙漠的不断扩张曾经让民琴每天都有人背井离乡，丁友罗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家乡的生态环境变好，丁友罗重返故乡种植香瓜。
1: 以前的话，春天瓜种上了，风沙来了都把瓜都吹跑了，现在还是挺好的。过去种地都用的牛，用的牲口，现在都是现代化的机器，家家户户县城里面买的楼房

中国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缩减，毛乌素沙漠近乎消失，库布齐变身绿洲，成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沙治沙道路，成为全球增绿贡献最大的国家。这一个个绿色奇迹的背后，是新时代的中国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恒心，是法治、市场、科技、政策协同发力的握指成拳。当看得见的青山带来可持续的富足，当留得住的绿水装点生活里的美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意识。它激励每一个热爱美好、向往幸福的人拿起画笔，在事关今天的每一个人、事关未来的每一代人的宏伟画卷中，添上一抹绿，涂上一片彩，把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带进生活，引向未来。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宗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

化，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使手一役，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如至本相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酒而徒性，一念犹疑，半途而废。
2: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四品千字文，
2: 用了四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了。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3: 这个铁砚一般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他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

0: 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1: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美国智库抛出航母杀招，叫嚣五招围堵中国航母，从水下到空中，从电磁战到无人机打击，这套战法是否在纸上谈兵，又暴露了美军怎样的焦虑？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航母台海对战，美军扬言五招制敌。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日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提出所谓钳制中国航母的五种作战方式，从水下伏击到远程航空打击、网络电磁战以及无人机集群，试图通过多域分层的方式让中国航母始终处于持续威胁之下。美国军事战略界究竟在担忧什么？这五招能否真正限制中国航母走向远海？又将给未来中美海上博弈带来哪些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日前，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一份关于所谓钳制中国航母的报告。报告称，过去近20年来，美军一直担忧面临中国航母杀手弹道导弹的威胁，并主张美军及其盟友不应只是被动防御，充当被猎捕者，而应转为主动出击，成为猎人。报告提出五种非对称作战概念，试图让中国航母始终处于所谓持续威胁之下。其中第一招就是利用前沿部署的混合潜艇力量实施水下伏击。
1: 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美国这家智库为什么在此时发布了一项关于如何钳制中国航母

0: 航母的报告，中国的航母对美国产生了威慑力吗？
1: 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其实简称为 CSIS， 是位于华盛顿跨党派的一个外交政策的智库。那该中心呢，最主要的是进行国际关系以及军事问题的一个战略分析以及政策研究。那近年来呢，由于中国大陆的军事发展，那做了非常多次的这一个可能的中美间的军事摩擦的一个兵器推演。那此次发表的论文呢，我们看到它表面谈的是防范解放军航空母舰的一个方法，但是实际上的问题核心却是这一个美国航空母舰的数量以及战力的问题。现在有关于美军的这一个航空母舰的问题啊，我们之前看到了福特舰，那它的污水系统有问题，然后后来竟然发生一场大火，现在要直接的维修超过一年才能够再次服役。那但是呢，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两天又传出林肯号航空母舰，也就是在这一个阿拉伯海进行这一个伊朗的作战的这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实际上竟然也发生了跟福特号一模一样的这一个污水管路故障的问题。这也代表美国除了它的这一个弹药不足之外，更严重的是它的工业水准已经不如以往。
0: 这份报告提出的第一招呢，就是要对解放军的航母进行水下伏击。那么具体的内容是如何来分析的？对航母进行什么样的水下伏击？如果说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是不是依托的就是美国在亚太部署的潜艇？
2: 水下伏击呢，就是潜艇啊，在对方的这个航空母舰所驻泊的港口附近，在它预判的它航母编队的这个航路上，包括特别是像这个海峡呀，这样一些必经之路上，还有呢，预判对方的航母预定的这个作战海域或者阵位，在这个附近设伏，比如它可能处于一种海底的坐底状态，或者是处于一种低速的航行状态。总之，利用潜艇的这种隐蔽性，那么当发现对方的航空母舰编队进入自己伏击圈的时候，然后迅速地发起打击，啊，给对方以措手不及啊，形成这样一种打击效果。那么CSIS 提出的这个方案里边，它所使用的武器，那么主要是这两种，第一种是潜艇，第二种呢是这个无人的潜航器。那么它提出的是两个圈的设想，第一个圈呢是内圈，就是呢第一岛链以及第一岛链向西嘛，这样一个海区，因为它是潜水区，它就是用盟国的潜艇，像日本的和澳大利亚的常规潜艇，那么进行作战，对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进行设伏。那么如果解放军的航空母舰呢突破了第一岛链，进入了西太平洋的深水区，那么美国海军的核潜艇在外圈，因为核潜艇呢是比较适合深海作战的，它就呢进行呢打击。那么呢，当第一圈内圈进行作战的时候呢，美国海军的核潜艇又可以在外圈通过它的无人潜航器，通过它的远程打击武器，那么还有它的指挥信息系统啊，对前方的这些常规潜艇呢的作战进行某种程度的支援，形成一种内外呼应的这样一种对航空母舰的这样一种打击体系。
0: 那么台湾媒体呢也在爆料，近期台军是设立了四个水下潜艇伏击区，这样的伏击区的设立是不是也是在践行美国的战略安排？美国是否也会把这四个伏击区纳入自己的大的伏击区之内？
1: 我们来看这个台南的安平以北，那一直到台湾东北角的这一个鼻头角的这个位置啊，那它的海域的深度多半只有150公尺，甚至更浅，那其实都不适合做潜舰作战。那但是呢，在苏澳港以南的这个区域，历经了和平海盆以及花莲与这一个台东的峡谷，那这一些水下的峡谷呢，那深度都深达1000公尺，非常适合潜舰作战。那另外比较特别的，也就是在高雄以及屏东的外海这个部分，因为高屏溪的切穿，那再加上它位于这个南海海盆的边缘，它的海

0: 地形比较复杂，另外也就是这是黑潮流经的海域，它的这一个温度压力以及盐度的水文变化大，所以也适合作为一个潜舰伏击区。那我们来看美国啊，因为它现在已经开始要将它的一个维吉尼亚级，原来是攻击级型的一个潜舰，未来都要把它变成为一个巡弋飞弹的核潜舰。那如果巡弋飞弹核潜舰的话，它就不适合接近第一岛链，不然的话很容易被征收，所以它应该未来的位置会尽量的在第一以及第二岛链中间的菲律宾海的海域，而远离第一岛链。所以我们讲到说，那个美军不会的轻易在第一岛链周边划设伏击区。
1: 既然说美国希望用水下伏击的方式来打击解放军的航母，那么解放军的航母如何反潜？
2: 我们注意到在制胜的这样的一个片子当中，重点提到了在航母编队当中，05型驱逐舰其实它的反潜功能既强大又全面。首先呢，可以使用先进的声纳定位水下的核潜艇，那么并且呢，可以使用这个舰载的反潜直升机针对目标进行控制，进行这个驱离。当然呢，在战时的状态下，也可以使用反潜直升机和水面战舰进行联合的反潜火力打击。因为像05这种万吨级别的这个大型驱逐舰，它的垂发单元大概有100多个，那么如果重点执行反潜任务，就可以多装填这个火箭柱飞鱼雷，或者说我们叫它反潜的导弹，那么就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针对核潜艇进行密集的火力攻击。
1: 报告提出的第二招则是所谓沿关键海上地形构建陆基海上打击网络。报告称，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陆基导弹体系，因此美国及地区盟友可以在关键海域建立分散部署、多国参与的陆基反舰导弹网络，其设想是从日本、菲律宾向外延伸，并在政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一步覆盖南太平洋以及全球其他重要海上地形。
3: 报告当中指的第二招呢，就是要依靠美国在第一岛链部署的陆基反舰导弹网络来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您觉得这招值得科学吗？另外，在第一岛链上它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
2: 美军已经开始在第一岛链上钉钉子，然后利用日本的军事基地，利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包括在澳大利亚进行布局。那么他想要构建起这种岛链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火力的这样的一个阵地。那么部署的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个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其实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小型的近程的反舰导弹发射车，那么可以灵活部署而且呢也是便于藏匿。此外呢，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也会部署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因为这个海马斯呢可以发射射程500公里的这个精确打击导弹，它具备反舰的功能。此外呢，还有低风系统，低风系统主要是属于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低风系统所配备的标准6型导弹可以针对300-4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大型移动目标也可以进行打击。所以这样的一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些反舰火力系统已经开始在日本、在菲律宾、在澳大利亚寻找落脚点。但是五角大楼和美国军方认为这还不够，他必须要拉帮结伙，那么要强化和日本这个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的这种联合的反舰作战能力。
3: 刚才魏老师特别提到的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近期都有哪些动向？如果说要形成美国所谓的这个第一岛链的反舰导弹的打击网络的话，目前他们在导弹方面都是如何部署的？
0: 从去年开始，美国就透过这个肩并肩的军演，将提风飞弹已经放置在菲律宾。那今年又如法炮制的将这一个以无人车搭载的海军战术飞弹的这一种系统部署在巴丹岛。那现在看来虽然是如此那而且日本他在今年3月的时候也帮菲律宾打造了5座的这一个海岸雷达，那还配合了浮空器，也就是高空气球的一个设置，这一些都是为了这一个数据链以及空防的一个目标获得之用。那另外我们往南太平洋看的话，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澳大利亚在2021年与

0: 英国以及美国形成 AUKUS 的三方安全伙伴。那其实说实在的，这也是围堵中国的一种思维。那其实美国的造舰困境、伊朗的战争，那以及这一个美国的战略收缩，才是真正的影响了我们讲到刚刚的这种岛链战术的思维。那除了 AUKUS 有这个问题的话，日本也有同样的问题，也就是日本当初买了400枚的这个战斧巡弋飞弹，但是遇到现在伊朗的战争，耗用了大量的战斧巡弋飞弹，还要延宕2年才能取得。这也就是我们看来这一个有关于这个岛链思维虽然很丰满，但是实际很骨感。
1: 那这么来看呢，美国的这个战略部署呢还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希望在他亚太的盟友的沿海地区来部署陆基的反舰导弹，并且形成网络来威慑解放军的航空母舰。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设想是否能真正产生威慑力？
2: 那么即便平时允许他的部署，那么真正要打起仗来，这个些国家能不能允许美军把他的导弹部署上去，能不能允许美军在这个地方开火，能不能允许美军在这个地方建弹药库，那么形成一种对解放军的这种威胁。因为这是与中国大陆彻底的决裂，彻底的为敌了。那么这里边啊，它有它国内的牵制因素，它有它得失的权衡。比如说拿日本和菲律宾来讲，那么他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他这个国家整个的这个国土，包括他的整个的本土，都在解放军的火力的牵制之下呀。那么你想想，他要不要考虑现在发生的中东战事告诉你一个道理，即使你这个国家不参战，但是呢，你允许美国利用你的国土作为军事基地，那么你同样可能挨打。那么日本和菲律宾这些国家，它又有与中国的钓鱼岛和南海诸岛的这样一些争议，那么他也会想一想，如果我在这个方向选边和美国站队的话，那么这些岛屿的态势会不会发生对他更加不利的变化，是不是得和失的问题。所以说从他的整个作战体系来讲，他这里边的致命的漏洞也是呢很多的。想完成这样一种完整的击杀链，让这个击杀链那么持续的能够形成一种持续性的消耗，直到完成他的任务，我认为这里边有诸多他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
1: 除了陆基反舰，美军还利用飞机、轰炸机以及海上巡逻机实施远程反舰打击。美国可以使用装备反舰导弹的空军轰炸机和海军航空兵，例如配备远程反舰导弹以及未来高超音速反舰武器，并通过复杂的作战网络同时支撑己方攻击，削弱中国传感器体系。报告称，目标并不一定是彻底击沉航母，可能是实施所谓的任务杀伤，例如破坏飞行甲板作业能力，摧毁航空燃油和弹药保障设施，或者瘫痪航母编队中的关键护航舰艇和后勤舰船。刚才我们已经探讨了水下的，探讨了它同盟伙伴的陆基的，那么现在呢，它还设计了一种方式是空中打击，例如它要用攻击机、巡逻机和远程的反舰打击模式来攻击解放军的航母。这个空中打击对于解放军的航母能够产生威胁吗？
3: 美军使用大型飞机在太平洋范围内针对中国航母进行威慑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进行偷袭。这个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在此前演习的过程当中，已经发射了 AGM-158C 这种远射程、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这个反舰导弹。那么，这个 BRA 幽灵啊，它是可以进行洲际飞行的。那么如果按照它的作战指标和性能，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对海的火力打击能力能够覆盖太平洋的绝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所以它可以进行远程的飞行，秘密的到达。然后它所发射的 AGM-158C 这种巡航导弹也是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客观来讲针对海上的作战平台包括航母编队会构成威胁。所以针对这种利用幽灵进行偷袭的方式，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还是要强化自身的反隐身能力，那么要看得清，要看得远，要看得准。所以我们注意到航母编队当中是有0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因为它配备有双波段的大型的相控阵雷达，针对空中隐身目标探测能力比较强。而且我们也注意到052 D 型驱逐舰，那么它在舰体中部会有一个大型的对空搜索雷达，我们军迷和网友把它称之为苍蝇拍。这个苍蝇拍主要就是探测隐身飞机、隐身轰炸机

0: 的。那既然有讨厌的苍蝇试图针对中国的航母进行威胁，我们就要看准它啊，那么把它给拍下来。
1: 报告当中还提出了这个目标呢，不一定是要击沉航母，而是要进行任务杀伤。这个任务杀伤呢，还描述了相关细节，比如说要打击它的甲板，打击它的后勤补给，打击它的燃料，打散它的航母编队等等。这种设想，您觉得就是在对航母的这个攻击当中，它是能够形成杀伤力吗？
2: 美国要想包括你 CSIS 所提出的五种办法，想用这五种办法把解放军的航母的战斗力给它彻底的削弱，把它击沉，恐怕他认为呢，估计他做个推演，可能完不成这个任务，或者完成这个任务的话呢，他可能要巨大的消耗。这个消耗，他有没有这么多弹，有没有这么多船，恐怕都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说呢，这实际上是个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选择。以往呢，在这样一种对航母打航母的方法啊，苏联也有，坦率地说，中国啊，解放军啊也有过这种方法，因为呢，对方的航空母舰编队很难对它进行突防，所以呢，我看到当年苏联那也有一种它的作战理念，就是说我只要打伤它，那么我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任务。大家想想，这是在建立在以弱对强的这个基础上的，所以说我认为这是美国军队不得已一个选择。
1: 第四招和第五招分别是采用网络电磁战与无人机打击。报告称，在进攻层面，可以在实施实体打击之前削弱解放军的探测、目标指示和指挥网络，从而提高后续打击效率，减少实现任务杀伤所需要投入的导弹和其他打击资源。在防御层面，则可以干扰解放军的目标定位和火力打击流程。最后，报告将目光转向近年来乌克兰战场所体现出的一个趋势，即使海军力量规模有限，一个国家也可以利用无人水面艇、无人机以及陆基导弹持续消耗一支规模更大的舰队。这样智库给美军支的第四招和第五招呢，是网络电磁战和无人机打击。首先我们来看网络电磁战，它的主要目标呢，就是要攻击解放军的网络作战体系。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网络是很轻易就能够被攻击到的吗？
2: 它这个第四招呢，还不完全对付这些网络体系，它也包括有硬体系。那么它第一个呢，它试图用电子信息手段去压制我们的指挥信息网，也就是说呢，我航空母舰编队我本身的指挥信息网我要对你的压制，这样呢，我就要干扰你的预警机，干扰你的通信系统，干扰你的数据链，干扰你的卫星。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要用这种手段去打击你的航空母舰上级的这个作战体系，这要使你的航空母舰出去以后，你只能自己靠自己，无法看到上级的指令，无法接收你编队以外的这样一指挥信息、控制信息、目标信息，这是第二个。但是呢，这样一种网络信息还要面临就是解放军的网络韧性，解放军的这样一些指挥信息网，包括后勤保障系统所依托的这个网络，它不是按照民用网络的标准来建立，它是按军网的标准来建立，它是进行固化的，它一定有各种各样的软硬的那个抗击手段，也有各种各样的备份系统，也有各种各样的分布式的网络系统，使得你毁伤了一部分，你不能毁伤全部。那么这样一种最复杂、最严峻啊、最这个困难的情况，一贯是解放军呢打仗的指导理念。我想也应该是建设各种指挥信息网、各种这个指挥控制网的那么一个理念。
1: 那好，我们再来看无人机。这份报告当中提出了，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作战方面呢是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的，所以美军呢也可以在第一岛链对解放军的航母实施无人机打击。在这份报告当中再次提及这样的战法，是不是代表着美国现在的主体思路都是想要进一步的扩大对无人机的使用？
3: 这篇报告提到说，用这种方式可以，逼迫的解放军的航空母舰那个移到更远的基地，其实这个一点可能都没有。那另外，那个台湾国际造船公司援引了这一个乌克兰的思考，研发了这个无人艇的一个部分呢，虽然这是一个不对称的思维，但是我们有想过吗？台湾这有关于无人机、无人艇的问题，在于无法使用低轨卫星，也就是没有办法进行 data link 的部分。那如果 没有数据链。

0: 的一个协助之下，这些无人机跟无人艇就能够对于这个解放军造成任何的威胁，那也未免一厢情愿了。那如果我们来看到美国的话，那他如果认为日本以及菲律宾现在的这样的作战构想就能够达到所谓的避险战略的话，那不如现在直接的将这些能力直接投入这一个霍姆兹海峡，解决特朗普政府现在真正的一个困境啊。那说穿了，这一篇论文呢的心思只有一点，也就是美国利用了日本，利用了台湾以及菲律宾充当这一个代理人，然后消耗竞争对手，那为自己赢得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优势以及军火销售的利润。
1: 我们看到有的舆论认为说，其实这五招呢是这家智库给美军出的邪门歪道。那么有一种声音一直在质疑说，美国有那么多艘航母，为什么在针对解放军航母的时候不是航母对航母，而要使出这么多的招数？
2: 美国在发展航母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最近这20年，可以说它的科技树点歪了，所有的资源和技术都集中在航母这个平台上，所以我们看它的核动力航母实现了更新换代。那么福特级核动力航母排水量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搭载数量比较多的舰载机。那么不仅有超级大黄蜂，还有 F-35C， 而且呢，后续它的舰载机部队也要实现这种一定程度的这个无人化。确实呢，它把很多的资金和技术都投入到了航母这个平台的发展进步和完善方面。但是我们再看为航母护航的还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那么这种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确实也有升级，但是呢，它的进攻火力和防御火力完全没有变。那么进攻火力，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再加上一些近程的反舰导弹，那么进攻火力呢，最远的还是战斧式巡航导弹，防御火力呢标准三、标准六，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中国海军的航母编队不仅可以使用舰载机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而且驱逐舰上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也可以针对对方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远距离的超饱和式的攻击，一下子打出数十枚甚至是上百枚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那美国的航母打击群根本就防不住。可能正是看到了解放军航母编队它的这种独特的远程火力打击方式，所以呢，美国的智库才开始给美国海军给五角大楼支一些这个歪招，支一些怪招，想通过其他的手段针对中国的航母进行限制和压制，而要最大程度的避免在大洋区域出现双方航母对决的情况。
1: 一份研究如何猎杀解放军航母的报告背后反映的却是美国面对中国海军快速发展所产生的战略焦虑。对于解放军而言，面对不断演变的海上作战形态，如何进一步提升航母编队的体系防护、信息对抗和综合反制能力，增强远海作战和战略威慑力，将成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战略安全的重要课题。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本月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
1: 据伊朗总统府网站发布的声明，佩泽西西扬当天在首都德黑兰参加伊朗全国教育部门负责人会议时做上述表态。他强调，该谅解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的。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晚在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伊朗在外交领域取得胜利的文件。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人民和军队不仅使美国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遭受彻底失败，还挫败了敌对侵略势力公开宣布的各种图谋。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美军7月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
2: 报道说，哈塔米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谈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状态。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相关言论是一派胡言。此外，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都将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万美元奖励。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是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2: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报道援引美国及中东地区学者的话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

0: 的一名研究员表示，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1: 在海湾盟友被曝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写道，这表明中东正在走向团结，各国最终将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相关话题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来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好，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今天其实是正式到期了，那么伊朗总统说呢，谅解备忘录寻求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一种表现。那么伊朗方面的军方表示，美国今后又不能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种表态，那么您怎么来看待伊方这两个强烈的表态？
2: 首先啊，确实是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啊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公布了谅解备忘录。那么到今天确实是谅解备忘录规定的60天的谈判最后期限是到了。虽然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但实际上啊，美伊双方任何一方啊，并没有退出结束。甚至于间接的谈判，所以目前状态是不战不和。那么其次呢，大家看到伊朗总统啊佩泽西奇扬声称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是维护了尊严，展现了实力。我个人认为总体上来讲啊，伊朗总统讲的还是说得过去的，因为谅解备忘录啊，我们从内容来看，实际上不管他能不能执行，但内容呢，基本上满足了伊朗方面的要求，这个就包括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封锁，豁免伊朗石油石化产品的出口，解冻伊朗海外的资金，包括承诺全面解除制裁，以及不少于3000亿美元的这个重建基金等等。特别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啊，事实上是美国方面默认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优先权。尽管在此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呢实际上是有所反悔啊，就是不甘心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对伊朗发动了攻击。但是我认为这个总统就是伊朗总统说的总体是能过去的。至于未来美国的舰船能不能进入波斯湾，能不能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目前来看仍然是悬而未决，未来的走向还取决于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好吧。
1: 还有这个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的海湾盟友对美国的不满还有沮丧情绪正在持续的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呢又表态说，对沙特、土耳其还有巴基斯坦9天前签署的刚才新闻中提到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了欢迎。那么您认为美方为什么此时来表态？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不满情绪又会给地区的形势带来什么样新的影响？
2: 其实很明显，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欢迎的这个表态啊，是在麦加协议签署9天之后啊，才做出了这样一个表态。那么9天后才表态，我认为啊，凸显了美国方面对此的两大尴尬。那么一个尴尬呢，就是毫无疑问，这个麦加协定啊，实际上是凸显了美国就是过去几十年来独家对本地区国家的这个保护伞的破灭。正是美国的保护不可靠了，而且美国的保护不仅不可靠，给这些国家还带了安全上带来了安全上的威胁和战争，所以才有了今天的麦加协定啊，这是一个尴尬之处。第二个尴尬呢，其实麦加协定啊，同样是这个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特别钟情的这个亚伯拉罕这个进程是相悖的。

0: 啊，事实上呢，是进一步摧毁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体系，等于是什么呢？美国在中东的主要盟友沙特阿拉伯在向硬起炉灶，这个是极其不利于美国的这个铁杆盟友以色列。这一点呢，从以色列的强烈反应我们也可见一斑。但是尴尬归尴尬，但美国呢又不能表示反对，所以九天之后呢，特朗普表示欢迎。因为事实上啊，美国既然保护不了本地区国家，你又不能阻拦本地区国家去另找这个安全方面的这个备份。可以这样讲，就麦加协议啊，我认为仅仅是个开始，仅仅是美国保护伞破灭之后，本地区国家寻找这个安全备份的一个开始。这一点呢，就像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之前签署的共同防御协定，也包括像这个科威特引进了巴基斯坦这个巴基斯坦军人啊来保护自己一样。所以这只是一个开始，我觉得可以预见接下来本地区国家呢还会有他们就这个后美国时代这个地区安全这个新架构进行新的探讨或者更多的。
1: 好的，谢谢李少先先生所做的详细解读，谢谢。那么就这一话题呢，更多的媒体观点，我们来请皓月为我们梳理一下。
2: 好的，小俊，我们看到啊，美伊双方的博弈拉锯仍在持续，局势逐渐进入消耗性僵局状态。在此过程中，美军方的航母换防、弹药短缺问题凸显，特朗普政府遭内外多重压力反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路透社，航母换防问题折射部署困境。美国国会众议院多名民主党议员近日致信代理海军部长，要求调查林肯号航母舰上状况。该航母已在中东地区部署超过260天，有士兵家属反映，在漫长部署期间已有数名水兵试图跳海，部分跳海行为被及时制止。林肯号搭载了约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该舰自2025年11月底执行部署任务，为配合美国对伊朗作战行动，部署期限一再延长。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是葡萄牙商报，弹药供需严重失衡。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狭窄水域难以展开大规模舰队优势，而伊朗利用低成本无人机和岸基导弹进行非对称袭扰，美军被迫使用单价高达400万美元的爱国者或萨德拦截弹去拦截成本仅数万美元的伊朗无人机，导致防空弹药库存急剧消耗，供需严重失衡。这种黄金换白菜的消耗模式使美军在战术上虽占优，但在战略持久力上捉襟见肘。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德国南德意志报，本质上是一场耐力比拼。在美伊博弈的拉锯战中，美国正陷入手段难奏效、预期难达成的战略困境。尽管拥有绝对军事优势，但受限于地缘地形、成本不对称及国内政治压力，美国难以通过武力彻底打败僵局，反而在消耗战中面临多重严峻挑战。这场博弈本质上是一场耐力战比拼，美国赌伊朗经济先崩盘，伊朗赌美国国内政治先失控。在无法速胜且代价高昂的背景下，美国正深陷进退两难的结构性困局。好的，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美穷兵黩武遭反噬。美国试图通过极限施压迫使伊朗让步，但遭到地区盟友的抵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因担心伊朗报复其能源设施，反复劝阻美国动武。欧洲盟友虽介入调停，但更倾向于平息冲突，而非配合美国施压。在国内，过半数美国选民将生活成本列为首要的问题，严重削弱共和党支持率。美军伤亡增加及拆东墙补西墙、挪用维护预算的做法也引发了国会和舆论的强烈质疑。好的，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小俊，
1: 好，谢谢皓月。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发表声明，回应了外界针对林肯号航母舰员心理健康状况的关切。他表示，自己15号登舰访问，对舰员的协作、团队精神和韧性感到敬佩，并表示舰员心理健康状况总体尚可。
2: 库珀表示，在美国海军现役十一艘航空母舰中，林肯号舰员目前与心理健康有关的病例数量处于较低水平。他同时指出，长期海上部署并不容易，不同人员面对压力时会有不同反应，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同样需要受到重视。库珀还赞扬林肯号领导层，特别是高级士官团队，将心理健康和舰员韧性作为工作重点，并向舰上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表示慰问。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于去年十一月开始计划部署，并于今年一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近日，该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三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三号坠海，已被救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四号证实，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美国媒体十三号报道说，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
1: 当地时间八月十六号，美国国会参议员民主党人鲁本·加列戈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本周》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在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问题上采取的漠视态度。他认为，引发林肯号超期部署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伊朗战事没有做好预案，而由此引发的相关后果正由美军士兵来承受。
3: It really goes to the deep.The problem here is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 did not plan for this war, did not plan how to get out of this war, did not really understand how this war was going to escalate. They were basically trying and hoping that this war would end up just like the war in Venezuela, and our men and women are now suffering the consequences of that. There's a deep, deep, deep mistrust of this leadership.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is absolutely not qualified to be leading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certainly the President has shown that he just doesn't really care about the troops. His lackadaisical attitude about men and women and their deployments, you know, just kind of reflects what he actually thinks about them. He thinks about them more as toys and as ways to basically, you know, show off or show its strength, but not the fact that they truly, at the end of the day, are humans, they're Americans, and they have families. And these things, these deployments, these wars have consequences.
1: 华盛顿邮报十五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应特朗普总统的要求，美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的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会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
4: 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说，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移动舰岛位置是特朗普近来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十三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对于这些改动决定，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克拉克认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而恢复老式蒸汽弹射系统是个坏主意。
5: I think that's a bad idea to change back to steam from electromagnetic because the electromagnetic catapults have performed very well. They save money, they require fewer people, they're more reliable. The Navy's benefited from introducing them and wants to keep them. And going back to steam is essentially like saying, I want to take a magnetic levitation train and go back to steam locomotives instead, right? We wouldn't do that.In the civilian world, so why would we do that in the military domain?
4: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16号在埃及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调解人员举行了会面，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在开罗的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

0: 当天，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美方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调解人员会面。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此外，当天早些时候，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新动态。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通报了哈利勒哈亚率领代表团与加沙停火斡旋方及担保方代表举行会晤的进展。声明称，哈马斯同意由和平委员会及斡旋方提出的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已经全面履行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和遗体，以及停止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方面未能履行该阶段协议，反而蓄意在地面升级军事行动，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公然宣布拒绝接受路线图。声明呼吁各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起责任，敦促以色列履行其在第一阶段的所有义务，停止一切违规行为、杀戮和军事入侵，并同意第二阶段路线图，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
1: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八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已获巴勒斯坦各派别接受，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色列公开拒绝落实加沙和平计划，是对该计划的直接否定，并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声明还表示，美国应持续积极参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以确保以色列完全遵守该计划并履行承诺，防止计划落实进一步受阻。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军方16号称，俄军15号晚至16号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多地发动空袭，乌军当天打击俄军冷堡导弹系统，造成装备和人员损失。
2: 乌克兰空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从库尔斯克州等地向乌境内发射多型导弹和106架无人机，袭击目标主要位于基辅、沃尔塔瓦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地。乌境内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击中，另有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空军称，截至16号上午8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3枚巡航导弹和85架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6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导致火灾，造成至少3人受伤。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16号称，俄军当天凌晨对该州发动的空袭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14人受伤。此外，乌克兰海军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海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冷堡导弹系统及发射阵地，俄军装备和人员损失严重。乌海军称，一直以来俄军频繁使用冷堡导弹系统发射锆玛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南部及其他地区发动袭击。乌海军将继续削弱俄军在黑海的作战潜力。
1: 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欣，为我们详细解读。丁先生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1: 好，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俄乌战事还在持续，双方使用导弹或者是无人机互袭对方的首都，还打击对方的导弹系统，还有军工企业、能源基础设施等等。俄乌双方的打击范围呢，还扩大到了这个黑海的商业、航运还有港口设施。您怎么来看待俄乌整体的军事的这么一种态势，以打击对象还有范围的这个变化，您是怎么看的？
3: 那么去年的这个时间呢，俄美领导人在阿拉斯加会晤，那么随后呢，俄乌和谈有一定的进展，但双方在核心问题上分歧巨大，加之美国在2026年2月以来呢，就陷入了中东的泥潭，所以无暇顾及俄乌，那么俄乌和谈停滞，冲突不断升级。当前呢，俄军集中兵力啊，力图控制顿涅茨克全境，目标呢直指乌军在顿涅茨克的堡垒带，同时利用乌克兰这个 防空导弹少啊，防空能力差的弱点，用导弹和无人机啊，不断加大对基辅、奥德萨等重要城市的打击。乌军呢，一方面全力抵御俄军的攻势，另一方面大幅度加大对俄纵深目标的打击。那么这个打击次数呢，和2025年相比就增加了好几倍。那么比如俄方称昨天就击落了1400多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这就创下了俄乌冲突以来的记录。那么乌军对这个俄本土的炼油厂、军工企业、后勤中心、仓库、商品仓库等目标持续进行打击。所以在俄乌冲突啊不断升级的情况下，这个冲突外溢的影响也不断显现啊，一是就是俄与北约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有媒体披露呢，乌打击俄目标使用了英国的无人机，那么英国的这个军工厂会不会成为俄罗斯打击的目标？二呢，不久前乌军打击了伊朗在里海的船只，引发了乌克兰和伊朗的这个外交危机。第三呢，就是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的黑海港口也影响到了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出口，而俄罗斯打击乌克兰的港口呢，也影响到了乌克兰这个粮食出口能力，就引发了这些都会引发全球能源和粮食市场的波动。那么随着秋冬季的来临，俄乌冲突引发的后果呢，可能更加严重。所以国际社会呼吁双方还是尽快重回谈判轨道，通过和谈解决冲突。主持人，
1: 就您说，那么这场战争的风险外溢呢，已经是牵连到了双方的盟友，更多呢，国际社会在担心这个能源的变化。那么美国国会呢，最近呢还说公布说呢，土耳其会成为他们的一个棋子呢，就是计划把土耳其的一批美制武器弹药移交给乌克兰。俄方说呢，如果要这么做的话，他们希望美土来解释一下，因为这个行动呢将会对俄美还有俄土关系都造成严重损害。那么您怎么来看美土此举的意图，还有俄方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呢？
3: 那么据美国媒体报道呢，土耳其可能向乌克兰移交这个价值2.6亿美元的美制武器啊，其中包括多管火箭炮系统、极速导弹等啊。据称呢，美国已经准备批准这批军售。那么特朗普上台以后呢，美国是停止了对乌克兰的无偿援助，但是军事和情报支持呢没有中断过，就是通过乌克兰的一个叫优先需求清单，由欧洲出钱啊，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那么至于土耳其呢，有分析认为啊，土耳其向乌克兰提供这些军援呢，是在履行北约向乌克兰提供这个700亿美元军事援助的承诺。我们知道呢，这个俄乌冲突以来，土耳其一直想搞平衡，就是一方面支持乌克兰啊，包括加强和乌克兰的军事合作，另一方面呢还想加强和俄罗斯的合作啊，特别是能源合作。但随着俄乌冲突不断升级呢，这个平衡的难度越来越大。那么俄罗斯呢已经明确表示抗议，认为美国和土耳其呢都自诩为俄乌冲突的调节方、斡旋方，那么此举呢将影响到啊，俄乌和谈，也有这个土耳其的这个专家认为呢，此举也会影响到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啊双边关系。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丁小青先生所做的详细解读。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据韩联社的报道，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定于今天启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4: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他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在帖文最后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据报道，特朗普近期接连在其社交媒体上传其与金正恩的合影，并表示两人相处融洽。韩联社分析认为，特朗普意在宣传其政绩，并强调其是唯一与金正恩建立良好关系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此举也意在释放其有意再次推进朝美首脑会谈的信号。在特朗普要求美大 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表态之后不久，韩

国国防部十七号表示，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据韩联社此前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十号宣布，已知自由之盾演

0: 以提高实战和备战能力。演习期间将进行共14次野外机动训练，均以营级以上规模进行。朝鲜外务省13号表示，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
1: 据韩联社16号援引法律界的消息人士话报道，韩国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将于12月正式施行。这是韩国时隔16年后重启在国家层面上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进行追缴的工作。据报道，负责追缴工作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已于今年6月开始筹备组建，并将于12月正式启动追缴工作。2005年，韩国国会曾通过相关法律，将反民族行为者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通过亲日行为取得的财产纳入国家追缴范围，随后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但是该委员会在2010年任期届满后被解散。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访问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登上其中最大的岛屿。15号，日本共同社从岛民处获悉，普京先是乘坐俄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抵达岛屿附近，然后再换乘海岸巡逻艇进入该岛。
2: 共同社报道称，俄领导人不是乘飞机，而是乘坐军舰访问俄日争议岛屿的情况很罕见，或许是第一次。报道称，每年这个季节，岛屿周边常因浓雾等导致航班停飞，普京有可能是为了确保成行而选择了海路。此外，共同社称，泽卓岛俄称伊图鲁普岛没有可供瓦良格号这类大型舰船靠岸的码头，普京在结束视察后是乘坐专机离开的。针对普京此行，俄罗斯政治学者卢基扬诺夫表示，普京此次登岛在某种意义上画下了一条界限，同时也是向日本释放出一个信号，如果日本不愿对俄奉行独立于西方的自主政策，那么俄罗斯方面将不再顾及日方的感受。更何况俄罗斯总统对国内任何地区的视察都是完全正常的行为。卢基扬诺夫同时指出，普京曾为寻求领土争端的解决方案付出努力，但日本未能打破其外交决策机制的僵化惯性。如今，日本的政策已使俄日关系陷入僵局，因此普京登岛时机并非偶然。此外，俄政治学者民情科也表示，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政府正在讨论放弃其无核三原则的承诺，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罗斯向日本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
1: 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反省历史，淡化战争责任，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3: 15号，高市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号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那么对于日本的一系列危险动作，国际媒体是怎么

0: 评价的。我们再次进入到媒体焦点，皓月。
1: 好的，小俊。我们来关注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然而81年后，日本非但没有反省，反而加速再军事化，通过不断篡改历史为强军扩武扫清现实障碍，引起了舆论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俄新社的评论：篡改文本，罔顾事实。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内，关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展陈仅占极小篇幅，且以日中战争模糊替代侵略字样。该馆拟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替换成南京事件。长崎市给出的解释是，此举参考了日本外务省官方表述以及政府审定的教科书用语，将大屠杀篡改成轻描淡写的事件，揭示了日本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好的，我们再来看德国之声处心积虑的认知操弄。今年审查通过的日本新版高中教科书进一步淡化、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日本政府已经连续数年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日本广播协会公布的调查结果触目惊心，对于日本发动的是针对亚洲邻国的侵略战争这一历史常识，全国竟有高达48%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在处心积虑的认知操弄下，日本国民的历史记忆正被一步步抹除。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印度快报企图消解战争负罪感。高市早苗近日在出席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时，演讲中只谈受害者叙事，剥离侵略者身份，企图以此消解日本社会的战争负罪感，有意为侵略历史脱罪洗白。活动现场有很多当地的青少年参加活动。日本右翼势力的新军国主义图谋正通过系统性的篡改历史和对国民的慢性毒化，将整个国家绑上战车。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一步步突破底线。日本新军国主义并非简单的旧调重弹，而是通过法律、军事、外交等多维度的具体操作一步步突破底线。这种危险倾向呈现出了系统化、实质化、加速化的特征，从强行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到突破限制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再到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威胁以发展所谓反击能力，日本政府企图将整个国家重新武装成危险的战争机器。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小俊。
0: 好的，谢谢皓月。日本内阁府17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化增长率为1.1%，低于一季度修正后的1.9%，也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2%。
2: 内需走弱和企业投资低迷是二季度日本经济增速大幅不及预期的核心原因。数据显示，占日本经济总量超半数的个人消费环比增长0.2%，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滑1.2%，均远低于市场预期。分析指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中东地缘冲突扰动供应链持续影响，日本国内生活成本走高，压制居民消费意愿，企业投资也趋于保守，内需整体拖累经济表现。得益于美国市场对日系混动汽车的旺盛需求，以及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持续扩张，日本出口表现强劲，进出口成为二季度唯一正向拉动经济增长的板块，为 GDP 增长贡献0.5%。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二季度出口向好不完全源于实际出货规模提升，日元贬值形成的汇率利好显著推高相关数据，外需真实复苏力度有待审慎评估。业内机构预警，当前进口成本攀升，上游工业品价格压力持续累积，后续压力或将逐步传导至终端消费，抑制下半年消费复苏动能。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预测日本三季度 GDP 年化增速将放缓至仅0.05%，经济增长近乎停滞。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6号的下午，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已经造成53人死亡。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记录到995次余震。据印尼媒体16号报道，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旨在提高

0: 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时30分，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经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死亡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此外呢，随着灾情的统计持续推进，房屋损毁情况大幅上升，目前已经有26945栋房屋被毁，127557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好，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
13: 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来关注暑期档电影市场。据平台实时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上午的11:45，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10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的前五名。数据背后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看看。
16: 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数量充足，类型覆盖面广，涵盖喜剧、动画、科幻、战争、悬疑、动作等多类型影片。国产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凭借细腻的叙事、精良的制作收获全民好评，长期稳居暑期档票房榜单前列，成为合家观影的首选。同时，进口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与国产佳作形成错位互补，充分激活不同圈层观影需求。
17: 我现在是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影院，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暑期档的观影热情。一进门呢，就是扑面而来的热闹，影院大厅各种影片的海报摆得满满当当，在等候区不少观众早早到场等待观影。
18: 龙餐馆、八仙还有那个功夫女足我们都看过，我们就有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会就会来带着家人然后一起来。今年的暑期档挺多大片的，对我们影迷来说，我觉得作为中国观众的话，我觉得很幸福啊。
19: 看了很多电影，挺好看的，感觉挺震撼，看得特别爽。
20: 从8月开始，然后呢咱们中外各种的大片上映，然后呢也是比7月份差不多人流有成倍的增长，各个主题的衍生品、卖品套餐、爆米花这块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16: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今年暑期档整体表现稳定，截至8月16号，总票房同比增长3.2%，同时观影人次达2.74亿，同比增长5.7%，平均票价36.5元，同比下降2.4%。深圳、广州票房同比分别增长16.3%、12.5%，表现极为突出。同时，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同样亮眼，票房同比增长15%、12.2%。 遵义、贵阳、乌鲁木齐等城市票房同比增速超20%，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17: 现在有很多演唱会的那种纪录片也走入到我们影院当中，所以有更多样化的这个体验或者多样化的形式走入到这个影院里，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也是我觉得比较期待的一个方向。
4: 观众们越来越发现，比如说新的媒介形式或者影像作品没有办法取代传统的电影，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年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面的一个特征哈。当然在这个里面还是国产的这种非常好的头部影片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引领作用。
0: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上半年各地住房公积金政策密集调调整，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提取范围、异地互认等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
13: 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
21: 从原来呢相对比较单一的购房、租房，拓展到包括养房、修房，居民呢可以把他的公积金呢有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用途。住房的装修、物业费其实都是这个住房消费里面的支出的一个大头，允许公积金用来支持这些呢，其实对居民的这个获得感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13: 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
22: 这是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
13: 多地放开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江苏苏州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在湖南岳阳，当地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
23: 现在我们陆续放开了住宅适老化、适优化改造等多项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
13: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专家表示，各地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的探索实践，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正从过去单一的购房融资工具，加速转型为覆盖居民购、租、修、养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民生支持平台。
0: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昨天开始，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去探访赛前训练情况。
24: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25: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24: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 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
1: 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24: 走进福建人

0: 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麦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
1: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志，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0: 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
2: 台湾伙伴还深度参与了运动控制、环境感知等底层算法的打磨，将台湾在精密机电领域的技术优势与大陆丰富的场景数据紧密结合。
0: 为了不断提高选手福志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3: 受强对流云团影响，这几天四川盆地、华东沿海、东北地区等地遭遇强降雨，多地山洪塌方、泥石流等险情叠加突发，各方连夜抢险处置险情。
0: 8月16号凌晨，江西赣州安远县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26毫米，部分区域井盖被雨水顶起喷出，县城部分低洼小区出现积水，积水最深漫至小腿。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抢险队伍连夜奔赴各个受灾点位，全力疏通排水通道，对进水农户住房开展排涝作业，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道路通行安全。8月15号，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广西平南新贵村湖村下雾屯山体发生部分塌方，山上树木倾倒，阻碍道路通行，当地紧急开展抢修，道路随后恢复通行。8月15号，浙江省台州市仙居突发短时强降雨，辖区多条道路出现山体塌方、树木倒伏、路面淤积等险情，相关单位连夜排查、临时封道，并于次日清晨全面开展多点位抢险作业，全力抢通受阻道路。15号傍晚，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浙江永嘉县欧北街道白水记公园山上有7人被困，包含4名成年人和3名孩童，其中最小的婴儿仅有5个月大。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制定营救方案，架设绳索横渡救援系统。经过约1小时30分钟的紧张施救，7名被困人员全部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6月以来，甘肃河西走廊多地气温持续偏高，降水偏少。8月16号起，甘肃张掖市部分地区出现降水，农作物短期保伤有望，旱情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4: 这里是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的南丰镇，全镇呢种植了马铃薯是4000亩。来看一下这轮降水是不是有效。刨开这个地面呢，可以看到至少湿的土地的有10厘米以上了，还可以看到正好这里有一个马铃薯，它的这个根茎部分呢都是可以吸收到水分的。那刚才呢，这里的农技人员也告诉我说，接下来呢会利用这里的这个滴灌呢，对马铃薯的根部再进行一次有效的补灌，让力争这一次的这一轮的降水呢整体的伤情可以保持到10天左右。
3: 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号在台首映，仅上映2场的门票开票后，在短短20分钟内便迅速售罄，成为了近期两岸文化交流的一大亮点。然而，电影在岛内的热映却令部分的绿营民代破防了。但是让人意外的是呢，陆委会的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却在周6专程前往桃园观影，并于事后写下观后感，为影片背书。岛内舆论认为，绿营出身的梁文杰公开为影片背书，印证了优质两岸文艺作品的感染力，能够冲破意识形态的隔阂与偏见。
5: 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16号在桃园上映，不少新北、台北等地的观众专程奔赴桃园观影，掀起热烈的观影潮。国民党民代翁小玲也在观影后受访时直呼感动，认为该电影体现了中国人最高尚的情操。然而，影片的热映却令部分绿营民代破防，并对桃园市文化局放映该片表示不满。
6: 在台湾桃园上映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可以大

0: 做文章的机会。我们都很想问张善政市长，为什么要一直配合统战台湾？
1: 让人意外的是，动辄将所谓统战当帽子污名化两岸交流的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却在周六专程前往桃园观影，并于事后写下观后感，公开认可影片的人文价值与情感温度，
2: 让影展回归电影文化交流的本质。陆委会梁文杰副主委有到场观影，也表示本部电影并非统战的电影。
1: 有舆论认为，作为台当局涉陆事务核心官员，其态度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表明，岛内部分势力刻意营造的所谓大陆文艺作品皆有政治目的说辞是多么荒谬，印证了优质两岸文艺作品的感染力，能够冲破意识形态的隔阂与偏见，呼吁台当局文化部门以此次影片公映为契机，正视民心，正视两岸文化血脉同源的本质，主动松绑大陆影视作品准入限制，破除文化禁锢，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两岸文化双向交流。
3: 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近日在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创下了最晚通过总预算的记录。但是相较于此前，本年度的预算删减力度大幅放缓。然而民进党呢，非但没有释出善意，反而拒不执行台立法机构三读法案，还借机抨击在野党，持续加剧朝野对立局面。
1: 台当局2026年总预算近日终于三读通过，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公开喊话台行政机构，要求其尊重立法程序，恪守权责，不要再对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拒不附属，
4: 也要拜托行政部门依法通过三读通过，绝对行政院长不可以不附属不执行。
1: 然而台行政机构依旧漠视立法权责，上个月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儿少未来账户条例，直到本月16号，台行政机构仍未对此案完成附属。舆论认为，2026年总预算仅删减480亿元新台币，删减比率为1.689%，相较前一年度删减比率6%显著降低。然而对于国民党的让步，并没有换来绿营的善意，反而遭遇绿营的持续对抗。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打破惯例，没有前往台立法机构致意。由于他没有执行三读法案，卓荣泰今年9月到12月共计148万新台币工资遭台立法机构冻结。外界猜测，卓荣泰消极对抗台立法机构的行为，大概率与薪资被冻结相关。此外，由于赖清德办公室3000万元新台币公务机要预算被减列1000万元，冻结2000万元，也引发了赖清德的强烈不满。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对煽动预算表达遗憾，无端指责台立法机构非理性严当总预算审查。民进党方面的对立姿态也激起了在野党的强烈反击。国民党考纪会主委张亚平直言，所谓稳健执政，不是把自己制造的预算争议全部写成台立法机构严当，批评赖清德更不应该得了便宜卖乖。
5: 民进党策略其实非常简单，从当选第一天开始就启动政权的保卫战，部会政策品质跟满意度完全是不在乎，根正苗绿，能找在野党吵架才是重点。
1: 舆论指出，当前台湾各界期盼的是岛内经济民生的稳定发展，民进党当局无视民意，漠视立法权责，一味沉迷于政党对抗，推卸执政责任，不仅破坏台湾政坛正常运作秩序，更严重拖累民生建设与岛内整体发展，已然遭到岛内舆论的普遍质疑与批评。
3: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不断兜售以美谋独路线，但是以美厌美的情绪在岛内年轻群体中悄然生根。岛内分析人士指出，从台积电赴美设厂引发的就业流失，到美方无底线对台军售与索取利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担心所谓的美国保护伞将掏空台湾。
6: 在台湾地区12号召开的一场座谈会上，岛内学者指出，根据大学课堂及时调查，相较民进党当局长期宣扬的所谓大陆威胁论，学生们更关心自己的利益是否会被美国掏空。 学者认为，这一现象显示以美论已在年轻族群中高度发酵，台湾年轻人感受到被牺牲的危机。
7: 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的要求台积电的加码在美国投资，这些原本属于台湾年轻世代的就业机会就这样流到了美国去。美国人最近也是在拼命的卖军火加速的掏空台湾。台湾的年轻世代不是傻子，他们也都知道这些借来的钱他们都是必须去偿还的。
6: 台媒也注意到，今年汉光演习期间，民进党当局一反常态，高调炒作所谓的美方观察团，宣称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比外界想象的更多。台媒认为，民进党当局此举意在安抚台湾内部的以美厌美声浪。
7: 在汉光演习举行期间呢，就有很多的美语老师随同希望透过这样的举动来消除年轻世代的以美论但是我相信是无济于事的哈。毕竟美国人的所作所为透过社群媒体的快速传播在台湾年轻世代不断的这个渲染之下呢，我相信美国人不管是做什么事情都难以消除了。尤其是当这个台湾年轻世代口中的护台神山台积电正在加速的离开台湾只会让这个以美论不断的往上升绝对不会有消退的迹象。
6: 岛内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民进党长期以来不断鼓吹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但这几年美军的表现让外界对其是否有能力介入台海冲突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再加上美国在关税谈判、抢夺台积电、对台军售等方面不断狮子大开口，进一步加剧台湾社会的以美厌美情绪。
3: 8月14号至17号，何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成果展示活动2026中华文化嘉年华在香港中环大馆举行。
8: 此次嘉年华活动展示了240多位香港中学生通过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知识自我创作的优秀作品，并在现场设立工作坊及手工艺文化体验区，包括汉服体验、善意制作、鲁班锁挑战等。活动还举行了多场精彩的表演，让观众感受传统中华文化艺术的魅力。
9: 通过其实学习这些呢，我就更加了解到了我们国家的一些文化还有传统，然后以后呢，我也会更加的努力的去学习这些，去带入我们的未来里面的生活。
10: 我们希望我们的周围的人都知道，我们中华文化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希望可以在这4天，能够让我们的市民还有外地过来的游客，也有机会感受我们中华文化之美在哪里的。
8: 何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资助，于2024年推出，为期3年。该计划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香港青年学生通过学习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主题，进一步了解中华传统，建立文化自信，增强国民身份认同感。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1: 立白大师香氛，
12: 真香！
11: 立白洗洁精，
12: 不杀手！
11: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12: 真划算！
11: 还得是立白。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受高温与干旱影响，比利时、希腊和西班牙等欧洲多国的山火仍在持续。
3: 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需继续等待安全通知。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此次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及泥炭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当地政府表示，后续将启动生态环境受损评估，并制定初步修复方案。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路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4架灭火飞机与6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鉴于未来数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诸岛仍将面临高危火险天气，希腊海岸警卫队也已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救援。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一场山火已延烧10日，过火面积超过3.8万公顷。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与此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1.66万公顷，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4: 通报称，自8月11号以来，连续多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印第安纳州6名成年人和一名4岁男孩死亡。媒体报道说，11号的强风暴吹倒了一棵树，砸到这名男孩的卧室，致其死亡。过去数天，暴雨导致该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其中怀特河部分河段的水位峰值超过7.32米，创下1913年以来的新高。印第安纳州十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印第安纳州州长向联邦政府提出联邦灾难援助请求，并在15号获得白宫批准。美媒报道称，印第安纳州受灾严重的地区16号天气转晴，河流水位在下降。不过，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称，预计16号晚些时候，一连串风暴将席卷该州中部和南部地区，可能带来强降雨、山洪和破坏性大风。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的数据，截至16号晚，印第安纳州仍有近13万电力用户断电。
2: 据日本广播协会17号援引千叶县政府消息称，因遭遇创纪录暴雨，千叶县截至目前已确认有10人遇难，另有一人下落不明。房屋也遭受大范围损毁，约1500栋住宅进水被淹。由于拖车服务排起长队，另有超千辆车因被水淹无法行驶而遗留在道路上。菲律宾近期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非减灾委16号通报，截至当天6点，已经造成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多地发生枪击事件，导致多人死伤。
4: 当地时间16号凌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女性背部中弹，送医不治身亡，另有一名男子受伤。有目击者称，是。

0: 发前，有人群聚集在路口发生争执。美国媒体报道称，目前嫌疑人还在追捕中。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报道称，根据当地警方发布的消息，四名伤者中包括一名4岁儿童和一名14岁少年。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15号凌晨，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一栋宿舍楼外发生枪击事件，警方抵达现场后发现5人受枪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之后，警方逮捕了一名19岁男子。目前，枪击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数据，截至8月16号，今年美国已有8144人死于枪支暴力，超过15000人受伤。
1: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看天气。一起来关注天气。新的一周，中国的降雨分布依旧广泛。本周的前半段，像四川、云南到华南的不少地方呢，降雨会逐步的增强；而后半段，从内蒙古的东北部到黄淮的不少地方，雨水会逐步的增多。然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新疆，则时有高温出现。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呢，中国雨水不少，在黑龙江、吉林以及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广西、广东的不少地方都会有一些零散的大到暴雨，特别是四川盆地西部的局部地方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到了明天，像黑龙江、云南和广西这一带的降雨还会有所增强，不过暴雨分布仍然零散。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地方不少，那么高温区域主要会出现在重庆、湖北以及新疆的部分地方。到了明天，高温的区域变化并不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副热带高压再度的加强西伸，在副高的掌控之下，闷热天气将会逐步的向北扩展。那么从华南到江南再到黄淮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即便是达不到高温的标准，天气依然也是比较闷热的。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4到32摄氏度，西安小雨，24到31度，广元阵雨，21到26度，宜宾阵雨，23到31度，唐山多云，23到31度，合肥多云，25到32度，南京多云，25到33度，武汉阴转多云，26到33度，福州小雨，27到35度，南宁阵雨，25到34度，广州中雨，26到35度，东京小雨，23到29度，新德里小雨，27到34度，迪拜晴，33到41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5度，曼谷中雨转阴，28到35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小雨，12到18度，伦敦多云转阴，16到27度，巴黎阴转晴，18到29度，罗马小雨转晴，23到32度，雅典晴，24到30度，温哥华晴转阴，15到21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4到25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兵，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白将军不比吴化文军长，不是让他阵前起义，而是让他认清形势，争取站到人民这一边来。
1: 我们桂系和蒋介石积怨多年，上月24号建功发表通电，就是要逼蒋介石交出政权，跟中共和谈停止内战。
2: 停止内战怎样停？是先借着和谈之名喘口气，等得到美元后继续打，还是一些人叫嚣的

0: 划江而治。
1: 划江而治，以后慢慢谈，达成共识再行统一。
0: 绝对不行。毛主席在新华社评论凭战犯求和和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中共绝不允许划江而治。
1: 以贤侄女所言，那就是要打到底喽。
0: 不，我们所说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并不是要打到底，也可以和。我大哥上次去武汉就是想给白将军转达一下我大伯他们民革的看法，希望白将军跟他们一样放弃打内战的企图，跟蒋介石彻底决裂，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参加民主的联合政府。
1: 让建功离开军队去哈尔滨，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0: 他不去可以派代表吗？比如王伯父你呀。
1: 可现在他手下几十万广西子弟兵呢，
0: 可以成为联合政府所辖军队，
1: 这无异于是投降。建功不会答应，他毕竟是个军人，自有军人的尊严。
0: 王伯父你们错了，向人民投降，向真理投降，不是耻辱，而是光荣。辛亥革命期间，各省统兵大员纷纷背叛反动的清政府，宣布独立，宣布拥护中山先生。他们不但没有失去任何尊严，相反，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成为了民族英雄啊！
1: 贤侄女年纪轻轻，可这张嘴抵得上百万雄兵啊！
2: 那是，人家可是中央大学政治学系的高材生呢。嗯，
1: 后生可畏啊。
0: 黄伯父，国民党内不只有白将军会打仗，卫立煌、傅作义、杜聿明，哪个不会打仗？而且武器比中共精良多少倍啊！可是，他们为什么就打不赢中共呢？嗯。
1: 请贤侄女赐教。
0: 蒋介石穷兵黩武，残酷剥削，经济崩溃，蒋管区的人民怨声载道，而解放区的农民，他们主动把儿子、丈夫送上了战场。这些战士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保卫来之不易的土地，他们舍生忘死。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的军队越打越少，而解放军为什么越打越多的根本原因。
1: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贤侄女有如此见识，令我这智障几十岁的老朽汗颜不已。贤侄女，你能否帮我引荐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
0: 当然可以。
3: 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他们是桂系的三大首脑。
4: 是啊。
3: 最近这个黄绍竑向潘汉年表示希望向我们靠拢，站在中共这一边。
4: 黄绍竑在桂系中虽然是最早失去兵权的人，可他的影响还在啊。而且同李宗仁、白崇禧都能够说上话，如果他能够来到解放区，那在桂系中将引起巨大的震动。
3: 本来我有个想法。
4: 主席请讲。
3: 能不能做一做黄绍竑的工作，让他暂时在那边多待一段时间呢？
5: 主席的意思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3: 知我者莫若恩来啊。

0: 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建议，周副主席一再强调，你必须完全处于自愿，不得有丝毫的勉强。
1: 我很愿意接受贵党的安排，只是我留在那边该做些什么呢？
0: 你暂时不需要去做什么，也不需要主动地跟他们谈起这方面的事情。他们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再提出你自己的观点。
1: 我明白了，关键时刻四两拨千斤。
0: 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保密局原军统第一杀手沈醉已经赶到南京，正在准备对李宗仁动手。你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不能暴露。
1: 明白。
2: 主席，
3: 兰兰，吃了没有啊？
2: 吃了。主席呀、啊，李杰森等人乘坐的阿尔丹号，已经顺利到达了大连港，按计划，在军港靠岸。
4: 东北局的负责人李富春和张文天，大连市委负责人欧阳钦、安光、李一芒等人，
2: 民革的朱学范，一起到码头迎接。
3: 太好了，太好了。
5: 诸位，我先来说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东北是中国的最北端，也是最冷的地方，特别是哈尔滨，现在还是冰天雪地。所以，周副主席特别指示，要给大家准备御寒的衣物。我们为大家每人准备一件豪龙大衣，一顶塔皮帽子。等一下呢，就分发给大家。
6: 真好。
7: 好，来吧，把帽子戴上。
8: 大伯，真合适。
9: 这大衣一定价格不菲啊。时钟啊，你问问多少钱，钱给谁啊？
7: 爸，我都已经问过了，解放区实行的是供给制，吃的穿的用的都由公家供给，不收钱的。
9: 真的？
7: 当然是真的，苏琼也在。
8: 是真的，大伯。
9: 周公真是心细，我和那些民主人士不同啊，这么贵重的礼物，受之有愧啊。
7: 爸，你可千万别这么想，这里是解放区，人人平等，革命不分先后，论功行赏，主要是精神奖励，物质生活方面，大家都一样的。
9: 那你们这些基层人员也发这样的大衣和帽子？
7: 这叫按需分配，你们年纪大了，需要保暖，所以呢就发大衣。像我们这些年轻人，身体好就发棉衣，这就叫按需分配。
3: 合适，
2: 合适。
10: 诸位，我来说两句。在下这次重返阔别20余载的故乡，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我这里写了几句诗，念给大家听听，以助酒兴。
11: 哎，好，好，好。
10: 念念，空有还乡梦，今日公车入国门，几经羁迷终解脱，布衣今日也称尊。
12: 好个布衣今日也称尊呐，好诗，好诗啊！来来，诸位，我们为泽民兄返乡获解放干一杯。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干杯，
13: 干杯，
14: 干杯。
8: 大伯，苏联歌舞团的表演还没有结束，您怎么这么着急就回来了？
9: 我有点累了，想回来休息一下。这大河宾馆是当地最好的宾馆了吧？
7: 是的，爸，我们俩算是沾了您的光，陪您住在这儿了。
9: 来这儿以前，我是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的，是准备到解放区吃苦的。

和工农大众相结合的，没想到到了这儿，衣食住行都极尽热情隆重。

0: 我爸与其他叔伯有些格格不入，应该是心里还没能放下。苏兄，这段时间你可以多陪他聊聊天。我知道，
1: 李济深到底还是投共了。现在往北跑，竟成了一种时髦，好像不往北跑。
2: 就跟不上潮流似的。刚刚得到南京电话，说老蒋今天让外交部拟定备忘录，要求四大国出面调停中国内战。如果四大国真的出面调停，那中共可能会迫于压力而屈服，老蒋就会得到喘息的机会，我们的逼宫计划也会流产。
3: 父亲，四大国有回复了吗？
4: 还没有，
3: 一个都没有。
4: 没有。
3: 啊，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岳奇先生到了。
4: 嗯，好，请他进来吧。
3: 哎。

0: 来，坐下说吧。
1: 不知总统亲自召见，有何吩咐？
0: 去年年底，我和你说过，南京五大工程迁移之事进行得如何？
1: 总统，迁厂有很大困难，现在外面谣言四起，说江阴要封锁航线，运输有巨大风险。
0: 沪宁线可是畅通无阻啊，为什么不把设备先运至上海，再从水路运往台湾呢？
1: 铁路运输，谈何容易？五个厂现在经济已经十分困难，拆、运、建需要很长时间，又得要一大笔费用。
0: 这好办，你马上先做个预算，交给财政部，我会让他们照拨的。另外，为了节约时间，你们要一边拆，一边派人去台湾考察，设备直接运到新的城池，这样可以省时省力啊。
1: 总统，设备可以运去，可是原料呢？原料都在大陆，这怎么能运得过去呀？
0: 你只负责运输，其他的自有安排。
2: 主席，
3: 来，
2: 刚刚得到了南京地下党同志传来的消息，蒋介石已经开始经营台湾，并且作为他以后的退身之所，去年12月29日，他就任命亲信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而陈诚于今年1月5日就迁入台北市。除此之外，他还命令孙岳奇将南京的五大工厂迁至台湾。
3: 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要是机器留下，人留下，我们接管过来马上就可以开工啊。
2: 可是这个蒋介石对这件事抓得很紧，为了确保五大工厂顺利地离开南京迁入台湾，他任命电造厂的厂长沈良华为搬迁委员会的主任，具体负责搬迁事宜。另外，他又下令电拨1250万为拆迁费。
3: 看来这个蒋介石啊，是铁了心要迁走这五大工厂啊。
2: 这些工厂的工友们得知这个消息，很是不舍。工厂的迁移

0: 意味着工人们将要背井离乡啊。孙月琪万般无奈啊，只得租了一艘载重8000吨的新华货轮，停在下关的江面，通知各厂将拆迁的机器运往下关码头。
1: 听你的意思，这个孙月琪他是不想搬迁。
0: 是啊，资源是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生长的，资源怎么能迁？资源迁不走，这个资源委员会的委员长当然也不希望走。
1: 不错呀，如果硬要搬到台湾去，这个资源委员会不就成了空架子了吗？那他这个资源委员会的委员长还有什么当头呢？
0: 是啊，所以孙月琪托人与我们南京地下党组织联系，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们保护好南京的五大工厂。
1: 好啊，既然人家都主动找上门来了，我们岂有不帮之理啊。
0: 主席，我想以中央的名义给上海局和南京地下党发封电报，要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做好孙月琪和工人们的工作，竭尽全力保护好五大工厂和职工，一颗螺丝钉也不能运到台湾去。
1: 好啊，你啊告诉孙月琪和那些职工啊，他们是在为人民做事情，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2: 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向青龙集、陈官庄地区被围的杜聿明部发起总攻。1月10日，战斗结束，杜聿明被俘，邱清泉阵亡，李弥逃脱，解放军占领了长江以北大片土地。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消灭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及其所指挥的5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1个绥靖区，约占其参战兵力的69%。此次战役中，民工的之前是最动人心弦的一幕。到了战役的第3阶段，参战兵力与之前民工的比例高达1:9，而有些地方几乎是全民动员。人民提出的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
4: 好啊，我们就是要抱以这样的精神，不顾一切的打倒蒋介石，才能换来最终革命的胜利。
5: 好，说得好。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7: 先静一静。
8: 张兄，你想说什么呀？
7: 我以为啊，这句词有不妥之处。
9: 哦，有何不妥之处啊？请张兄赐教。
7: 赐教不敢。我认为，总是先有中国，后有共产党的，加上一个新字，从道理上讲得通，还能表现出新旧中国的不同。
10: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好啊，加了一个字，不光增加了气势，这词曲也更加和谐了。

0: 世忠回香港的时候对我说，说解放区的农村农民主动向政府交公粮，新婚妻子自愿送丈夫去参军。我开始都不敢相信，这次解放区之行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世忠所言绝非虚妄之词。
1: 你说这些新鲜事物啊，你要不是亲眼所见，你说谁会相信？
2: 共产党搞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以后，农民就拥护共产党，得到土地的农民最怕蒋介石反攻把土地给夺回去。
0: 我们到了解放区才几天呢，每个人都跟换了个人似的。
2: 是啊，爸，我听统战部的同志说，就连中间路线的理论家施富亮也放弃中间立场了。
1: 到了沈阳，我就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发电报。
3: 报告，主席，周副主席，刚刚到达沈阳的李济深给你们二位发来电报。
4: 念。
3: 诸臣款待，致所感谢，贵党领导中国革命，路线正确，措施允当，恰符全国人民大众之需要，乃获今日伟大之成就，无人钦佩。济深当秉承中山先生遗志，免进绵薄，为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而努力。
4: 李济深的这封电报第一次明确承认中国革命是中共领导的。
5: 这在民革历史上也是个大的转变呢。
4: 是啊，以前民革的文件只谈联合合作，只字不提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 前期到达的蔡廷锴、谭平山等人开始就一致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最终的责任一定会落在共产党人肩上，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统一战线也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大家认为只有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开好新政协会议。
6: 父亲，美国国务院同样以备忘录的形式对我国外交部1月8日的备忘录做出了答复。这份备忘录回顾了美国调停中国内战的历史，强调美国不得不退出调停是因为国共谈判破裂。他们还表示，由美国政府做调停人已经于事无补。
7: 他们从来都是利益至上，不会讲什么真正的信仰和原则。
6: 父亲，听毛人凤毛局长说，外交部发出备忘录的当天下午，李宗仁派他的心腹程思远跟司徒雷登的秘书傅京波有过秘密接触。
7: 美国人要找接替我的人，李宗仁就是最好的人选啊。
6: 所以我认为美国的这份备忘录就是美国人和桂系勾结的结果。
7: 现在我们在军事上要对付中共，而在政治上要对付美国人和桂系，这三方是环环相扣，互为牵制啊。
6: 父亲，美国这边不行，还有苏联，苏联还没有给我们正式答复，如果苏联能够出面的话，比美国人更有力量。
7: 你认为苏联会答应吗？
6: 上次我们跟他们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们从中得到了很多好处。只要我们跟苏联讲清楚，如果毛泽东得到了政权，一定会废除原来的条约，另外签订新的条约。这样一来，苏联人在我们手中得到的许多在华利益通通都会失去。父亲，您在想什么呢？
7: 30年河东，30年河西，如果毛泽东真的取得了政权，他对美国苏联会是什么外交政策呢？
4: 主席，斯大林转来的这份南京备忘录我们都传阅了。
8: 斯大林希望能够听到我们对这份备忘录和他转来的电报的意见。
9: 斯大林怎么在这个时候来这样一封电报？
8: 我也摸不透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9: 行了，摸不透就摸不透吧，马上给斯大林回封电报，表明我们的态度。中共已经无需采取什么政治上的迂回策略，现在需要的是南京政府的无条件投降。
4: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我马上回去起草电文。
9: 好啊。
10: 苏联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6: 外交部刚打电话问过，苏联大使馆称尚未接到克里姆林宫关于调解备忘录的任何消息。
10: 斯大林不仅是一只太会算计的老狐狸，而且是贪得无厌，他这是在要对我们算计过度，还是在算计不足中斟酌不定。
8: 主席，
9: 人来。哎，
8: 主席啊。斯大林来电了。
9: 他怎么说啊？
8: 他来电解释说，现在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
9: 那他为什么不在第一封电报直接说明呢？差点搞成误会。
4: 他可能是在看了我们的电报之后才改变了主意。
9: 不管是误会啊，还是他改变了主意，我觉得这个建议不错。马上召开书记处会议，商量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斯大林的第二封电报对第一封啊做了解释，对于他的提议大家有什么看法？
4: 斯大林的第二封电报实际上他是让我们替他们回答蒋介石。
9: 我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啊，所以我想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一份有关于时局的声明。他们不是要和谈吗？好啊，那就来谈吧。我在声明当中啊列出了八条谈判的条件，大家看看，如果没有异议明天就发表。
11: 当年蒋介石发动内战攻下张家口，也曾与我们提出了八项和谈的具体办法，但是条件相当苛刻。
12: 现在轮上我们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八条了。
13: 这个声明发表之前呢，应该致电斯大林，让他知道我们的底线。
9: 这件事情就这样定了。平津战场的情况怎么样啊？
4: 平津前线总监委决定啊，明天发起总攻，计划三天内拿下天津。
14: 总司令，他们开什么玩笑？三天就能打下天津？现在我们提前知道了他们的计划，只要命令天津守军坚持抵抗，我就不信撑不了一个月。
12: 哼，共产党这次确实是夸大其词了。既然他们非要打，我们就守给他看看。
15: 可是，先保住天津再说，其他的先不要管。
10: 苏联那边还是没有消息吗？
6: 没有，中共那边有新的动作了。
10: 你是指毛泽东今天发表的那篇有关时局的声明吗？
6: 他们提出八项条件，苛刻至极。这不是和谈的条件，这只是敦促我们无条件投降的促降书啊。
10: 他们这八条是针对我们当年攻下张家口时曾向他们提出的和谈八条，也是我今年元旦文告里所提出的五条。去把陶希圣给我找来。
6: 好的。
9: 声明中的八条啊，就是针对蒋介石提出的五条。蒋介石有宪法、法统和军队，我方亦有这三条啊。他提国家独立，我们提废除卖国条约。同时我们还提出啊，要接收
16: 一切反动政府的权利，明确战争责任，不承认南京政府继续存在。
4: 韦翰，立即电告东北京，收到声明后应及时要求各方民族人士开座谈会，希望他们

0: 予以响应。
1: 明白。
2: 十点了，天津的战斗应该已经打响了。

城防主阵地线，东西门相继被突破。传我的命令，立即派出总预备队保安师，火速向新民监狱附近增援。

0: 我们该怎么办？
1: 立即抽兵，恢复已经被突破的地区。
0: 可是我们已没兵可调了呀！
1: 你一定给我坚持，顶住！
0: 坚持，你就会这两个字儿。

0: 立刻派人广播通知，天津所有的部队放下武器，不得抵抗，各部队驻区插上白旗，向共军投降。
1: 我军于1月14号上午10时对天津发起总攻，经过29小时的激战，歼敌13万多人，
2: 俘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杰和天津市长杜建石等人，胜利占领天津。
3: 傅作义做梦都不会想到啊，他号称的固若金汤的天津，仅仅抗拒29个小时就被拿下了。
4: 我起草了一份中央军委给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的一个电报啊，对于傅作义提出来的他的军队离城之后不要太远、不要太分散的这个要求啊，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同意。同时我们要积极做好准备进攻北平，但是啊，这个攻城的计划一定要非常精密，力求啊避开故宫、大学还有一些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大家看看，如果没有什么不同意见，我们就把它发下去。
5: 平定前线已经通过地下党组织和那些民主人士在地图上标出了不宜用重炮轰击的地区，以免在我们进攻时损坏这些文物和古迹啊。
4: 不是尽可能不损坏，是绝对不能损坏。
6: 所以我认为啊，应该把这一条作为一项纪律下达到各作战部队。
4: 另外我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给傅作义又写了封信，敦促他放下武器接受改编。
7: 主席讲过，解放战争翻过了山顶之后就可能出现喘息而定的局面，那将加速胜利，减少牺牲。
4: 我们呀，给傅作义5天的思考时间，如果傅作义还不接受我们的提议，我们解放军将实行全面攻城。
8: 父亲，苏联方面对我们提出出面调停的要求做出了书面答复。
9: 怎么说的？
8: 苏联政府一贯遵循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不认为承担备忘录所谈的调解是适当的，因为使中国恢复成为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国家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
9: 这么冠冕堂皇的话从一只大尾巴狼嘴里说出来真是可笑啊。静儿，打个电话让伟国回来一趟。
8: 现在
9: 杜聿明被俘，现在我们依靠的只有傅医生啊。
10: 现在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数量上、士气上和装备上均优于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明显，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军再做若干次重大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亡。
11: 总司令，蒋伟国到了。
12: 哦，我知道了。你叫他先在会客室等一下，就说我马上就到。
11: 是。

0: 哎呦，韦国将军，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1: 副总司令日理万机，运筹帷幄，太忙，太辛苦了。
0: 哪里哪里，哦，请坐，请坐。
1: 好，
0: 请喝茶。
1: 怎么样？总统这一向可好啊？
0: 很好，副总司令，这是父亲给你的亲笔信，请君览。

0: 总统还有什么其他的吩咐吗？
1: 父亲还是希望副总司令能够率师南下，协防长江。哦，
0: 西崩会战失利，现在长江以北全部被共军占领。
2: 如果此刻南下失去支撑，恐怕会到徐蚌会战之覆辙呀。
1: 我们可以走水路，海军会派大量军舰来接你们。
2: 可目前塘沽和天津已经沦陷，所有的出海口都被封锁了。
1: 那副总司令的意思是？
2: 啊，我看总统的信中有第二套方案，就是死守北平啊。
1: 你估计能守多久？
2: 三年。
1: 三年。
2: 北平兵精粮足，城池牢固，又有许多百姓和很多文物古迹，这一点共军定会有所顾忌，不敢使用重武器，这样很难攻下城池。

0: 我是童瑞鑫，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刚刚收到北平发来的电报，傅作义已于今日宣布接受中共八条，向共军缴械投降了。
2: 我绝不是因为惧怕共产党才下野的，而是因为你们，国民党。
3: 各位，过年了，大家伙一块动手包饺子吧。
4: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来来来，我们大家都上手。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三年。
1: 北平兵精粮足，城池牢固，又有许多百姓和很多文物古迹，这一点共军定会有所顾忌，不敢使用重武器，这样很难攻下城池。再有，我留守北平会牵扯到几十万共军的兵力，可以大大缓解长江防线的压力。戴总统重演赤壁大战，火烧共军，收复中原之际，我定可率兵出击，南北夹击，歼灭共军，收复失地。
2: 父亲，韦国来电说傅作义他不肯南下，表示要死守北平。
3: 他能守得住吗？
2: 他说他能守上三年。
3: 他哪来的信心啊？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他不到30个小时就给共军攻破了。
2: 他说他要是真的守不住，那就退守绥远。
3: 不，他不会退，他哪儿都不会退。我看他是起了变节投降的念头了。
4: 校长，学生刚刚得到北平站的密报，说是北平各界公推原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为民众代表，准备出城与中共和谈。
3: 这是傅作义自编自导的双簧，这才是他的真实嘴脸。
4: 校长，我们要不要采取一些措施镇压一下这些投降派？
3: 你马上安排，越快越好，否则共军进了城就为时已晚。
5: 是。来，让一让。
6: 这个院子就是何思远家。
7: 炸弹准备好了吗？

0: 总司令，
1: 什么事？
0: 何思源先生家被炸了。
1: 怎么个情况？
0: 当时何先生一家人都在睡觉，何先生胳膊被炸伤，何太太头部被四块弹片击中，造成神经损伤。最惨的是他们的小女儿何露美，当场死亡。
1: 谁干的？
0: 应该是保密局那些人，他们知道我们在和中共合作，何先生是明天出城谈判的代表，就故意给他个警告。总司令，还有一件事情。
1: 讲。
0: 蒋总统来电。
1: 什么内容？
0: 他希望你看在相处多年的份上，允许南京的飞机降落北平，接走中央军少校以上军官以及必要武器。
1: 可以，他们谁愿意走就让他走吧。
2: 父亲，
3: 景儿，
2: 刚刚得到消息，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辞职了，艾奇逊做了新的国务卿。
3: 这消息可靠吗？
2: 外交部从美国领事馆已经得到了证实。
3: 啊，
4: 二位仁兄，我今天来是想听一听蒋总统什么时候接见我呀？
5: 啊，总统还有点事，让我们先跟德公谈谈。
4: 请讲。
5: 还是我们之前谈过的事，总统要隐退了，希望德公出面主持大计。
4: 目前国内的局势是一副烂摊子，雄才大略的蒋总统都自感无力回天，鄙人才疏学浅，更是难堪。

0: 担重任呢，李副总统。按照宪法中总统继承的条文，总统隐退，自当由副总统接任，这你是推辞不得的。总统可以辞职隐退，副总统同样可以辞职隐退吗？我与总统一道当选，理应一道隐退才是。
1: 你副总统也隐退了，国家怎么办？大家可以另选贤能，另辅新主嘛。
2: 若说贤能，当今中国非德公莫属啊！
0: 岳军兄说笑了吧？我李德林何德何能，敢称贤能呢？
2: 这不是我们在说，就连美国人也这样认为。
0: 目前中国这种局势，非德公出面收拾不可。
3: 德公，也许你已经听说了，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离职了，
0: 新的国务卿叫艾奇逊，想从夫人这个渠道再得到美国人的援助，已无可能。现在，只有你，才能够从美国人那里得到援助。
4: 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援助，才能支撑起这残存的半壁江山呢。为了解除你后顾之忧，总统说了，他隐退之后5年不再干预政治。现在，我要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命令你们，把剩余的黄金、白银、外汇。
5: 全部运往台湾，以防落入共军之手啊！记住，这是秘密行动。我也会派保密局的人协助你们。
6: 小鹏，小鹏，
7: 主席，你忘了，小鹏和民主人士在统战部筹备过年呢。
8: 那我倒是给忘记了。主席，这是写给谁的信啊？孙夫人，新的政协会议啊，马上要在华北召开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历经艰辛，中山先生的遗志，迄今始告实现。我希望孙夫人能来啊。
9: 能来参加这一伟大的事业，并能为如何建设新中国给予我们指导。可是
10: 孙夫人正处在特务的严密监控之下，之前她更是处在风口浪尖，国内外舆论都在关注她的动向。这个时候她前来解放区，会不会很危险啊？
9: 这一点，恩来早就想到了。所以啊，这一次的行动。
11: 一定是秘密，绝不能冒失。当然，首先要征得孙夫人的完全同意。
12: 刚接到中央密电，周副主席希望我们的情报人员设法秘密潜伏上海，将毛主席的亲笔信件交给孙夫人。孙夫人一直被国民党特务监视，一般不会会客。
11: 我们怎么才能把信交到他的手中呢？有个不错的人选，
13: 谁？
11: 华克之。不错，我差点把他给忘了。这个华克之号称百变刺客，曾经用过的化名至少有几十个，就连蒋介石都试图拉拢过他。对。
14: 蒋介石拉拢他不成，反倒成了华克之的新次目标。谁能想到，他却秘密地加入了我们共产党，并且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
15: 就定华克之。
14: 现在，请王秘书长宣读一份文件，关于和平解决。 北平问题的协议，
16: 一生五兄军舰，余虽下也。
0: 政治形势与中央并无甚变异，西主各将领照常工作，勿变初衷。
1: 父亲，
2: 不是重要的事情一会儿和我说，我再给傅医生写封信啊。
1: 刚刚收到北平发来的电报，傅作义已于今日宣布接受中共八条，向共军缴械投降了。
4: 毛泽东对局势的看法你们都知道了吧？都请坐下吧。他提出的八项条件下的和平谈判可以说完全无法接受，对此我准备下野。现在有两个方案：第一，让李德林去与中共谈判，谈妥了我才下野；而第二种方案，我现在就下野，一切交由李德林主政。
3: 此事关系重大，是不是召开中常会来讨论一下？
4: 中常会？不必了，我绝不是因为惧怕共产党才下野的，而是因为你们国民党。总统，我决定采用第二种方案，现在下野。至于我的下野文告该如何措辞，就烦请诸位研究一下吧。
5: 总统，
6: 总统，总统，
5: 总统，总统，总统，
6: 总统，

1949年1月21日下午4时10分，蒋介石乘飞机离开南京，他命令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一圈，他知道此生再无返回南京的机会了。

0: 有人说我觊觎这宝座已经很久了，其实我早就知道这是一块真毡，坐下就会被刺得皮破血流啊。
1: 谁都知道老蒋此刻丢给戴总统的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啊。
0: 真毡也好，山芋也罢，既然走到这一步，就要硬着头皮顶上去啊。
2: 德公，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建立起自己的阵营。
0: 甘博士，你立即为我草拟电报，致电孙夫人宋庆龄、民革李济深、民盟张澜、张伯钧、张东孙等人，让他们出面斡旋，促进政府与中共的和谈事宜。
3: 好的。22日，李宗仁粉墨登场，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孙夫人和李济深等人发电报。
4: 李宗仁是秉承了他美国主子的阴谋，想利用和谈阻止我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以得到喘息的机会啊。
5: 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啊，我们准备邀请华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联名致电上海的张澜、黄炎培、史良等先生，说明情况，提醒他们千万不要上了敌人的当。
4: 致电上海的地下党吴克坚，叫他说服啊张澜、罗荣基还有黄炎培啊，要他们坚持李济深等55人声明的立场，不要与已经来到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有意见上的分歧，还有行动啊，包括言论。
5: 主席写给孙夫人的信已经顺利地送到了上海，孙夫人反复思考几日啊，表示此行一动不如一静。
4: 好啊，那就尊重啊孙夫人的意见。
3: 好，这边请。你看我们主席跟周副主席已经恭候多时了。
6: 主席，大家辛苦啊，辛苦啊。
7: 主席，
4: 是万田老吧？
7: 对对对，
4: 您老辛苦了。万田老，这次傅将军决定啊要和平解放北平，您老功不可没呀。
7: 啊，主席过奖了，东孙只是做了一些调停工作，幸不辱使命啊。
4: 您谦虚了，我呀还有很多问题要向您请教啊。
7: 主席岂敢岂敢。周副主席，
5: 万天老，
8: 主席好。
7: 周副主席，
4: 欢迎你们这对贤伉俪啊。
8: 接到贵军四野先遣部队刘道生将军的邀请，我们不敢迟疑，立刻就应召而至了。
9: 当然还有我党领袖马叙伦先生的命令。
4: 看来你们是遵守纪律的模范夫妻啊。
3: 哦，
4: 费孝通先生，
7: 你好，
4: 我们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欢迎您，欢迎到我们解放区来。我知道啊，你在33年大学毕业以后，就到山东邹平参加了农村建设，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后新中国的农村建设，还要仰仗先生多出力啊。
9: 我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新中国的农村建设贡献力量。
4: 谢谢您，谢谢。来啊，接下来怎么安排的啊？
10: 大家坐了一天车很辛苦，今天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宴请大家，为大家接风。
4: 好，那我们走吧。
10: 走，
4: 请吧，请吧，请。
8: 请。
3: 请。
8: 主席啊，没想到你住的屋子这么简陋，这就是一个极普通的农民住的屋子吗？
4: 我就是农民。
9: 主席就是在这样一间农民的房子里指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8: 真理是朴素的，掌握真理的人往往也是朴素的。
4: 是啊，想必大家都知道，最近我们和蒋介石啊同时发表了新年献词，特别是蒋介石发表的公告以后啊，在国民党内传出了许多要求和谈的声音啊。
9: 主席对此有何看法？
4: 蒋介石在文告当中列出了5条啊，这个 我们是绝不会同意的。特别是他要保留伪法统、伪宪法和反动军队这三条，我们更不会同意啊。针对他的这个五条啊，我们围了他一个八条。
7: 主席，老朽这之前是代表傅作义将军出城谈判，这八条我都知道了。我估计这八条蒋介石蒋委员长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4: 他蒋介石不接受，傅作义有可能接受啊，其他的国民党将领也有可能接受啊。
8: 现在在民主党派和知识界中还有部分人主张和谈，划江而治，走第三道路。
4: 如果说在两年前走第三道路还是一些人的美好幻想啊，随着蒋介石残酷镇压，现在大多数的民主党派都已经团结在中共周围啊。
11: 第三道路是被蒋介石镇压掉的，现在蒋介石啊已经走投无路了，又想起了中坚力量来帮助他渡过难关，我们呀绝不能再上他的当。
4: 摆在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面前的

0: 问题啊，是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使革命半途而废，就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啊，就等于给国民党留出来疗养创伤的机会。也许某一个早晨，他就会猛扑过来扼杀革命，使中国又回到了黑暗的世界。这个时候啊，
1: 民主党派必须做出选择。
2: 选择自己到底该走哪条路？
0: 我们希望我们的民主党派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啊，要和中国共产党步调一致，真诚合作，不要半途拆伙啊。
3: 主席，老朽听说新中国成立后将向一边倒，全部的倒向苏联。
0: 万天老的意思，
2: 中国不能一边倒。
0: 啊，美国欺负我们。
2: 苏联支持我们，为什么不能一边倒呢？主席，恕老朽直言，中国的建设需要美国的支援。另一方面，我们如果要偏向苏联，就会刺激美国，导致中国和美国对抗，这就会使我们成为大国斗争的牺牲品。
0: 我们不怕外国人，
2: 这一点老朽坚信。不过，我觉得苏美之间各有所长。
0: 我们应该融合美国的政治和苏联的经济，建设一个新型的民主国家。你张先生的新式民主，无非是美国式民主啊。在西方政治中，总会有执政党和反对党，而在中国，即将建立的革命政权是由中国共产党和第三方努力的成果。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反对自己呢？
2: 国民党正在策动中间力量，企图使民主阵营半途拆伙呀。可我们共产党希望，在新政协、新政府里面，我们能与民主党派求同存异，真诚合作呀。党派之间合作而非对抗，这的确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思想。
0: 请主席放心，民主党派现在不再是中建派，民主党派坚决拥护共产党。在北平还有没有前清遗留下来的翰林和进士啊？
4: 程叔通就是。这些饱学之士啊，我们是要重用的。北平各大学校的多数教授。
0: 包括与斯图雷登关系密切的燕京大学校长陆志伟，都不肯跟蒋介石逃往南方。美国的广大人民和中国人民是友好的，要把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区分开啊！要警惕啊，美国政府挑拨我们的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关系啊！
4: 主席的话提醒的太及时了，我们四个人。
5: 都是接受欧美教育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听了主席的这番话，感到格外警醒。
6: 费教授，几位请。你看这环境不错啊。您看，这就是我们刚修不久的会议室，这墙上的泥都还没有干透呢。听说这里的房子。
5: 包括食堂、宿舍都是你们统战部自己盖的。对，我们大家伙呀都没有经验，于是呢就请这村里的工匠给我们做指导。要是费教授您早来几个月就好了，这样您就能当我们的工程师了。<笑>
6: 你们搞错了，我学的是人类学、社会学，不是学建筑学。我当不了工程师。
5: 那我们可听说费教授您搞过农村建设呀？
6: 农村建设是个很大的综合性工程。
7: 不只是修房子，我们搞的是规划，包括村落、水利、道路、土壤，还有农作物的改良等等。那看来是我们误会了。没关系，以后在修房子，我可以给你们一起当工人嘛。
5: 万天龙，哎呀，
8: 周总，你来了！哎呀，
7: 真巧，你好，你好，哎，真巧，挺好。小偷，哎呀，你终于来了。
9: 年了，
5: 各位，过年了，大家伙一块动手包饺子。

0: 我们这里有个规矩啊，不动手没得吃的。
1: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2: 这小白菜是自己种的，猪是自己养的，我还下地扯过猪草。
3: 那昨晚我们在西柏坡吃的也是自种自养的。
2: 是啊，不过昨天你们是客人，不需要动手，今天你们是主人了，都得劳动。在这里，领袖和

0: 是的，你们的周围就没发现共产党？我是提醒你们，李德林刚接手一个月，就释放了上海、南京2000多名政治犯，这要是里应外合，会要了我们的命啊！总裁，应该马上电报秘局下令，立刻制止这种严重危害党国的行为。
1: 我已经和毛人凤打过招呼了，只要是发现危害党国的罪人，一律枪决。
0: 总裁英明，吃饭。

0: 都站着干嘛？坐下吃饭。是不是听到要杀人，都倒了胃口吗？杀归杀，饭还是得吃啊。来吧。
1: 是是是。
0: 啊，都坐下。家常便饭，管饱管够。王院长，吃菜。
1: 啊好。
0: 来，即使被杀，也不能做一个饿死鬼。

0: 小姐，有事吗？这是中共同志转送过来的华北解放区民主人士联名给您的信，还有表老他们的电报。什么内容？晋文敌方派人在沪活动，企图分裂民主阵线，以自保全。诸公九局沪上所闻所见，必更真切。当能对反动派之阴谋彻底揭发，严于指斥。 并请号召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坚持以中共所提八条，实现真正和平，彻底消灭中国人民之敌人。他都下野了，还惦记着这事儿。
1: 他怎么会忘得了呢？还好啊，他之所以是糊涂了，上了共产党的当，并没有说你是共产党。他把你当成他在元旦文告中所说的失去信心的一类国民党人呢。蒋介石现在最注重的是军队，像我这种秀才是造不成反的，他应该不会那么重视，所以我也不怎么害怕。
2: 行，话我已经带到了，你好自为之吧。
3: 请进来，
2: 先生。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唐恩伯从上海发来电报，
1: 念：
2: 奉曾峰电令，南京五厂宿迁台湾，判复电。
1: 这“曾峰”是什么意思？大概是指蒋介石吧，因为他已经下野了，不能再称总统了，故意“曾峰”代之。曾峰，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称呼。你刚才还说他不会那么重视吗？这不，电报来了。
4: 你们民建是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党派，商人都不希望打仗，所以戴总统希望你们能够站出来，大声疾呼，促使国共两党坐下来重新谈判。
5: 如果原来蒋介石是假和谈，这一次李戴总统那可是一片真心，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理解李戴总统的一片苦心呢。
6: 我的朋友们被你们杀的杀，关的关，所剩无几了，而且我也上了你们的黑名单，还有幸名列第一名。现在我的住所有你们的人监视，出门有你们的人跟踪，我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

0: 还能做什么？那都是过去的事。现在是李代总统主政，
1: 戴总统已经下令释放所有在押政治犯，解散特务组织。
0: 那好，那请你们先把监视我的特务赶走，等我的朋友们从监狱出来后，我再跟他们好好商量如何响应戴总统的号召。可以。
2: 毛人凤说，监视黄炎培、张兰等人是总裁的安排，要撤，需要总裁的手谕。我是戴总统，我的话也不管用。
3: 德公，我还打听到，杨虎城已经被秘密押解到了重庆。
2: 这南京无常的搬迁怎么还没动静呢？
3: 去给汤恩伯发报，让他再去催催孙叶琪。是。总裁，我认为同时拆迁五厂恐有困难，不如我们先把电罩厂迁往台湾。
4: 你的意思是？我的女婿周天祥去南京电罩厂摸过底，厂里的制造设备都是从美国进口的，属于世界领先水平。如果 我们能把这个高科技厂子迁往台湾，这对于我们日后将大为有利。怎么个先进法呢？电罩厂的主要任务是生产白炽灯，虽然上海也有一些生产灯泡的厂子，但是那些都是外国厂，只有这南京电罩厂是我们目前最大的国有灯泡厂，并且从15瓦到100瓦的灯泡我们都能够生产出来。
2: 嗯，这么说，
3: 这个电罩厂生产的灯泡涵盖了公用和民用，营销全国，仅靠产品。确实如此，我们政府的各个部门都要从这家厂里采购灯泡，所有客户也都是上门提货，销售部门依然忙的是焦头烂额。那这个厂子，
2: 我们得要定了。沈良华是电罩厂的厂长。 我看他和孙月琪呀，一样不靠谱。要不，就让你的女婿来负责迁运电罩厂，告诉他，让他一定得把电罩厂迁往台湾。
5: 是，多谢总裁委以重任。现在是与共产党和谈的重要时期。 如果首都南京还在拆迁工厂去台湾，这就明显没有诚意啊，对和谈十分不利。虽然拆迁五厂是蒋总裁的意思，可是外人不明真相，以为是您安排的，这可是戴总统的责任呢。你去告诉孙月琪，不要拆迁了。有人问起，就说是我的命令。好的，
2: 李德林，李德林。
6: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哼！这搬迁的事儿，他搅和什么？总裁，其他四厂就算了，电罩厂，我们不能放弃。
4: 我一个都不会放弃。
2: 让南京卫戍总司令部出面，去找沈良华去谈一谈。另外，把翁文浩叫到这儿来。
4: 翁院长上次回去后，人就消失了。消失是什么意思？总裁上次不是怀疑我们身边有中共的人吗？我怀疑，他可能就是。
3: 去把毛人凤给我找来。是。
7: 我接到了南京卫戍总司令部张耀明的命令。 让我去总司令部谈话。
8: 你这一去，凶多吉少啊！
7: 我知道，但是我还是要去。
8: 要不，跟组织上联系一下。
7: 不要麻烦他们，以免他们又受到牵连。
8: 嗯。

0: 明和周天祥问我为什么还不搬迁，我找了个借口说咱们厂里没有宽路，设备运不出来。
1: 这个理由不错，他们信了吗？
0: 张耀民是信了，他还决定亲自修路安排交通。这周天祥他似乎对我的话还存在质疑。
1: 那怎么办？
0: 为了向他们证明咱们拆迁的决心，我跟周天祥说可以先给他一笔经费，让他到台湾为新厂做准备。之前蒋介石不是给过咱们一笔拆迁款吗？
1: 嗯，
0: 咱先给他一小部分。
1: 他同意了？
0: 由不得他不同意。我跟周天祥说我会亲自陪他去上海，送他去上台湾的船，这样一来他就彻底对我打消了疑虑。
1: 真希望这次可以再为我们拖延一段时间。
0: 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了，我相信很快就会轮到南京和上海。
1: 嗯，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到来接手之前，咱们一定要保护住这五大厂。
2: 北平的情况怎么样了？
3: 校长，北平沦陷后，中共派了一些重要的干部
4: 和李家庄的一些民主人士一起到北平去进行接收，明天他们就要在北平举行共军的入城仪式。
5: 南京的情况呢？
6: 李宗仁派了少力子甘介侯去上海恭请民主人士促进和谈，四处碰壁后他自己又亲自跑到上海去了。
5: 别管他了。
6: 校长，你叫我来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任务？
7: 这儿有份名单，上面有87个人，
5: 去组织一批精明能干的人。对这些人，杀无赦。怎么，名单上还漏了谁吗？
8: 进驻北平与傅作义部队换防一事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9: 是啊，我知道主席对此事非常重视，已经在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反复强调过了，一定要重视，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8: 北平的解放军应该开始进城了。
10: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
11: 北平和平解放，傅将军是立了功的，共产党对于有功人员绝不亏待，党内党外的同志要互相合作嘛。
12: 我过去啊，主观上也想为人民做些事情，但是客观上却是替地主和资本家当了保镖。北平的接管，共产党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
13: 傅将军的自我批评精神令人钦佩呀，我想我们会有很好的合作的。1月16日的那封信是对傅将军过去的一个结论，以便开始我们新的合作。
12: 我今后啊，尽量多为人民做好事，只是贵军的高级将领才能甚高，恐怕用不上我吧。
11: 我认为作战之胜负并非个人才能问题，关键在于人民的意志。国民党被人民唾弃，无论谁指挥也会打败仗的。
13: 嗯，傅将军请放心，我们建立的政权只是针对少数反动分子实行专政的。
14: 其实啊，傅将军早就承认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得人心，早在绥远的时候傅将军就悄悄地学习共产党。共产党搞土地改革，傅将军也整理土地，对于地主的土地清账之后限制出租，对于领主地上开垦的土地未交地价的收为国有。
13: 嗯，我还记得傅将军曾经从延安 请来抗大毕业生，创办政工人员训练班，出版《奋斗日报》还有《军政刊物》。

0: 我是童瑞鑫，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我们受李宗仁之托前来，就是希望国共双方能坐下来好好谈谈。
2: 只要李宗仁认可这八条，他可以派代表团到北平来谈。
3: 蒋介石虽然已经下野，但他的实力还牢牢地控制着各个方面。
4: 总裁，我看你短期出国休养一下，
5: 你这是替人带话吧。

0: 开办奋斗中学还有奋斗小学。
1: 今天总算是把事情给说清楚了。
2: 我听说傅将军不喝酒，

0: 我也不喝酒，我们今天以茶代酒，干杯！
1: 谢谢。
2: 命令守城部队严加防守，进入临战状态。命令城外部队严守军营，没有命令，不许轻举妄动。报告总司令，是下面的一些士兵自行放枪，一些高级军官已经赶去制止，可是制止了这里，那里又开枪；赶去那里，这里又开枪。军官们疲于奔命，一时也难以完全制止。
3: 去。
4: 命令各级军官谨守职责，掌控好自己的部队，绝不允许解放军发生任何摩擦。
5: 是。
4: 我听说，昨天晚上北平城内响了一枪声啊！
5: 呵，按协议啊，解放军部队啊从南城的永定门入城，傅作义部队呢？
6: 从西直门、阜成门、阜兴门出城，尽管安排的非常周密，可是部队换防还是发生了摩擦。一定要提醒建营同志和广大指战员要戒骄戒躁，时刻保持高度清醒的思想状态。
7: 报告总司令，刚才接到北平军管会的电话，要我们召集师以上的军官开会，北平市长叶剑英要亲自到场讲话。
8: 国军将领中谁不知道叶剑英啊？他担任过孙中山海军陆战队营长，北伐时乃是新编第二师师长啊。我就想不通，叶剑英为什么放弃在国军中的无边前程，投向共产党了。大家静一静，大会正式开始。首先，请北平军管会主任。
9: 北平市长叶剑英逝世，大家欢迎。我知道大家都很好奇，我为何投共。今天我就直言不讳地告诉大家，我原来也是一名旧军官，和你们一样，参加革命，我曾犹豫过半年的时间。 是要钱还是要革命？这个问题老在我的头脑里打架。那时我已经是位高禄厚，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再要去参加革命，过艰苦的穷日子，我能适应吗？最后，我还是参加了革命。立场变了，思想感情也会改变。我很快适应了革命部队的作风。 即使穿着草鞋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树皮，我也不觉着苦，因为我的心中有了理想，有了信仰。现在你们也从旧军队过来，参加了革命，首先要做的是加强学习，转变思想观念，适应革命部队的作风。当然了。
10: 不会要求你们像我当年那样吃草根啃树皮了。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待遇不会改变。
11: 校长，北平站来电，昨天叶剑英召集傅军师以上的军官在训话，为前天晚上士兵的闹事在灭火。那就去趁热打铁。
8: 收集傅作义部的情况，我已命令他们做好腹部下层的策动工作，并在四处大造舆论，夸大傅军与共军的矛盾。这个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就致信给我呀，提出来要和谈。我看这个国民党啊，是口风八条，手臂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 根本就没有什么和谈的诚意。
0: 我已明确地回复他们，和平谈判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目前无从谈起。
1: 这位戴总统还真是用心呢、啊、几经努力请来了邵力子、严辉清、张世钊和江庸四位老人，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名义、啊、要访问北平。
0: 这个李宗仁确实是聪明啊，这四老主席是不能拒绝的。
3: 1920年，主席筹划赴法国勤工俭学，请求湖南同乡张世钊赞助。
4: 张世钊其人侠义助人，收到主席的请求，就算与他不太熟悉，依旧多方筹措赞助20000银元。
5: 是啊，这笔巨款我一部分拿出来赞助湖南青年留法，还有一部分留为我回湖南起义作为革命经费啊。
6: 四老出面值得警惕啊。
1: 老总，你是不是想起了历史上著名的四老安刘的故事？
6: 是啊，汉史初创，开国皇帝刘邦偏爱妃子戚夫人所生之幼子，太子地位岌岌可危啊，后经高人指点，拜商山四皓为师啊。
1: 隐居商山的四位老人声名远播，贵为皇帝的刘邦多次请他们出山，请不动啊。可是这一天，这四位白发老人伴随着太子突然出现在朝堂之上啊，刘邦叹息啊，太子羽翼已故，不可撼矣啊。
6: 如今四老又来安理了。
1: 我不是刘邦啊，他李宗仁也不是太子，这四老来北平只能以私人的身份来接待，他们代表不了南京政府啊。
7: 四老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一再关照，一定要照顾好你们的起居生活，各位在生活上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们一定会尽量满足。
8: 聂市长，我等前来并不是来享受的，我们的任务是撮合国共双方进行和谈。
10: 这一次李戴总统表明了100%的诚意，希望贵方尽快派出代表举行和谈。
7: 是啊，叶市长，我已明确说过，这次你们来只能以私人身份前来，不能代表李宗仁。
11: 叶市长，可否听老朽一言？
7: 江老先生请讲。
11: 国共议和乃民心所向，要打内战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蒋介石。如今蒋介石下了台，李宗仁表示了和平的愿望，尽管他的分量不足，可共产党不易拒绝。何况我们三位是以民意代表的身份来参加的，邵力子先生只是作陪。
7: 江老先生的意思我明白了，我会将这一意见向毛主席转达。
12: 去坐。北平发来消息，共军尽管会以傅作义的安全为由，命令他搬回城里，住在钓鱼台。
13: 这样一来，傅作义就离开了五国团的拱卫，完全成了一名光杆司令。
12: 傅作义才刚刚离开西原，共军就接管了附近的颐和园和香山。
13: 给北平站发报，要让他们迅速传播消息，就说傅作义已经被共军软禁起来了。

0: 什么人？干什么的？我们进城去看望傅作义将军。
1: 口令：我们不知道口令，
2: 没有口令不能通行。
3: 这是邓将军。
0: 邓将军，
1: 你们是反动派！
0: 不动！
1: 过去是反动派，现在想反，反不动了。
4: 报告，
5: 什么事？
4: 刚接到福建门岗哨的电话，说抓到一个反动派的将军。
5: 将军？叫什么名字？
4: 叫邓宝山。
6: 胡闹！赶快叫他们放人。
7: 堂堂的剿总副司令，却被一个守城的小哨给拘留了。
8: 我这次是将军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要不是陶铸及时赶到，我们有可能在那里过夜了。
7: 共产党干部对我的态度，以及给我安排的这个住处，我能理解。但是，我更在乎的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对我的态度。华北的聂荣臻一向是我们战场上的对手。东北的林彪又摆出了一副拒人千里的面孔，未来到底如何，我这心里确实没有底呀。
5: 邹司令，你可不是一般的将军啊，你从辛亥革命时就从军，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林彪1926年上黄埔军校时你已经就是中将了，你的命运可不是林彪或者是聂荣臻能够决定的，只有中共的最高层才能够决定啊。
7: 在国民党的将领当中，得罪毛泽东最深的就是我傅作义了，他能够原谅我？
9: 国民党的将领虽多，也只有总司令你曾指明毛泽东与之较阵。
7: 1946年老蒋公开撕毁了政协的决议，发动了全面的反攻内战，晋绥期的贺龙和晋察冀的聂荣臻共同会师，战略要地大同。当时他们的口号是打进大同吃月饼。
5: 当时共军的攻势凶猛，阎锡山的部队驻守的大同眼看不保，蒋介石灵机一动，把大同划归给老傅的12战区，调动我们归绥军的积极性。
9: 总司令没有直接出兵大同，而是一方面派周北峰去解放区和谈，一面派部队奇袭济宁支援大同方向。经过激烈战斗，我军攻克济宁，贺龙部队不得已撤回大同。
7: 本来嘛，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可是胜利了，我当时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发表了一篇致毛泽东的公开电，把发动内战全部的责任统统推给了共产党。
5: 那份电文还替国民党招安共产党，老蒋看了如获至宝，当即命令国民党中央日报全文刊登，大标题是傅作义电劝毛泽东结束战乱参加政府。
7: 同年10月，我军占领了张家口，我又写了一封上毛泽东书，并且当时扬言说，共产党如果真的胜利了，我甘愿给他毛泽东去直编。去年秋天，我们就企图偷袭石家庄，活捉毛泽东。
5: 总司令，过去的情况是两军对垒，各为其主，现在情况是我们接受了和平改编，他们不该再记前仇。
9: 到底记不记仇，谁说得清楚？
5: 老傅，你要是真的不放心，那你就给毛泽东写一封信，当面负荆请罪，摸一摸他到底忘没忘记往事。
9: 他要是不肯见呢？
5: 那有可能他记仇了。
9: 如果是真的记仇，我们该如何应对？
5: 和平解放北平，举世皆知啊，他毛泽东再怎么着，他也不能把总司令给杀了。
7: 我想好了，我准备回到农村去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卸甲归田是许多军人最后的归宿。
0: 傅作义派人来说，绥远省主席董其武想到北平拜望老长官，请示能不能来。
1: 当然能来，中央已

0: 已经决定大力推广北平方式，今后解决绥远问题最好就用这种方式。
1: 董其武是傅作义的部下，他当然是想用北平方式解决绥远问题。他这次来啊，很可能是来看看傅作义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0: 请他过来，我保证他绝对安全，而且保证他来去自由。
2: 我呀，收到了一封傅作义的信，是由剑英转交的。这信里面还附了一首诗，我读给你们听听。射虎将军又北平，纸巾成醉夜难行，卢沟未落灯辟月，一水环流击筑声。
3: 这首诗的前两句是个典故，汉朝飞将军李广担任过右北平太守，被罢官后呀，狩猎连夜回城，没想到却被一个小小的门卫给阻拦了。
2: 这后两句恐怕也是写给李广的吧。灯辟乃守城之意啊，李广擅长野战，并且也擅长守城。
3: 主席说的对啊，这个傅作义啊，就是一个真正的守城将军。
2: 看来啊，我们这个守城将军闹情绪了。
4: 以后我们还要大力推广北平方式，这个傅将军可不能闹情绪啊。
2: 恩来说的对啊，我看这样好不好？我们让剑英啊，请傅作义和邓宝山随上海代表团到西柏坡来，怎么样？
5: 毛泽东已经同意让我去见他，我想其他的一些事情等我回来之后再做决定。
6: 那我马上赶回绥远，等你的消息。
5: 我看如果你愿意的话，在北平多待上几天，去会会那些个老朋友，多听听，多看看。
6: 我还是走吧，我来之前就有人劝我，担心我被拘押，我要是久了不回去，恐怕部队生出什么乱子来。
5: 也好，回去之后一定要把部队给我稳住。
6: 好
2: 啊，前些日子啊，全国及上海市轮船业工会给我们中共致电，他们提出来想与华北通航啊。这件事情不知道四位有什么看法呀？
7: 这是好事儿，通航不光是可以繁荣经济，振兴工商业，对普通百姓也有好处。
8: 当年杜甫有十月，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现在这个仗都打了快三年了，不能再打了。
9: 可是战事未息，想三通很难呐。
2: 双方可以先签个协议吗？大家有义务来保证邮路、商路和百姓的出行安全。
10: 签协议，这在平时啊还可以执行，一旦打起来，这子弹呢，没长眼睛，刀枪无情，在预警上打败了的散兵游勇，管你什么协议不协议的，他绝不手软。
7: 润之，这一次我们受李宗仁之托前来，就是希望国共双方能坐下来好好谈谈。
9: 李宗仁跟蒋介石不同，蒋介石这人一辈子玩阴谋，阳奉阴违，出尔反尔的事儿干得太多了。可李宗仁不同，他这个人比较正直，而且一辈子跟老蒋对着干。
8: 是啊，这一次他之所以接替蒋介石这个代总统，就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然的话他也会和蒋介石一样屁股一拍溜之大吉，管他天垮不垮地陷不陷，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2: 我们也希望和平啊，我们不想打仗，这次的内战是蒋介石挑起来的，我们是被迫应战呢。
9: 老蒋已经下台了，
2: 这蒋介石啊

0: 表面上是下台了，可实际上他还控制着军队，遥控着国民党政府啊。李宗仁看似上台，可是这位戴总统下的每一道命令他的部下都没有执行啊。
1: 所以你们说，对于这位没有任何权力的戴总统，我们能和他谈些什么呢？
2: 润之啊，我们抛开蒋介石，抛开国民党政府不说，眼下全国人民都希望停止战争，实现和平。李宗仁虽然没有什么权力，但他代表着民意，如果跪党拒之门外，恐怕会引来不必要的误会。
3: 贵党在解放区大搞土改，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心，如果能跟李戴总统谈和，想必也能在国统区赢得更多民众的心嘛。有道是得人心者得天下，那日你得三思呀。
0: 我们和他们谈判的条件都摆在那儿了，只要李宗仁认可这八条，他可以派代表团到北平来谈。
4: 老傅啊，你先坐下休息会儿。他们说了，毛主席正在接见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结束之后就接见我们。
5: 我实在是坐不下，我的那封公开电，还有林彪在报纸上给我的那封信，让我心里越来越没有底。
4: 我们是来负荆请罪的，等会儿见了毛主席，
6: 把事情挑明，主动提那封公开电。
0: 啊，哎呀，
5: 主席您好，
0: 副将军，
6: 毛主席好，
0: 邓将军，欢迎啊，欢迎欢迎，来来来，请坐，请坐，
6: 啊、主席请。
0: 哎呀，让你们久等了，坐坐坐。请歇。
5: 谢谢主席，我们都不歇。
0: 好。
5: 哎呀，来来来，主席。哎，
0: 谢谢啊，谢谢啊，请坐请坐
5: 坐，主席。
0: 以前啊，我们在战场上见面啊，那是清清楚楚啊，现在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呐。
5: 主席啊，我有罪。
0: 不，你有功啊，你在抗日战争是立过大功的。
5: 还是主席治我呀，如果说我傅某还做过什么好事的话，那也就是抗日战争中了。
0: 现在啊，你保留北平古都，又为人民立了一大功啊。
5: 惭愧惭愧啊。
6: 报告毛主席，副总司令现在最后悔最痛心的就是不该发表那封公开电。
0: 这件事情啊，你们要不主动提，我也会说啊。你们也许不清楚啊，我们共产党人比蒋介石还要重视这封公开电。朱德总司令啊，专门把此电文分发到华北野战军将士们，是人手一份啊。
5: 主席，我那是狂蠢废日，一派胡言，还请主席原谅。
0: 这是篇好文章啊，堪与陈琳、骆宾王媲美啊。当初曹操被一篇文章骂的是狗血淋头，哎，头痛之病不治而愈啊。还有武则天啊，看了檄文非但不恼啊，还批评宰相为什么没有发现把文章写得这么好的人才呢。我们共产党人也要把这个电文啊作为我们的教材。傅将军啊，你的女儿傅冬菊和你的智囊

0: 潘继文是共产党人，你知道吗？
1: 啊，知道。
0: 还有一个人是共产党员，你不知道啊？
1: 谁呀？
0: 就是帮你啊，起草这封电文的，你的政工处少将副处长啊，奋斗日报的社长严佑文。
1: 他也是贵党党人，
0: 他接到啊你交办的任务，立即请示延安，周恩来副主席马上回电指示，公开电要骂得狠一点，要能够激发解放区军民的义愤，同时啊又能导致你傅作义军队的狂妄自大。
1: 真想不到，我突然明白毛主席刚才说的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是什么意思了。
0: 你们偷袭石家庄的作战会议啊刚开了3个小时，我们就知道的清清楚楚啊。
1: 贵党贵军的情报工作真是望尘莫及啊。
0: 中国啊有一句古话呀，得道多助啊，失道寡助。我们是站在真理这一边，站在人民的一边，因此啊支持我们的人就很多啊，就会有很多人加入我们的队伍啊。你女儿是共产党员，陈布雷的女儿也是共产党员。
1: 蒋介石这些年倒行逆施，把人心都伤透了，所以呀，大家都愿意站出来帮助你们，参加你们的队伍。
0: 蒋介石啊，一辈子甩码头，到后来还是被你给甩了呀，因为你改变了立场，站到了人民一边。
1: 可是主席，我这个立场调整的有点太晚了。
0: 哎，不晚，不晚，正合适。你要是转早了，蒋介石派别人去守北平，这个北平能不能和平解放，不好讲啊。新华社2月1号公开了我起草的林彪、荣荣环给你的信。2月3号，我从西柏坡指示北平，让他们告诉你啊，你过去是做错事了，但是这一次你是做对了，你的战犯罪行我们已经公开宣布赦免了，断不会啊再有什么对你不利的行为，但是也请不要再搞什么走中间路线，应该向我们靠拢啊，更不要发表一些不恰当的致电，如果要发表就要发表站在人民方面替我们方面的这样的致电，如果傅将军暂时不想发这样的致电，可以再等一等，想一想再讲吧。
1: 主席放心，北平的陶铸副主任已经向我转达了主席的指示，我已经命人撰写稿子，不日即可发表。
0: 对于从国民党营美中分化出来的人的政策，就是团结、批评、再团结呀。再说了，批评也是为了更团结嘛。
1: 理解，理解啊。
0: 俘虏你们的人，我们都给你放回去。
1: 感谢主席的宽宏大量。
0: 我听说有一些基层的官兵已经开始向副总要饭碗了，我看有一些人你们可以啊给他送到绥远。
1: 绥远？可是主席，绥远目前还没有解放啊。
0: 前两天董其武飞到北平，不是还在咨询你绥远该怎么办吗？
1: 是，他当时是问了我这些事情，我跟他说等我见完主席之后再告诉他。
0: 绥远的问题啊可以先放一放，让他们先学习学习，对于你们将来要走革命的

0: 这个道路还有几个关要过的呀，啊，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军事关，这一关过了之后，紧接着就是土改关、民主改革关，还有啊，这个社会主义关等，这些就好过多了。放心吧，主席，我们一定过好这几关。
1: 那就太好了，<笑>，飞将军，以后有什么打算，想做些什么呀？
2: 我是不打算再在军界干了，准备回河套地区搞一些水利方面的工作。
0: 哦，你对水利感兴趣啊？
3: 副总司令以前在河套修建过水利工程。
0: 哦，一个河套的工作面，太小了。我看，全国的水利工作，你都可以抓起来啊，你可以做水利部长啊。主席，我看，军队的工作你也可以管起来。你呀，是个很有才干的人。
4: 哎呀，谢谢谢谢主席夸奖。可能，哎，周副主席，久等了，怎么样，送走了？
5: 傅作义来西柏坡之前和之后见到主席，就像换了一个人。他一再表示，回到北京之后立即发表公开电。好，他的这封公开电文发表得很及时啊。 一方面可以澄清前段时期发生的种种谣言，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国民党的其他将领们看到，战犯名单中的人物也可以和共产党合作。
6: 是啊，我相信傅作义的命运，在国民党的营垒中，一定会造成一连串的地震。
5: 嗯，可诺啊，2月25日。
7: 东北的民主人士将在宁波区的陪同下乘火车抵达北平，你们一定要做好他们的安全保卫工作。明白。毛主席想请张老给李宗仁捎句话：南京想真正和谈，希望派个合适的人来。这个人姓刘，叫刘仲荣，他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们的朋友，又是你们的亲信，他来比较合适。
8: 刘仲荣是李宗仁的谋臣之一，早在抗战之前，奉李宗仁的委派，到延安充当联络人。
9: 抗战时期，刘仲荣在桂林、武汉、重庆等地积极从事团结抗战的民主活动，并参与发起了小民革的成立工作。难怪，润之会这样看重他。
10: 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一路辛苦，一路辛苦，一路辛苦！太高兴了，你好。这些人年纪都这么大了，却还像小孩似的。你好，你好，辛苦了。这是中国民主力量的一次大会师，以前被压抑的太久太深了，一旦释放，难免会有一些忘乎所以。哎。
11: 对了，我爸他最近好像变了很多。你好，你好，你好，一路辛苦，一路辛苦。他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心里真的不好说。
12: 谢谢。
11: 不过我相信，他很快就能和大家真正打成一片。
12: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1: 别的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了。李家庄和东北过来的民主人士，还有从其他渠道到北平的民主人士，再加上傅作义等起义将领，还有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一共是140多人参加。欢迎会开的是非常的成功。
0: 现在的北平可谓是群贤毕至啊，
11: 不过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13: 都是些什么声音？
11: 有人就问，民主力量大会师，傅作义少。

0: 问这些的都是哪些人？
1: 主要是民革的谭平山等人。
0: 谭平山等人都有哪些不同看法？
1: 他们认为这些人啊，起义行，参加民革不行，参加新政协就更不行了。
0: 随着起义次数的增多呀，这儿的人数也会随着增多。
2: 是啊，在新政协里面到底有没有他们的位置，这的确啊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一个课题啊。
3: 主席，周副主席。
1: 主席，周副主席，我先走了。
2: 啊，北平方面的情况一定要多注意啊。
1: 是。
2: 去吧。
3: 主席，周副主席，香港潘汉年他们来电说，第四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将于明天晚上登上华中号货轮北上。这批民主人士主要有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叶圣陶、曹禺等27人。夏衍同志派胡成的夫人吴权衡和车梦凡、宋小军、但世平陪同护送，顺利的话3月5日左右就能抵达烟台。
0: 啊，车梦凡同志的伤好了吗？
3: 已经完全恢复了，这次他专门向上级提出要求护送这批民主人士北上。
2: 好啊，本来啊，我看就有烟台市的市长徐忠夫和胶东军区司令员贾若愚前去迎接。
4: 孟凡，这是最后一批民主人士北上了，中央指示我们不能有任何松懈，一定要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
5: 我知道，不过我有个请求，希望组织上能够批准。
4: 什么请求？
5: 马月月希望能够参加这次的护送任务。
4: 马月月是洪门堂主马龙的女儿，她参加护送任务，马龙会同意吗？
5: 马龙已经答应月月，同意她跟我一起北上。
6: 文白啊，我今天正式对外发表了文告，表示愿意接受毛泽东1月14号10局声明中提出的8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
7: 李总统有如此决心是百姓的福分。
6: 恰好今天上午四老从北平回来，他们带来了一封毛泽东的信件，信中说到中共愿意跟南京政府合作，但有2个先决条件。
7: 什么条件？
6: 一是南京政府与美国完全断绝关系，二是解决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残军余党。文白，我将国共谈判首席代表的重任交予你，就是希望能够早日促进和谈之事。不过蒋介石虽然已经下野，但他的实力还牢牢地控制着各个方面，使我难以行使权力，处处受制。
7: 那李总统的意思是？
6: 啊，我考虑了良久，文白，还是希望你去一趟西口，把蒋介石劝出国，这样一来我才能放手跟共产党谈啊，这对和谈进展也会有利啊。
7: 明白。
8: 哎呀，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每天就是看看书写写字，过去是偷得浮生半日闲为难事，而现在是闲来高卧九重云啊。
7: 总裁，
8: 嗯，
7: 我看你短期出国休养一下会对您的身体更好。
8: 这是你们的意思吗？
7: 大家都是为了您好，您为党国辛苦了。
8: 如果这话原本出自于你的口，我相信啊，可惜啊，你这是替人代话吧。
7: 我有这个意思。
8: 让我出国可以，但为什么要用中外各大报纸和舆论来对我施压？

0: 想干什么？共产党不可以，国民党同样也不可以呀。
1: 总裁说的对。
0: 好了，

0: 那我们的底线就是划江而治，解放军不过长江。
1: 你要告诉毛泽东，国军的主力虽被歼灭，我们有规模可观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

0: 我是演员王振军，邀您观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和谈代表团定于4月1日飞往北平，
2: 一定得坚持划江而治这一条。
3: 中国必须统一，绝不能分裂。回趟南京，再做一次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工作，
2: 让毛人凤去找两个美国人去游说，如果能加深他们之间这种矛盾，就可以延缓继续谈判的时间。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

0: 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们有规模可观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强行过江是要吃亏地，说不定这次长江之战又是一次火烧赤壁的重演。现在不比三国了，长江的防线太长了，咱们守住了下游，不一定能守住中游；咱们守住了中游，也不一定能守住上游吧。哎，你我都明白，他们过了江就不好谈了。你要告诉毛泽东。
1: 把我这层意思跟他讲清楚。我一定把建功的话转达给毛泽东。嗯，我这里有一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你见到他们一并转交。好的。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
2: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胜利召开。夺取全国的胜利啊，这只是万里长征刚走完了第一步啊。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革命以后的道路会更长啊，工作会更伟大。 会更艰苦啊！这一点，我们必须也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也可以保持优良的作风。
3: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的世界。第四批到达的民主人士前几天都在莱阳、潍坊、青州等地的农村和工厂参观，预计3月18日抵达北平。
4: 黄炎培的情况怎么样？黄炎培先生被国民党列入暗杀黑名单，担心他随时又被捕杀的危险，就建议他们夫妇轮番躲避到他的女儿、妹妹等亲人家里。但是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最终上海党组织决定，让他们夫妇离开上海，转到香港。昨天在潘汉年的安排下，黄炎培夫妇、盛皮华和余欢成等离开香港北上，刘硕随船护送。
5: 等任职老到了，我们也该进北平了，一定要派人暗中保护好孙夫人张兰和罗隆基等人，以防止他们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和暗杀。
6: 校长，知道那边是北吗？往那边看。 毛泽东就要在那边建国了，他们要召开行政协会议，一定得争取那些其他党派的主要人士。可你却让黄炎培跑了，
5: 学生之罪，请校长惩罚。
6: 我看你真是一个找不到北的人。 再有失误，不用我来惩罚，共产党就会代劳砍了你的头。
7: 学生明白。上海方面还有没跑的吗？这些都是毛泽东要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必选之人。校长放心，这些没跑的人全在学生的掌控之中，学生敢以脑袋来担保。
2: 绝对不会再发生失误。我们已经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再失误了。
8: 是。
2: 1915年，我在长沙，张贴28话声征友启事的时候，就给北京李锦熙写信，我说。 北京。 如野鹿啊，所过者化。令言，北京臭府不可久居，即归无所恋。没想到啊，四年后的1919年，我为了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也来到了北京，得以和李大钊先生频繁接触，有机会啊阅读到了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啊。同样是进京啊，30年前我是一介书生，30年后我们是率领大军。
0: 1949年进京的毛泽东不再是云游书生啊，革命成功的主席将坐镇古都，号令全国呀。
2: 我心里清醒得很，恩来，我们是进京赶考啊，我们共产党人进城执政，这对我们是最重要的考试啊。
0: 是啊，我们备课了，我们应该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2: 本来你还记得黄仁老到延安的时候说的话吗？他说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所有啊新政权的周期率啊。
0: 我记得当时你就跟他说，共产党跳出周期率的武器就是民主。
2: 我是提过枪杆子里出政权，在我们党内的反对派还说我是枪杆子主义，国民党也说我啊是武器万能。有人认为枪杆子就是暴政，选票才是民主。
0: 我们共产党选择了枪杆子，那是因为在蒋介石统治的中国只有枪杆子的阵地，没有选票的席位啊。
2: 中国共产党在起义的时候手里的枪这比蒋介石要少多了。随着我们在夺取政权的过程当中，我们手里的枪一天一天多起来，而他蒋介石的枪一天一天少起来了。有些人不明白啊，问这是为什么。其实啊，这个过程就是中国的老百姓用手里的枪杆子在选举我们中国共产党来执政啊。所以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应该背叛和忘记人民。
1: 我今天呢刚到天津，就听说阅兵的消息，我马上就赶过来了。
3: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没有赶上入城式，却赶上了阅兵。
4: 毛主席进京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事情，可中共方面没有安排任何欢迎仪式，连我们这些民主人士进京都比不上啊。
5: 想想当年我们在重庆迎接毛主席的时候，还担惊受怕，提心吊胆，怕国民党特务暗杀。几年后我们竟是主人的身份，在北平迎接毛主席进城执掌全国政权了。
6: 主席您慢点。
7: 主席不走了？
2: 不走了。
6: 为啥呀？
2: 搞什么名堂啊，我现在人还没有走呢，就开始把枪口对着老百姓。不走了。
7: 哎呦，不是主席您消消气，是这样啊，我们这一说要走吧，老百姓情绪都很激动，要来送行的人太多了，我们又怕国民党特务混在里边，所以警卫部队他们才……
2: 这不是理由。这个汪东兴胡闹什么？
7: 周副主席。
0: 主席消消气，问题解决了，我狠狠地批评了汪东兴，已经让战士们把枪收起来了，不过他也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国民党特务混在其中， 后来想出了一个2700的办法，战士们手拉着手，组成两道人墙，这样以保证中央领导和机关能够按时顺利的到达北平。
2: 原来这个手拉手的办法不错呀。
8: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平西苑机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
9: 校长，今天毛泽东带领他的中央机关开进了北平，还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阅兵式。
10: 毛泽东厉害，短短3年，他就从劣势转为了优势，国共之间来了一个大反转，反转的如此猝不及防啊。
11: 父亲，毛泽东住进了北平，失去了太行山保护屏障，这正好成为我们空中打击的目标啊。
10: 毛局长，
12: 在。
10: 你听明白了吗？
12: 明白。
10: 赶快去查到毛泽东在北平的落脚地，绝不能让他这样如此逍遥地夺走党国的江山。
12: 是。
10: 还等什么？
12: 学生马上去办。
13: 总裁，总裁，
14: 总裁，
10: 让二位久等了，我们坐下谈。叶经修已经和他们介绍了吧？
15: 是。
10: 我任命张跃军为西南军政局长官，目的就是要稳定西南。二位是四川有实力的带兵的将领，要大家精诚合作，抵住共军的进攻啊。
13: 请总裁放心，我们坚决服从张长官的指挥。
10: 很好，刘将军，坐吧。
16: 报告总统，卑职和刘副总指挥官一样，一定会尽心尽力协助张长官治理四川，为党国效命。
10: 来，请坐。你们也都知道，现在前方的战事对我们是非常不利啊。不过我们有长江天堑，共军不惜水性，加上没有军舰，用木船和木筏那是打不过长江的。你们一定要稳住四川，稳住了四川，我们就有半壁江山在手啊。等到时机成熟，我们王师北伐，
17: 一起完成先总理的统一大业。
7: 镇长，看您心神不定的，有心事？
13: 参谋长，你即刻秘密赶赴上海去见张澜。
7: 张澜是民盟的主席，他会见我吗？
13: 你放心，我是张澜亲自吸收的民盟秘密成员，你只要报上我的名字，他一定会接见你的。况且现在是关键时期，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和民盟保持一致。你见到张澜后要向他请教下一步我们川抗该如何行动的问题。
7: 明白。
18: 毛主席和我商量的是，内战打起来后，若四川的力量够就早起义，若力量不够就等解放军进川时协同作战。
7: 北边现在有胡宗南几十万大军，东边有宋希濂集团，川抗这时候起义时机还不够成熟。
18: 那就等，等待时机再伺机而动，之前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千万不能泄露消息。现在保存实力最为重要。
7: 明白。
18: 南京是谷口，绝非久留之地。你回去转告你们的刘军长，及早飞回四川，掌控好部队。好。
7: 啊，刘军长拨了一笔钱，说是给民盟的活动经费。
18: 他费心了，强管区民盟各基层组织举步维艰呐，这些钱正好减一些燃眉之急，代我谢谢刘军长。
7: 您客气了。

0: 床怎么是软的呀？
1: 主席，这叫钢丝床。
0: 钢丝床
2: 啊，
0: 我说呢，人一上去就能塌下去，翻个身比干重活还累啊。
1: 主席，这钢丝床它又叫弹簧床，所以它是有弹性的。
0: 把这玩意儿给我搬出去。
1: 啊，
0: 我要一张好床。
1: 好，不是主席，这就是这边最好的床了。
0: 我是说要一个结实的床。
1: 结实？明白。主席，您是要睡硬板床是吧？行，那我这就给您卸两块门板，这就给您铺上。
0: 这还差不多，去吧。
1: 是。

0: 和谈代表团定于4月1日飞往北平。在北上之前，还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办。
1: 什么事儿？
0: 必须把在南京商定的和谈方案向蒋介石汇报。这有必要吗？有必要。这么大的事情，没有总裁的点头是不行的。
2: 虽然他现在人在西口，但军队的力量还在他的手中。如果没有他的同意，我们即使签下了协议，那也没用。南京的李宗仁政府已经回复，准备派代表团来北平与我们进行会谈。谈判的首席代表是张治中，成员有邵力子、刘斐、张世钊、黄绍竑。
3: 何礼征，我就知道啊，国民党只要一谈判，就少不了张治中啊。
4: 张治中是国民党阵营中唯一没有跟共产党交过手的高级将领，有人说他亲共，也有人说他是蒋介石留下来跟共产党谈判的。
3: 外人看张治中只是表象，我在黄埔时期就同他共事，那个时候，他就提出要加入共产党。
4: 广州4·15政变的时候，邓颖超难产，进了医院，后来想避难到外地去，但是没有路费啊，还多亏了张治中啊，秘密支援了500块大洋啊。张治中在担任新疆长官期间，释放了被盛世才关押的共产党人，而且将他们安全送到延安。
3: 对共产党人来说啊。
4: 张治中是一个只做好事不做坏事的真朋友啊，而且对李宗仁来说，张治中也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也主张老蒋让位。另外，这一次李宗仁的和谈代表中有一位特殊的人物黄绍竑。
2: 黄绍竑上次在香港秘密会见潘汉年的时候，就曾提出。
4: 要北上解放区参加新政协。这一次，李宗仁让他参加和谈代表团，他通过了南京地下组织，向我们请示参不参加？
3: 当然要参加，这样对于我们的谈判还有争取桂系，是大为有利的。
4: 是啊，如果我们能通过这一次和谈，使得李宗仁和白崇禧加入我们。 那蒋介石可就真的成为孤家寡人了。
5: 主席，周副主席，刚刚得到南京方面的消息，张治中在出发前去了西口，面见蒋介石。

0: 白啊，所谓的谈判结果都心知肚明啊，也只能是尽量给我党国争取一些利益。对毛泽东提出的八项主张，第一条惩治战犯，绝不可接受。
1: 上次少老的和平代表团就已经提出来了，惩治战犯这一条应该放在以后成立的联合政府来决定。
0: 既然都成立了联合政府，谁还追究谁的责任吗？一定得坚持划江而治这一条。
1: 李宗仁，特别是白崇禧，非常坚持这一条。
0: 转告白崇禧，不要担心我卷土重来，他也不要怕和共军再战而损兵折将，没什么可怕的。如果他想保住他桂系的实力与地位，那首先都得学习诸葛孔明的胸怀大志，而不要事事的算计啊抠着。诸葛孔明还有失算的时候，何况他小诸葛了。
1: 我一定把总裁的意思带给白先生。
2: 今天这个会是传达中共负责人的谈话内容。南京政府还有百余万的军队，但长江防线太长，他们根本守不住。

0: 以请邵力子他们到石家庄求和。
1: 中共本着和为贵的原则同意和谈，如和谈无果，就证明南京政府求和是假的；如谈成了，南京国民党人士必定有一部分人要求加入本会，我们应该有所准备。另外，为了在北平营造一个和平的气氛，配合中共与南京政府的谈判，我们也应该做好配合工作。
2: 什么和谈？我看就是蒋介石在幕后操纵的一场大阴谋。我提议，张治中他们来了后，我们谁也不要去找他们。如果他们来找我们，则本着毛泽东、周恩来讲话精神之交谈，正式谈话由李济深出面。
3: 今天这次会议达成统一意见后，要形成一个决议。
0: 可以。
4: 哎，将军，老大马先生。
5: 哎，刘先生你好。
6: 陈明同志你好啊，
5: 周副主席派我前来迎接你。
6: 哎呀，我又不是第一次来北平，你们太客气了。
5: 周副主席在中南海分泽园等你，你今天就住在那儿，不要和南京来的代表见面。
6: 我听从安排。
5: 好，进吧。
6: 好。
7: 你们今天会议的决议，我们看后已经向中央汇报了。
2: 中央对我们决议怎么看？
7: 从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开始，到李宗仁的求和，毛主席明确做出了指示，这是一场我们和国民党反动派没有硝烟的战斗。既然是战斗，就需要各个方面的配合。所以中央认为，你们的这种不和南京政府谈判代表接触的决定是错误的。你们要主动地接触他们，宣扬我们的方针政策，揭露蒋介石的假和谈阴谋，先争取他们在和谈协议上签字，再通过他们争取南京政府的签字，让蒋介石的阴谋彻底落空。
2: 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0: 好，我们要尽快将中央的精神传达下去。
2: 嗯，
0: 我们大家一起做好工作，打好这一仗。另外，我们民主人士内部也要分一些工，谁做谁的工作，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而定。
8: 嗯，现在南京方面有什么新的动向？
6: 南京政府有三种人，一是认识到国民党失败命运已经注定，只好求和霸占，这是组合派；一种是主张谋和备战，他们认为美国一定会出面干涉，只要赢得时间准备再打，这是顽固派；还一种呢，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相信共产党，动摇徘徊，这可说是苦闷派吧。
8: 那李宗仁和白崇禧属于哪一派啊？
6: 从历史上看，蒋桂多次兵戎相见，纠葛甚深，现在两家又翻了脸，彼此怀恨。李白二人知道蒋介石对他们不会善罢甘休，他们既要防范蒋介石对他们下手，又害怕共产党把桂系军队吃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被迫主张和谈，以求化僵而治的局面。因此啊，白崇禧极力希望解放军不要过江。
8: 白崇禧要我们不过江，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6: 白崇禧估计解放军参加督战作战只有60万人。
8: 那他估计错了，我们不是60万，我们是100万，而且我们还有众多的民兵。我们的民兵不是国民党的民团，我们是有战斗力的。等我们打过了江，江南的人民也是拥护我们的，到那个时候我们共产党的力量会更加强大，这也是白崇禧估计不到的呀。
6: 可以说划江而治，解放军不要过江，是白崇禧的唯一幻想。
8: 要是他的幻想一旦实现了，那我们中国就会面临长期的分裂，而我们就会成为民族的罪人。中国必须统一，绝不能分裂。

0: 成了，你还记得此7年3月7日，美国派4架飞机送中共谈判代表回延安时的情景吗？
1: 当然记得，那天你我一同去送行，送行的还有民盟代表老龙基、叶笃义。当时我对总兵武说：“我来送送你们。”
0: 董必武风趣地对我说：“2-3年之后，我在北平接你，你就变成客人了。”
1: 当时都认为是一句笑话，没想到2年后，预计戏言竟然变成了现实。
0: 是啊，这次董必武是不是来接我们不知道，但我敢肯定。周恩来一定会来，
1: 周公在这方面一定不会失礼的。

0: 张志成将军，你好。
1: 你好，
0: 我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齐业明，奉命欢迎您的到来。
1: 走吧，
0: 请。
2: 一定要照顾好民主人士的生活，另外要确保他们的安全。
3: 好的，周副主席。
0: 张将军，请。
4: 安来，我们即使打了败仗，但也代表政府吧。你这样怠慢我们，是不是有些失礼？
2: 请问文白先生，你出发前去西口干什么？文白先生此次前来是代表南京的李宗仁，还是西口的蒋介石啊？
4: 我出发之前确实去西口请示了蒋介石，因为我和李宗仁都知道，如果没有他的同意，国民党是什么事情都做不成的。
2: 可是众所周知，只要蒋介石干预，和平是肯定没有希望的。所以我们在信中向李宗仁提出，他必须和蒋介石彻底的划清界限。可你在这个时候去西口请示蒋介石，是不是别有目的？
4: 没有，我也想争取蒋介石对和谈的支持。
2: 支持？诸位，你们还记得吗？在出发前，南京十一所大中院校6000多名学生举行游行活动，他们喊出的口号是争取真和平，反对假和平。
4: 我们是为和平而来的，如果是假和平，那我们跑来干什么？
2: 那蒋介石呢？他也是真和平的吗？
4: 他支持我们来北平。
2: 蒋介石是怎样支持的？让我来告诉你们。当时游行的学生到了总统府递交了请愿书，又游行返回，至金陵大学操场解散，返校途中，大批的军警突然出现了。
4: 大批军警，
2: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卫戍司令张耀明下令开枪镇压学生，当场打死学生3名，打伤了数百人。
5: 他们之所以义正辞严、慷慨激昂，提出这样的谴责和抗议，那都是我们以往对他们所谓的民主自由放任的恶果。
6: 父亲，王仁凤报告，这次除了李宗仁派出的和谈代表团以外，还派了一位密使去了北平。
5: 他们想干什么？
6: 这位密使就是长期在

0: 李宗仁身边当参议的刘仲荣。
1: 我想起来了，玉农当年告诉过我，此人是共产党，而我碍于他是李宗仁的亲信，我没动他。
0: 这次李白二人用了一位有共党嫌疑的人当密使，我敢肯定他们与共产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私下交易。
1: 白崇禧和李德林对外看似互为犄角，实际他们私下也有很多的矛盾呢。如果能加深他们之间这种矛盾，那么就可以延缓继续谈判的时间。
0: 父亲，我们该如何行动？
1: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还有，再让毛人凤去找两个美国人去游说
2: 白崇禧，
1: 就说美国是坚决支持划江而治，如果共军过江，美国人必将出面干预啊。
3: 历代总统可以投降，他投降后可以到中共的政府里当个副主席，跟他现在的职务差不多。白将军，你投了降，中共能给一个你什么职务？
4: 他们或许会让你继续当将军，但是你的十几万关系自己兵将会被划将为零，编入其他的部队，他们还给你的将是一群被中共严重制化了的剿兵患者，他们肯定不会听你的指挥，你也无法管束他们。
5: 二位有何高见？
3: 在东亚，美国政府正在积极筹建一个类似北约的军事联盟国，以防止共产主义向东扩张。
4: 在美国政府的计划里，中国是这个军事联盟中最重要的国家。美国政府不会准许中国沦陷在共产主义手里。
3: 美国政府希望白将军在这个时候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责任。
4: 这样白将军能坚持划江而治，不准中共过江，美国政府对白将军大力支持。
3: 如果白将军执意要投向中共，美国也做了最坏的打算。
1: 最坏的打算是什么？
3: 美国将直接进行干预。
4: 我们美国士兵的生命是宝贵的，我们不能用他们在战场上跟中共拼刺刀、扔手榴弹，我们有原子弹，这需要扔几个，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1: 扔原子弹？那中国不就真成了寸草不生、万里无人的荒漠了吗？
4: 就算整个中国都变成一片荒漠，我们不能交给共产主义的，这是美国政府坚定不移的决心。
6: 仲荣啊，回趟南京，再做一次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工作。我们希望在此重要的历史时刻，他们能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7: 回南京？
6: 不敢吗？我给你打保票，保证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来。
7: 我敢。
6: 你可以告诉他们啊，一，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啊，可以暂时保持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啊，可以继续在南京啊发号施令。二，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他们不出击啊，我们解放军就不动，等着以后协商再定了。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我们也是一样，

0: 他不出击啊，由李先生做主，我们可以保留他们的番号，等候啊协商后处理。
1: 三，关于国家统一的问题，双方在进行商谈的时候，李宗仁如果出席的话，毛主席将会亲自出席，如果他不愿意来，有何应钦、白崇禧代表也可以。我中共方面则派我、叶剑英还有董必武参加，来个对等。
0: 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啊。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以后啊，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能挂了。
1: 四，国共双方已经开始进行和平谈判了，美国和蒋介石不会甘心的，他们必定会插手破坏，希望李宗仁和白崇禧能够拿定主意，不要上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当。
0: 我在多种场合都说过，白崇禧喜欢带兵，可是他的桂系部队不过就是十几万嘛，数量不够大。等我们的和谈成功之后，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组建了国防军，我们可以继续请他带兵啊。
2: 我一定将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良苦用心转告他们，积极劝说他们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3: 父亲，毛人凤来电，今天南京方面派了一架专机飞抵北平，下午2:30，这架专机搭载几名秘密人物，又飞回了南京。
4: 通知毛人凤，让他马上查清楚这些人是何方神圣。
3: 是。
2: 我从北平带来了4月5日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刊登了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这篇文章表达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明了方向。戴总统，
5: 啊，你辛苦了，先回去休息吧，明天我们再谈。
2: 好，我先走了，
6: 我送你。
7: 校长，查清楚了，是李宗仁的密使刘仲荣陪同的三个人，分别是朱运山、李明清和刘子毅。
4: 朱运山，
7: 这个人人称政坛奇人，
4: 真蛮奇啊。朱运山参加过光复会、同盟会、国民党、共产党，南昌暴动失败后，他又参加过第三党，现在又是什么民盟、民联，我看他真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啊。
7: 是，朱运山这个人交际广泛，老奸巨猾，同时担任多个党派的中常委，负责组织和人事工作，
4: 这是美化他了。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会挖墙脚的墙头草。

0: 我是孙威民，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南京已经在共军的前行包围之下了，现在只有两个字：炸、撤。
2: 任之劳，你好啊！
3: 毛主席，你快救救上海吧！
4: 老头子下令，所有在押的共产党，包括已经释放出去的政治犯，一律处置。
5: 司令，
6: 我安排了潘云龙和庄如玲协助你完成转移任务。
7: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8: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真是美化他了。
1: 是，对于这样一个挖墙脚的人，我们是不是
0: 那一行去武汉的人都回来了吗？
1: 回来了，他们说把白崇禧给吓住了。
0: 那两个美国人呢？
1: 一人一万美金，让他们离开中国，半年内不要回来。
0: 还是个利字当头啊。另外，传闻美国人要弃李扶白，先别管他是真是假，所谓三人成虎，传多了，信的人也就多了。
1: 学生明白。
2: 钟荣，听说你回来了，我就立刻飞回南京来见你，有什么好消息啊？
3: 建功交付我的使命已经完成，情况都摸清楚了。
2: 他们到底过不过江？
3: 江一定是要过的。
2: 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了，这还谈什么？
3: 这是我临走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让我转告给你的四条意见。毛泽东希望你在以后的国防军中继续带兵。
2: 我个人去留并不重要，要紧的是中共若有和平诚意，就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我们绝不能让步，过江问题上中共不让步，和谈决裂就不可避免。
3: 建功，
2: 不要说了，你马上跟北平通电话，把我的意思转告他们，就这么办。
3: 目前国民党处于下风，共产党是胜利者，在此情况下进行和谈本来就很不容易，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开端，和平还有一线希望，希望建功和德功千万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啊。
2: 不是我们不想谈，是中共没有诚意，他们要是有诚意就不会坚持非要过江。
3: 不谈，共产党也是要过江的，
2: 我们手里还有百万军队，有美国等西方世界的支持，我就等着共军的木船渡过长江。

0: 从司徒雷登在茶话会上的表现上看，美国人不是为了换马，他们是对国民党政府啊彻底的失望。
1: 司徒雷登应该知道啊，李宗仁扶不起来，那白崇禧更加扶不起来啊。白崇禧虽然有一定的军事素养，但从政治上来看，他与李宗仁那是相差的甚远了。
2: 在此期间，刘仲荣同李宗仁、白崇禧先后交谈了几次，李白二人仍旧顽固的坚持在中共不过江的条件下才能完成和谈协议。
0: 不管怎么样，李白二人我们都要争取，特别是李宗仁，我们要下大力气去争取。
1: 刘仲荣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我准备让王炳南从北平打电话到南京，告诉他南京和谈代表团的黄绍竑即日将返明，让他搭上黄绍竑的专机返回北平。
3: 主席，仲荣同志回来了。
4: 哎呦，主席您好。
0: 仲荣你好啊。
4: 主席你好。
0: 仲荣你还记得吗？我给你打过保票的，我说啊要他平平安安回来。
4: 托主席的福，我是平安回来了。但朱运山还在南京，差点被白崇禧扣做人质。
1: 哦，来，坐下来吧，
0: 坐吧。
4: 白崇禧坚持反对解放军过江，已经没什么希望了。但李宗仁似乎还有争取的可能性。
0: 中央已经做出决定了，解放军不日就要渡江，你给李宗仁通个电话，就说我们希望他在解放军渡江以后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觉得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
4: 好的。
5: 总裁，屈武从北平返回南京，带回来文白先生给您的一封信。
6: 爷。
5: 莫查大局前途，审慎判断，深觉无人自身之政治经济腐败至于此极，尤其军队本身内腐外溃，军心不固，士气不振，纪律不严，可谓已濒临于总崩溃之前夕。再凭时日以来所闻所见，共军蓬勃气象之盛，新

0: 经力量之后，莫不异口同声，无可否认。假如共方别无顾虑之因素，则殊无与我谈和之必要。而具有充分力量以彻底消灭我方，凡欲重振旗鼓，唯做最后挣扎者，皆为缺乏自知。
1: 够了，
2: 丧权辱国，
1: 胆小怕死。

0: 了，搞南北朝那就是分裂民族的罪人呐！
1: 哼，他不成就打，我们还有半壁江山、百万大军，
0: 打得过共产党，还用得着我们谈？
1: 我可以回广西打游击。
0: 打游击？哼，人家共产党才是游击战的鼻祖，你小诸葛就出这种主意？
1: 你替共产党说话，当年你投靠老蒋，现在又背叛桂系，
0: 你不背叛，就因为得了蒋介石的几两金子，你就拒绝和谈，想去给蒋介石当国防部长？
1: 黄守洪，老子毙了你！
0: 好好，有种你往这儿打！
2: 我，哎，别冲动，千万别伤了和气。
3: 没事，没事，
2: 好了好了，
4: 和不成，战不胜，我这个代总统真没办法当下去了。
0: 你是统兵大将，你连德国的号令都不听了，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想要和谈。
1: 谈不成就打，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
0: 哼，
1: 德公，我这就回武汉跟共军决一死战。哼，
0: 德公，中共说了，白建生不签字，你一个人签了，只要盖上国民政府的大印，中共就认。
4: 我签了后又能怎样？
0: 和我一块去北平，
4: 离开白建生的支持，我就是一个光杆司令，能去哪儿啊？两个卫兵就可以把我扣下来。
0: 您放心，我去跟中共商量。
4: 算了，季宽，你要去哪儿啊？
5: 李白皇如今只有分道扬镳了，我暂时去香港，德林，我最后劝你一句，你无论如何选择，可千万不要去台湾呀。各位，
6: 多保重。

0: 校长，桂系三巨头已经彻底闹翻了。黄少红想让李宗仁签字，白崇禧坚决不肯，他们俩已经闹得拔枪相向了。
1: 既然桂系内部祸起萧墙，我看李宗仁这场和谈的闹剧也该收场了吧。
2: 我们现在还必须让白崇禧看牢李宗仁，不能让他在和谈书上签字。
1: 包局长，
0: 学臣在。
1: 转告白崇禧，告诉他，只要能阻止李宗仁签这个字，我这个国民党总裁就是他的后盾。
0: 学臣明白。
3: 北平和谈是解放区新政协运动中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完全站在一个阵营一个立场上，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成功合作呀。因此啊，新政协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更高层次的阶段。
4: 但是南京的李宗仁和白崇禧还是拒绝了在和谈文件上签字。
3: 我们给他最后的期限是4月20日啊，既然他不肯签，那我们就按照原本的协议

0: 今晚子夜正式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们在西岐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啊江阴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
1: 国民党空军总部伞兵三团叛变。
2: 什么？真是乱世出奸臣。接着往下念。
1: 叛变部队系奉国防部命令赴福建执行特别护送任务，于4月13日乘招商局中字102号登陆挺离湖，在驶往福州途中转向青岛。
2: 杳无音讯，原来他们是去投共了。
1: 总裁，还有一份电讯稿，
2: 继续念。
1: 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遭受到国民党四大家族统治阶级的压榨而颠沛流离，我们亲眼看见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深深感到苦闷，为使反人民的残酷战争早日结束，永久的和平早日来临，正当我们调防福州的时候，全体官兵认为这是我们脱离腐化集团统治的大好时机，在热血沸腾的情绪下毅然起义，于4月15日安全进入解放区。今后我们愿竭尽我们全体官兵的职能，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成为树立国防新生力量的人民的伞兵，建设民主繁荣幸福的新中国。
3: 父亲，
1: 总裁，
3: 快去叫医生，快去。
4: 父亲，不行，父亲。
5: 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你们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国民党军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1: 建国兄
6: 啊，
1: 总裁午睡醒了吗？
6: 刚睡下，有事儿？
1: 哎，急事啊。
2: 是来报喜还是报丧的？
1: 共军已冲破长江防线。
2: 什么？
1: 共军已渡过敌港，硕有100万大军。
2: 腾！唐恩伯，太让我失望了，无能他。
6: 父亲息怒，长江防线太长，本身就难守啊。
2: 再难守，也不能拱手相让。马上给我准备一下，我要去杭州。
6: 是。
7: 爸，苏雄。爸。
8: 什么事儿这么兴奋？
7: 从昨天午夜，中国人民解放军100万雄师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湖口，长达500公里的战线上，强渡了长江天堑。您看，这则消息肯定是毛主席亲自写的。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发。
8: 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笔锋。
9: 师长，
7: 苏雄，
9: 你回来啦。
7: 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解放军开始渡江了，武汉解放指日可待。哎，等武汉解放以后，我立刻请假。咱们一起回去把你爸妈接来啊。
9: 可是昨天大白还说解放了他要回广西。
8: 回广西的是我，现在始终是共产党的干部，他去哪里要服从组织的决定。如果始终留在北平的话，你就跟他留在北平吧。
7: 这好端端的您怎么想起来回广西了呢？
8: 我留在北平又能干些什么？整天跟着你大伯去开会，又不能发言，就是一个混吃混喝的主。
10: 说说，长江防线是如何崩溃的？
4: 总裁，长江防线除上海附近地段外，已被共军全线突破，江阴要塞尽早失守，敌港也在昨天晚上失守。第七绥靖司令张世熙向我告急，我命令20军杨干才和99军前往堵击，不料99军刚抵宣城，江防部队已放弃阵地，99军只好沿吴杭公路退到杭州。
11: 我问你，江阴要塞反攻得怎么样？夺回来没有？
4: 我命令54军星夜反击，同时令栖霞山99师速开上海，不料该师兵车刚通过沪宁线，即被切断，54军出击部队的3个团被共军包围，正在激战中，情况还不明朗。
11: 这个戴荣光早就该枪毙了。
12: 报告谭司令，站不倒。
4: 你
12: 54军3个团激战至今天中午，大部分被俘投降，该军军长却汉谦不敢反击，采取守势在掩护部队撤退。
11: 南京已经在共军的前行包围之下了，现在只有2个字：炸、撤。命令炸毁南京的重要设施，找预案，把部队撤往上海、杭州。
4: 是。
11: 德林，你呢？
13: 我飞广州。
11: 那就好自为之。不过别忘了总统的职责，和是你去和，战也得你去战呢。

0: 我横渡长江的人民解放军已分路南下，由陈毅、粟裕、谭震林的第三野战军一路越过浙皖边境，一路挺进丹阳，插向上海。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主力部队已向浙赣边境方向进军。
1: 好啊，我仿佛听到啊，江南大地上人民解放军的脚步声啊。
2: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入南京，南京解放。

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凯尔康。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0: 总裁，最新战报。 5月1日，共军三野骑兵团一部攻占孝丰，然后以日行120里的速度攻占余杭。3日拂晓，分兵三路向杭州包抄，其中一股京南高峰九西，抢占钱塘江大桥。我部两个军正向南撤离。
1: 钱塘江大桥炸了吗？
0: 共军突然出现在大桥上，守桥部队来不及下手，仓促爆炸。

0: 不是炸坏大桥一点皮。 1000多公斤炸药，炸毁不了一座大桥。罢了，毕竟是我国民政府自己建的大桥，困乃是天意，不忍挥之。大军过江，占领南京。
1: 江山谁守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中共中央的精力啊，应该放在新政治协商会议上。
2: 是啊，群英北上，云集古都，代表邀请的问题啊，基本解决了。新政协筹备的关键在于和各方的沟通。
3: 确实啊，眼下北平呢，像六国饭店、翠明庄饭店。 以及北平的各大饭店，都已经住满了。你像个别拜访啊、座谈讨论的、集会决议啊等等政治活动，都在频繁的进行当中。
4: 所以有人说，江南战事忙，北平开会忙。<笑>北平是和平解放了。 但是已有国民党特务的八大体系110个单位近万名人员，而且山东、青岛被美军占领着，从那里起飞的飞机随时都可以轰炸我北平市区。
5: 我们与美蒋特务的斗争，一定是个长期的战斗。我建议啊，我们要尽快组建我们自己的公安部队。
6: 就叫罗长子来做公安部长，你们看行不行啊？你说的罗瑞卿啊，哈哈，这个小老乡，哎，我觉得可以啊。
7: 好，我也同意。罗瑞卿同志啊，在红军时期就是做保卫工作的，这方面呢，他比较有经验。
8: 同意。
9: 南京被中共占领了，接下来就是上海。 我已命令汤恩伯坚守上海，并把国库里储存的黄金白银和其他物资运往台湾。
10: 校长英明。
9: 保密局的任务第一，就是要协助抢运物资。第二，要控制住上海所有的船运。第三。
10: 集中护航警察部队和第6纵队，协助护运所有的物资。第四，要防止上海的资本家私自把这些物资隐藏起来。
11: 上海的一些资本家早在去年的12月份和今年的1、2月都已经逃往香港。王小赖也是今年年初去的香港。
9: 熊德深可能也要走，杜月笙这几天也要到香港去。总还有没走的吧？你们在上海一共抓了多少人？
10: 有3000多人。
9: 偌大个上海，共党的地下组织绝不止这些人。凡是有嫌疑的，一律逮捕起来。另外，把张兰。
12: 罗隆基、
13: 宋庆龄使两他们尽快的带往台湾。如果他们坚决不去，你该知道如何处置啊？
12: 确实明白。来，这边请，这边请。主席，任之老来了。
14: 任之老，你好啊。
12: 毛主席，你快救救上海吧。
14: 任之老，出什么事了？
13: 来，坐下来，慢慢说。来，主席，蒋介石已经下令，不仅要将上海银行的黄金白银运走，而且每个资本家、工商业主的黄金白银连同机械设备一并要运走。谁敢私藏一点，就是资共，就要被枪毙。
14: 毛主席，咱们上海的工商业者46年被结束大员抢劫了一次，48年又被币制改革抢了一次。 现在连机器都在抢，他们简直就是民国执仗的土匪呀！
12: 任之老，你不用着急，
0: 我们马上采取措施，制止这种疯狂的抢劫行动。
1: 主席啊，中国的工商业一半在上海，上海的工商业要是完了，中国的工商业就去了一半。你一定要命令解放军尽快解放上海，给中国的工商业保留一点血脉啊。毛主席，
0: 你提供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我们马上召开书记处的会议，做出尽快进军上海的决定。
2: 主席，
0: 什么事啊？
2: 刚接到华东局的电报。
0: 说吧。
2: 昨天任之老的大公子黄静武被保密局的特务抓走了。
0: 立即电告华东局，命令吴开坚马上采取营救行动，一定要把黄静武先生救出来。
2: 是，
0: 去吧。
2: 会没事的。
1: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呢？
0: 任之老，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救出令公子。
1: 解放上海，保护上海才是最重要的。毛主席，
0: 谢谢，谢谢。
3: 老头子下令，所有在押的共产党、民主分子、嫌疑犯，包括已经释放出去的政治犯，一律处置。不能落入共产党手中。
4: 那张兰、罗隆基、史良等人呢？
3: 这些人对老头子有用，尽量安排转移吧。
4: 啊，好，我马上制定一套行动方案。
5: 这个毛森是毛人凤的本家侄子，心狠手辣，上海人称之为毛骨森森。毛人凤又加派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祥之到上海来督战。
6: 现在上海街头到处都张贴着通缉史良等人的通缉令，写着一人不报全家杀绝，一家不报全弄杀绝。
5: 魏汉，立即给上海地下党发电，保护好尚未落入敌人之手的同志，一定要想办法救出黄静武和北部的同志。
7: 吴和坚说周公他让你无论如何想尽一切办法营救张兰和罗隆基二位同志。
8: 既是周公所托，我一定照办。我已经打电话让严锦文赶来了。
7: 哦，那太好了。
9: 哎，停一下。大队长，
10: 刚才开会不见你，去哪儿了？
9: 临时有点事儿，出去了一下，一回来处长说有任务，就马上赶来了。
10: 上面的意思是让我们把张兰和罗隆基给转移了。
9: 转移？
10: 先去看看情况。

0: 宝强，我们是上海警司的，奉令来接你们。
1: 是逮捕吧？
0: 这里不太安全，把你们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1: 要杀，你们就开枪，我哪儿也不去，就死在这里。
2: 对，要杀就杀，我们哪儿也不去。
3: 我提醒你们两个，我们是在执行公务，懂吗？
1: 执行公务？这么说，你们是政府行为？
0: 当然。
1: 请问，你们代表哪家政府？蒋介石的政府？他早已下台了。李宗仁的政府？他连自己都不知道逃到哪儿去了。你们的反动政府已经垮台了，还厚颜无耻地说什么执行公务？哼，
3: 老家伙，死到临头了还嘴硬。
2: 是你们死到临头，解放军马上就要攻入上海，蒋介石没有那么多飞机轮船

0: 把你们这些猫猫狗狗通通运到台湾，你们很快就会成为解放军的俘虏，你们的命运将是接受人民的审判。来人，到！把这两个老家伙给我带走。
1: 是，
2: 住手！不准乱来！
0: 这里是医院，
2: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这儿的副院长，
0: 我们的执行公务。
2: 我是张先生和罗先生的主治医生，他们的病情非常严重，血压又高。如果现在离开医院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所以人你们不能带走。
0: 不行，人我们必须带走。
2: 监狱的犯人还可以保外就医，你们为什么跑到医院来抓病人？如果一旦出现生命危险，你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0: 这样吧，请允许我们再会诊一次，如果病人病情稍有好转。 我会通知你们，那个时候你们再来带人，行不行？

0: 报告处长，张兰和罗隆基两个老家伙血压高，病情不太稳定。如果强行转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1: 那就让严锦文带人盯紧了，你负责去抓史良。
0: 就是当年七君子之一的史良，
1: 就是他。

0: 你们干什么？
1: 史良在家吗？
0: 史良早走了。
1: 你撒谎！
0: 长官，我没撒谎。
1: 你是什么人？
0: 我叫宋阿福，是这家的佣人。
1: 给我搜！男女老少统统抓起来，一个都不能放过。
2: 是，
0: 不能搜。

0: 黄靖国，我劝你还是好好跟我们配合，把民建会员的名册交出来，免得再受皮肉之苦。想要名册，我呸！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想要名册。
1: 还挺硬啊！把他10个手指甲，一个一个的给我拔下来。
2: 是。

0: 快醒醒，有炮声。
1: 我听见了，是炮声，解放军来接我们了。
2: 同志们快醒醒啊，解放军来救我们了。
1: 是解放军，大家跟我一起唱歌。
3: 解放军，
4: 牢房里的情况很不好，这些共产党人都不怕死，只要听到外边一点动静，个个蠢蠢欲动，我怕恐有闪失啊。
5: 这些人早晚要杀掉，既然他们上杆子送死，那就给我挑几个有用的送到台湾去，其他的全部杀掉。
4: 全都杀了？三千人呐，这怎么个杀法啊？
5: 枪毙，活埋，实在不行装麻袋扔黄浦江。总之，这些人不能落到共产党的手里。

0: 还是不招，这妞嘴硬得很，打了一个多钟头了，还是一句话不敢说，
1: 都打成血人了，还宁死不招。不愧是史良的秘书啊，你说你读的什么？
2: 大队长，再给我点时间，让我下这狠手。
1: 不用再费功夫了，晚上拉出去，活埋。

0: 举升。
1: 共产党万岁！
2: 打倒革命的反派！
3: 发！
4: 黄金武，许多重要的罪犯都已经被我们处决，你手上的那些人也只是个时间问题。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交出名册，我立刻就放你走。
0: 你们这群恶棍，杀人都不敢公开，还逞什么威风？解放军马上就要解放上海，你们这群杀人狂，杀人狂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
4: 退下去。

0: 几位来了，
1: 王先生。
2: 司令，刚接到处决张兰和罗隆基的命令，今晚辰时海底，由我负责执行。
0: 你那边人手调配好了吗？都好了。
2: 我安排了潘云龙和庄如灵协助你完成转移任务。
0: 那就更好了。
2: 记住，把人转移到西岸贤思路田淑君的家中。

你，走！

0: 我是童瑞鑫，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毛泽东要在北平建国了，你该做什么？不用我再教你了吧？
2: 这一次我已经制定了一个绝密的计划，我来找你是有个新任务。
3: 我们的隐蔽战线又损失了一名好同志啊！
0: 新中国和我们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烈士的。
4: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5: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6: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飞越万里山河，候鸟的征途生生不息，而我便是其中一员，人们叫我东方白鹳。循着季风一路南迁，烟波浩渺的鄱阳湖是我们最终抵达的理想家园。这里水草丰茂，鱼虾鲜美，为万千候鸟伙伴筑起温暖的粤东港湾。冬去春来，风和日暖，我与伴侣决定在此筑巢安居，孕育生命。可放眼广袤湖畔，却难寻适宜栖息的高大乔木。盘旋寻觅之际，一座巍峨坚固的电力铁塔映入眼帘。自此，高塔为家，天地为邻，我们与古往江西电力护鸟人的温暖故事就此开启。
1: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1: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起航。

0: 夏之交，雨后的南昌空气中多了几分凉意和清爽。当阳光重新爬上枝头，我来到了南昌市青山湖区，探访一群特殊的电力人。他们除了是保障输电线路安全运行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温暖又有趣的称号——电力鸟爸。
1: 你看这里，这里。
2: 您好，
1: 哎，你好，
2: 杨班长，您好，远方的家王静。
1: 啊，你好，你好，
2: 您好，您好，您好。我看您跟同事都在看这个照片哈。
1: 对对对对。啊，
2: 这就是东方白鹳吗？
1: 对对对，这是东方白鹳。就在那个
0: 杨顺。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分公司输电运检班班长，此时他通过输电全景管控平台监测的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作为濒危物种，东方白鹳的全球野生种群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初曥一度不足3000只，经过长期保护，目前全球现存数量已增至万余只。由于电力铁塔具有坚固稳定、便于起降、视野开阔、远离天敌等优点，近年来有着鸟类大熊猫之称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地选择在铁塔上筑巢育雏，并已有数百只雏鸟在塔上破壳长大，飞向蓝天。守护候鸟安全，保障电网稳定运行，成为国网江西电力的常态化重点工作。
1: 今天我们就是说，近期我们南昌啊，下了大雨。我们今天就是通过图像监控，看看我们的东方白鹳鸟巢有没有受影响。随后我们还会针对这个东方白鹳，开展一次那个护鸟特巡。
2: 护鸟的特巡。
1: 对对对。
2: 我能跟着你们一块儿去。
1: 非常欢迎。
2: 好。

0: 从南昌城区赶往巡护点位所在的进贤县需要一个多小时。路上，我与杨顺班长及随车班员刘露聊起了他们这群电力鸟爸与东方白鹳结缘的故事。
1: 像你们正常的巡护的话，大概频次是多少？
2: 我每年有200多天在外面。
1: 200多天、
2: 啊、对对对。
1: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最开始的巡电缆变成了巡电缆加护鸟呢？

0: 我们第一次看到东方白鹳的时候是2007年，当时我们巡视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只很大的鸟在我们塔上做窝，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鸟，当时就很好奇，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就发现是东方白鹳一起保护动物。
1: 然后通过望远镜呢，就观察
2: 发现了，
1: 发现那个塔上啊有那个大型的鸟啊，当时一看它展翅飞开的时候啊，就
2: 惊呆了吧，
0: 惊呆了，
2: 惊呆了，
0: 没看过两米，展翅是两米，它高有一米多，
1: 刘总说这是不是仙鹤啊？
0: 对对，我们一开始以为是鹤，后面查一下才知道是东方白鹳。
3: 东方白鹳是一种大型涉禽。在中国的原繁殖地主要位于东北地区，每年11月前后，全球约80%的东方白鹳会南迁到江西鄱阳湖及其周边流域越冬，次年3月左右陆续启程北归。但如今，每年有约50只东方白鹳选择留在鄱阳湖繁殖，在电力铁塔上的筑巢数达到20余巢。我们今天要巡护的便是其中一巢。
2: 好，我们到了是吧？
0: 对对对，这就是46号，那个东方白鹳。
2: 这就是它的鸟窝。
0: 对对对对。
2: 那到了之后，我们第一步工作是要做什么呢？
0: 我们用无人机对这个东方白鹳这个鸟巢情况进行一个排查。
2: 我们先找一个。
3: 过去电力巡护人员主要依靠望远镜观测、人工灯塔作业等方式开展安全排查，如今过往江西电力为一线人员全面配备无人机等科技巡检设备，巡检效率与效果大幅提升。借助无人机，我们很快便清晰地观测到了铁塔上东方白鹳的栖息情况。
2: 特别近，这是东方白鹳妈妈。
4: 对，
0: 哦，小鸟出生了，
4: 孵出来了。
2: 哦，这是小鸟吗？
0: 对对对，
4: 对对对，我
0: 这是小鸟吗？
2: 白白的，绒绒的。
3: 令人欣慰的是，前几天的大雨并未对鸟巢造成破坏，巢内除了刚出生的幼鸟，还有两颗正在孵化的鸟蛋。一只东方白鹳成年雌鸟笔直地站立在鸟巢上方，守护着自己宝宝的安全。
0: 放在旁边
1: 是吗？
2: 这回来的是
0: 东方白鹳，
2: 东方白鹳的爸爸。
0: 对对对对对，他到外面觅食回来。
2: 哇，真的，他臂展好美啊！
0: 对对对，
2: 太优雅了。
3: 观测中，我们有幸拍到了东方白鹳雄鸟捕食归来的画面。在自然界，东方白鹳是典型的一夫一妻之鸟类。也是公认的模范父母，他们育雏时分工明确，一方守巢，另一方天刚亮就外出觅食，捕捉鱼虾、泥鳅、蛙类等投喂幼鸟，尽心尽责。巡护人员操控无人机仔细排查鸟巢与输电线路安全情况，突然鸟巢下方蓝色防鸟挡板上的画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2: 这边是它的这个鸟巢的树枝，
4: 对
0: 对对，
4: 掉了蛮多下来了嘛，
0: 掉到我们鸟板把它接住了。
2: 这都是风雨打落的。
0: 对对对。
3: 鸟类在输电杆塔上停歇、排泄和筑巢掉落的树枝杂物等，是引发电网射鸟故障的主要诱因。一方面容易导致线路短路跳闸，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到鸟类的安全。监测到防鸟挡板上掉落树枝的情况后，杨顺班长当即决定派刘璐、张涛两位班员登塔清理加固挡板，并在塔下加装护鸟警示宣传牌。
2: 止步，高压危险，这条红绳围起来的就是作业区。
0: 对，
3: 作业人员迅速拉好警戒线，登塔作业正式开始。眼前这座电力铁塔高46.8米，相当于要徒手攀上16层高楼。塔身架设50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两位作业人员必须身着全套屏蔽服，隔绝高压电场，同时使用双钩防坠安全绳，保障高空带电作业安全。地面上，电力人员杨志广担任安全监护人，时刻紧盯空中作业过程。

0: 经过约十分钟的攀爬，两人来到了铁塔的防鸟挡板上。
1: 这里好多树枝啊。来检查一下这个挡板螺丝，应该是紧的吧，你卡下面了，来试一下。
0: 长长的防鸟挡板装在东方白冠鸟巢的正下方，承接住上方掉落的树枝和白色鸟粪，守护着挡板下方带电区域的安全。两位灯塔人员一边加固挡板螺丝，一边仔细清理树枝，
1: 跟过灌木丛一样的。把这个刺弄掉，把这个刺弄掉，来来来，
2: 这东方白冠鸟巢里面有刺，你看做的
3: 是啊，它叼的那个有刺的树枝，
1: 有一根刺。
0: 午后的太阳日光灼人，屏蔽服密不透风，让人闷热无比。经过一番努力清理，散落在各处的树枝被仔细收集成一堆，在确认塔上无其他安全隐患后，两人把树枝分批运到塔下。
4: 其实我发现哈，如果是没有东方白鹳在这里筑巢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登高作业的师傅的工作量会减轻很多。
5: 对对对，
6: 因为他没有他在这里，我们就肯定不用装鸟板，也不需要对、
4: 不需要清理了，
6: 清理加固这些登高作业就不存在了。
4: 哦，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方白鹳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负担？
5: 以前是这样的，现在不是负担了。
4: 是吗？
5: 对，原来我们看到东方白鹳的时候，在我们做活的时候，我们心理压力很大，因为它的在这里定居会这个影响我们的线路安全稳定运行。当时我们就是希望它不要在这里做活，但是现在我们都是用那个覆鸟板进来对它进行保护。
4: 那是怎么样进行的这样的转变呢？
5: 因为现在整个国家层面都对生态理念有了大的改变。我们国网公司2021年也推出了候鸟生命线这种理念，
4: 这个概念
5: 向全国进行推广。就是我们随着这种大环境下面，我们这个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它也是鸟中熊猫，我们就更应该更好的保护它们。
0: 谈话间，刘露和张涛已下到铁塔底部，并在塔身安装好了护鸟警示宣传牌。这块小小的牌子作用颇大，既能提醒过往人员注意候鸟栖息，减少人为干扰，也方便周边村民在发现鸟儿异常时能够及时联系工作人员。从2007年与东方白鹳初次相遇至今，19年的时光，这群电力人早已和东方白鹳结下了深厚情感。而最让他们难忘的是2020年一次生死救援。
7: 2020年3月31号，我就带他们两个正常巡视，然后走的那个南乐一回的245号铁塔下面，发现一个大型鸟巢，就发现一只大鸟趴在那窝里面，里面还有三只小鸟奄奄一息。然后我们就求助了当地的那个万年县的野保站的那个张站长。
4: 当时知道它是东方白鹳吗？
7: 知道，然后他们就赶到现场，就发现就是需要及时救助，然后就安排刘露跟张涛两个上去救助。
0: 在地面动物保护专家的技术指导下，刘露和张涛登上铁塔展开营救行动。当他们来到鸟巢前，发现三只幼鸟因长期未进食极度虚弱，旁边趴着的大鸟已失去生命体征，但张开的翅膀依然保持着守护幼鸟的姿势。
8: 看到那一瞬间吧，就感觉那个就这鸟啊也很有母爱，所以我们救助过程中更加小心翼翼，就希望把这三只小鸟能救活。
0: 经过商议，两人先用塑料袋将已死亡的大鸟装好运到塔下，到返回救助三只幼鸟时，两人更加小心翼翼。
8: 当时那个三只小鸟吧，基本上已经快褪去绒毛了，

0: 就跟我们那个鸭子啊，长大的那个鸭子一样的，六斤重那么大。
1: 嗯，
0: 当时救助的过程中啊，我们想了几种方法。如果是用袋子装的话，会挤，造成挤压。然后我们有绝缘桶吧，就是塑料的硬质塑料桶。
1: 嗯，
0: 就把那个跟我同事吧，张涛嘛，两个人嘛，协助嘛。
1: 嗯，
0: 用那个绝缘传递绳进行传递到塔下，然后由叶宝藏人进行交接嘛。
2: 整个营救过程有惊无险，经野保人员判断，被救的三只东方白冠幼鸟大约已出生一个月，它们很快被转送到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接受专业救治。经过77天的精心照料，三只幼鸟不仅彻底恢复健康，还茁壮成长，具备了独立生存、回归自然的能力。2020年6月17日，三只东方白鹳顺利迎来放飞仪式，曾参与救援的三位电力人也受邀到场，见证了他们重返蓝天的珍贵时刻。
1: 那放飞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3: 就是打开那个笼子的时候，他们在田里面徘徊了很长时间，就是我们感觉到他就舍不得走，
1: 舍不得，
3: 就希望看到他飞的那一刻。
1: 所以说，它其实跟人类相处了77天，从被救助的那一刻，这77天跟大家相处，也产生了感情，是吗？
3: 对，
1: 嗯。所以
2: 时隔多年，再次提到三只东方白鹳的放飞瞬间，杨志广的话语里依然满是温柔与不舍。在坚守电网安全底线的同时，正是这群电力鸟爸日复一日的辛劳守护，让冰冷的电力铁塔化作温暖的候鸟家园，绘就出鄱阳湖畔人鸟共生的动人图景。一次生死救援，挽回三只濒危幼鸟生命，让它们重回自然，还将面临哪些难题？
4: 救护幼鸟呢，我们最怕就是它会失去野性，搭建了一个那种模拟的那种野外的那个巢，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巢里面去，减少一些人为干扰。
2: 一场模拟试验，解锁鸟线共生密码，科技攻坚，守护电网与生态双重安全。
5: 如果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在野外的环境下，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是跳闸了。
6: 对，已经是跳闸了。
2: 远方的家，鄱阳湖边的候鸟生命线正在播出。
7: 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疼。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孝敬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一场多方携手的爱心接力式救援，为三只濒危的东方白鹳幼鸟重启生机。为了了解完整救护过程及三只东方白鹳的成长故事，我们来到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见到了当年参与救护的孟璞言。
15: 现在我带您去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救护场所。
1: 嗯，
15: 然后之前跟我一起参与救护的邝老师也在这边。现在正好有一只黑翅鸢在进行一个检查。
1: 嗯，好。
15: 然后我们需要戴一下口罩。
1: 好的。您好。
16: 你好。
1: 哦，打扰了。
16: 这个已经差不多了，等一下再继续观察一段时间，然后应该问题不大。
1: 哦，现在是刚刚经过了一次手术，是不是？
16: 哦，对，刚刚给他处理一下伤口，有外伤，然后我们给他进行了一个清创。
1: 嗯，
16: 清创目前。
2: 这间救护室也是当年东方白鹳幼鸟接受检查和治疗的地方。由于东方白鹳极其珍惜，并且当时是江西省首次一次性救助三。

0: 三只东方白冠幼鸟，因此救护人员对那段经历印象深刻。
1: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是傍晚，然后我们就给三个鸟宝宝就进行了一个全身的一个检查，然后通过各方面评估，它可能在野外有个3到4天可能没吃东西，身体极其的虚弱，然后就决定给它进行一个输液，因为太虚弱了，要及时医药补充能量，

0: 就摆在了救护人员面前。
1: 救护幼鸟呢，我们最怕就是它会失去野性，可能幼鸟好救，但是就是怕到时候救的离不开人了，就
2: 放不回这个野外去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综合这样，我们然后又制定了一套这个救护的方案，就是包括给它的这个就是管它的吃喝拉撒，就是吃的时候我们就是尽量那种给它活的鱼啊泥鳅啊给它让它自己吃，然后第二个我就是又给它在这个我们救护中心搭建了一个那种仿模拟的那种野外的那个巢，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巢里面去，然后每天给它提供吃的，然后减少一些人为干扰。
0: 经过两个多月的科学野化训练，三只东方白鹳学会了捕食和飞行。放归前，江西省林业局和省林科院特地为他们向全社会证明，以示纪念。最终，从社会各界踊跃投稿的600余组名字中，选定了三个饱含深意的名字：鹳生、塔生、富生。
3: 我们的鹳生，就是因为它出生在我们鹳婆大地。
2: 塔生说的是三只小东方白鹳出生于高压铁塔之上，是故事起源。富生说的是成鸟死亡，三只小鸟奄奄一息，幸得电力林业工作人员发现和救助，死而复生，是故事的发展。
3: 对，这也就是
0: 我孟普言告诉我们，鹳生、塔生、富生被放归自然后，根据安装的卫星追踪器反馈和实地监测显示，它们基本活动在江西一带。其中老二塔生栖息在南昌市进贤县的一座电力铁塔上，三年共孵育了10只幼鸟。这正是电力工作人员与野保部门紧密合作，助力野生珍稀鸟类救助放归与种群恢复的生动见证。就在摄制组为塔生一家的故事欣喜之际，我们偶遇来到这里调研动物救治情况的江西省林业科学院副院长黄小凤。他向我们分享了自己对鄱阳湖候鸟长远保护的愿景。
4: 我有三个非常实在的愿景。第一，科技护鸟变成常态。候鸟健康监测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哪里异常、什么原因、怎么处理，都能快速响应。其次呢，就是鸟和电线、铁塔的冲突成为历史，用新一代生态友好型电网技术，让东方白鹳在铁塔上安稳地繁衍生息。再有呢，就是全民护鸟能成为共识。江西电力就做得很好，希望以后保护候鸟成为全社会自觉的行动。毕竟候鸟的生命线就是我们人类的生态生命线。
0: 美好的生态愿景离不开科研落地支撑。为了平衡鸟类安居与电网安全，国网江西电力深耕生态护鸟科研，累计制定国家行业企业标准8项，获得发明专利34项。我们走进其下属的电力科学研究院，探访护鸟科研成果与技术创新。在5楼的会议室里，我见到了电科院的张宇院长，他们正在进行江西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的研讨修订。
2: 这是今天你们研讨的主要的议题吗？
5: 对，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修订我们的这个涉鸟风险分布图。
2: 那么他们的这个分布情况是怎样的呀？
5: 根据我们的研究啊，就得出这样一些结论，就在我们的湖泊啊、河流周边4公里范围内，鸟类活动最为频繁，还有我们江西省的一些水田，以及周边的1公里范围内，鸟类也是活动很频繁的，根据频繁程度，绘制出了我们这个风险分布图，我们分出了高、中、低3个风险等级，比如说这个紫色，是我们认为是高风险区，我们在这个风险区内的，我们就每一级输电杆塔，都会安装护鸟装置。甚至安装一些人造鸟巢，引导鸟类去安全的栖息。那么黄色呢，就是叫中风险区，黄色。那么这个在这个风险区里面呢，我们就在重点的关键杆塔，安装护鸟装置。那么再次一等呢，就是蓝色，低风险区，相对比较安全。这个是我们注重一些观察

0: 观测就可以了。通过这么一套这个鸟类分布的规律的探求啊，那么有差异化的进行护鸟，同时也使我们电网的这个运行呢更加的安全。
1: 2012年，国网江西电力绘制了全国首张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此后每隔几年就会修订一次。受邀参会的鸟类专家邵明琴告诉我们，由于鄱阳湖区的鸟类情况近些年来又有所变化，因此需要对这张图进行2026版的最新修订。
2: 我们现在近年来的鄱阳湖的水鸟的这个数量呢、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以往都是50到60万左右的这个水鸟的总量在越冬期，那么最近几年呢，保持在70万以上的这个水鸟的这个总数量。那么水鸟一多呢，我们的食物资源相对来说呢，就不是那么的充裕，那么就会使得一些鸟类往我们湖区啊周边的一些农田甚至周边的城市扩散。
3: 那这对于这个电网的这个线路的分布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对电网所处的风险区域会变化，比如我这条线原来是低风险区，但因为我的这个东方白鹳过来以后升级了这个风险区，
3: 就随着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变广，
0: 那我就对这个线路肯定要采取新的一些措施。那我们修订以后呢，就可以指导我们更加有效的来护鸟，又保障我们电网的安全。
1: 鸟类数据采集的传统方式是人工实地巡查、手动记录，费时费力且不精准，但国网江西电科院自主研发的生态护鸟大数据平台与鸟类智能识别算法，可对环鄱阳湖区域515套可视化监测设备画面及全江西省2000余台无人机巡检图片进行人工智能识别分析，并为修订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开发图音识鸟应用软件等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此外，电科院还开展大量故障风险模拟试验，形成了全国首份系统规范防鸟挡板、封堵盒、防鸟罩等防护装置技术指标、试验方法与配置原则的国家标准，填补了行业空白。
4: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模拟台打的区域，
3: 这就是模型。
4: 对，这就是我们一个500千伏线路的一个铁塔的这个缩比的这个模型。这个是我们这个导线的这个区域，传统的就是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种银色的带电的这个区域，
3: 是
4: 这里就是带电的。然后像这种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不带电的一个安全的区域。这个是我们的绝缘子，相当于它已经把它跟我们的铁塔已经绝缘起来了。但是像在这种的这个区域，我们叫加装了一定叫防鸟挡板。500线路上我们使用防鸟挡板的这个装置。像这种挡板的区域，首先如果说一个鸟巢它放在这个上面，对吧，它第一它不会跟我们这种带电区域上有这种直接的这个活动
3: 和接触，
4: 对。然后如果它这个鸟巢在这个范围里垂下来，它也是可以挡住的，
3: 是
4: 包括鸟粪从这里掉下来，它也是可以去挡住的。所以说像这个防鸟挡板，它主要的一个功效就是它把我们这个带电区域跟我们上面鸟类活动如果在这个区域活动做了一个物理的一个隔绝，它是绝缘的。对，
3: 看似简易但其实作用很大。
4: 对，
3: 如果没有防鸟挡板而鸟巢又刚好建在这儿的话，
4: 对，
3: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有做过类似的实验吗？
4: 我们也在现在实验室也去做了很多的这个模拟，我可以给您去展示一下。
3: 好，您带我去了解一下。
4: 好的好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故障模拟的这个实验室，今天我的几个同事正好在开展这个相关的这个实验的一个研究。然后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现场
1: 为了验证鸟巢垂落对输电线路的影响，技术人员模拟还原了电力铁塔带电区域的场景。他们将绝缘子涂上脏污物，模拟野外鸟粪、灰尘等附着在绝缘子上的真实情况。宫廷式演变压器通过导线将电压传输到绝缘子串下方的电线上，而模拟鸟巢材料的稻草正垂落在电线上方。这种情况在鸟类筑巢阶段或鸟巢受到风雨侵袭过后常有发生。当电线通电，随着电压升高，垂落物是否会引起线路故障呢？
5: 鸟巢材料模拟短路实验现在开始，前进和闸

0: 见了。
1: 前集合掌，
2: 后集合掌，
3: 后集合掌。
1: 升压系统就绪，申请开始加压。所有人员准备，现在开始升压。五。

0: 一，开始声压。
1: 您听，已经有开始那种电的。
2: 我听到电流了。
1: 对。

0: 报警了。
1: 对对对，这就是。这就是我们发现一次完整的一个这种放电的一个故障。
0: 我想问一下，如果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在野外的环境下，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是跳闸了。
1: 对，已经是跳闸了，就变电站就把电都已经断开了。
2: 本次试验中，当电压升高到约55千伏时，即使鸟巢垂落物并未直接接触到电线，也发生了短路放电现象。技术人员正是这样通过采用不同材质垂落物，在不同距离进行多次试验，精准锁定了鸟巢垂落物引发线路故障的临界安全距离，从而指导现实作业中科学安装防鸟挡板等防护装置。
0: 当看到这个实验的时候，真的是很真切的，能够让人体会得到这个绝缘的挡板，
1: 对，
0: 非常的重要。
1: 对，把它我们的风险的区域完全隔离开，
0: 物理隔绝，
1: 对，保护我们也保护鸟类。
2: 截至目前，国网江西电力在涉鸟故障高发线路杆塔安装防鸟挡板、封堵盒共9万余基，人工鸟巢300余个，使涉鸟故障大幅下降。所制定的爱鸟护线相关标准已在全国电网推广，为破解全球鸟线共生难题贡献了中国方案。一堂公益课播撒生态守护种子，爱心传递凝聚全民护鸟力量。一份坚守践行绿色理念，江西电力人持续探索发展与保护共生之道。
3: 既发展又环保，这其实对于电力人来说同样也是前行的动力。
2: 远方的家，鄱阳湖边的候鸟生命线正在播出。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江青青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浸润着赣鄱大地，伴着这份清凉，我们出发前往南昌市自然教育科普基地。多年来，国网江西电力持续落地候鸟生命线生态公益项目，组建爱鸟护线联盟，开展护鸟行动，向公众普及护鸟知识。今天我将以志愿者讲解员的身份，参与国网江西电力南昌供电分公司为当地小学生举办的爱鸟科普公益活动。
6: 哎，你好，艾老师。
7: 你好，欢迎，欢迎两位来到南昌市自然教育科普基地参观。我是本次的讲解员，你们可以叫我小艾老师。
3: 小艾老师你好。
7: 那接下来我们边走边讲吧，我给你们讲一下我们基地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6: 好的。
3: 我们这个基地
2: 离活动开始还有3个多小时，我和供电公司的志愿者薛蕊一起早早来到了科普基地，向讲解员了解展馆情况，学习讲解技术。

0: 巧。
1: 二楼主要
0: 科普基地共三层，涵盖自然地理、候鸟百科、生态讲堂等内容和功能区域，还设有东方白冠塔生的故事专区。一切准备就绪，电力员工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在门口欢迎到达的学生们。展厅中丰富的内容很快吸引了小朋友们的兴趣。当他们来到二层的候鸟专区展厅，我的讲解任务也正式开始。
2: 同学们好，你们相信一只鸟可以从俄罗斯飞到新西兰吗？
3: 相信。
2: 那么这种可以飞行成千上万公里的鸟叫做什么鸟？
4: 候鸟。
2: 同一个地方待着，他们要飞翔。你们知道候鸟在飞行这成千上万公里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做到不迷路的呢？
5: 怎么？
2: 哎，我想问问大家，大家上学怎么做到不迷路的呀？
0: 候鸟为何能长途迁徙的问题，成功引起了小朋友们的好奇。我以他们日常生活中记忆辨认上学的路线为例子，引导大家一步步找到答案。
2: 它不迷路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它强大的视觉导航能力，好不好？看到了视觉导航能力之后，你们还忽略了一个它特别厉害的一个点，就是候鸟的体内有指南针。它所谓的指南针叫做可以接受到磁场。第三个原因，
6: 候鸟的地标记忆能力。
2: 第四个原因，你们太红亮了，来给自己拍拍手，鼓鼓掌吧。
0: 任务顺利完成，我把小朋友们交接给另外一位志愿讲解员薛蕊，他首先带领大家认识鸟类之最。随后在展厅另一侧的互动屏幕上，薛蕊为小朋友们播放了东方白冠等鸟类的声音。
7: 我们来听听这个鸟，来，让我们来走进这边候鸟家园。
0: 东方白冠因缺乏鸣管，不会鸣叫，这是它通过快速叩击上下喙发出的敲击声，用于配偶互动、警戒或巢居沟通。随着讲解的深入，小朋友们逐渐认识到了东方白冠的珍稀性以及它与鄱阳湖的缘分。最后，志愿者们引领大家来到三层生态讲堂，一场独特的东方白冠故事分享会随即开始。
8: 同学们，我们可以知道哈，在我们遇到一些大风还有大雨的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我们都在自己的房子里躲着，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个东方白冠一家人在塔上遇到这样的恶劣天气是怎么应对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鸟爸爸鸟妈妈死死地守住这个鸟巢，这个鸟巢下方呢是有3到5只这个鸟宝宝，它们正在孵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雨啊、大风啊，把这个鸟巢已经吹得已经有点快支撑不住了。你可以看到，一瞬间我的鸟巢就被这个大风给吹掉了，对吧？然后再看这个雨啊，像针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力量是不可抗的哈。
9: 等到这个风雨停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鸟妈妈非常孤零零地望着这个下面，我们可能看不到下面，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它的几个小宝宝呢就全部被摔在地上了。当我们得知这个巢穴被掀翻了之后呢，我们第二天一早就到了这个现场去看这个现场的情况。我们就看到有两只鸟呢，他们一直不愿意离开，感觉像是在哭，对不对？我们呢一直在这地方守望着这个天上，我们就发现这一对这个父母哈，除了自己飞回来之外，还又带回来了另外的三只成鸟在这个天上盘旋。这三只是谁呢？是他们去年生的小宝宝，他们是带回了他们的原来的这个孩子呢，向他们这个昨天晚上遭遇不幸的孩子做了一个

0: 这个告别，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画面。
1: 宫殿公司志愿者曹小文讲述的东方白鹳故事，深深打动了在场的孩子们，也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守护候鸟的种子。大家纷纷举手发表感受，回答护鸟知识。
0: 我们现在在这个明信片上哈，看了这么多之后，写下我们的爱鸟心愿。
1: 一张张写满童真寄语的明信片，为这场爱鸟护线科普活动画下了温暖的句号。但守护鄱阳湖畔候鸟生命线的探索与思考仍在继续。电力是社会运转、经济前行的坚实根基，万家灯火的安宁、城市脉络的跳动、产业前行的步伐，都离不开稳定的电力保障。但在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能源升级的背后，发展建设与生态保护之间也常常彼此考验。如何在前行中守住绿水青山，成为摆在全世界面前一道恒久的考题。
2: 温工在江西建设完成一项电力项目需要多长时间呢？
3: 这个主要从这个电压等级啊，以及工程的规模来看。嗯，一般从前期策划立项到建了草场，短的大概要到2到3年，长的话8到10年的都有。
2: 那这中间哪个对于工程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呢？
3: 我觉得可能这个环保这一块还是最难的事项之一吧，因为它多个环节都会涉及到。比如说在这个规划设计阶段呢，我们会把这个生态敏感因素作为这个变电站选址包括输电线路显现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考量。能避让的我们肯定是优先避让。
1: 从规划选址、方案评估、施工建设到竣工复绿，国网江西电力全程严守绿色施工标准，严控作业范围，科学处理施工垃圾污水，以精细化管控最大限度降低工程对生态的影响。
2: 对于当下来说，您觉得对于电力人所面临的困难和困扰是什么呢？
3: 我们江西这个环境山清水秀，
2: 好山好水，
3: 好山好水这一块，所以对我们生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怎么平衡我们也在不断的摸索。
2: 既发展又环保，这其实对于电力人来说同样也是前行的动力。
3: 对的，对，确实是这样。
1: 行走在江西的这几天，我真切感受到每一项电力工程的落地都是国网江西电力在发展与生态之间寻求最优解的不懈探索。鄱阳湖边电力人员共同搭起的这条候鸟生命线，连接的不仅是电路，更是人心。从防鸟到护鸟，改变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发展理念的升华。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守护从来不是将人类的活动从自然中剥离，而是用更大的善意与智慧，让发展与保护成为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珍视的风景。发展有温度，守护有力量，万物共生长。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了致辞。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

0: 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氏政权妄图对清对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以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1: 林健指出，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氏早苗向所谓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0: 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我们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林健指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并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0: 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2: 今天下午，国新办就2026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介绍，2026年1至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
3: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环比增长0.11%。
4: 傅林辉介绍，2026年1至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1至6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市场价格温和上涨，7月份涨幅有所回落。
3: 1到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环比下降0.1%。
4: 可以说，今天发布的数据是观察下半年经济的第一份月度成绩单。相关负责人表示，下阶段随着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的合理回升形成支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规定所谓60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限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6: 巴加埃表示，备忘录中原先设定的仅仅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对话，若未能取得成果，该时间窗口可予延长。然而，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因此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巴加埃说，伊朗当前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处理各项日常事务，伊朗武装部队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所有动向。针对两个月前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 然而，美军7月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5: 再来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
7: 报道说，哈塔米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谈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状态。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相关言论是一派胡言。此外，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都将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0,000奖励。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再来看，近期推动并参与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两位伊朗核心高层先后公开发声，强调达成相关协议不代表向敌人屈服。这一系列表态的背后，伊朗内部政治博弈将向何种方向发展？下面一起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8: 最近伊朗总统也好，议长也好，确实对6月17号达成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做出了一些辩解。我想这个辩解的背景就是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没有执行多久，就在实际上失效了。那么美伊冲突再起，美国又重新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伊朗国内其实对当时是否应该签署这份停火备忘录，包括是不是应该与美国进行谈判，怎样去谈判，都是存在比较多的争议，也就逼迫伊朗的一些高层官员做出相关的回应。那么更大的一个背景则在于，就是伊朗传统上的国内政治是分为改革派和强硬派两派的。那么改革派是主张以谈判接触的方式来和美西方去打交道，那么强硬派的话则是以斗争求和平，会强调和美西方斗争的这一面。那么当伊朗与美国签署了停火协议或者伊核协议的时候，那么改革派就会占据一定的优势。那么当这些协议或者伊核协议也好，停火备忘录也好失败了之后，那么强硬派自然就会占据更多的话语权。不过我觉得也应该看到，就是总体而言，伊朗各派之间他去维护国家利益的这个根本原则还是一致的。那么不应该过分的夸大伊朗国内的这个派系的分歧，那么简单的以伊朗转向强硬或者是伊朗是主战主和这种二元对立的评判，我觉得并不完全的准确。那么首先伊朗各派其实在持枪谈判或者带着武装去谈判这个立场上还是保持了团结一致的这个态度。伊朗现在其实他并没有放弃对美的这个谈判，谈判仍然是伊朗对美博弈的组合拳中的重要一手。那么就连革命卫队其实他也不完全反对通过谈判和政治方式来解决美伊危机。同时谈判如果不成功的话，那么伊朗也做好了这种军事斗争的准备。那么伊朗的总统也好，议长也好，其实也有过多次表态，就是认为伊朗的武装力量的这种军事斗争实际上是 帮助了伊朗在谈判上的这种地位和筹码。争议点不过是在于，我想就是谈判最终要取得怎样的成效，要取得怎样的目标，是一个最高的目标，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务实的目标。另外就是如果

0: 要用军事的手段来配合谈判的话，那么这种军事行动应该配合到什么程度，应该做到怎样的这个地步，这个方面我觉得不同的派系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主张。那么总的来看的话，我觉得未来伊朗国内的这个政治博弈，它不会是一个简单的某一派占据绝对的上风，可能还是一种就是多股势力竞争合作，最终去达成协商一致这么一种局面。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在持续上升。
2: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报道援引美国及中东地区学者的话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表示，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1: 美国在中东部署大量军事基地，长期对地区多国施加重要影响。近期有报道披露，多个海湾国家已在内部开展评估讨论，审视继续接纳美国大型军事设施驻留本土的必要性。有一种观点认为，持续发酵的美伊博弈有可能最终推动美国力量撤出中东。如何看待这个观点？下面一起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3: 尽管中东国家，尤其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军事基地的作用出现了很多的不满，但是想要真的距离完全同美国切断军事基地的合作和军事防务的合作，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呢，就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境内的这些军事基地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美国全球霸权，尤其是中东地区军事霸权非常重要的战略组成部分。所以呢，想要在让美国在短期内接受中东国家的想法基本上是非常困难的，美国是要设置各种各样的阻碍。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对于海湾阿拉伯国家和很多中东国家自身而言，接受美国的军事基地就意味着接受美国军事保护，这些军事基地和军事保护就意味着这些国家能够在安全上、防务上依靠美国。因此如果说要完全的解除美国的军事基地，就意味着这些国家自身的军事能力要在短期内得到巨大的提升，才能够应对来自于周边的安全威胁。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那就意味着整个国家战略、整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整个国家的这种军队和政治的关系需要经历一个短期内的剧烈变革，这个是很难在短期内完成的。所以说呢，现在这些国家更多的只是发抱怨、发牢骚，而不是说能够把这些不满在短期内完全的落实。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除去美国之外，相关的地区国家没办法在短期内寻找到可以替代美国的安全防卫的这种作用的其他国家。尽管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间，包括像巴基斯坦、包括像土耳其，越来越多的同中东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增强了军事合作和军事防务的这种纽带，但是呢，相关的合作不能够替代美国，更多的只是对于现有的美国军事作用的一个补充和修正。所以说，在未来一段时间，尽管很多的中东国家会对美国持续的表达不满，持续的发牢骚，持续的这种进行批评，但是这种不满很难在短期内转化成为可供落实和实践的政策。想要完全的摆脱中东地区的这种防卫依赖，恐怕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4: 在海湾盟友对

0: 报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卫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写道，这表明中东正在走向团结，各国最终将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发表声明，回应了外界针对林肯号航母舰员心理健康状况的关切。他表示，自己15号登舰访问，对舰员的协作、团队精神和韧性感到敬佩，并表示舰员心理健康状况总体尚可。
1: 库珀表示，在美国海军现役11艘航空母舰中，林肯号舰员目前与心理健康有关的病例数量处于较低水平。他同时指出，长期海上部署并不容易，不同人员面对压力时会有不同反应，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同样需要受到重视。库珀还赞扬林肯号领导层，特别是高级士官团队，将心理健康和舰员韧性作为工作重点，并向舰上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表示慰问。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近日，该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美国媒体13号报道说，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
0: 当地时间8月16号，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人鲁本·加列戈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本周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在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问题上采取的漠视态度。他认为，引发林肯号超期部署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伊朗战事没有做好预案，而由此引发的相关后果正由美军士兵承受。
2: It really goes to the deep.The problem here is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 did not plan for this war, did not plan how to get out of this war, did not really understand how this war was going to escalate. They were basically trying and hoping that this war would end up just like the war in Venezuela, and our men and women are now suffering the consequences of that. There's a deep, deep, deep mistrust of this leadership.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is absolutely not qualified to be leading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certainly the President has shown that he just doesn't really care about the troops. His lackadaisical attitude about men and women and their deployments, you know, just kind of reflects what he actually thinks about them. He thinks of them more as toys, as ways to basically, you know, show off or show its strength, but not the fact that they truly, at the end of the day, are humans, they're Americans, and they have families. And these things, these deployments, these wars have consequences.
0: 华盛顿邮报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应特朗普总统要求，美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
3: 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说，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 移动舰岛位置是特朗普近来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

0: 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对于这些改动决定，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克拉克认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而恢复老式蒸汽弹射系统是个坏主意。
1: I think that's a bad idea to change back to steam from electromagnetic because the electromagnetic catapults have performed very well. They save money, they require fewer people, they're more reliable. The Navy's benefited from introducing them and wants to keep them. And going back to steam is essentially like saying, I want to take a magnetic levitation train and go back to steam locomotives instead, right? We wouldn't do that.In the civilian world, so why would we do that in the military domain?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16号在埃及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调解人员举行了会面，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在开罗的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
3: 当天，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美方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调解人员会面。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此外，当天早些时候，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新动态。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通报了哈利勒哈亚率领代表团与加沙停火斡旋方及担保方代表举行会晤的进展。声明称，哈马斯同意由和平委员会及斡旋方提出的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已经全面履行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和遗体，以及停止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方面未能履行该阶段协议，反而蓄意在地面升级军事行动，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公然宣布拒绝接受路线图。声明呼吁各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起责任，敦促以色列履行其在第一阶段的所有义务，停止一切违规行为、杀戮和军事入侵，并同意第二阶段路线图，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
2: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已获巴勒斯坦各派别接受，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色列公开拒绝落实加沙和平计划，是对该计划的直接否定，并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声明还表示，美国应持续积极参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以确保以色列完全遵守该计划并履行承诺，防止计划落实进一步受阻。
4: 当地时间17号，俄乌战场攻防继续，俄军发起大规模无人机攻势，重点打击乌克兰南部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造成民用船只受损，人员受伤。乌方防空系统拦截大量来袭无人机，同时双方在多条战线展开地面战斗。
0: 乌克兰空军17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6号晚间至17号凌晨，俄军出动128架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空袭。乌防空力量拦截压制100余架来袭无人机，但仍有部分无人机突破防御，击中多处目标。俄军将空袭重点放在敖德萨州港口区域。俄国防部17号通报打击了敖德萨港、伊兹梅尔港的巡逻艇、燃料储罐、军用码头以及军备仓库。乌方证实，袭击造成一艘多戈级民用船只受损，多人受伤。袭击引发的火灾已全部扑灭。俄方还通报称，使用天竺葵无人机摧毁乌方无人机仓库与部队临时驻地。地面战场方面，乌方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日前线发生236次战斗，库皮扬斯克、利曼、波克罗夫斯克等多个方向攻防频繁。乌方公布了俄军人员及装备损失统计。能源领域，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17号表示，近一周内公司旗下油气设施遭俄

0: 方13次打击，部分生产站点被迫关停。自2026年年初以来，该企业设施累计遇袭近300次，袭击强度显著上升，企业正加紧推进冬季供气保障筹备工作。
1: 另据乌克兰军方16号称，俄军15号晚至16号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多地发动空袭，乌军当天打击俄军冷堡导弹系统，造成装备和人员损失。
2: 乌克兰空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从库尔斯克州等地向乌境内发射多型导弹和106架无人机，袭击目标主要位于基辅、波尔塔瓦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地。乌境内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击中，另有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空军称，截至16号上午8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3枚巡航导弹和85架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6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导致火灾，造成至少3人受伤。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16号称，俄军当天凌晨对该州发动的空袭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14人受伤。此外，乌克兰海军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海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冷堡导弹系统及发射阵地，俄军装备和人员损失严重。乌海军称，一直以来俄军频繁使用冷堡导弹系统发射镐玛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南部及其他地区发动袭击，乌海军将继续削弱俄军在黑海的作战潜力。
1: 据韩联社报道，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定于今天启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3: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他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在帖文最后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据报道，特朗普近期接连在其社交媒体上传其与金正恩的合影，并表示两人相处融洽。韩联社分析认为，特朗普意在宣传其政绩，并强调其是唯一与金正恩建立良好关系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此举也意在释放其有意再次推进朝美首脑会谈的信号。在特朗普要求美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表态之后不久，韩国国防部17号表示，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据韩联社此前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10号宣布，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此次演习将结合近期战训分析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有助于增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并为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支撑。据了解，韩美将在此次演习中开展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相关评估工作，并开展与指挥所训练场景相衔接的战士之盾野外机动训练，以提高实战和备战能力。演习期间将进行共14次野外机动训练，均以营级以上规模进行。朝鲜外务省13号表示，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
1: 17号就在位于韩国首尔的美国大使馆外，有韩国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美韩联合军演。
4: 이런대규모전쟁연습자체는축소도의미가없는것은아니지만실제로긴장을완화하는효과를거두려면중단하는것만이의미를가질수있다고생각하기때문에축소에서중단으로나아가기를촉구하는바입니다
5: 한미정부는매년을지리프리덤연습의연례적이고방어적인훈련이라고말하고있지만상대방을괴멸하고점령하겠다며대규모의무력시위를강행하는것은결코방어적인것이아니다
1: 据韩联社16号援引法律界消息人

0: 时的话报道，韩国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将于12月正式施行。这是韩国时隔16年后重启在国家层面上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进行追缴的工作。据报道，负责追缴工作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已于今年6月开始筹备组建，并将于12月正式启动追缴工作。2005年，韩国国会曾通过相关法律，将反民族行为者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通过亲日行为取得的财产纳入国家追缴范围，随后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但该委员会在2010年任期届满后被解散。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访问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登上其中最大的岛屿。15号，日本共同社从岛民处获悉，普京先是乘坐俄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抵达岛屿附近，然后再换乘海岸巡逻艇进入该岛。
1: 共同社报道称，俄领导人不是乘飞机，而是乘坐军舰访问俄日争议岛屿的情况很罕见，或许是第一次。报道称，每年这个季节，岛屿周边常因浓雾等导致航班停飞，普京有可能是为了确保成行而选择了海路。此外，共同社称，泽卓岛（俄称伊图鲁普岛）没有可供瓦良格号这类大型舰船靠岸的码头。普京在结束视察后是乘坐专机离开的。针对普京此行，俄罗斯政治学者卢基扬诺夫表示，普京此次登岛在某种意义上画下了一条界限，同时也是向日本释放出一个信号：如果日本不愿对俄奉行独立于西方的自主政策，那么俄罗斯方面将不再顾及日方的感受。更何况，俄罗斯总统对国内任何地区的视察都是完全正常的行为。卢基扬诺夫同时指出，普京曾为寻求领土争端的解决方案付出努力，但日本未能打破其外交决策机制的僵化惯性。如今，日本的政策已使俄日关系陷入僵局，因此普京登岛时机并非偶然。此外，俄政治学者民情科也表示，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政府正在讨论放弃其无核三原则的承诺。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罗斯向日本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
0: 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反省历史，淡化战争责任，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2: 15号，高市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号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3: 15号，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强震。目前，此次地震已经导致55人遇难，130多人受伤。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16号，位于震中附近。

的东努沙登加拉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随着救援工作推进，当地医疗机构全力开展伤员救治。印尼卫生部副部长在医院视察时表示，将根据灾区实际需求调配医疗和救灾资源，确保各项援助尽快送达。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

0: 置点，疏散安置灾民2.4万余人。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1: 通报称，自8月11号以来，连续多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印第安纳州6名成年人和1名4岁男孩死亡。媒体报道说，11号的强风暴吹倒了一棵树，砸到这名男孩的卧室，致其死亡。过去数天，暴雨导致该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其中怀特河部分河段的水位峰值超过7.32米，创下1913年以来的新高。印第安纳州10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印第安纳州州长向联邦政府提出联邦灾难援助请求，并在15号获得白宫批准。美媒报道称，印第安纳州受灾严重的地区16号天气转晴，河流水位在下降。不过，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称，预计16号晚些时候，一连串风暴将席卷该州中部和南部地区，可能带来强降雨、山洪和破坏性大风。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的数据，截至16号晚，印第安纳州仍有近13万电力用户断电。
0: 据日本广播协会17号援引千叶县方面消息报道，连日强降雨已造成当地至少10人死亡、2人失踪，暴雨还导致该县1800多栋房屋被淹，千叶市至少2500辆汽车因泡水而无法行驶。据共同社17号援引日本量子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的消息报道，受暴雨影响，该机构位于千叶市的放射线管理区域的地下室被淹，含放射性物质的废液泄漏。该机构称，根据周边地区的监测结果等判断，此次泄漏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据韩国媒体报道，位于韩国东南部的庆尚南道多地遭遇罕见暴雨。今天凌晨，暴雨导致庆尚南道巨济市发生泥石流，造成1人死亡。
2: 截至当地时间17号13时，巨济市和统营市今天的累计降雨量分别为577.4毫米和409.7毫米，创下当地单日降雨量的最高纪录。其中，巨济市的577.4毫米也是韩国第三高的单日降雨纪录。韩国气象厅表示，巨济市和统营市此次降雨强度分别达到约200年一遇和100年一遇的水平。受暴雨影响，今天凌晨巨济市发生泥石流，附近一处公寓的1层被埋，现场20余人被困，1人死亡。
0: 受高温与干旱影响，比利时、希腊和西班牙等欧洲多国的山火仍在持续。
3: 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需继续等待安全通知。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此次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及泥炭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当地政府表示，后续将启动生态环境受损评估，并制定初步修复方案。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路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4架灭火飞机与6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鉴于未来数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诸岛仍将面临高危火险天气，希腊海岸警卫队也已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救援。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一场山火已延烧10日，过火面积超过3.8万公顷。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与此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1.66万公顷，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
4: 近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某部在东海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连续跨昼夜海上着舰训练，通过设置实战化场景。

0: 陪练海警执法员在不同天气海况下间机协同和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
1: 机场内，机务保障人员迅速开展飞行前各项准备工作，空中机械师跟随飞行员绕机检查，确保舰载直升机安全放飞。夜幕降临，转入夜间着舰训练，机组成员密切配合，借助甲板灯光引导，驾驶直升机顺利着舰。由于海上气候复杂多变，飞行员要克服风速、风向变化和舰艇摇摆带来的负面影响，机组和舰艇指挥所密切配合，抓住有利时机，操纵直升机降落在舰艇甲板上。
2: 此次夜间着舰训练，我们坚持实战化导向，紧盯任务需求，突出多专业协同、全要素联动、一体化保障的特点，锤炼中国海警在复杂环境下舰机协同和任务应对能力，全面提升海上维权执法效能，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坚强支撑。
0: 16号，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广东全省约3.2万艘渔船集中出海，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千帆竞发的开渔时刻。为了保障渔船的安全，相关部门共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启动了2026护航开渔工作。
3: 开渔首日，渔船集中出港，珠江口、北部湾、琼州海峡等水域商渔船交汇密集，是全年商渔船碰撞风险最高的时段之一。广东海事局联合广西、海南等海事局和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共同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执法人员200余名，在广东沿海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值守，为渔船出港倾倒护航。
4: 我们派出全国首艘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09，同时联动海事无人机、海事直升机以及当地执法力量，对高风险水域及时疏导。
3: 在各水域中，琼州海峡既是北部湾渔船集中出海的必经之路，也是承担海南90%以上生产生活物资和全部车辆进出岛运输的咽喉通道。为保障客滚船航行安全和渔船集中出港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船于8月16号17点至次日5点30分临时停运，确保渔船集中安全通行。预计开渔日数天后，出海渔船将陆续带回开渔第一网，各类生猛海鲜将集中上市。2026护航开渔相关工作也将持续至8月22号。
0: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昨天开始，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
1: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5: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1: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
6: 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1: 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外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
7: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志，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

0: 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1: 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
2: 台湾伙伴还深度参与了运动控制、环境感知等底层算法的打磨，将台湾在精密机电领域的技术优势与大陆丰富的场景数据紧密结合。
1: 为了不断提高选手扶制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3: 暑期已过大半，文旅消费热度不减，各地依托自身资源禀赋，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优化消费体验，多业态组合拳，促进夏日经济多点开花。
4: 山东威海依托清凉山海资源，盘活闲置空间，创新消费场景，推出惠民举措，将自然景观与多元业态有机融合，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客流增长。在威海火炬八街，随着周边特色街区完成改造升级，咖啡茶饮、文创手作、精品民宿等新业态集中入驻，消费链条从单一的拍照打卡向可品、可逛、可居的复合体验延伸。街区旅游的慢节奏源于更广域的消费场景布局，沿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一批依山傍海的咖啡馆相继亮相，平海临风，随手出片，成为吸引年轻游客驻足的新地标。
5: 环境非常好，也很出片，体验非常好。
4: 票根经济优惠政策也为威海吸引了不少客流。游客凭抵达威海的民航、铁路、轮船票根，可在当地近200家商户享受景区、酒店、餐饮等折扣。与此同时，沙滩音乐节等系列惠民文化活动全程免费开放，以文艺聚人气，以体验促消费。重庆依托城市特色活动与山地文旅资源，新业态、新场景，激活城乡文旅消费新活力。重庆渝中区陆续推出多场城市特色主题活动，在卢祖庙传统风貌区更新改造后的老街人来人往，正在举办的碰杯节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6: 今天氛围很好，很热闹。
4: 重庆部分区县则充分发挥山地生态优势，露营、乡村民宿、农家乐等文旅业态热度持续走高。在涪陵区武陵山国家森林公园露营基地，草坪上帐篷成片排布，不少游客前来山间纳凉休闲，而完善的配套设施也得到了游客的普遍认可。
6: 比如说你不想做饭的话，有餐厅可以吃饭的，比如说想自己做的话，有厨房可以自己做。
7: 我们充分利用山水画资源，创新推出花卉加灯会这个新的业态，同时创新打造岩上花园自然疗愈空间，为我们的凉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
3: 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早上6点已经突破101亿元，其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7天总票房已经突破9亿元，观影人次破2500万。
4: 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担任一家中餐馆的主厨，与前台经理马俊生齐心协力把龙餐馆经营得蒸蒸日上，却面临战争爆发、命运急转的故事。目前《欢迎来龙餐馆》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
8: 演员的这个演技，包括整体的一个电影的节奏，还有电影表达的一个主题和内容，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4: 电影院内《欢迎来龙餐馆》官方授权周边快闪活动正在举办，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购买。
9: 买了一这发芽的小土豆，还有一这个盲盒徽章，价格也还挺合适的，差不多40-50块钱。
4: 好好吃饭成为标志性的台词，电影中的美食受到不少观众追捧，一些餐厅也推出了相应的同款套餐和联名套餐。
10: 这个电影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些美食，其实也是感觉很温暖。电影里的这个菜基本上就是都点了一下。
4: 某旅行平台数据显示，

0: 影片上映后，青岛东方影都、宁夏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青岛莱西等核心取景地热度显著上升，其中青岛东方影都搜索量环比涨幅超120%，宁夏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涨幅超180%，并对当地的住宿、短途出行预订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
1: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专家表示，暑期是影视文旅消费的黄金时段，优质影视
0: IP
2: 快速激活小众目的地文旅潜力，欢迎来龙餐馆的取景地兼具异域风情、工业质感与小众特色。精准契合年轻人沉浸式、个性化的出游需求，影片的热映预计将显著拉动相关目的地暑期后半段的出游热度。近年来，博物馆文创热持续升温，文创产品正在成为博物馆活力的第二引擎，但中小博物馆开发乏力、行业资源分散的问题长期存在。 日前，江苏成立博物馆文创联盟，探索破解之道。据江苏文旅部门调研，
0: 2025年全省博物馆文创总收入近 6.8亿元，
3: 前10家头部博物馆就拿走90%营收。我们很擅长做标本，我们也很擅长去研究虫子，但是你要说让我们去做美术，去做出好看的有设计意味的这样的文创作品的话，我们其实有困难。
0: 为解决博物馆开发文创面临的困境，近日江苏博物馆文创联盟成立活动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举行，134家单位参加供需洽谈环节，形成150份合作意向，涵盖管企对接、跨界联动等多元合作类型。
4: 刚才跟那个南京科举博物院进行了一个对接，后面的话回去我们准备做一些这个金榜题名系列的提案。
5: 下一步，联盟将围绕数字科技、金融服务、多元业态等领域拓展文创加新场景，构建从创意孵化到市场转化的完整闭环。
6: 我们把需求端、产业端、设计端、销售端这几方在这样的一个联盟中间集合起来，来完成我们更多更好的江苏的博物馆文创的高质量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妈妈，我想喝果汁。汇源集团全换新，咱家果园，咱放心。每一株树色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 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8: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近日，在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芒长村的稻田内，摄影爱好者拍摄到黑头白环的画面。在一片碧绿的稻田里，这只黑头白环时而独自觅食，时而与白鹭结伴嬉戏。黑头白环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是南亚、东南亚的大型水鸟之一，在我国黑龙江、吉林、东南沿海、福建和广东也能看到其身影，但在云南境内并不多见。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默者追悼仪式上发表了致辞。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2: 林健指出，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所谓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1: 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我们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0: 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林健指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没有规定所谓60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3: 巴加埃表示，备忘录中原先设定的仅仅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对话，若未能取得成果，该时间窗口可予延长。然而，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因此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巴加埃说，伊朗当前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处理各项日常事务，伊朗武装部队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所有动向。针对两个月前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3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然而，美军7月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威胁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媒体16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不会再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美军基地也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4: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报道援引美国及中东地区学者的话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表示，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2: 伊朗战事延宕超过5个月，多家美国媒体爆料，美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因部署期多次延长，加上物资短缺，已有多名舰员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然而，美军和政府高层试图淡化这一事件。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7月

0: 初在林肯号上采访时，一些舰员表示舰上曾数月缺乏新鲜食物，餐食种类单调，许多人体重下降。一些舰员表示舰上士气低落，他们有时不得不一天工作12至16小时。有舰员说，比起生活条件差，工作强度大，最大的问题还是不知道何时能回家。然而，美军和政府高层试图淡化这一事件。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称，他此前一天登舰视察，在美军11艘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是最低之一。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对媒体说，有关林肯号航母上恶劣条件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对于特朗普的上述回应，美国马里兰州州长维斯摩尔1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愤怒。
1: Instead of saying I'm going to look into this and I'm going to get to the root of this and I'm going to figure out what's going on and we are going to make sure we're protecting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protect us, his response is their deployments haven't lasted long enough. While he continues to rake in billions of dollars.On a war that nobody understands, and that all of us are paying for.
0: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多名民主党议员14号致信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质询林肯号航母舰上状况。议员们问道：海军正在采取哪些举措缓解超长部署周期给水兵带来的影响？同时询问舰上是否长期存在卫生顽疾以及食品短缺问题。有议员表示，无法频繁靠港、战争环境下水兵心理压力上升等问题本应可以预判，应当采取措施尽可能减轻相关负面影响。
2: 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及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
0: 据知情人士透露，库什纳告诉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没有谈判余地，但如果他们拿出实际行动，美国将尽力确保以色列也采取相应步骤。哈马斯官员透露，哈马斯领导人将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视作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哈马斯承诺仍致力于执行和平计划，正等待斡旋方开启为期14天的谈判，以敲定计划的执行时间表。知情人士还称，哈马斯领导人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报道说，这是库什纳自2025年10月与哈马斯敲定加沙停火协议以来首次与哈马斯官员会晤。库什纳定于17号访问以色列，并会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日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美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2: 据韩联社报道，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定于今天启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3: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他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特朗普在帖文最后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据报道，特朗普近期接连在其社交媒体上传其与金正恩的合影，并表示两人相处融洽。韩联社分析认为，特朗普意在宣传其政绩，并强调其是唯一与金正恩建立良好关系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此举也意在释放其有意再次推进朝美首脑会谈的信号。在特朗普要求美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表态之后不久，韩国国防部17号表示，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据韩联社此前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10号宣布，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此次演习将结合近期战训分析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有助于增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并为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支撑。据了解，韩美将在此次演习中开展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相关评估工作，并开展与指挥所训练场景相衔接的战士之盾野外机动训练，以提高实战和备战能力。演习期间将进行共14次野外机动训练，均以营级以上规模进行。朝鲜外务省13号表示，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
2: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7号表示，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由此开启推动半岛和平与稳定的相关讨论。韩国将在紧密的韩美合作下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青瓦台说，韩国政府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韩美两国一直就联合军演保持密切协调。再来看，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主要是出于什么考量呢？来看特约评论员苏小辉的解读。
4: 在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开始之际，美国总统突然要求大幅削减演习规模，美国意在避实就虚，重在对韩国进行敲打。此时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近期美国最关注的仍然是中东，美伊现在陷入僵局，美国难以体面退场。此前美国已经针对多个盟友进行敲打，这一次针对韩国进行敲打，首先是要转移视线和压力，同时也是就防卫费问题，美国有意再次敲竹杠。所以此时我们看到特朗普的操作对于美国、韩国、朝鲜的关系不会立竿见影产生冲击，但会产生深远影响。而对于韩国来说，韩国看到的是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前美韩之间达成的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有可能被推翻，美国可能进一步的提高要价。而格外关注到的是，美国对于盟友的态度从此前的倚重变为了现在的拿捏，韩国必须要应对。而后续美国以及韩国立场的变化会对朝鲜半岛局势的走向会进一步的产生影响，三方之间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既有稳定半岛局势、寻求问题解决出路的可能性，也同时有重大的风险和变数。
2: 当地时间17号，俄乌战场攻防继续，俄军发起大规模无人机攻势，重点打击乌克兰南部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造成民用船只受损，人员受伤。乌方防空系统拦截大量来袭无人机，同时双方在多条战线展开地面战斗。
0: 乌克兰空军17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6号晚间至17号凌晨，俄军出动128架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空袭。乌防空力量拦截压制100余架来袭无人机，但仍有部分无人机突破防御，击中多处目标。俄军将空袭重点放在敖德萨州港口区域。俄国防部17号通报打击了敖德萨港、伊兹梅尔港的巡逻艇、燃料储罐、军用码头以及军备仓库。乌方证实，袭击造成一艘多戈级民用船只受损，多人受伤。袭击引发的火灾已全部扑灭。俄方还通报称，使用天竺葵无人机摧毁乌方无人机仓库与部队临时驻地。地面战场方面，乌方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日前线发生236次战斗，库皮扬斯克、利曼、波克罗夫斯克等多个方向攻防频繁。乌方公布了俄军人员及装备损失统计。 能源领域，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17号表示，近一周内公司旗下油气设施遭俄方13次打击，部分生产站点被迫关停。自2026年年初以来，该企业设施累计遇袭近300次，袭击强度显著上升，企业正加紧推进冬季供气保障筹备工作。
2: 今天下午，国新办就2026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晖介绍，2026年1至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
5: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环比增长0.11%。
2: 傅凌晖介绍，2026年1至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1至6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市场价格温和上涨，7月份涨幅有所回落。
5: 1到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环比下降0.1%。
2: 可以说，今天发布的数据是观察下半年经济的第一份月度成绩单。相关负责人表示，下阶段随着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的合理回升形成支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今天由7G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回国。
6: 上午10时许，舰艇缓缓靠近港口码头，参训学员分区列队，向迎接人群挥手致意。自6月15号起航以来，83舰编队航经黄海、东海、日本海、南海等海区，穿越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卡里马塔海峡等重要水道，历时64天。出访期间，编队先后赴俄罗斯、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4国开展友好访问，与到访国海军开展舰艇互访、体育友谊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有效增进与到访国的互信与友谊。
7: 本次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通过各类外事交流活动，拓宽国际视野，真切感受到各国海军青年间的友好情谊，进一步坚定了我投身海军事业、向海图强的使命信念。
2: 8月15号、16号，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特别放映的形式在台湾桃园电影节亮相，这是这部电影首次在台湾地区放映。不但电影票一票难求，10多分钟就告售罄，而且放映现场也早早排起长队。台湾观众对该片和大陆电影近年来的发展创新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0: 8月15号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湾放映的第一天，首场电影在当天下午2点放映，台湾观众早早就在影厅门口排起了长队。这部电影在台湾一直有非常高的关注度，两场影票刚开售10多分钟就告售罄。台湾观众刘先生早就慕名去深圳看过影片，还专门去潮汕地区旅游打卡，买了不少纪念品。这次听说影片在台湾放映，特意带着乔批冰箱贴来二刷电影，
8: 很好看，很感人啊！我是去深圳，然后绕到潮汕，顺便去观光，然后买了一些其他的那个冰箱贴，然后送给亲友了，只留这个自己有。
0: 台湾观众对《给阿嬷的情书》有天然的亲近感。电影中讲的华侨下南洋和历史上的唐山过台湾一样，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影片放映后，不少观众红着眼眶走出影院，大呼感动。
9: 因为我阿公他就是从朝阳，然后走路到澄海，然后搭船去到新加坡，然后他也是在那里拉那个广告那个三轮车，但他运气很好，就是他有回来，所以看到这部电影，我就觉得，反正就眼泪就一直掉这样子。
10: 我刚刚其实 看的，就是有共情到了，就是他们每一个角色的经历，像那个他会写信嘛，寄钱回家，就是这个是我们可能以前可能完全不会知道的事情。
11: 通常演完了之后来讲哈，他就走了，很自动就离场了。我们居然全场全部都在那边，都那种心里的那个真的感动都还存在。
0: 也有台湾观众高度评价近年来大陆影视作品

0: 的制作水准。有岛内人士也指出，对大陆电影当前在台湾受到的种种限制感到遗憾。
1: 近些年我觉得从这个影视的部分水准方面来说的话，不管是古装剧或时装剧，我觉得都有非常高的质量，这个部分对是让我们觉得是耳目一新啊。
2: 这部电影除了用电影节这个方式可以到台湾来，目前为止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让它广为让大众看到，所以我其实觉得是有点遗憾的，因为这部电影它所可以引发的那种乡情，我觉得它会太强烈。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焕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15号，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强震。据印尼国家抗灾署1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此次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另有213人受伤。在震中附近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当地医疗机构正全力开展伤员救治。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当地医院发回的报道。
17: Saat ini saya berada di depan RSUD TC Hilir di Maumere, salah satu rumah sakit di Kota Maumere Kabupaten Sika, di mana rumah sakit ini merawat korban luka-luka akibat terdampak gempa pada Sabtu pagi. Dan di belakang saya ini adalah tenda yang dibangun pemerintah, tenda Kemensos dan juga tenda dari BNPB yang dibangun di seputaran halaman rumah sakit Maumere ini untuk menampung para pasien luka-luka maupun pasien umum yang sebelumnya berada di dalam rumah sakit ini。
18: 印尼卫生部副部长在医院视察时表示，印尼政府将根据灾区实际需求调配医疗和救灾资源，确保各项援助尽快送达。
19: Di situasi seperti itu mereka kerjakan persis standar SOP-nya, tidak dalam gedung, cuma di tenda dan di selasar-selasar, termasuk pasien-pasien yang sangat kritis, pasien ICU. Saya Dimana sangat menghormati
20: bantuan dari.
19: Tinggal oleh karena itu saya bagus tadi. Kalian minta apa kita lengkapi. Jadi kita supaya tepat sasaran. Apa yang dibutuhkan?
16: 菲律宾总统府17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非气象局当天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低洼和沿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危险区域。此外，菲律宾民防局17号通报说，截至当天，非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6: 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2: 立白感恩欢度节，
23: 立白大师香氛，
24: 真香。
23: 立白洗洁精，
24: 不杀手。
2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4: 真划算，
23: 还得是立白。
25: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26: 买礼物上淘宝，
27: 天猫七夕礼遇季，
26: 天天有优惠。
2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伊朗称已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方案，伊朗军方宣布禁止美军进入波斯湾及周边海域。伊朗这是战术施压还是战略摊牌？特朗普称欢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美国真的乐见中东出现伊斯兰版小北约吗？华盛顿号航母紧急驰援中东，西太平洋出现航母真空，美军全球部署是否陷入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困局？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商务部长称不希望苹果公司采购中国存储芯片，逼迫他国选边站。美对华科技新政策指向中国全产业链。普京首登俄日争议岛屿，俄军导弹演习紧随其后，日本抗议遭拒。美韩大规模军演启动当天，特朗普要求缩减演习规模，韩媒称美国表现出对朝和解姿态。受人工智能热潮驱动，全球存储芯片供应持续紧张。据知情人士披露，为了寻求货源，美国苹果公司已与中国企业就存储芯片供应问题展开早期接触，合作尚在初期阶段，就被美国政府公开施压阻挠。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公开施压苹果，敦促其放弃采购中国国产存储芯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近日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不希望苹果采购中国存储芯片。当被问及是否已向苹果传达这一立场时，卢特尼克表示已经直白告知。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迫使苹果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上调部分产品价格，并寻求增加供应来源。知情人士此前透露，苹果已开始测试中国两大存储企业长芯科技与长江存储的芯片，

0: 计划用于 iPhone, MacBook 等多条产品线。
1: You know, our supply chain is very global, and in this world, you need supply chain resiliency. So for us to diversify and have a global supply chain, it's really, really beneficial for the long term.
0: 目前，苹果官方尚未证实测试中国存储芯片一事，但苹果首席运营官萨比赫汉表示，面对全球存储芯片供应紧张，必须考量所有可行方案。
1: There's a component memory that is rising at an unprecedented rate in a very short amount of time. And we're not immune to that, and we're working with our supply chain to, you know, find a way out of it.
0: 分析指出，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战略正在发生变化，从过去限制向中国提供先进技术和产品，扩大到限制美国企业使用中国技术和产品。外媒8月初报道，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正考虑限制中国新型光模块进入美国市场。光模块是数据中心的重要零部件，可以将其理解为数据中心的高速公路接口，负责把 GPU 和服务器产生的大量数据通过光纤高速传输。In
2: higher speed transceivers, multiple electrical lanes are used to divide the total data rate across parallel channels. Think of them as parallel highways for digital information.
0: 市场研究机构预计，随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加速，未来几年全球光模块市场将快速增长，而中国企业在这一领域已经拥有较强竞争力。中继旭创、新易盛等中国企业占据全球光模块供应的重要份额。 如果把人工智能产业看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芯片处于上游，是算力发动机；数据中心在中游，是发动机组成的工厂。大模型位于下游，是工厂的产品。末端则是应用端，是大模型的应用场景。此前，美方已在上游对华实施先进芯片封锁，在下游渲染中国大模型的蒸馏等问题，在应用端禁止进口中国新型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无人机，而禁止进口中国新型光模块，就是对中游布下的一颗棋子。换言之，美国正试图在全产业链封杀中国技术和产品。
3: There is a real sens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looking at sectors that are lucrative where they could be at a disadvantage. If you just look at the numbers here, Morgan Stanley is predicting that the market for humanoid robots could be worth $5 trillion by 2050. They're clearly on the lookout for other sectors where they can keep competition fresh with China.
0: 美国不仅试图防止中国技术嵌入美国消费电子产业，进入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更企图阻止中国技术生态走向全球。据路透社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向数十个国家发函，要求这些国家在中美 AI 竞赛中二选一。 2025年，美国推出所谓“硅和平”倡议，试图与盟友和伙伴加强 AI 模型、半导体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外媒分析，美国试图通过迫使各国选边站，削弱中国获取相关资源的能力，从而在 AI 技术竞赛中遏制中国。不过，同中国切割并非易事。 泰迪·哈格蒂是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宇树科技在北美的主要分销商。他曾多次带着中国机器人走进美国主流电视台的演播室。
4: Is he trying to give me a hug? Is he going to hurt me if I come in? Oh, okay, all right, that's a little tight.
5: No worries. I'm just dancing along with you. My motions are friendly and safe. Let's enjoy the moment together.
4: Oh, I see potential.
6: He's very polite also.
0: 哈格蒂直言，制造一台完全不含中国零部件的机器人并不现实，那些费尽心力将中国排除在供应链之外的公司，最终只会生产出更昂贵的产品。纽约时报指出，中国在人形机器人供应链上的主导地位与电动汽车产业密切相关。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出口国，是因为中国几乎实现了所有零部件的国产化。而如今， 许多为电动汽车制造零部件的同一批公司也为机器人制造商供货。反观美国，人形机器人产业仍处于萌芽阶段，即使是特斯拉的擎天柱系列也严重依赖中国制造的零部件。美国 CNBC 电视台网站13号发文称，尽管美国不断加大遏制力度，中国技术正越来越深地嵌入全球大型企业的供应链中。惠普等笔记本电脑厂商已经在非美

美国市场的产品中采用中国企业的内存芯片。苹果公司已经在中国市场的 AI 业务中引入阿里巴巴和百度的技术。分析人士表示，一场广泛的结构性转变

0: 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方已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但遭到俄罗斯方面回绝。 8月13号，
1: 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方已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但遭到俄罗斯方面回绝。8月13号，俄总统普京视察伊图卢普岛，这是他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普京此次登岛引发日本震动，连日来一直是日本舆论关注的焦点。在北海道，当地渔民向日媒展示了在两国争议岛屿周边捕鱼所需的文件。
2: 日本外務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方已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但遭到俄罗斯方面回绝。日本外務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方已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但遭到俄罗斯方面回绝。日本外務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方已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但遭到俄罗斯方面回绝。日本外務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方已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但遭到俄罗斯方面回绝。日本外務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方已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但遭到俄罗斯方面回绝。日本外務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方已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但遭到俄罗斯方面回绝。日本外務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方已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但遭到俄罗斯方面回绝。日本外務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方已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但遭到俄罗斯方面回绝。日本外務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方已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
1: 军事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进行了分析。
2: 2019年ですかね、から戦闘機が配備され始めています。まあこれ今レーダードームってやつなんですけど、完成したのが去年の8月か9月ぐらいだと思うんですね。アメリカを標的とする弾道ミサイル搭載原子力潜水艦のパトロールエリアを守る防壁と。軍事的には絶対手放したくないでしょうし。
1: 日媒指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曾与普京多次举行首脑会谈、就争议岛屿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2018年双方一度达成共识，以日苏共同宣言为基础加快和平条约谈判进程。但此后谈判陷入停滞，转折点就是俄乌冲突。
3: 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了特别军事行动，日本就此开始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俄罗斯随即采取了反制措施，终止和平条约谈判，还宣布停止原岛民免签证交流活动，拒绝推进共同经济活动磋商。
1: 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政府已考虑就普京登岛一事对俄罗斯采取反制措施，具体选项包括强化对俄制裁等。但朝日新闻指出，俄乌冲突爆发后，日俄经贸纽带虽较以往有所弱化，但在能源领域，俄罗斯对日本而言依旧不可或缺。日本约一成液化天然气依靠从萨哈林二号项目进口。今年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日本推进能源采购渠道多元化，俄罗斯作为供给来源的相对重要性反而有所上升。有日本政府官员直言，日本无法轻易切断与俄罗斯的联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韩国国防部17号表示，已知自由之盾军演正按计划进行，还没分析。白宫曾反复重申，特朗普对美朝对话持开放态度，不设前提。其最新举动可以视为向朝鲜展现和解姿态。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韩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他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特朗普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韩国媒体认为，特朗普在美韩演习启动当天做出上述表态格外引人关注，这是特朗普第二次上任以来首次向

0: 下令缩小韩美军演规模。在第一个总统任期，韩美曾暂停或缩小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当时称，这类演习具有挑衅性，不合适且昂贵。
1: 어떤연합훈련을얼마나축소할것인지는구체적으로밝히지않았습니다만이오늘부터27일까지진행되는을지자유의방패를앞둔발언이기때문에훈련에어떤영향을미칠지관심입니다트럼프대통령은지난2018년6월에도싱가포르북미정상회담직후한미연합훈련을중단하겠다고발표했고을지프리덤가디언연습계획이중단되기도했습니다
0: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此前于13号发表谈话说，美韩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五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朝美领导人于2018年6月在新加坡实现历史性会晤，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将基于两国人民对和平与繁荣的愿望建立新型朝美关系，并将共同努力在朝鲜半岛建立持久稳定的和平机制。
2: A lot of goodwill went into this, a lot of work, a lot of preparation. 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on both sides.
0: 2019年2月，金正恩与特朗普在越南河内举行第二次会谈，但最终双方未能就解除制裁达成共识，谈判破局。重返白宫后，特朗普多次表示愿与金正恩再次见面。今年6月13号，在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他2018年在新加坡与金正恩首次会晤的照片，引发关注。6月16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会晤，希望他在实现半岛可持续和平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李在明透露，特朗普表示现在到了关注朝鲜问题的时候。
3: 이제북한문제에대해서도관심을가지어야될때가됐다이런말씀하셨습니다지금은다른나라를대하는방식으로북핵문제를접근하면안된다라는점을분명히말씀드렸습니다
0: 有韩国媒体认为，在执政支持率长期低迷的背景下，特朗普可能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后将美朝关系作为政治突破口，试图取得外交成果。而朝鲜也很可能正密切关注美国与伊朗围绕核问题展开的博弈。
4: 伊朗도저정도인데나는뭐대우를잘받을수있겠는데그런신호를줄수있죠스텝바이스텝으로접근이가능하니까일기때보다훨씬더나은상황이고
0: 8月15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又发布了一张他2019年在板门店与金正恩会晤的照片，重申两人相处得很好。韩联社认为，上述帖文加大了舆论对特朗普希望与金正恩重启个人外交的猜测。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政治安全事务主任埃玛·钱莱特·埃弗里认为，特朗普可能正在寻求恢复与金正恩的直接外交，以完成第一个任期未竟之事。不过，钱莱特·埃弗里同时认为，金正恩近年拥有的筹码越来越多。在2025年9月举行的朝鲜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13次会议上，金正恩曾表示，如果美国放弃对朝鲜无核化的执着并认清现实，希望与朝鲜真正和平共存，则朝方没有理由不与美方面对面沟通。他在讲话中提到，他本人至今都拥有与特朗普的美好回忆。但金正恩明确表示，朝鲜绝不可能放弃核武器。他说，虽然美韩两国新任政府对与朝鲜对话持开放态度，并追求改善关系，但他们削弱朝鲜力量、推翻朝鲜制度的本色绝不会改变。金正恩强调，依靠强大力量保障安全、守护和平是朝鲜不变的选择。
5: 特朗普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并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7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在被要求更换弹射系统之后，美国海军又被爆出拟调整福特级新造航母的舰岛位置，以迎合特朗普对二战风格航母外形的偏好。
0: 据《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
6: Just like an airport, they have a flight control island, also called the air boss. It is from this deck you can have an almost panoramic view. Just below it is the navigation bridge. In simple words, the captain and his crew steer the movement of the $12 billion airport.
0: 再往下是雷达室，雷达室下方则是航母的作战指挥中心，这里相当于航母的神经中枢。
6: The radar programming and software on the Gerald R. Ford class aircraft carrier allow it to process massive amounts of information instantly. For example, when small killer drones are detected flying toward the flight deck, the system can quickly identify the most important threats, coordinate multiple weapon systems, and engage them by firing the close and weapon system phalanx guns.
0: 有美国官员表示，福特级在设计上将舰岛后移，并不是为了好看，而是出于舰载机运行效率和安全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可以在靠近弹射器的位置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减少舰载机调度时间。与此同时，还可以降低舰载机返航着舰时受到舰岛附近湍流影响的可能性。美国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布莱恩·克拉克表示，移动舰岛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整体的重量和浮力。
7: 特朗普的个人决策和个人喜好对美国海军重大项目会产生直接的影响。美国海军认为特朗普更喜欢二战期间航母的风格，因此呢，要针对福特级核动力航母进行设计结构的重大调整。那么这就会导致从四号舰开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是要动大手术的。但是呢，调整舰岛的位置，尤其是让它居中，可能会减少飞行甲板上舰载机的停机位，而且呢，也会导致舰载机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出现更为颠簸的情况，甚至呢，也会带来一些航母飞行甲板指挥调度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复杂的难题。但是呢，由于特朗普他在经费的划拨方面，在后续核动力航母，也就是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建造数量方面，它有一个决策权，所以呢，美国海军可能要被迫的进行妥协。但是，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会导致后续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建造会出现拖延的情况，所要耗费的资金也会变得更多。
0: 调整舰岛位置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刚刚下令要求新造的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而就在特朗普不断要求重新设计未来航母之际，美军现役航母正在面对另一种现实：人困马乏，超期部署。近期，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被曝舰上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8: He at first he was in good spirits, but once it started going past the what they anticipated to be their return date, I could definitely see a change in his overall mental health. And where he had been very positive, it started getting very dark. He describes the overall experience as a scene out of the American Horror Story, where he feels like everybody is dead, but they don't know it yet.
0: 舰员持续低迷的精神状态让家属非常担忧。
8: A feeling of powerlessness. I'm not just talking about one isolated incident where he complains about the conditions. This has been trending and spiraling downward since about March or April, with no supplies, food shortages, low morale, a lot of talking about death.It's been concerning.
0: 15号，为了回应外界针对林肯号航母舰员心理健康状况的关切，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登舰访问。库珀16号在《华尔街日报》发文称，林肯号上生活物资短缺的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舰员们确实很疲惫，
5: 但他们仍然在全力工作，保持最佳状态。库珀强调，林肯号此次部署将是美海军现代史上作战强度最高、影响最为重大的军事部署之一。据美媒报道，林肯号航母的情况绝非个例，类似状况也发生在布什号航母以及全师号、迪尼波里号两栖攻击舰上。美国独立记者吉姆·阿克斯塔在社交媒体曝光了与多名水兵家属的通信记录。有迪尼波里号两栖舰舰员母亲表示，他的儿子在短短四个月内体重掉了30多磅，并被要求禁言。全师号舰员家属则表示，舰上女性用品即将用完，舰员们收不到家属寄出的任何包裹。
9: I mean, I think it's not just one account, right?
10: Yeah.
9: It's consistent across the board, and it's not on just one ship. Service members across the region right now are suffering. They have lack of hygiene products. They have lack of fresh food. I mean, I was a lawyer before doing this work, and I saw prison inmates having better meals than some of these service members are having aboard some of these aircraft carriers right now. It is very bad, and I think the worst part about it all is that their mental health is suffering.
5: 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14号还报道，美海军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今年7月在南海执行任务时突发工程故障，整舰完全断电，彻底瘫痪长达4天。由于失去动力，舰上船员一度无法使用厨房、厕所和空调，饮用水供应也受到了影响。之后，本福尔德号被拖至苏比克湾进行维修，直到8月8号才离港。目前美国海军正在调查此次事故的具体原因，似乎是为了安抚人心。美国军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介绍了华盛顿号航母上的餐饮供应情况。
11: Throughout the day and into the night, our sailors have all sorts of food and drink options and available to them, beginning of course on the mess decks, but also grabbing quick snacks or essentials at the ship store. George Washington sailors can also grab a cup of coffee at George's Java Cafe or drinks and food at vending machines all over George Washington.
5: 目前，华盛顿号正在赶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
12: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13: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14: 买礼物上淘宝。
15: 天猫七夕礼遇季，
14: 天天有优惠。
16: 举信赖，信立天地，尽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7: 金龙鱼1:1比一，
18: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7: 健康好油，
18: 我选金龙鱼1:1。
1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0: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2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4: 立白感恩欢度节
25: 来了，
24: 立白大师香氛
25: 真香，
24: 立白洗洁精
25: 不杀手，
1: 100的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0: 也是李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多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华夏大地，山川锦绣，生态文明之光，照亮绿色发展之路。大美中国壮阔前行。

0: 这是动车组列车的林玉仙，也是观察中国空气质量的一个窗口。中国有数千列动车组在全国穿行，直接接触着不同地区的大气环境。北京清河的这个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擦拭动车顶部的绝缘子。行车过程中，若空气中的污染物在绝缘子表面大量积聚，会直接影响列车的稳定运行。
1: 这几年就明显觉得，哎，就是比以前好擦了。以前咱们人工洗车，洗一家车可能要洗四遍，现在可能洗两遍就能达到之前四遍的效果。
0: 这组图片拍摄于2017年，作者为它取名为穿越雾霾区的高铁。如今这些高铁已经告别了雾霾困扰，驰骋在清空之下，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大美中国已重回身边，重现眼前。那么十几年前中国的雾霾有多严重？它的形成机理是什么？中国如何打赢蓝天保卫战？2013年1月12日星期六，这一天雾霾仿佛把整个城市罩在蒸笼里，天色黄，日朦胧。当晚11点左右，北京西直门交通污染监测点细颗粒物浓度每立方米超过900微克，创下整座城市的全年最高值。10月20日，哈尔滨发布红色灰霾预警。
2: 当时的路况啊，就是一米都看不到，车速连10迈都没有。
3: 有两台车走丢的，江北头车走丢了，因为那时候雾太大了，只能看着3米远。
0: 这一年，空气污染波及到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这一年全国范围内雾霾发生频率之高、天数之多、波及面积之广，都堪称历史之最。
4: 雾霾也就是以 PM2.5 为主要代表的大气污染，发展到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2013年前后，成了这个全社会高度关注。
0: 雾霾来袭，根子则在于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的发展方式。只有疾风劲吹，方能驱散雾霾。2013年9月，国家正式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要用5年时间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作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细颗粒物治理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式向大气污染全面宣战。
4: 在不同的这个地区和城市，这个不同污染源的贡献实际上是有很大差异的。京津冀来讲呢，就是工业加上燃煤，它的贡献是最突出的。
0: 河北，中国粗钢产量第一大省。位于唐山的这家钢铁厂的焦炭料厂里，10个红外监测仪、15个雾炮、2500个喷雾头，正24小时坚守。一旦发现粉尘超标，立刻喷雾抑尘。炼铁高炉车间出铁口被封闭在集尘罩内，超大功率风机正将烟尘一网打尽。超低排放智能管控平台在对2000多个尘源排放点进行全天候、全流程监测。
5: 装备升级大型化以后，我们的环保能力提升了，厂区更加干净了。 同时我们的产品研发，我们的产品结构更好了。现在我们的高附加值的产品盈利能力达到了70%以上。如果安国最小的装备，这些可持续发展的项目都不太可能实现。
0: 秦皇岛，全世界最大的煤炭输出港，巨大体量的煤堆在季风作用下飘散的煤尘将会彻底将周边污染。高压喷雾系统是对付扬尘的利器，数百台不同型号的喷枪必须定期作业。这道防风网总长度8000多米，对秦皇岛煤炭堆场形成完整合围，是世界上最大的系列防尘网工程。
6: 地上高是23米，地下同样也是23米，所以地下这个成本比地上成本还要高。
0: 特殊的网格设计可以降低堆煤区的风速，改变粉尘颗粒的飘逸方向。防风网与喷雾彻底控制了90%以上的扬尘。
7: 以前我们叫煤黑子，因为我们曾经从上到外全是黑煤烟子，那是一乐看着牙了，你不乐看不着全是黑的。你看我今早也从玩到现在，半天过去了，我也没洗过脸。
0: 今天，地球上消耗煤炭量最大的中国，正在尽一切努力减少燃煤的污染。到2026年，北方地区烧煤取暖已逐步被清洁能源替代。兰州曾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被称为卫星都看不见的城市。特殊的治污瞭望员每天都在恪守职责，严防燃煤污染以及违规排放。
8: 有没有覆盖到位的地方？
9: 我们的网格员每天早上在5点就开始出来巡查，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及时向上级汇报，由上级来组织执法部门来处理。
0: 在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理念下，今天的兰州蓝已经赢得了世界的赞许。在郑州，近万台新能源环卫车开始投入使用，零排放运行有效削减了碳排放量，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供了坚实支撑。截至2025年底，中国汽车保有量3.66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更多人开始回归更加合理、绿色和健康的出行方式。安徽淮南，全世界最大的漂浮式发电站，建造在6000亩的湖面上。马兆矿每天都要划船工作，近17万片太阳能板需要像农夫照料作物一般细心。马兆矿曾在这片湖面下采煤近30年。事实上，这片湖水并非自然水域，而是因大量采煤而出现的塌陷湖。如今，这片塌陷湖正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清洁电力。清洁能源让中国人正在逐步摆脱对煤、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依赖，成为世界节能和新能源利用第一大国。截至2025年底，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达6.4亿千瓦，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世界上10大水电站有5座在中国。中国是30多年来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过核电建设的国家。 这些清洁能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也印证了中国引领全球绿色转型的实干担当。
10: 现在我们每用三度电，其中有一度就是绿电。这个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可以兼顾的啊，这也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可以转化的，是可以兼得的。
0: 黄河，全世界泥沙含量最高、治理难度最大、水害严重的河流之一。几字湾堪称黄河治理最难啃的硬骨头。准格尔旗地处黄河几字湾生态治理的核心区域，这种层里交错、红白相间的岩石叫劈沙岩，它看起来非常壮观，却被称作大地砒霜、地球之癌。
11: 劈沙岩呢，它是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水的时候就是岩石，一旦见水就成泥了，见风它就成沙。劈沙岩上是不长草也不长树，更难说种庄稼了。而且这个地方呢，它产生的都是离径大约0.05毫米的粗泥沙，是造成黄河下游地上悬河的主要泥沙来源。
0: 姚文义，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常年带领科研团队在这里寻找对付劈沙岩的办法。
11: 好，拆下来。
0: 他们将沙棘交错栽种，拍成 V 字形均阵，开口朝着来水方向。当雨洪来临，他们就像一把大筛子，把将近70%的泥沙都拦在脚下。由于少量泥沙仍然会随水流出，他们还在这里建起第二道防线——淤地坝。数千座淤地坝遍布劈沙岩沟壑，与植物配合，将劈沙岩产生的泥沙一网打尽，诞生了无数精彩的小绿洲。尽管这些工程可以不断地拦截泥沙，但不能从源头上化解问题。劈沙岩依然是悬在这里的一把利剑。
12: 现在我们喷洒的是抗蚀除生剂，它可以提高土壤的粘性，增强土壤的抗侵蚀能力。
0: 这些药水可以深入劈沙岩内部，与岩石内的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不仅可以抑制遇水膨胀的特性，还可以加强岩石颗粒之间的粘连，让劈沙岩变得更加坚固。而且这种固结剂对环境友好，不会影响植被生长。
11: 原来我来到这个地方来，满眼五花肉，现在可以说满眼一片绿。原来的植被覆盖度呢，它只有不到30%，现在平均下来已经基本上达到60%以上了。达到60%以上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0: 华生明家住准格尔旗暖水乡德胜有良村。2015年，华生明在劈沙岩缓坡处种植苹果树。
13: 过去我们这全是劈沙岩，10多年前就是任何人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地方能种出苹果来。过去是最穷的地方，我们讲成我们周边最富的地方了。
0: 今天，这片先天不足的大地在人们手中得以改头换面，而黄土高原也实现了从黄到绿的历史性跨越。林草植被覆盖率从1999年的31.6%提高到2020年的67%， 此后进入高位稳定阶段，仅陕西的绿色版图就向北推进了400公里。如今黄河已彻底告别，一碗河水半碗水。

0: 杀的救星，年输杀量从原来的16亿吨减少至约1.6亿吨，连续20年呈持续下降趋势。这里曾是湖南最大的工业排污口，湘江峡湾排污口。
1: 这个下面那个黑的那个地方，那个黑泥巴的堆啊，你要是去检测的话，超标至少200倍。
2: 我们05年做过3次24小时的监测，每一天这个地方排于湘江的隔有200多公斤。
0: 这些废水污染了湘江，也污染了附近的土地，而它的主要来源就是清水塘工业区。10几年间，株洲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对清水塘工业区实施改造，全面关停261家污染落后企业。
3: 关停的过程中，我们株洲实施了300多个亿的GDP，实施了这个每年20多个亿的财产收入，同时我们还投入了300多个亿。
0: 截断污染源头之后，如何开展生态修复，抚平大地伤疤，是株洲面临的新挑战。彭克俭，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土壤地下水生态环境研究领域专家。在调查过程中，彭克俭发现一些耐重金属植物可以把土壤中的重金属吸附到体内，栽种这些植物可以逐步减少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彭克俭和团队用5年时间筛选出30多种植物，并将其运用在污染地区的生态修复上。
4: 在生态的作用下，我们这些植物和微生物，它生活在这个土壤中间，它能够吸附，它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转移走，一点点转移走。
0: 如今株洲已完成峡湾港清淤等7大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修复污染土地近3500亩，曾经的五彩河峡湾港重现生机，而株洲清水塘工业遗址也从工业锈带变成了活力锈厂。
5: 小时候抬头更多看见的是烟囱的烟，然后现在抬头更多看到的是蓝天白云的云，适宜舒适，在这里就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6: 当时是这么想，湘江隔五年我干到80岁还不一定能够恢复，但是还没有，我到80岁这个时间各位感到非常欣慰。
0: 中国正在书写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生态修复篇章。在浙江台州，曾经漂浮在海面上的海洋垃圾，经过收集和创新处理，变废为宝。在辽宁阜新，曾经满目疮痍的矿坑，经过科学治理和改造，变成了充满活力的赛车场。从陆地到海洋，从高山到平原，中国凭借制度革新、工程治理与科技创新，实现了从局部治理到全域修复，从末端防控到源头优化的历史性跨越。重庆郊区这片曾经的荒地，如今荒山覆绿，果实满枝， 承担修复责任的正是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者。
7: 对这一大片荒坡的一个治理，用的就是你们案件当中叫来的这个生态修复基因。
8: 然后应该是现在是
0: 钟某友，因在嘉陵江非法捕鱼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期1年执行，并承担生态修复责任。
9: 我们是带着侥幸的心理，然后自己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耍嘛，然后犯了这种错误。当时是打了2.48公斤，生态修复金是1000块钱。
0: 判决违法者承担生态修复的责任，是重庆各级法院在环资审判中的一项探索。
7: 以前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对破坏生态的行为人进行一些刑事的一些处罚，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想做好我们的环资审判的后半篇文章，如何让受损的生态得到修复和治理。
0: 长江重庆江津段竹制网格竟铺江面，翠绿水油草密布其间，这不是普通的水上设施，而是重庆司法机关为长江鱼类精心设计的产房。
10: 这一片就是我们判决被告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后，他们那个相当于出钱找人来搭建的。
11: 哎，你看那边上，你看没有，这种小鱼苗都是。
10: 这个上面都好多，这里
12: 这个头上好多。
10: 除了这里外，这里也是。
12: 像结的果子一样，这个鱼
10: 的。啊，晶莹剔透的哈。
11: 嗯。做这个人工鱼槽的作用就是保证每年这个鱼儿在产卵的时候啊，它把这个鱼卵呢可以附着在这个水草上面，不受这个涨潮或者退潮的影响。
0: 人工鱼巢以竹竿和水油草构建网格状机制，为鱼卵提供稳定附着空间，同时水油草分解后释放的营养物质可滋养幼鱼。2025年，江津顶郭号水域1961平方米人工鱼巢孵化鱼卵超1900万粒，显著提升珍稀鱼类种群数量。除了人工鱼巢，江津区法院还建设了鱼类收容救护中心，共收容救护长江鲟等珍稀鱼类1000余位。今天在重庆境内，生态伤疤在司法修复中重焕生机，几十座司法保护基地沿长江穿珠成链。这里是重庆万州的水中森林。2016年10月，万州区法院利用生态修复费，在长江萧洛带种下钟山杉。如今，钟山杉覆盖数百亩江岸，成为长江最忠实的守护者。新时代以来，中国制定修订了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覆盖各类环境要素的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立。
13: 从我们的顶层设计到底下部门的法律的实行，从事后的这个法律到事中事前的这个法律，形成了一套这个1+N 的这个我们说这个4-2-8-柱的这个体系啊，所以这个数量之多，成效之显著是前所未有的。
0: 生态兴则文明兴，中国人正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14: 绿水青山
15: 就是金山银山，
16: 绿水青山
17: 就是金山银山，
18: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9: 绿水青山
2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陆电影在岛内上映，现场观众看到祖辈身影，眼泪一直在流。2026选战，蒋万安跨县市浮选，绿营很伤脑筋。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赴台培训，日本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联合飞行，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加码，这些动作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1: 15号的展映首日，不少的台湾观众早早的来到影厅前面等待。据主办方介绍，这一个影厅可以容纳将近500人，而影票一经开售，就在十几分钟内被抢购一空。
2: 不放弃，就24小时守着要抢票。
3: 电影以乔批为载体，

0: 以细腻质朴的镜头讲述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潮汕侨乡守望故事。
1: 因为我阿公他就是从潮阳然后走路到澄海，然后搭船去到新加坡，然后他也是在那里拉那个黄包那个三轮车，但他运气很好，就是他有回来。所以看到这部电影我就觉得反正就眼泪就一直掉这样子。
0: 然而有民进党桃园市议员发声，由于有声音认为电影有统战嫌疑，应谨慎看待电影在台湾的上映，引发舆论质疑。
2: 非常感人的一部电影，因为侨批太接近事实，没有看到有任何统战。
0: 台湾文化部门负责人李远声称，欲灭其族先灭其文化。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对此表示说，台湾文化要被灭了实在是认知作战，胡说八道。
3: 李远的发言简直就像在写科幻小说，这才是真正羞辱台湾的文化，这才是毁灭台湾的文化。
0: 台湾将于十一月底举行地方选举，近期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展开跨县市浮选，而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困守台北，舆论认为绿营恐将面临更大的防守包袱。综合台媒报道，台北市长参选人是全台瞩目焦点。蒋万安自从号召反毒油游行抗议后，声势持续上涨，舆论认为他已然成为蓝营最强母鸡。蒋万安上周末也前往宜兰县与花莲县进行浮选与造势活动，而蒋万安的动作也将逼绿营必须加倍投入资源在台北市，才能避免其外溢效果扩大。而绿营内部也传出忧虑，很怕被沈柏阳拖累选情，后续影响还有待持续观察。台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2026年度总预算案，审议结果共计删除480亿新台币，但赖清德当局仍然不满，被批是政治双标。赖清德指责2026年度总预算延宕351天才完成三读，片面将预算审议延迟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在野阵营。国民党反驳，赖当局不该得了便宜还卖乖。
4: 台湾现在很可悲，总预算为什么会拖到八月？都忘记自己不依法编列预算这件事情了吗？都忘记大家协商结论了吗？
0: 值得注意的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026年9月至12月薪资也遭冻结，共1488000元新台币。在野党要求卓荣泰需依法编列预算，并向立法机构提交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
5: 总预算审查的延宕，何以置之？孰以置之？请民进党不要倒因为果，颠倒黑白，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把这些警察跟消防员欠人家的退休金赶快补齐。
0: 岛内舆论普遍批评，此次2026总预算风波充分暴露赖当局典型的政治双标与治理失能。90%以上预算顺利过关，足以证明立法运作并无阻滞。反观台行政机构手握行政权，却大肆舆论洗白，对外甩锅。台媒痛批，如此只会造势不会做事，最终只会让政治内耗拖累社会前行，让无谓对立损耗台湾整体发展。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第15届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近日在杭州启幕，本次论坛以韧性与永续为主题，两岸医疗专家相聚西子湖畔，围绕医院价值、智慧医疗、运营管理等前沿议题开展研讨。近日，思贤龙运两岸情第二届鲁台青年诸城派古琴交流雅集暨两岸古琴名家演奏会在潍坊诸城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七弦成文脉、两岸共琴音为主题，两岸古琴名家、古琴爱好者及青年代表等100余人齐聚潍坊诸城，以思弦牵两岸，以雅乐续乡情。美海岸警卫队赴台协训，日菲加紧军事协同，台军则为台岛东部操演，妄想暂时保留逃生通道。为何小艇操作成美台合作新焦点？日菲又能否驻台建立空中走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日舰机密集出招，瞄准台岛东部海域。
6: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赴台培训，日本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联合飞行，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加码，密集动作究竟意欲何为呢？而台军也跟着强化所谓反封锁能力，这些动作究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

0: 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下属的机动辅训团抵台，开展为期两周的所谓小艇操作，团队部署与巡逻训练。台湾海巡部门宣称，此举意在深化所谓台美海

0: 执法、这个渔业检查、港口维护，另外还包括小艇操作等等。这次窜台体现出了美国或者说是这个美台双方啊，它两方面的危险的动向。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美国它介入台海安全形势的这个手段可能进一步的多样化。过去我们节目里多次谈到的，比如说对台军售啊，比如说所谓的联合训练等等，那么现在就加上一条，就是所谓的海上执法合作。另外再有一点呢，就是与美国的近年来的海洋战略的升级和调整可能不无关系。美国近些年来对它的海洋战略进行大幅度的升级，称之为所谓海上优势战略。这个海上优势啊，强调的是把美方的三支海上力量要有机结合起来，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美国的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力量要有机的融合，特别是要把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也就是所谓的白船，引入到西太的一些关键区域。这就是我们过去节目里多次谈的所谓灰船不够，白船来凑。那么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呢，它的颜色相对更浅，而且呢它这个敏感度比较低，而且恰恰是这种低敏感度啊、常态化啊，乃至于专业化的这种加引号的合作，可能进一步的导入深化、长期化，乃至于扩大化。
1: 这次呢，有一个主要的培训科目就是小艇操作。那为什么要聚焦小艇呢？是不是也想帮台军在海巡方面打造出一支不对称战力呢？
2: 那么很多情况，大舰是靠不上去的。如果执行任务，它需要三种。主要是三种小艇。第一种呢是它的8吨级的，那么叫多功能海岸巡逻艇，那这是它量最大的小艇。那么第二类小艇呢，是它有3艘 K92 的特战突击艇。这个是它在面临所谓有反恐有关的场面，就是对方有武器的这样一种场面呢，或者是劫持的人质这样的场面去应对的。那第三种呢，就是大舰上所携带的工作艇。那么你想一想，当面临这样一些近距离的，甚至他们所说的灰色地带这样一种对峙的场面的时候，那么小艇更容易去短兵相接的状态下去执行他的任务。那么这一次他的小艇呢，他按照他给出的术语叫小艇操作冒号叫团队部署与巡逻，那么你就可以认识到它不是一艘小艇，实际上教的你是整个的艇群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双方激烈对峙的场面或处置复杂场面情况下你的应对。
1: 其实就在上个月的28号，美国在台协会呢是对外公布了一张美国海警船与台北舰并航的照片，而这个月呢，他们又派出了海警人员到台湾去进行培训。那么如此频密的勾连，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赖先生，
3: 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认为，这样子一个照片就足以说明美国会协防台湾吗？大家不信任。接着我们就看到 AIT 又高调的公布了，说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已经派他们的警官到了台湾来，要帮台湾的海巡署训练台湾的这些海巡人员，为期2个礼拜。那这又是很高调的进行，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刺激中美之间的关系呢？美国认为说我走的是灰色地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海警警务的合作，它是灰色的。因为在台湾有时候把海巡署说成是第二个海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很明显的就是故意的啊，选择就是警务的合作，把它暗中的上升到好像是具有海军具有主权象征的合作的意味，那就要向台湾释放出一个讯息，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牢不可破的坚若磐石。可是问题就在于到目前为止台湾的评价并不很高，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打成这个样子，美国对于一个伊朗这样的一个国家打的它的防空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 ATACMS 的这种地对地的精准的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航母水兵都要跳海制裁，所以台湾的民众对于美国的作战能力已经抱持相当大的疑问，更何况如果美军要跟解放军作战，连美国的国防部的也就是战争部的副部长科尔比都说打不起打不得也不能打，因为美国没有办法打赢中国大陆。
1: 除了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期日本与菲律宾也在进行频密的互动，我们既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美国海岸警卫队加大

0: 对台海巡介入的同时，日飞也在对台海有所动作。近日，日本航空自卫队宣布，一架从澳大利亚完成训练返航的 12D 鹰眼预警机在菲律宾周边空域与菲律宾空军 FA-50 战斗机开展联合飞行训练。日本航空自卫队宣称，此次行动将日本的空中监视与预警能力与菲律宾的战斗机力量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印太地区一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空中合作通道。
1: 帮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 12D 鹰眼预警机，它的性能和特点如何？同时，这一次从澳大利亚返航的途中，为什么他们要专门飞到菲律宾的空域，与菲军的战机来进行共同协飞呢？
2: 这款这个 12D 鹰眼预警机啊，其实是由美国军工企业这个研发生产的。它最醒目的特征呢，就是机背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雷达罩。在实战层面来讲呢，它主要作用不是在空中发起攻击，而是去充当空中的所谓千里眼和一个关键的信息节点。具体呢是发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远距离的海上目标和空中目标进行搜寻监视。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把搜寻到的一些海空态势感知的具体的信息传输给战斗机和其他的一些战斗单元。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日本媒体宣称他的这艘这个 12D 鹰眼呢，是从澳大利亚那边联合演训完毕之后，在返程途中顺道与菲律宾展开这样一种联合行动。这个顺道其实就非常可疑，因为我们看到呢，日本方面他已经把这个深度的参与和介入到这个美菲之间的联合军演当中啊，纳入到他的2026年的这个年度计划。具体呢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不断的去训练日本相关的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之间的这种互操作性，或者说是他们的这个空中的联动能力。另外从这个战略的角度呢，还有更深层面的考量，而且与美国近年来印太战略的调整，包括整个这个亚太地区盟友体系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对于它的印太战略所谓深度调整，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把它在亚太地区的所谓第一盟友日本呢，不断的推向台前。那么我们从军事角度上来考量，就不难看出呢，过去谈到所谓印太战略，更多的谈的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那么现在呢，这个变成了日美菲澳这样一个四边机制，在军事上要逐渐的取代过去的这个老四边机制。
1: 有分析指出，日本呢就是意在打造一个分布式的威慑构架，那么让日本的 12D 预警机呢能够成为日菲美澳分布式作战体系当中的空中神经中枢。对此，赖先生您怎么看？
3: 菲律宾从韩国买 FA-50 是高级的战斗教练机，大家会觉得它的形状，也就是这款战机的形状，跟台湾的金国号战机长得很像。确实它有很多的设计元素都是台湾当时的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帮韩国人所打造出来的，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阳春版的金国号的战斗教练机。金国号是战斗机，但是它是战斗教练机，所以它是属于阳春版的。另外它的母型是模仿 F-16 战机，老一代的战机，模仿 F-16 战机所设计的，而它的体积只有 F-16 战机的70%，所以它是一个轻型的战斗教练机。它能够挂两个空对空的响尾蛇的导弹，是属于近空的攻击，因此它本身的重量很轻，体积很小，隐身的能力很弱，续航力也很差，最高的航程只有1800公里左右，那是最大极限了。而它最大极限的这个是1.5马赫，但是它的载弹量非常的有限，它的雷达的控制系统跟侦测系统也是很有限。所以这一款战斗教练机面对于解放军的不管是歼20或者是歼15、歼16来说的话，甚至歼17，它都不是对手。那因此怎么样能够让它看得远，那就必须要 空中预警机的一个支援了。日本就扮演这个空中预警机支援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一二 D 的空中预警机，它的有效的航程啊，航时在空中滞留的时间可以到6个小时，如果再经过一次的空中加油，可以到12小时，而它本身的航速比较慢，500公里多一点点，可是它的侦测半径也是500公里，也就是说它的航速是每小时500公里左右，但是它的侦测面积可以到达500公里，可以同时侦测2000个空中目标，所以日本就跟澳大利亚演练完了以后，到了菲律宾就带着菲律宾的 FA-50 这种战斗教练机来去进行预演，来去进行演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日本也在打菲律宾这张代理人的战争牌，也希望透过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的摩擦，也把美国拖下水。
1: 虽然现在日本方面呢是非常想打造出这样的一条空中走廊啊，但是您认为最终它真的能够建立起来吗？是否存在一些现实的困难和致命的弱点呢？
4: 如果要能够对付空中态势、空中目标的话呢，预警机和它的战斗机之间必须是数据链来沟通的，那么这样的速度就快了，就可以应对。但是现在的日本它有Link-22，有Link-16，菲律宾它只是在它的少量战斗机上和少量的先进舰艇上有Link-16。那么第二种层次就是像日本这一种就功能更加全的，那么Link-16加Link-22。那第三种当然是他自己用的更高级的，那就是高速的这个火控机数据链了。菲律宾只是个别装备，重点装备个别的装了基本型的 Link-16， 还有要装软件，要升级硬件，要有蜜月，要有敌我识别等等等等，这样一些条件才能够建成。那么这个需要巨大的时间空间耗费，还需要双方国内的政策稳定。那你一个政党轮替了以后，或者是政家领导人更变改变政策怎么办？那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他双方还有巨大的政治障碍。你比如说假如菲律宾有事，日本就敢出兵吗？假如日本有事，那么菲律宾就敢去帮忙吗？那假如台湾有事，日本和菲律宾就联合起来跟中国大陆作对吗？那么这里边又取决于双方的政治政策和内政方面的压力。所以说呢，菲律宾啊和日本要想打造一个啊这个赖先生所说的分布式的这样一种体系，那么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期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日前落幕。在演习最后几日，台海巡部门首度与台海军执行所谓联合反封锁护航任务，在台湾东部海域护送载运关键战略物资的商货船进入花莲港及苏澳港。台海巡部门调派台中舰、巴里舰及2艘100吨级巡防艇，会同海军军舰于东部演训海域进行操演。
1: 这次台湾的海巡部门是首次与台海军呢进行了所谓的联合反封锁护航。那么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双方的分工又有何不同呢？赖先生，
3: 这个就是目前来讲我们所看到的一种反封锁的实兵实弹的演练。那当然，对于海军跟海巡的联合演练，那就要开设一个指挥中心来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基本上来讲，大家都知道，当你一个船只啊，台湾目前的整个舰队的数量远远小于解放军的东部战区，所以他要反封锁的能力事实上是很有限的。因为解放军除了是空对于海、海对于海，还有潜射的武器对于水面的舰队可以进行打击以外，所以台湾的反封锁的海军的实力事实上是有限的。第二个就是台湾的海巡跟大陆的海警也不成比例，更何况海巡这种1000吨左右的这种小船，面对于解放军的海军，它根本无招架之余力。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即使第三方的船只突破了封锁，进入到这个台湾的港口开始在缓慢减速的时候，它事实上就变成标准的靶船的，最终能够在港口停靠卸货的可能性都很低了。因此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敢在台湾演练破除封锁，就是反封锁之后那么 登港抢滩作业，美国根本没有能力这样做。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反封锁的演练，倒不如我们来看看戏就好了。
1: 您觉得这

0: 次为什么台军要把演练的区域划分在台湾东部海域，而且呢是以花莲港和苏澳港为护航目标，他们有着怎样的战术考量？
1: 这一次的汉光42号演习，它的时间是8月5号到14号，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期间就逼近了8月15号这样一个非常敏感和重要的日子，而这个时候台湾当局他不但不是去这个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里哈，或者他的前后去那反思去批判去揭露日本的殖民历史，但是他居然对这个时间点他默不作声。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氛围之下，他的主题仍然是反中抗中，包括你所说的这个东部方向的这种运补和这个外援的这个接送。那么这次演练的重点为什么呢放在东部方向呢？那我们先看看台湾的地图。第一，它的北部方向和南部方向已经无法控制了，而且暂时北部方向是宫古海峡，南部方向面临着巴士海峡，它必然是各方兵家的必争之地，也就是这个地方很危险。那么它如果要接送外部的援助的话，那只能呢向台湾本岛东部方向了，这也是它不得已的一个选择。东部方向只有三个港，那么苏澳港、花莲港还有这个和平工业专用港，也就三个港，而且呢东部方向和西部方向它的交通是隔断的，那通道非常有限，暂时呢解放军呢很容易对它进行切割阻塞。也就是说呢它现在在本岛东部方向进行这样演练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带有一种自欺欺人的这样一种色彩。
0: 虽然现在台军呢还在借着演练对外秀肌肉，但是像刚才嘉宾所分析的，一旦实战面对解放军强大的这种海空力量，那么这种所谓的联合反封锁能力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2: 一旦发生这个海上高强度对抗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有关的商船能否这个进出花莲港，能否进出苏澳港，它绝对不是取决于几艘海巡船只是否办航，要看什么呢？要看制海权、制空权要看海上航道的维持能力，要看后勤保障能力和情报获取能力等等。而这个台军或者说台当局对这种情况呀，他也不是一无所知。像刚才郑老师谈到的，通过这次汉光演习，他具体的演练科目啊，其实也能看出一些端倪。那么他们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还要大肆炒作这个反封锁这样一个议题呢？一是由于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他更多是出于这个舆论宣传层面的考量，而不是出于海上层面这样的一种考量。至于说这个逃生通道这样的一个说法呀，我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观察，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众所周知，台独分裂是一条死路，台独分裂分子注定无路可逃。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每日近期接连在台岛周边刷存在感，看似阵仗不小，但距离真正形成一体化作战体系却相距甚远。把几次联合行动包装成所谓威慑，也改变不了台海力量对比的基本现实。民间当局如果把这种热闹当成依靠的话，恐怕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绿泰，
2: 对，
3: 家常菜用绿泰，
2: 绿泰油好我最爱。
3: 康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2: 非配置好成酿。
3: 常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

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 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 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 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

0: 运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 0.8%， 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规定所谓60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2: 巴加埃表示，备忘录中原先设定的仅仅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对话，若未能取得成果，该时间窗口可予延长。然而，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因此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巴加埃说，伊朗当前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处理各项日常事务，伊朗武装部队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所有动向。针对两个月前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然而，美军7月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1: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7号报道，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他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我们将对其施以重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伊朗战事延宕超过5个月，多家美国媒体爆料，美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因部署期多次延长，加上物资短缺，已有多名舰员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然而，美军和政府高层试图淡化这一事件。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7月初在林肯号上采访时，一些舰员表示，舰上曾数月缺乏新鲜食物，餐食种类单调，许多人体重下降。一些舰员表示，舰上士气低落，他们有时不得不一天工作12至16小时。有舰员说，比起生活条件差、工作强度大，最大的问题还是不知道何时能回家。然而，美军和政府高层试图淡化这一事件。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称，他此前一天登舰视察，在美军11艘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是最低之一。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对媒体说，有关林肯号航母上恶劣条件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对于特朗普的上述

0: 不回应，美国马里兰州州长维斯摩尔1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愤怒。
1: Instead of saying I'm going to look into this and I'm going to get to the root of this and I'm going to figure out what's going on and we are going to make sure we're protecting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protect us, his response is their deployments haven't lasted long enough. While he continues to rake in billions of dollars on a war that nobody understands and that all of us are paying for.
0: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多名民主党议员14号致信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质询林肯号航母舰上状况。议员们问道，海军正在采取哪些举措缓解超长部署周期给水兵带来的影响，同时询问舰上是否长期存在卫生顽疾以及食品短缺问题。有议员表示，无法频繁靠港、战争环境下水兵心理压力上升等问题本应可以预判，应当采取措施尽可能减轻相关负面影响。
2: 当地时间17号，俄乌战场攻防继续，俄军发起大规模无人机攻势，重点打击乌克兰南部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造成民用船只受损，人员受伤。乌方防空系统拦截大量来袭无人机，同时双方在多条战线展开地面战斗。
0: 乌克兰空军17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6号晚间至17号凌晨，俄军出动128架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空袭。乌防空力量拦截压制100余架来袭无人机，但仍有部分无人机突破防御，击中多处目标。俄军将空袭重点放在敖德萨州港口区域。俄国防部17号通报打击了敖德萨港、伊兹梅尔港的巡逻艇、燃料储罐、军用码头以及军备仓库。乌方证实，袭击造成一艘多戈级民用船只受损，多人受伤。袭击引发的火灾已全部扑灭。俄方还通报称，使用天竺葵无人机摧毁乌方无人机仓库与部队临时驻地。地面战场方面，乌方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日前线发生236次战斗，库皮扬斯克、利曼、波克罗夫斯克等多个方向攻防频繁。乌方公布了俄军人员及装备损失统计。能源领域，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17号表示，近一周内公司旗下油气设施遭俄方13次打击，部分生产站点被迫关停。自2026年年初以来，该企业设施累计遇袭近300次，袭击强度显著上升，企业正加紧推进冬季供气保障筹备工作。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6: 买礼物上淘宝，
5: 天猫七夕礼遇季，
6: 天天有优惠。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13: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4: 哇，好厉害呀、啊！
15: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6: 我刚洗的床单。
17: 偷偷加练两组，
1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据日本广播协会17号援引千叶县方面消息报道，连日强降雨已造成当地至少10人死亡，2人失踪。暴雨还导致该县1800多栋房屋被淹，千叶市至少2500辆汽车因泡水而无法行驶。据共同社17号援引日本量子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的消息报道，受暴雨影响，该机构位于千叶市的放射线管理区域的地下室被淹，含放射性物质的废液泄漏。该机构称，根据周边地区的监测结果等判断，此次泄漏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鲜龙鱼1:1，
10: 不同于单一游种。

0: 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举信赖，信立天地；尽真行，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称已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方案，伊朗军方宣布禁止美军进入波斯湾及周边海域。伊朗这是战术施压还是战略摊牌？特朗普称欢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美国真的乐见中东出现伊斯兰版小北约吗？华盛顿号航母紧急驰援中东，西太平洋出现航母真空，美军全球部署是否陷入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困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5号，伊朗宣布与阿曼敲定海峡航运新路线，商业船舶部分航程将改经伊朗领海。与此同时，伊朗军方称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这一连串组合拳究竟是战术施压还是战略摊牌呢？几乎与此同时，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一国受袭共同响应。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表示欢迎，称其为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那么美国真的乐见中东出现伊斯兰版的小北约吗？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船员疲惫不堪，美军不得不将在西太平洋的最后一艘航母华盛顿号紧急调往中东。中东吃紧，亚太空虚，美军全球部署是否出现了新的困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针对两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同一天，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相关言论是一派胡言。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历经数周技术磋商，伊朗已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航线方案。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磋商情况，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另外，伊朗军方同日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生擒后扣押至今，伊朗要求放人。卡塔尔外交部当天予以否认。1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近期啊，这个伊朗和阿曼呢，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和管理的问题啊，在进行了磋商和谈判。15号呢，伊朗方面呢，突然是宣布已经双方敲定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个新的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呢，就是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其中的部分航程都是在伊朗的这个领海内。那李老师，对于这样的一个谈判结果，是不是在意料当中？

0: 我觉得是，实际上啊，在这个，正式的把这个文本拿出来之前，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大概至少有一周左右的时间，这个内容基本上是透露出来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这个航行的这样一种，这个布局呢？我觉得主要的背景就是大家知道，两个月前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啊。事实上呢，形成了两条航线。
1: 对，
0: 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一条北线，伊朗坚持只能走北线；那么一条呢是美国坚持的，就是动员大家走南线，
1: 离阿曼比较近，
0: 靠近阿曼啊，靠近阿曼这边。所以因此呢，双方发生了争执。那么对于走南线的船舶呢，伊朗就给予攻击，然后美国就攻击伊朗，所以一直不断的交火，这样。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伊朗和阿曼进行谈判，谈判呢现在把北线和南线都暂时停下来，那么共同组成一个中间的航线啊，就是现在这个新的协议这个航线。按照这个协议呢，就这个新的航线是分段分向管理，啊，就是进出和这个不同的这个
1: 航段
0: 呢，有不同的国家管理，但是伊朗呢，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伊朗就是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按照这个新航道的这个规定啊，伊朗在进入这个海峡的部分和出海峡的部分的某些航段，都必须经过伊朗的领海，也就是必须经过伊朗的管控，所以这是实质，它没有变。
1: 所以说从这个方向来看呢，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还依然是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里边。可能正是因为这个临时方案的公布啊，我们看到呢，在我们直播之前刚刚有一个最新的消息，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如果阿曼阻碍了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美国就会轰炸阿曼。另外呢，他说美国跟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有秘密的沟通渠道，他现在不着急来处理伊朗问题，您如何来解读特朗普的这两段话？
0: 我觉得特朗普说他要轰炸阿曼，其实突出的显示了，就是阿曼，夹在这个伊朗和美国之间啊。过去啊，大家认为阿曼和伊朗谈嘛，那阿曼代表的是美国，实际上现在看来，就是阿曼实际上他是比较怎么说的？他又要在，他也得罪不起美国，也得罪不起伊朗啊，同时又要保证自己的利益和主权，所以他在这么样一个夹缝中，所以显而易见，

0: 条非常明确的军事红线呢，还是说为未来可能重新开启的谈判再争取更多的筹码？
1: 这是伊朗向美国下战书，因为8月14号特朗普总统说打败伊朗之后他就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领土，接着说完这句话他笑了一下说这是真的。那现在我们看到伊朗的军方马上就宣布美国不得进入就是阿曼湾和波斯湾，那意思就是说你既然要把霍尔木兹海峡化为美国的领土，我现在连门槛都不让你这个迈过，你还想进房间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波斯湾和阿曼湾这是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的这个就是进出口啊，它是一个公共的海域啊，那你连公共的海域你美国都不让都不能进的话，那你怎么去再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来进发呢？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显示了美国和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互相向对方表达了下一步的战略重心，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先解决什么像核武器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经济赔偿的问题啊，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办，谁来掌控？那现在美国说了我打败伊朗就是美国的领土啊，那伊朗说了你打败我之后那才是你的领土，现在你连波斯湾和这个阿曼湾你都不能进入，就是可能要对它进行在这里的航母其他的驱逐舰可能就要进行打击了，就可能有这样的主动的行为了，所以这个是下一阶段是美国和伊朗实际上就向对方表的一个态，还要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继续进行军事上的博弈。
0: 的确看得出来呢，伊朗啊在这个海峡问题上呢是更加的咄咄逼人了，但是呢美国的战略呢似乎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从军事打击向经济制裁这个方向在做转变。因为之前呢美国财长贝森特呢曾经说过啊，说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但是呢美国媒体呢又分析啊，说其实美国的这种制裁手段有限，而且呢还有可能会伤及到美国的盟友，因为美国呢对伊朗已经实施了40多年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啊，那么现在美国还有什么样的措施，像贝森特说的前所未有的啊经济孤立，什么样的经济措施制裁，然后呢让伊朗能够就范能够妥协呢？
2: 不可能。咱们知道实际上现在这个情况，伊朗面临的经济制裁就是前所未有啊，这是大家都公认的是这样。据说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面临着伊朗现在这样一种封堵和制裁啊，这么样一个，所以是前所未有。但是我觉得，贝森特所讲的又要加码啊，如何如何的前所未有，不可能有效的这个让伊朗就范。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伊朗这个国家怎么他不可能就范。一方面呢，刚才您讲的就47年一直对伊朗实行制裁，特别是2018年之后极限施压全面封堵啊，可以说伊朗从2018年开始它的石油出口就是归零了政府的统计就是零啊，所以在这么样严厉的制裁下，伊朗已经形成了一个国内经济的那种抵抗经济，战时经济，战争期间的经济它已经是不正常的经济，怎么样它已经是形成了一个有效应对这个极限施压的这样一种经济的运行模式。与此同时啊，我们还要看到就是伊朗这个国家啊，它资源禀赋是非常好的啊，可以说得天独厚，它自力更生啊，自给自足的能力啊是相当强的啊，这也是增加了它这个抵抗的韧性啊，这个国家不会被击垮啊，怎么样？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大家看一下伊朗的地图就可以。伊朗在陆地上和7个国家接壤，你包括上边的土库曼斯坦、这个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伊拉克，然后下边呢就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啊，这7个国家。那么与此同时啊，它隔海和这个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这两个国家隔海相望。我们就不说波斯湾南岸的这些海湾6国了，它是这么样一个国家，你怎么样的能把它完全封堵起来啊？我们就这样说，俄罗斯它不可能就范吧？那么即使是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我认为他们也不会说完全就范于美国，
0: 就完全切断和伊朗的这种经济，
2: 这是不可能的。

0: 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战争开始之后啊，其实大家看得很清楚，伊朗两大通道还是畅通的，波斯湾走不了了。你看北部里海通向俄罗斯的这条通道，以及南部通过巴基斯坦出去的这条通道是畅通的啊，路上的通道，我觉得从伊朗现在来看还是比较有效的。
1: 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伊朗方面呢说有三名飞行员在三月份的时候呢就被卡塔尔给扣押了，要求放人，但是呢卡塔尔方面呢明确的表示说没有这个事儿啊，坚决的予以了拒绝。那我想请教的是曹老师，为什么就是在五个月之后，这是三月份的事儿，现在八月了，五个月之后，这个伊朗方面呢会高调的去曝光这件事儿，伊朗想通过这样的一件事儿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2: 因为我们可以把时间拉到2月28号，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这种军事空袭和打击。那在这次空袭之后呢，伊朗没有屈服，而是向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还用他的苏两四战术轰炸机去打击卡塔尔的，就是美国的空军基地，打击美国的这些设施和人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苏两四这种轰炸机啊，它是战术轰炸机，是两个飞行员，一个飞行员呢主要是操纵飞机，另一个飞行员呢是领航和投掷炸弹，他是干这个事儿的。所以两架苏两四那就应该有四个飞行员，但是呢这执行轰炸任务的这个两架战机呢都被卡塔尔的防空导弹给打下来了，也就是打下来之后这四个人都跳伞了。所以呢这个现在伊朗说我其中有三个飞行员起码是被你扣着了，就抓住之后扣下了，还有一个飞行员呢他没说，实际上卡塔尔说了，卡塔尔说的我找到了一个，就是我只知道有一个飞行员跳伞了，那我们把他找到了，他已经遗骸啊在我这儿了。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现在要那三个，就是说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抓住了。那他这个过了这么长时间谈这个事情干什么呢？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处于一个僵局的状况，可能还要继续打下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伊朗提出来美国必须把他的军事基地全部从中东撤走，那么他就向卡塔尔要人，如果你把这些飞行员还给我，说明你理解我，当时我不是为了打你卡塔尔，是为了打美国的军事基地，你不要再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也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如果你不把飞行员还给我，那我下一步还要打你的这个驻美军的军事基地，可能也叫伤及卡塔尔的利益。所以他实际上在让卡塔尔做出一个选择，你是下一步跟着美国提供军事基地打我，还是说把人员放给我，把美国人这个军事基地给赶走。
1: 所以说这也是分化美国和他在中东地区的这些盟友的一种手段。另外呢，在16号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我们来看短片。
3: 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中东正在走向团结，各国最终将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就在此前一天，美国《华盛顿邮报》透露，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另外，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日前宣布成立史上首支跨领域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不少美国民众表示担忧和反对。有人质疑，美军为什么不干脆撤出中东，停止攻击别国人民呢？还有人质疑到，这真的是在保护美国吗？
1: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这个共同防务协议啊，被称作是伊斯兰版的小北约。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呢也表示了欢迎。那我想请教的是，李老师，难道美国真的支持中东的这些国家拉小圈子 防务自主不再依赖美国了吗？
0: 当然，特朗普表态说支持，我觉得主要是实属无奈。我们要知道，他是在麦加协议签署9天之后才表态的，你可以看出来，他其实是比较尴尬的。我觉得 他真心去支持这样一个组织，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两点，第一个呢，之所以有麦加协议，恰恰是美国就是维持了几十年的，大家都依靠美国，安全上依靠美国这样一个这个独家的这个安全承诺已经破产了。经过这次战争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灾难，带来了战争，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安全的备份，安全的保护，恰恰是这样一个体现。你说美国怎么可能真心的去支持这样的呢？这不是拆自己的台吗？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要看到，就是正是由于这个美国的这个安全保护的不可靠了，而过去啊，特朗普心心念念推动的是什么？推动的是另外一个组织，就是亚伯拉罕进程，就是推动这些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联合起来，来共同这个对付伊朗这样一个。那么现在这样一个麦加协议，显而易见，它不是对抗伊朗的啊。从这三国表态来看，已经很明显了。伊朗方面的表态呢，也已经转变了啊，就相对向积极的方向转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麦加协议恰恰实际上是要代替那个亚伯拉罕进程，你说特朗普怎么可能真心支持呢？
1: 其实除了这个麦加协议之外，我们看到呢，《华盛顿邮报》有一个报道啊，说，海湾国家呢对于美国的沮丧情绪达到了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的一个最高点，甚至呢已经开始讨论是否还允许美军继续在本土驻扎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了。那曹老师，您觉得这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呢，还是说真的有一些海湾国家他们有这种逼迫美国撤出中东的这样一个动机呢？
2: 我们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呐。这个当时的时候呢，就是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呢，很多中东国家把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或者美军请到他们来，这个自己国家来保护自己。但是现在时过境迁，那么现在成了这个一个负担，因为美国不但没有能够很好地保护他们国家的安全，还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安全上的威胁。因为美国在和伊朗交战的时候，伊朗在打美国的同时，实际上就伤及到了这些国家，所以他们就希望把美国尽快地把这些军事基地和人员撤走，给自己减少负担。那么伊拉克已经正式地宣布9月30号以前美军必须从伊拉克撤走，那么其他的国家他们的这些就是美国驻他们的空军基地都在他们首都附近，所以他们希望美国的这些军事基地是不是尽快的撤走。
1: 好的，另据美联社报道说呢，驻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已经启程前往中东，接替超期部署的林肯号航母。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联社13号报道，驻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已启程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近日，长期部署在中东地区的林肯号航母备受关注，多家美媒披露舰上出现船员心理健康及物资补给等方面问题。1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他前一日登舰访问，舰员心理健康状况总体尚可，他对舰员的协作、团队精神和韧性感到敬佩。另据《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该航母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舰岛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不过，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此前，就在13号，特朗普曾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对此，美国智库专家指出，移动舰岛位置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而恢复老式蒸汽弹射系统相当于把磁悬浮列车改回蒸汽机车，是个坏主意。
1: 林肯号呢，是今年的1月份被紧急调往中东地区来应对这个伊朗局势的。原本说呢，就是在这个5月份就能结束任务，但是一直拖到了现在。紧急呢又从印太地区、亚太地区啊，把这个华盛顿号又来就召来，然后去替换。 美国是号称有11艘现役的航空母舰，为什么感觉还不够用呢？
2: 因为美国呀，它的这个航空母舰呢都是最大型的，都是最现代化的，但是它现在的使用量是超过了它的这种战略的能力或者是需求。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第一艘尼米兹号几个月前就应该淘汰了，它服役期到了，所以这个由于用的量太大，所以让它继续的延期的服役。那么作为福特号是很新的航空母舰，那按说你应该这个多负担一些任务吧，但是它也是服役了，就是或者说执勤了300多天，应该是180天就到期了，结果让他这么样的干，结果官兵呢就可能是有意识的破坏啊，把下水道堵了，把这个洗衣房给烧了，就造出故障来，然后回去了。那林肯号这个不堪重负，就是半年的这个服役期，就是值班期到了之后，现在又过了2个月，所以他的生理这个心理都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就出现了士兵什么的跳海，那这显然是心理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机器长期间的用，包括这些武器装备，你没法发挥它的作用了，所以这个不得不赶紧调回去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就把华盛顿号要赶紧调到中东，但是你现在和伊朗这样一个军事力量比较强的国家去进行博弈，那一艘航母肯定是不够用的呀，但是也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就看到美国实际上它航空母舰数量很多，但是呢你现在在这个拉美要有一艘威胁拉美的相对的国家，那你在亚太又要威胁相应的这些国家，所以它就显得航母越多这个反而是越不够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伊朗禁止美国进入波斯湾，美军在西太出现了航母真空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新的一周中国的天气格局和富二代高压息息相关，南方的暑热会再度发展起来。明天开始，富二代高压会逐步的西伸加强，那么江南等地的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而在副高边缘的西南以及东北一带降水频繁。未来三天，中国南方的最高气温不仅会达到35度上下，而且陆点温度普遍也是在24度以上，天气闷热，夜间的最低气温大多会超过25度，暑热是从早持续到晚。那城市当中，像长沙、南昌、武汉等地，本周都会有3-4天的高温天气。即便最高气温达不到35度，但是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是40度左右。降水方面呢，未来中国的降水范围不小，但是强降雨整体分布较为零散。今天晚上到明天，较强的降雨主要是分布在黑龙江、吉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特别是在四川盆地西部一带将会出现大暴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好，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通辽多云，18到28度；达州阴转阵雨，26到3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3到29度；郑州阴转多云，25到32度；淮安多云转阴，24到31度；武汉阴，26到35度；杭州多云，26到33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4到29度；新德里小雨，26到34度。迪拜晴，34到44度；河内中雨，26到32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5度；悉尼小雨，12到18度；莫斯科晴转阴，14到22度；伦敦小雨，17到27度；巴黎阴，18到27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4到30度；渥太华晴转阴，14到25度；华盛顿晴，24到30度；洛杉矶阴，20到25度。
1: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其奔赴幸福的奋斗。
2: 爸，哎。
1: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效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0: 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江南总带着一种柔和的气韵，吴侬软语的温婉，粉墙黛瓦的典雅，江南的气韵悄无声息地润泽着这方水土，也成就了这里以和为本的中医药文化。从孟河医派悬壶济世、和法缓治的薪火相传，到紫铜锅中文火漫威、百草调和的滋补膏方，再到姑苏巷陌面馆里顺天和胃的养生佳肴，在这方天地间，万物调和，人与草木互感，与四时共舞，与生命共情。吴中名医甲天下，孟河医家冠吴中。常州孟河镇常住人口不足十万，却因孟河医派而飞升中外。清末以来，孟河镇先后走出了费伯雄、马培之、朝崇山、丁甘仁等一众中医名家，并以孟河医派之名在江浙地区开枝散叶，悬壶济世。此间医家们开方向来不喜重剂猛药，唯有纯正和缓才是长久之道。
1: 孟河医派啊，他在这个治疗上讲究的是和法缓治，轻轻灵动，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方子，温和的治法，循序渐进的治疗。实际上我觉得跟我们这儿人的体质，跟我们这儿的气候环境都有关系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在孟河医派400余年的传承中，一直以和缓之法精研百草，不急不徐，中正平和，将本草秉性调至纯和之境，方才入药。这也让孟河医派的中药炮制剂独树一帜。
2: 孟河医派更多的呢，比如说用一些苍术啊，还有一些太子参啊，还有一些荆芥啊、薄荷啊之类的，这些药物的话都是相对来说它是比较中和的、比较平稳的药。
0: 刘产明，孟河医派中药炮制剂代表性传承人，他正为苍竹的炮制做着准备工作。苍竹味辛苦，性温，具有燥湿健脾、驱风散寒的功效。每逢梅雨时节，苍竹的用量都会上升。
3: 江南地区天气比较湿润，这种湿往往会侵入人体内，影响到人体的脾胃的运化。我们临床医生啊，他就会根据病人的情况来用一些苍竹来治疗。同样，苍竹它有10多种的炮制方法，那在这里面啊，我觉得最有特色的就是用芝麻来制苍竹。黑芝麻呢，它有一种韧性，可以来制约苍竹的燥性，这个就是体现了这个孟河医派这个叫阴阳泄理、和法缓治的一种这个治疗理念。
0: 炮制苍竹，火候是关键。负责控制火候的是刘产明的学生朝立。
3: 哎，小曹，这个火太大了。
4: 我调整一下。
3: 火力太大的话，苍竹啊就炒不好。我们今天用的是文火。
0: 火分文武，炮制苍竹尤需文火慢微。显然朝立今天的火候没有把控好。朝立学习孟河医派炮制已经5年，但由于近日工作繁忙，同时还在准备一篇关于道地药材的调研报告，连日操劳让他有些心神难聚。
3: 这个炮制啊，这个心要静，你这个心不静，这个火就不稳，知道吧？
0: 无论是本草之间的相互调和，还是炮制过程的心境平和，以和为本的理念贯穿炮制始终。
4: 啊，我闻到了一股很浓郁的香味。
3: 对，芝麻半草苍竹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至于苍竹的造性，这样我们临床使用呢，它就病人呢它就比较舒服。好，起锅。
0: 摘掉黑芝麻，就得到了去除燥性的炒苍竹。从上世纪80年代进入常州市中医医院工作以来，刘产明便一直致力于中药炮制技术的传承工作。他带领团队整理出了一大批濒临失传的炮制古法。
3: 我们这个孟河一派临方炮制技术的一个传承啊，实际上是基于我们这个常州市中医院。建院之初呢，它是有一批老的孟河一派的专家，很好的传承了孟河一派的一些特色炮制技术。它这个传承脉络是没有中断，我们也是不断的进行挖掘、整理、总结。那么目前呢，我们已经把100多个品种的资料已经这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建立了它的一些档案资料，那么也是便于以后来传承研究。
0: 每一次炮制，刘产明都会心存敬畏，遵守着采药必期到地，修河必遇精良的传统。然而近些年，产自江苏茅山的道地野生苍竹却越来越少。
3: 我们孟河一派，它在治疗疾病过程当中，它是要尽可能的采用道地药材来进行治疗。应该说是江苏的毛苍竹、桃红锦、《本草经集注》上面明确指出，采用茅山者为佳。
0: 江苏茅山，层峦耸翠，此间出产的道地苍竹，中医药界称之为毛苍竹。由于毛苍竹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野生资源日渐稀少。
3: 因为毛苍竹它是半阴半阳的一个植物，茅山地区啊，原来这个主要是灌木。而现在呢，这个种了一些这个树木以后，它就会遮阳，毛苍竹的这个繁殖啊，它就会受到影响。
0: 为保护这一珍稀药种，人们在茅山脚下修建了培育基地，用于毛苍竹的人工培育。刘产明经常来到这里，了解毛苍竹的实际生长状况。此行他还特意带上了正在为调研报告收集资料的朝丽。
5: 刘主任，你看这一片都是道地种源的毛山苍竹。
3: 我们这个毛苍竹整体长得什么样子？
5: 这两年长得弱一点，因为天气的原因比较干旱。我们马上要挖个地下根茎看一看。
3: 好的。这棵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5: 它是多年生的草本嘛，对吧？我们到今年年底是两年生，这一株长得还可以的。
3: 这个虚状的呢，它是根，我们用的呢是它的根茎。
0: 经手桃，从事毛苍竹培育工作已有10多年的时间。在他看来，人工培育的毛苍竹虽产量可观，但抗旱性远不如野生植株。为了选育出更优质的品种，刘产明和金手桃决定深入茅山，寻找野生毛苍竹，为现有的种植资源注入新的活力。行走在茅山深处，古树参天，浓荫铺地，想要寻找野生毛苍竹，犹如大海捞针。
5: 大概以前在这地方发现有毛山苍竹的。
3: 以前呢，这个树林没这么密，
5: 对对，
3: 生长的应该是比较多的。
5: 是的。
3: 那这个现在树长起来了，还是对它这个生长环境是有
5: 受影响。
3: 对。
5: 过去在这边，就道地药材毛苍竹都采挖到过了。
3: 对。
5: 包括这两边都挖到过了。
3: 对。
5: 刘老师，你赶紧来看看，你看看这个，看看这个是不是？
3: 这个就是毛苍竹。
6: 哎呀，这个是的。
3: 这个野生的。
6: 看它的叶子。
3: 对对对。
6: 你看
3: 它的叶子。
7: 叶子感觉好小。
3: 叶子边上它是有刺的。
0: 千百年来，孟和一家们俯身山河，以谦恭的姿态叩问百草，只为发现那蕴藏于每一株本草间的灵性，最终化为合法缓治、济世利人的不息心火。在江苏，以和为本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很多老字号甚至把和作为自己的招牌。诞生于光绪十六年的百年老号治和堂便是如此。刘百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治和堂高资药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正仔细准备着明天熬制十全大补膏的原料。各位药材的产地虽远隔千山万水，却在一道膏方中成为了最合拍的搭档。
2: 江苏人的体质啊，它相对来说也是平和的体质。膏方呢，应当说就江苏啊江南地带的人啊，作为养生的一种物品，它这里的药物一般来说都会有寒热温凉，体现了它这个整个的阴阳的调和。

0: 这是昨天什么时候弄的？
1: 昨天晚上吧，
0: 晚上是吧？
1: 十几个小时了吧。
0: 有些药材的弄的这个就很容易弄透，有现在就不容易弄透，那这里稍微还有一些白心，
1: 还有白心呢，
0: 对吧？那么如果不弄透呢，就是这个煎煮的过程啊，它有这些有效成分不容易煎出来。
2: 所谓润，就是让药材吃透水性，熬膏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丝丝入扣，稍有偏差，药效就会大打折扣。
0: 一定要用武火，要让它沸腾，这样煎煮的效果会更好。煎到这样就可以了，把它过滤出来吧。关键是要不让这个药汁不要浪费。你看颜色很深，是吧？很浓度很高。好。
2: 熬膏是一项眼力与心力的博弈，刘百生用了整整十年才掌握其中的精髓。相较于刘百生的从容，正在熬糖的徒弟钱毅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0: 焦了，还能用吗？赶快拿下来。
1: 没画呀。
0: 没画，要不就拿下来，这个肯定不能用了。先拿下来。知道什么原因了吗？
1: 火太大了吧。
0: 火大是其中之一，主要原因是糖粉碎的太大，糖块还存在，但是外面的已经是焦了，因为铜锅的这个温度上来很快，这个不能用了啊。
1: 火可能
0: 重来，
1: 可能是太那个了。
2: 重新熬糖，钱毅这次把炉

0: 火压得极低。随着快速的搅拌，糖浆在渐渐变为琥珀色。
1: 你看，煮熟了啊，对，这差不多了。这个叫鱼眼泡，啊，鱼的眼睛。起泡就那么大概20秒钟，时间才叫最好。
2: 泡一出来，颜色就变了。
1: 对，马上立马变了，再晚它就又要焦了就。
0: 火候的掌控，伯仲就在几秒之间。这不仅影响膏方的品质，更是关乎传承了数百年的手艺。糖浆与药液充分融合后，就到了最关键的收膏环节。有了前面的失误，钱毅这次格外小心。
2: 清膏差不多了，我们出锅吧。
1: 差不多嘛，去拿个白碗，加点凉水。不行，是吧？化开了。
0: 落下的膏珠瞬间化开，这是膏体太嫩的表现。只有熬出的膏能拉出透亮的浮面，行内称之为挂旗，才算大功告成。
1: 就是这么一个粘稠的一个小三角，就是不溶解，是吧？再就是里面没水，已经熬干了嘛，
2: 对，
1: 就水成熟。
0: 在刘百生的精心调和下，秉性各异的本草于这口铜锅中交融互济，
1: 膏方作用缓和，绵绵不绝，是我们膏方传承到我们这边有第六代。我们如果说进行是从面上去体验，我们叫感嘛，感知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做到一个悟，那么这是一个升华，这是一个质变，那这需要积累。
0: 看着把熬好的膏方装进罐中的钱毅，刘百生知道这双年轻的手终将扛起膏方传承的大旗，而那深蕴膏中的至和真意，尚需年岁淬炼，方能了然于心。
3: 众说情深恩贵。
0: 年过50岁的评弹演员陈晨，从艺已经有20多年。近来他总觉得气息不及从前，虽凭着多年功底仍在台上风华不减，但心底总希望可以找回曾经的状态。
1: 怎么样现在？
3: 蛮好，上一次就是你给我的膏方吃的感觉，我的气息比以前足了。
1: 哦，好事好事好事。我看你嘴唇还偏紫。
3: 啊，
1: 最近是疲劳吧？
3: 对啊，就这几个月来忙，
1: 睡眠不好。
3: 对，睡眠不好。
1: 你除了这个药以外，你其他生活起居也做一些调整。
3: 哎，
1: 抽点时间，我们一起喝个茶，我再细细跟你聊聊。
3: 好的。
1: 平时生活怎么了？来调一下。
3: 好的。
0: 周末。刘百生家的小院里总是格外热闹。小院中，刘百生和妻子亲手种植了很多中草药。今天，刘百生亲自下厨，为朋友们做一桌大餐。
4: 好了，你去忙吧，还有客人在呢。
1: 那你们接着等。
3: 累了，累了。
1: 我来给大家倒点茶。
0: 初夏的傍晚，暖风吹拂。香气沁人，和三五好友围坐在小院中聊聊家常，耳畔絮语与蝉鸣相和，时光仿佛也在此处懒散下来。
4: 啊，还有一道菜，这个小茴香，焖蛋。
3: 哦，好，这小茴香也是自己种的。
4: 哎，那弟弟自己种的哇，枇杷梨汁，
3: 来，
4: 欢迎啊，欢迎，
3: 干杯，干杯。
0: 压轴上桌的是刘百生亲手熬制的时令清膏，辛香沁皮，油润如玉，以清膏的温姿来填补苦夏的亏空，一勺清甜中满是顺时和味的智慧。
4: 其实我们这个桌上的菜都是药食同源的。
0: 对于物产丰饶的江南而言，吃从来不只有果腹这么简单。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在一饮一啄之间， 蕴含着的是和与味的哲思。
5: 世上都很多的食物都是药材，我们经常说药补不如食补。如果说你能够通过食物来达到给你健壮身体啊、补益的这种效果呢，是就是最好的。
0: 苏州，苏帮菜的发源地，诞生于水乡的滋味，犹如一缕清风，婉转而柔和，既有着平和的底色，也承载着时节的智慧。在老苏州人眼里，一碗热腾腾的苏式面，最能代表江南的气韵。
6: 苏式汤面是苏帮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我们苏州人的一个饮食文化的一个符号。天人合一，忠贞平和，凡是像这一类的东西，在我们饮食中间是普遍存在的。
0: 初夏，阳澄湖的青虾丰腴抱卵，一年一度的虾期如约而至。张宁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现在主理着一家充满江南文人格调的苏式面馆。苏式面的浇头很多都是食药两仪的佳品，随时节变化，四时有别，苏州人称之为不时不食，这也是苏州人与四时相合的最好写照。
7: 一碗苏式面，担负起筷子头上挑起的江南。你比如说这个季节呢，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三虾面，尤其是在这个初夏时期，河虾抱子的这个时候，三虾面是在这个时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初夏是属于三虾面的舞台，手包的河虾仁脆嫩爽口，暗红色的虾脑醇香浓厚，细密的虾子咸中带鲜，将银丝般的细面在青花瓷碗中盘成鲫鱼背，一碗三虾面包罗万千。
5: 虾仁啊，虾子啊，是苏州一带本来就是食物当中比较大家比较吃的多的。虾仁呢，我们是认为主要是健脾的作用啊，补血补气作用。那虾子呢，它肯定是有补肾的作用的，它跟面条一起中和，它的一些补气啊、养血啊之类的效果更好。
0: 江南地区丰饶的物产，赋予苏式面深厚的养生底蕴。张宁经营面馆多年，深谙顺天和味的道理，对于熬汤食材十分讲究，汤底必须用当季鲜材、清热解毒的扇骨现拆现熬，滋阴明目的田螺解腻增鲜，再辅之以鸡肉和猪骨炖煮一夜，诸味调和，最终凝成一碗琥珀色清汤，静候食客们的到来。
7: 陆文夫先生讲的，就我们苏州人的日常生活是从一碗苏式面打开的，但是他轻而不寡，他是能够把这么多元的一些食材融入到一个锅中，最终是用一个清的文化来体现出来，看上去跟没有似的，但是它的口感是多么的饱满。其实它就是一种和合之道。
0: 清晨，面馆便迎来了来吃头汤面的时刻，三虾面应时上桌。
2: 您这边是三虾面的，
8: 好好好。
2: 然后待会您拌面的时候，把那个虾油拌进去。
8: 好，谢谢。
2: 虾香味会更足一点。
8: 谢谢谢谢。
9: 现在这个正好三虾面上市了，
8: 对，
9: 尝了些，
8: 就是赶着这口。
9: 那好呢，就好着那口。
0: 周运海是张宁多年的老主顾，作为中医的他，对于五谷为养的理念尤为重视。一碗面悠悠吃完，配上几碟小菜和消暑的饮品，江南的养生智慧便在这不急不徐之间融入了生活。
8: 口感肯定不如你这个。
10: 早上吃一碗苏式面，然后就会觉得一天精神满满的。从小就开始，四十多年了吧。五谷的话，它对人体的这个调和和补益作用是最好的，这样就是一个治胃病的概念的体现。
0: 趁着初夏时节，张宁邀请周运海一起来到阳澄湖， 了解青虾生长环境，希望能将以和为本的智慧更好地融入一碗三虾面中。刘百生的小院内，夫妻二人打理着刚刚种下的中草药，空气里飘散着新叶的淡淡清香，小小的院落充满了生机。孟和一派传承工作室内，刘产明正为朝丽修改他刚刚完成的调研报告，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朝丽对于炮制的认知又精进了一层。在江南这方土地上，一家秉持合法缓制之道，在脉诊方剂间调和阴阳，药师遵循君臣佐使之理，于文火煎熬中融萃百草，百姓顺应四时节律，在饮食起居间颐养天和。从悬壶济世到日常养生，以和为本的哲思始终是这里生生不息的生命智慧。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3: 多。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 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
1: 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青、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 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

0: 您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

0: 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七月和八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百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0: 小米鹏程，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金龙鱼一比一
3: 比一，
2: 富翁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鱼，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5: 买礼物上淘宝，
4: 天猫七夕礼遇季，
5: 天天有优惠。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们找不着他，所以就跟您联系了。
1: 我明白了，你们是不是担心是我把萨斯给拐跑了？
2: 不是，真的，夏主没那个意思。我就想知道，他怎么住这儿了呢？
1: 这事儿你得问萨斯去。哎，我发现啊，你们哥俩倒是挺抱团的，是吧？但凡是萨萨的事儿，你们肯定是吊着膀子一块帮他，对不对？
0: 我还得回所里呢，要不这就交给你了。
2: 去吧，
0: 有事打电话。那我有事儿先忙去了啊。
1: 哦，您忙着。
0: 哎，走了。
2: 他上班去，那我就在这等萨萨吧。
1: 哦，行。
3: 看你的样子，缓过来点了。
4: 这还行，但是照国外还是差远了。丽萨知道我爱吃意大利菜啊，总带我去吃。
3: 哎呀，小雪，人死不能复生。

0: 想开一点吧，你也得想想今后怎么打算。就这么一直瞒着不回家啊？
1: 暂时不会。
0: 也不是办法呀，你总住着宾馆多浪费钱呀。
1: 哎，你知道北京有什么靠谱的典当行吗？我先把我那些珠宝首饰都卖了。
0: 你真要卖首饰啊？
1: 真得卖，我得活着呀。
0: 算了，小雪，我这有钱，你先拿着用。那些首饰啊，都是 Peter 给你的，你自己留着吧。
1: 嗨，人都不在了，看着那些也伤心。真得卖，回头啊，我得找个像样的工作，自己养活自己了。
0: 你现在能找什么工作啊？养尊处优惯了，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
1: 我现在想想啊，人靠谁，也不如靠自己。我没问题，就靠着英语，我也饿不死。
0: 也是哈，我夜大各项考试都过了，就差一个英语四级，急死我了。哎，
1: 这事儿我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回头咱们两个好好计划计划，全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0: 呵，你这缓的可真够快的啊。
1: 那怎么办？生活还得继续啊。
0: 哎，小雪，回来就好，这毕竟是你的家啊，有我，有你的亲人在呢，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大不了就从头再来呗。
1: 萨萨，有你真好。
0: 快吃，尝尝这个。
2: 夏师傅，我们的事儿您都知道了，
3: 奇怪吗？
2: 那萨萨跟您说，对我怎么样吗？
3: 哎，兄弟，这事儿你自己应该跟明镜似的呀，怎么还问我呀？喂喂，哦，好，那我马上上去啊。
2: 哎，萨萨回来了。
3: 哎，你可不能去啊，你现在一上去就等于把我给卖了，自己掂量着办啊。
2: 不是，那我是去还是不去啊？
3: 你踏踏实实把这点早点吃完了，然后回家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反正今天呢，我肯定把萨萨劝回家去，好了吧？
4: 哎，他怎么样了？
0: 他好像没事了，过去了。
4: 这么说，就不用我再出马了。
0: 特失落吧？
4: 没有，能过去是好事儿啊。你那俩护花使者刚才上这儿找你来了。
0: 常高兴跟洪亮。
4: 哎。

0: 喂，你好。
1: 哎，洪亮。
0: 高兴。
1: 赵总没事，你放心吧。
0: 他和谁在一块儿啊？
2: 我也不知道，大将师傅没告诉我。
0: 那你没问他为什么呀？
1: 我怎么没问？他就是不说，还说要给萨萨留点秘密。
0: 秘密？那你现在在哪儿呢？
2: 我还在大堂呢。
0: 可以啊，有侦查员的素质。哎，盯紧了，看看他到底跟谁在一块儿。
2: 你猜萨萨和谁在一起的？
0: 和谁？哪个男的？
2: 朱小雪。
0: 朱小雪？不可能吧。

0: 咱差不多了吧？这么绕着北京城转，什么时候算完？
1: 嗨，绕呗，没事儿。游子回家得好好转转，应该的。
0: 谢谢你，大象，耽误你时间了。回头车钱我给你双倍。
1: 哎，咱可说好了，您要是给钱的话，我立马请您下车。你是萨萨的姐们儿，那就是我朋友。
0: 您可真仗义，萨萨命好，身边的朋友没有对他不好的。
2: 我那是靠人品，哪像我们家小雪，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0: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靠脸吃饭呗？得，既然你这么说了，我以后真得靠脸吃饭了。
2: 你干嘛呀？逗你呢。
0: 我是认真的。你还记得我之前给你介绍过去一家公司做前台吗？
2: 记得呀。
3: 没干两天就跑了。
0: 你有骨气，到嘴的肥肉给吐出来了。我现在是人穷志短，我真得找个那样的工作了。
2: 你现在人回来了，虽然钱没了，但这儿啊都是你的亲戚朋友，比那些钱重要多了。

0: 大象，大象，小雪，
1: 算了，回来了，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啊。
2: 对不起啊，是我告诉他们的，我就让大象把你接回来了，也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
1: 对什么对啊？都不跟我打个招呼，就这么着把小雪诓回来了，打肥了你。
2: 别说高兴了，他做的对。哎，大侄子呢？
1: 别在这儿说了，先去我家吧。哎，
3: 你们先回去吧。回家的路我认识。
1: 行，马上来找我。嗯。

0: 么重要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在加拿大过得水深火热呢？
1: 大哥，您就别骂了。现在小雪不是需要别人替她出气，咱们得替她想想办法。
2: 就是啊，我就是因为这么想的，才让大象把她给送回来。
3: 结果你没告诉我呀？
0: 你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第一时间通知我朱小雪回来了。
4: 告诉你干什么呀？你是人家什么人啊？我是她姐们，人家只想见我。
0: 一日夫妻百日恩，我是她未婚夫，她是我的未婚妻。
4: 曾经那是曾经好吗？还没成。
1: 大哥，这朱小雪一回来您就什么都忘了。您不是喜欢顾彩云吗？
4: 就是啊，谁死气白咧的要跟人家搞对象，还要给人家买车？
0: 谁追顾彩云了？我没追顾彩云，我一直想的是朱小雪啊，一直都是啊。不要瞎造谣。你们从现在起，我正式宣布一件事情，既然朱小雪同志回来了，那以后朱小雪同志任何事宜都又都回到了我李劲松同志的怀抱啊，他又回到了我的管辖范围之内，以后他不管什么事情都要第一时间跟我汇报。
4: 哥，你别瞎胡闹，那小雪现在刚刚受伤还流着血呢，别老子想歪的。
0: 就是因为他在加拿大受了伤，所以他才需要我的怀抱，需要我的温暖。你们谁能给他强有力的臂弯？你们谁可以？你能吗？你行吗？你行吗？
3: 不行吧。
0: 所以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啊，以后朱小雪有任何事情都第一时间通知我，我肯定第一时间赶到。
4: 哥，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你要是现在跑到人家朱小雪面前摇头摆尾搔首弄姿，我保证小雪就彻底把你从她的记忆中 delay 了。
3: 我不累，为了朱小雪我干什么都不累。
1: 那是删除的意思。

0: 这儿。
1: Delay，Delay， 对吧？
0: 对 ，Delay。
2: 典型的中国大妈，
3: 好看。慧兰，雪梅，
2: 哎邱大妈，
3: 哎，雪梅，你猜谁回来了？
4: 我们家老冯回来了。
3: 不对，你再猜。
4: 那我可猜不着。
3: 妈。回来了。
4: 哟，你是哪位呀？走错门。

0: 小雪，小雪，漂亮了，一点都没变，就是变漂亮了。小雪，别怪你妈，哦，你妈可替你担心了，这些日子天天给你打电话，哎，你那手机怎么回事？怎么永远也打不通啊？啊，你妈。
1: 几乎是一夜一夜都睡不着觉啊！他就差买张机票飞到加拿大找你去了。
0: 孩子，为什么呀？

0: 爸爸，
1: 嗯，
0: 我听说你们常说那个朱小雪回来了。
1: 嗯，回来了。
0: 我还听说她丈夫死了，孩子也没了。
1: 你听谁说的？
0: 就是赵大妈他们刚刚在那说的啊。
2: 哎，我也听说了，朱小雪是不是金森哥以前的未婚妻啊？
3: 哟，忙着呢。那个小云，你过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0: 干嘛呀？
3: 借不是我过来一趟。
0: 哎，行，我飞了。
4: 哎，你不给钱的呀？
3: 别闹。彩云，我其实有……
0: 哎，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不就是想说你不再追求我了，你有新的目标了，就是刚刚丧夫的那个朱小雪，对吧？
3: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0: 你忘了我是怎么来的了？再说了，我们两个还办过同事呢，你俩是谁不知道？
3: 那你不会怪我吧？咱俩这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0: 怪什么呀？
3: 没头没尾啊，没始没终的。
0: 你可真逗，咱俩没开始过，哪来的尾啊，哪来的终啊？哎呀，对了，我还得谢谢你呢，终于把我给放了。
3: 你这话说的怎么那么不爱听啊？这也就是朱小雪回来了，
5: 她只要是没回来，我做鬼都不会放了你的，真的。但是她现在回来了，算了啊，那咱俩就互相成全，互相感谢，好不好？反正你心里不是还有我们常老板的吗？是不是常高进？
1: 啊？
5: 啊啥？又装傻是不是？
0: 行，那我们就各自方便，各自成全。

0: 握个手吧。
1: 这么有仪式感。嗯。那行，
2: 那没事，那我先走了啊。
0: 不错。
3: 哎，你走了啊？
4: 哎，你还没给钱呢。
2: 哎，小凤，你出来一下，发工资了啊。
5: 这月还行啊，你俩这月一共……
0: 哎，行了，不用算了，我们信你，只能多不能少。钱拿好，先回去，我跟老板有话说。
6: 我不能听啊！
0: 不能。你去市街府超市买点吃的，算我买的。
6: 谢谢姐啊，那我走了，
0: 去吧，
6: 咱们再见。
0: 你钱给我放好了。哎，知道了。
5: 啥事儿啊？
0: 坐下说。你知道赛赛姐为什么不跟你离婚吗？我知道。

0: 夏夏姐不和你离婚，是因为你的北京户口问题。
1: 离了婚，她就办不成了。
2: 啊，常高兴同志。
3: 哎，区长，
2: 刚才开会，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区长，
2: 来，坐吧。沏杯茶来。
3: 啊，好的，不用了，区长。
4: 我就是过来问个事儿，问完我就走了。
2: 啊，你说。
4: 啊，就是关于我户口的事情。上次我来的时候，您跟我说，已经报上去了。
2: 着急了？你的条件呢，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你妻子是北京户口，市里面呢肯定会优先考虑的。
4: 哦，谢谢啊，区长，我问一下，如果我要是和我爱人离婚了呢？
2: 怎么了，常高兴同志？你和你妻子有矛盾？
4: 啊，不是，我就是问问。
2: 哎呦，这种话可不能随便说啊！夫妻关系问题虽然属于个人的私事，但是呢，也会影响到你在老百姓眼里的形象啊。你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先进。

先进嘛，就是要处处起到模范作用。那对待婚姻家庭，更要严肃认真。你要考虑清楚啊，这可是很难得的机会。这样吧，把你妻子请到我这儿来，我给她做做思想工作。你啊，肯定在家里是个妻管严，和我一样。没关系的，生活嘛，总得有妥协。那再说了，一日夫妻百日恩，就是真的过不下去了，他也可以等到你的户口落下来，再解决你们之间的生活问题吧。

0: 张总，找我。
1: 进来。
2: 你把萨萨为什么不离婚的原因告诉高兴了？我没有啊。那刚才区长给我打电话，说常高兴跑他那儿去，非要离婚吗？我真没有。嗯，看来我们这大英雄是要干点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了。
3: 我要是不跟他离婚，他什么也干不了。
4: 我觉着吧，他也就是问问。 心里不是那么想的，
3: 况且落户北京是他的梦想，不可能不要。
4: 再说了，你要是不离婚，他能怎么着？
2: 他是不能怎么着。

0: 但他肯定有自己的招。
1: 洪亮，你说奇了怪了，他从哪儿听说这事儿的？
2: 我也纳闷儿，按理说就我们几个知道，也没有。谁呀、啊？彩云。
0: 洪亮哥，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我就有个事想问你一下。哎，你不会，
1: 你跟谁说了？
2: 我。
0: 得。嗯。
2: 顾彩云。
1: 顾彩云呢？顾彩云，你给我出来！
3: 夏姐，夏姐，您这是干什么呀？
1: 这是我家饭馆，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顾彩云，给我出来！顾彩云，
4: 夏夏姐，怎么了？
1: 我问你。
4: 是不是你告诉他常高兴？我告诉他什么了？
1: 你装什么装啊？你整天多管什么闲事儿？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是害了他？
3: 姐，什么事儿啊？
4: 别管，干活。
1: 看什么看？趁你们的。啊。
5: 阿姨，这是真的。
4: 你们都知道了。
5: 嫂子家，我。
4: 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告诉我李嫂子怀的是我的孙子？为什么不？你们在欺负我！你们为什么不？
5: 阿姨，
6: 我们家对你不薄，工资一涨再涨，利润该给你的一分不少。你就这么对我们家？
7: 奶奶，本来没想惊动您的，是他非要到您面前评评理。
6: 你有什么好说的？
4: 奶奶，我这是知恩图报，感谢你们对我的好。
7: 什么知恩图报？你就是强词夺理。
4: 萨萨姐，你摸着良心问问你自己，常高兴为你做了多少事儿？他救过你，为了你的名声做了这么多年的假丈夫，他帮你们把饭馆打理好好的，自己没多拿一分钱，他为了你还冒死去找替洪亮洗清冤屈的证据，差点命都没了。他明明喜欢你，却还在跟你遵守离婚的诺言。可你给的什么了？你不能给的，我能给。奶奶，您口口声声说常高兴是您的孙子，比亲孙子还亲，可您除了把饭馆的执照名字换成他的名字，您还给他什么了？
1: 顾彩云，你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6: 你让他说，你说。
4: 好，我说。你们说帮常高兴在北京落个北京户口，找个北京媳妇儿，算是补偿他的。可这是他想要的吗？你们办得到吗？这次能在北京落下户口，那是他用命换来的。
1: 你知道这是他用命换来的，你还告诉他让他找区长说要离婚，你就是为了你自己。
4: 是，我是为了我自己，我有私心，我怕他在北京落了户口，成了北京人，他就不可能跟我好了。但是我更不能眼看着我喜欢的男人每天这么傻等着，把自己喜欢的女人推给别人，最后受伤的只有他一个人。我喜欢他，我就得帮他解脱。北京户口有什么好的？北京媳妇儿有什么好的？我顾彩云照样能让他舒舒服服的过日子。
1: 常高兴不会要你。
4: 是他要你，可你给他吗？他为了你做了这么多，你真的要知恩图报的话，你就该嫁给他，而不是每天这么耗着他，还假惺惺的是为了他好。
6: 你说完了？
4: 我说完了，奶奶。我知道，我在这饭馆也干不下去了。但是这话我必须得说，咱家呀，也就您通情达理。你想一下吧。

0: 我就不能把她抱走了。
1: 他说的对，说的好。嫂嫂，你必须马上做出决断，要不然你就不是奶奶的孙女，连顾彩云都不如。我看呐，她比你强。

0: 张总，您去哪儿啊？
1: 去哪儿？去区里啊。那区长刚才来电话，跟我说常高兴自己个儿啊，跑到那精神文明建议委办公室去，说要主动放弃落户北京的名额。区长问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吗？
0: 他疯了，他干嘛呀？
1: 亮子，你跟我说实话，这高进到底怎么知道的？
0: 是我那天多说了一嘴，告诉了顾彩云，他告诉高兴。我妈来电话说，常高兴去找他，把什么事儿都跟他说了。我妈还说，让您晚上陪他去李家。我真不是故意的，我真不知道会出这样的事儿啊！
1: 亮子呀，你这是把自己，你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吗？这，我不说你了，那撒在那儿，你去解释啊。你妈那儿啊，你让她在家等我，听消息，啊。

0: 真的要走啊？啊？
1: 奶奶，饭馆的钥匙给您。
0: 舍得吗？饭馆你是舍得，那人呢？嗯，舍得吗？
2: 奶奶，我冲撞了您。
1: 不管是长高线还是赛赛姐，都不会原谅我的。
0: 你冲撞的是我，又不是他们。他们原谅不原谅的，有关系吗？我觉得你说的好，说的对。
1: 奶奶，您说我说的好，说的对。
0: 你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本来啊，我觉得我年纪大了，你们年轻人的事儿我就不管了，不插嘴了。可是现在看起来，我得管。丫头，你是个敢说、敢做、敢担当的孩子，就是那个心眼儿啊，多了那么一点。不过，你没有坏心，所以把这个饭馆交给你和高兴管了，我是特别特别的放心。丫头，你们都留下来，别扭的事儿会过去的。至于你和高兴的事儿，那得看缘分。你说他现在心里头有萨萨，可是萨萨要是跟洪亮结了婚，那就是两码事儿了。你要是留下来，就有机会。奶奶给你这个机会，啊！
1: 奶奶，您真的不怪我了？
0: 不怪你，奶奶还得感谢你呢。你把他们仨都解脱了。来，准备准备，咱们准备接待客人啊！
1: 长高兴还没回来呢，
0: 先不管他，奶奶站柜台记账。哎，你把你妹妹叫来，咱们的饭馆该开呀还得开。嗯。

0: 说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不想干什么。
0: 我听说你今儿够忙的呀，先是跑到区里说要离婚，然后找洪亮他妈把事儿都给说了，然后又到市里说你北京户口不要了，你到底想怎么着？常想问你，你是不是非要逼着我离婚？
1: 对，我就是要逼你离婚。
0: 我不想离。
1: 离不离是你的事儿，反正我该做的做了。
0: 我该做的还没做呢。
1: 我不要，我啥都不要了，我就是想和你离婚。我再也不要做你的假丈夫了，我要找我自己喜欢的人去。李萨萨，你不能太自私了。
0: 我自私？
1: 你就是自私。
0: 好，明天上午民政局见。

0: 奶奶，这我来吧。
1: 今儿我当班，你去忙你的吧，哈。
0: 您去休息吧，我来管。哎，
1: 我倒不想管呢，可是我不管不行啊。
2: 我给大壮打了电话了，他在湖边等你呢。
0: 大壮哥等我？
2: 对呀，你去跟他说说心里话嘛。去吧。
0: 我不想去，您就休息吧。
1: 你真的不听我的话了？去吧，你现在得有个人说说心里话，要不然你就憋屈死了。去吧，我想了半天啊，就是大壮最合适。去。
0: 那我去了。
3: 您的菜。
4: 我们这是什么命啊？
5: 苦命。
4: 你确定你和常高兴离婚再嫁给洪亮你不后悔？
5: 我本来还在犹豫，但现在不会了。哎，顾彩云算是把我给骂醒了。她说的对，我确实不能再这么下去了，这么折磨常高兴了。
4: 那如果常高兴不跟你离婚，你会跟他继续过下去吗？
5: 这个假设在他身上就不成立，他这个人不会回头的。为了这事儿，他连北京户口都可以不要了。我要是再这么拖累他，回头我去派出所找张所长，问问看常高兴的户口还有没有希望。
4: 李萨萨呀，我奉劝你一句，现在谁都别管了，管好你自己。你看看我，过了这么多事情，我不现在照样活得很好吗？女人就要自主独立，自己有自己的事业，这样没别人瞧不起你。
5: 你说的是钱吗？
4: 是钱。有了钱，你就有了权。有了权，你就有权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你没有钱，你就什么都做不了。干看着别人欺负你，把你心爱的东西夺走。所以我要赚钱，我要拼命的赚钱，把我失去的东西抢回来。
5: 小雪，你真是这么想的？
4: 对，你也必须这么想。
0: 真没事儿，这奶奶说的是怕担心我，我真没啥事儿。
6: 奶奶能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你有话要说，就证明有事儿，而且这事儿大了去。说说吧，什么情况？
0: 我真没事儿。

这事儿我不是为了洪亮，我是为了萨萨，而且只为了萨萨。真难为你了，兄弟。你当哥的也不能劝你不离婚，因为这事换是我也得这么做。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板上钉钉不后悔，这是咱爷们该有的骨气。

0: 哎，张叔。
1: 萨萨，你在这儿干嘛？
0: 我想来问问您高姓户口的事儿。
1: 没希望。
0: 哎，张叔，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 一丁点希望都没有了。你说这事儿怎么就那么寸？今天北京晚报的记者正好去文明办采访，就碰见那常国庆在那说主动放弃户口这事儿，人家当时就采访他了。看，登报了。你瞧瞧，标题啊，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常高兴自愿放弃落户北京的机会，显示出了真正的英雄本色。这什么事儿吗？这是。

0: 嫂子，当初的我再问你一遍啊，这洪亮啊，他不可能有生育能力了。你想清楚没有？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跟洪亮结了婚，这辈子你做不了妈了。
1: 尚叔啊，其实我也想了很久了。你说洪亮是因为我才落下的这个病，我不嫁他，还谁能嫁他呀？所以我必须得嫁。我想好了，明儿上午我就跟常高兴办离婚去。

你跟洪亮结了婚，这辈子你做不了妈了。

0: 我不干，我喜欢女孩。
1: 我喜欢男孩。
0: 女孩。
1: 男孩。
0: 天津口。
2: 对，丁。
1: 磕。
0: 我赢了，生女孩。
1: 科学证明，生男生女是男人第二十三对染色体决定的。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就是我的。
1: 如果你今天不当着我的面给莎莎跪下求她原谅，告诉她你不能娶她，我就死给你看。
2: 莎莎的，哎，我不是那个意思，
3: 今天就去离婚。

0: 走吧，高兴撒撒，快帮忙！我妈吃安眠药了。你妈怎么吃安眠药了？为什么呀？
1: 你说话呀！这到底是怎么了？就是啊，你妈到底咋了？我也不知道，我妈昨天在你们家怎么聊的。等我回来之后，她就说不让我娶你，我不同意，她就打了我，就把门关上。
2: 早上起来，我就看见地上全是安眠药的瓶子。我妈要是出事了，我怎么对得起我爸呀？
3: 阿姨昨天答应我了，她不拦着你和萨拉结婚的事儿啊。
0: 医生，我妈怎么样？
3: 我们做了胃部清洗，她现在醒了，让你们都进去。
4: 快进去。
0: 妈，您没事了。

0: 萨萨，你过来。对不住了，孩子的事儿，洪亮错了。我想来想去，萨萨嫁给洪亮不合适。再说了，你们俩做夫妻都这么长时间了，谁知道是不是？ 弄假成真了。您这是怀疑我跟常高兴？
1: 阿姨，我跟萨萨什么都没有。
0: 我相信你们，可是外人呢？外人会说洪亮娶了一个二婚，有过孩子的女人。我受不了。
2: 妈，
0: 我是你妈。如果你今天不当着我的面给萨萨跪下，求她原谅，告诉她你不能娶她。 我就死给你看，
2: 妈。
0: 怎么？你想让我死在你眼前吗？

0: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也许那个红亮他妈过两天就能消气了，你别难过啊。你去哪儿啊？要不咱俩把婚离了，他妈就能消气了呢。
1: 你有完没完？你是不是觉得我离家很没人要了，我非得嫁给红亮啊？你没觉得他妈怎么说吗？宁死都不让我进他们家门，我是不是贱？
2: 唐高行，你跟红亮都混，你们都混，
0: 是要离婚吗？行。
3: 嫂子，哎，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今天就去离婚。你干啥去？
3: 上车。
0: 去哪儿啊？
3: 去离婚。
0: 哎，上车。
3: 这小两口吵架，别动不动就离婚。我说后面的，你看看你媳妇都哭成什么样了，劝劝。这一日夫妻百日恩啊。
0: 嫂子，
3: 你
0: 闭嘴！今天这婚必须得离。
3: 到底去哪儿啊？
0: 民政局。

0: 算了算了，
1: 什么都别说，我什么都不想听。
2: 十七号，十七号，没有过了啊！
1: 这儿呢，这儿呢。
2: 结婚证、户口本、身份证。
0: 啊，

0: 你跟他离婚吗？是，为什么？因为，这非得问吗？当然了，这是规定，离婚也得有理由啊。
1: 常刚星，你说为什么？因为，我答应他一定要离婚的。
0: 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们就是感情不和，这可以吧？你问我可以吗？你们到底想好没有？

我们俩再考虑考虑，毕竟离婚是人生的大事儿，考虑好了再过来，行吗？考虑好了，离。对，今天必须得离。我们俩就是感情不和，没有共同财产，没有子女，就是想离婚。好，第31条，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 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听清楚了吗？照片。既然你们都考虑清楚了，那就签字吧。嗯。我再跟你们二位说一遍，你们是自愿离婚吗？确定要离婚吗？

0: 不好意思，同志，我签错了，再拿张表格给我。
1: 你故意写错的吧？你看人家女方签不签，人家签了你就傻了，对不对？这种事情我都见多了，你还不赶快去追？搁这愣着干啥呢？
2: 谢谢。

0: 朝向。拿来。
1: 什么呀？
0: 我的离婚证。
1: 我没签。我不想和你离婚。
0: 你现在后悔了？没用，必须离。
1: 你听好了，我爱你，我不想和你离婚，我死都不会和你离婚的，天塌下来也没有用。

0: 彩凤，
1: 老板，我姐她走了。
0: 你姐走了？
1: 是啊，昨天晚上我和我男朋友出去看电影，今天早上我就发现她给我留了这个字条。哎，老板，你别去了，车都开走了。
2: 哟，这丫头可够绝的，招呼不打一个，抬腿就走啊，把咱们给撂这儿了。
3: 这就是顾彩云，她能干得出来，知道进退，知道取舍，得不到的就不想了。哼，好样的。
2: 哎呦妈，就这么个忘恩负义的丫头，你还夸她呢？她一走，我们家饭馆怎么办呢？啊，就靠馋高兴那两把刷子，她撑不起来。
3: 人家顾彩云啊，没有忘恩负义，咱家这两年不就靠了人家才赚的钱吗？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两年到期了，对吧？
4: 啊，是奶奶，昨天应该就是正好两年到期，我把工资都结了，彩凤也走了，跟她那个男朋友去广东开发廊去了。
2: 得，都走了。哎，咱们家这饭馆啊，一夜回到解放前，被彻底打回原形了。妈，要我说，要不行啊，咱把这饭馆给租出去算了。
3: 饭馆是高兴的，高兴啊，你说说算。有什么就说什么，你也是这个家里的人，你是我的孙女婿啊，
2: 说吧。
4: 奶奶，妈，我想先把饭馆停了，等春节后再开。
2: 那不一样吗？不还得请厨师吗？就你那两下子你也上不了灶啊。
4: 妈，我知道我笨，这跟奶奶学了这么久也没学到什么东西，不过我经营饭馆这么久，多少有点经验，我想就先去外面看看，跟别人取取经，看看别人怎么干的。
2: 你再看你也得请厨师，只要请个好厨师，啥问题都解决。
4: 也不全是，主要还是要有特色。您说的，奶奶。
3: 哎，你看着我干嘛呀？饭馆是你的，做什么菜你决定。
4: 从今天开始，饭馆自负盈亏，租金我照给，利润和家里三七开。不过这两年饭馆赚的钱要先借给我一半，就当我的投资资金，我保证一年之内付清。

0: 想想就美。你可别忘了啊，你这么美啊，是谁给你的？你给的，这一切都是你给的。没有你，我就没今天。以后啊，我得好好伺候你们。
1: 对，差不多。
0: 你说，
1: 咱们宝来以后会长成什么样啊？
0: 当然像我一样。
1: 看什么呢？看了那么多年了，还没看够啊？
2: 慢慢看够吧。你好看，现在不一样了，你是我老婆了，我想咋看就咋看。

0: 赵信
1: 啊，
0: 你可是答应过我的啊，我们35岁之前先不要孩子。世界那么大，我想多出去走一走，看看外面的世界。
1: 行，你说啥是啥。萨萨，你知道吗？我都没想过我能和你在一起，我现在可满足了。我现在就想把餐馆做好，把咱俩父母照顾好，把奶奶照顾好。至于你，就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等啥时候，等你看够了，咱俩回来再把孩子要了，行不行？
0: 真的？
1: 真的？我常国庆啥时候骗过你啊？
0: 这个我信。

0: 这饺子不错，
1: 是吗？
2: 哎，
1: 非常饺子。
2: 哪儿饺子？
1: 爸妈奶奶，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2: 嗯，说。
1: 我的导游证考下来了，我现在是一个真正的导游了。好，
3: 李老师，
2: 李老师，
1: 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2: 里边，
1: 来，
2: 来来来，
4: 慢慢慢慢慢慢，慢不来，
2: 慢不来，慢不来。那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5: 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您二位来接，啊，好，来吧，你喊号啊，录好了啊，一、二、三。
1: 饭馆改名了，成你家饭馆了。哎呀，什么你们家我们家的，都是咱们家的。走，咱们进去看看，高信唱的是哪出戏。
2: 奶奶，慢点啊。哎
3: 呦，欢迎光临，奶奶请。
4: 漂亮。哎呀，
5: 有灯笼吗？
6: 哎呦，
5: 好，真好。哎呦。真好的，真好。哎呦，哎呀，哎呦，真好的，真好啊！
6: 好高兴。这些你都从哪儿弄来的？
2: 奶奶，
7: 这些东西全都是从老家带过来的。
8: 高兴，哎，这大碗是干什么的？摆这儿了。
7: 啊，妈。我们陕西人吃面吃饭就用这么大碗，
6: 这吓死了谁？
2: 妈跟你开玩笑呢，以后我们饭馆吃面啊
7: 就不收钱了，钱直接放进去也不找了，
6: 不用我记账了。
2: 那还管什么账啊？我们饭馆一共就供几种面和简单的小菜，让大家吃的跟家里挺多舒服啊。
9: 这个我问你一下哈，
10: 这些服务员啊厨师都是哪儿找的？
7: 爸，都是从老家带过来的，还有原材料也都是从老家带过来的，他们按月从我老家运到北京来。
2: 好，
6: 哎，那够本钱吗？
2: 奶奶，我们这店也不大，就这么几张桌子，嗯，我们走的就是客流量，我算过了，
7: 一个小时走几台也都够了。
6: 嗯，好，好，好，我看行。
8: 啊，行不行的，
6: 这得坐着看。别忘了啊，你答应家里的一年还钱。
8: 哎呦妈，您这黄世仁呢，还逼债呢，
6: 我是督促他上进。
7: 爸妈奶奶，我肯定还得上。
10: 我给这个高兴总结一下哈，他这是有特色，有创意，有味道，有想法，有。
8: 我爸说的没错，你们看这屋子多好呀，除了能吃面条，还能看皮影、看剪纸。哎，你看那些东西镶在那个框子里，都跟工艺品似的，是不是？
6: 瑟瑟说的对，咱们这胡同啊，最近来的这个外国客人特别的多，进来吃了饭，然后又看上哪件东西就买了。哎，你就告诉你爸妈多做点送到这儿来，这是条赚钱的道。哎。
1: 看着是不错的啊，不过真得赚钱啊，买卖可不是说的，这是靠做的，啊，
6: 是不是？妈，我说这话对吧？我看这大碗别扭，他让我下岗了，真的。哎，不，我想你说你要吃完饭往这里放钱哈，嗯，这个创意倒是挺好。那你说你要遇着那个没有自觉性的人。他吃的多放的少，那咱们不亏了。这么的吧，这个事儿啊我来负责监视，好不好？啊，不真的，你别笑我呢，只要不上股市我就到这儿来看着，行吧？
8: 哎呦妈，您呐就是还想当那掌柜的，但现在这饭馆是我们家高兴是老板。
1: 废话，他就是总统他也得管我叫妈。
7: 妈，
1: 哎，你看这孩子，你说我想来他拦着我，他敢？
7: 我哪敢拦着您啊，您得来好吧？
1: 看看。
7: 是出事了。
8: 又出什么事儿？你又闯祸了？
7: 宝莱没了。

0: 莎莎，你去看这小雪，她跟宝来最亲了。慧兰和新桥，你们俩就陪着老冯和雪梅。好，高姐，来，大壮就交给你了。啊，
1: 好，
0: 你们是兄弟，我去看翠莲，啊。

0: 小仙女哭起来都比萨拉好，都比萨拉年轻。
1: 什么时候我来看病？
0: 嗯，哄小姐开心的嘛。
2: 小月，
3: 小月，
4: 不是说手术挺好的，宝来都快出院了吗？
3: 是啊，本来是挺好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昨天下午就开始发烧了，然后就送进了抢救室，就再也没出来。那医生说是什么感染了，哎呀，我的宝来呀！
0: 大壮哥，别难过了。
4: 我去看看翠莲啊。翠莲，说什么？宝来也活不过来了，别难受了啊。奶奶啊，年纪大了，经的事儿多了，心也硬，凡事到了临头，咱们都要想开点。事儿来了，该哭哭，该难受难受，可是哭过了，难受过了，日子还得过下去，是吧？你还有大壮和平平呢，啊！
1: 对不起，大壮，
4: 你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孩子没了，可以再生吗？
3: 受不了了，医生说，我生宝来的时候是早产，我再也生不了孩子了。
4: 别哭，孩子，别哭，你们还有平平呢。平平是你们的孩子呀，就是你的爸爸，你们三个人是一家人，知道吗？是一家人。

0: 给我打什么电话啊？进去啊！
1: 我不敢。
0: 还有你不敢干的事儿啊？啊？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都让你占了，进去。
2: 我得接他去。
0: 哎呀，宝来好了，我接宝来去啊。
3: 舅舅。

0: 是你害得我早产，我儿子就不会做这个手术，他不会死。
1: 你们还一命，你们都别管我。

0: 他情况怎么样？
1: 你们谁是家属？
0: 我是他爸爸。
2: 他没有生命危险吗？
1: 没有生命危险。剪刀没有扎到他的脏器，这是万幸。但是他由于失血过多，现在还处在昏迷中。如果没有什么并发症，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2: 那还有没有别的事要做呀？我现在就去办去。
1: 你去交费去吧。
2: 行，那谢谢您啊。
3: 你这是枉法！你是个警察，谁干的就是谁干的。你当时你们家里哄小孩玩的事儿啊，
4: 你查对了就该抓对人。穿着警服，你对不起你誓言。
3: 把法律当人情卖，不配当警察。
5: 宝来才不到三岁，死了。缝鼻子害的，大壮哥，翠莲是他老婆，他这么做没错，要我也这么做。
4: 这是你枉法的理由吗？一个警察，你得干你警察的事儿，明白吗？
6: 张所长，洪亮，
7: 奶奶，
6: 人我给你们带来了，该怎么办？你们看着办吧。
5: 奶奶，我
6: 洪亮。你的心我们都知道，可是事儿不能这么办。翠莲，放心哈，家里的一切有我们了。嗯，
8: 谢谢奶奶。你们可以把大壮放了吧？
7: 不能放。
9: 大壮这是包庇，依法拘留。

0: 高兴。
1: 俺妈。
0: 怎么样啊？
1: 洪亮说了，冯鼻子坚持说是自己的事儿，没有嫂子啥事儿。这样翠莲嫂子不是出来了吗？晚上还得请他们吃饭呢。
0: 哎呀，总算是消停了。哎呀，宝来这孩子真可惜了。行了，你回来了，这儿交给你了啊。我得上古市盯着点，盯着点
1: 啊。去吧。啊，好嘞。
0: 我上古市了啊。
1: 慢点啊，妈。
0: 哎，好。

2008年，我和萨萨结婚整整5年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在这一年，北京办了奥运会，我从来没想过我一个陕北娃能够成为奥运会的志愿者，我自豪，我高兴。

0: 那陕北人家餐馆呢，已经连续三年获得了旅游质量进得过餐馆的称号，保持了这份荣誉。我想问您一下，为了保持这份荣誉，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1: 诚信，就两个字。
0: 啊，对。常先生说的非常对，诚信呢是做生意的根本。那我相信呢，这也是您能够在这个竞争激烈的餐饮行业立足的根本。那我还想问您一下，在这个经营方面啊，您还有什么绝招和窍门呢？
1: 绝招窍？
0: 对，
1: 我没有什么绝招窍门。
2: 有、怎么没有啊？那个我们的经营理念呢，就是啊，童叟无欺，中外平等啊。原材料都是从我的米些长高兴的老家坐着飞机空运来的啊，绝对是货真价实的绿色无公害的产品。
1: 那个汽车
2: 还有啊，我们的理念是啊，薄利多销，不宰客，不欺客，因为顾客就是我们的上帝啊。
0: 好，我们阿姨，我们今天重点是采访常先生，麻烦您稍微往后展一下。好，谢谢您啊。
2: 那个，我还有呢。
0: 常先生，带我们进餐馆看一下好吗？
1: 好，
0: 大家进餐馆看一下吧。
1: 跟我进来吧。
2: 我们很有经营理念，我们的经营理念呢，就是啊，我们不欺客不宰客，顾客是我们上帝。
3: 欢迎光临，我新买的，这以后啊就是我的家了。
4: 朱小雪，太过分了！你骗谁你也不能骗我呀，太没良心了吧！
3: 我要刚回来就衣锦还乡了，你还能陪我掉那么多眼泪吗？
5: 哇，太漂亮了吧！
3: 不好，妞儿喜欢吗？欢迎你随时来跟我通知啊！
5: 好，我明天就搬过来。
0: 常先生您好，您的陕北人家餐馆呢已经连续三年获得了旅游质量信得过餐馆的称号，保持了这份荣誉。
5: 哎，好，那就是我，就是我，
0: 非常荣誉，您是来做到的。
5: 哎，就他采访的我，你看，
6: 快，老郑，你快快出来吧，快出来了。
5: 什么破东西啊？
6: 怎么？
5: 不是，这电视台，哎，你证明吧，是不是采访我了？不，他干嘛？这诚心想让我丢人吧？哎呀，这什么呀？我都跟邻居们我都说了，还有我们同事，我都说今天有我采访，让他们看，我就给电视台增加收视。这干嘛呀？这是！我告诉你，真的，明天我得找他们算账去。我这是出门，明天没法见人了。
7: 人家啊，电视台是为了采访高兴，你瞎掺和什么呀？
5: 我是他岳母，我还是饭馆的财务总监呢，采访我也正常。
6: 你都什么岁数还争着上镜头啊？
5: 我那岁数也得采访啊。
6: 哎，你没听说过吗？这个人呢，上了电视之后，他脸变形就噗，横着拉胖子就给你。哎，你看，你看高兴刚才胖了多少啊？你没去是因祸得福，让你过去同事看见，你现在以为你帮肿呢。
5: 骗人你！你骗我！
6: 真的！
2: 不过说实话，高兴我真是不给你泼冷水啊！刚才看那个吧，真没你本人好，那胖有点变形。
8: 妈，以后采访的时候我躲开，都您说行不行？
2: 那我可不去，我得保持我这光辉形象，还是你去吧。
5: 没你平时好看呢，就有点变形，这我觉得挺好的。
9: 行啊，今天我要给大家宣布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我们陕北人家啊，这个月刨去税、刨去人员工资、刨去成本，一共赚了204324块钱。这钱都在卡里放着，你们检查一下啊。
10: 多少？
9: 204324块钱。
5: 哎呦，这么多钱呐！哎呦，咱们这么小一个饭馆，一个月就能赚这么多钱？
9: 奶奶，我有个特别大胆的想法，我想再开2家分店，好多人找我聊。
5: 哟，那得花多少钱呢？
9: 不花钱，妈，他们就借我们陕北人家的招牌，把装修装得跟我们店一样的，我们就收管理费就好了。哎，
7: 我觉得呀，做精不做大，这个店开多了以后管不过来，万一出了事儿，那就砸自己的招牌了。
5: 哎，不，妈，
10: 现在咱们陕北人家呀，
5: 就是个金字招牌，现在正红火。我意见跟你不一样，我觉得咱就应该趁热打铁，哎，多开几家，咱们坐着收钱，多好啊！好，我同意，我同意。那个高兴，你这么的哈，把这事儿交给我，你让他们跟我谈啊。
6: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觉得妈说的对，还是以谨慎为妙，啊。
11: 我觉得爸和奶奶说的有道理，要不这事儿我就再考虑考虑。
5: 嗯
6: 嗯。来。
7: 哎呦，莎莎，
12: 这一天呀、啊，快把我累散架了。妈，给我整点吃的，
5: 我给你弄。
9: 哎，别折腾妈了，饭馆吃口得了呗。
12: 你可不知道，现在饭馆那是人满为患，光排队的都十几位呢。
5: 火！
12: 哎，
13: 你是不是上电视忽悠去了，成名人了，唐先生？
5: 哎呦，别急，这高兴了，咱们饭馆就靠着高兴，咱们家也靠着人家高兴啊。
13: 奶奶说的是，常高兴呀，现在是咱们家的顶梁柱。
9: 行了，你别挤兑我了，我给你煮面条去。
12: 哎，顶梁柱，
13: 我要吃手擀面啊，别拿挂面糊弄我，我盯着你呢。
10: 啊，多放点香菜。
5: 你看看，哎呦，咱们饭馆呀、啊、又这么红火，高兴和萨萨又这么恩爱，要是再添个一男半女的，那咱们就十全十美了。
13: 哎呀，真是，那就理想了。
6: 宝宝，嗯，明天歇一天吧。
13: 啊？
6: 你这个月是不是例假没来啊？
13: 今天几号啊？
6: 13号啊，早都该来了。
13: 哎呦，是晚了几天啊？
6: 是不是怀孕了？
13: 不能吧？啊，不可能！我估计啊，就是最近几天我比较累，例假推迟了。
6: 万一呢？什么事都有个万一啊。

0: 就是我的
1: 爸妈。
2: 萨萨没怀孕
3: 啊？啥？
4: 你得把萨萨弄清楚，
2: 想要孩子这只能你们想办法。
3: 是不是萨萨不想生孩子啊？
2: 妈，你说啥呢？
5: 这咱们萨萨是怎么想的呀？你怎么也不问问呢？
6: 他不让我管我怎么办？我没辙。
7: 跟买他干什么呀？
8: 我这么抠我怎么舍得呀？这是你的男朋友李庆松托我带给你的，

0: 你这个月是不是例假没来啊？今天几号啊？13号啊。
1: 早都该来了。哎呦，是晚了几天啊。是不是怀孕了？不能吧？啊，不可能。我估计啊，就是最近几天我比较累，例假推迟了。
0: 万一呢？什么事都有个万一啊。那这样，明天我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
2: 明天有客人帮车去长城了。哎呀，
0: 那么简单，我给你买个试试呗。哎呦，你有完没完？买什么买啊？要是你自己试啊。检查检查。你放心吧，不会的，就是正常的推迟啊。哎，行，差不多了，擦脚。啊，马上。哎。
2: 倒杯水啊！
3: 啊。

0: 哎呦妈，你这么晚没睡呢？
1: 哎呦，这不是半夜打电话半价吗？
0: 啥事儿啊？
2: 哎，没啥事儿，
1: 就是哎，我跟你说啊，就今天我跟你爸呀去那个村东头老赵家，
2: 你还记得吧？去喝满月酒了。
1: 哎呦喂，你爸呀，这回来这就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到现在了。说你说那个啊，都结婚好几年了，这怎么还没动静呢？
2: 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有问题得解决呀、啊。哎，高兴啊，那个给你的偏方，
1: 你去抓了吃了吗？
0: 妈，我跟萨萨啥事都没有。
1: 你看，
3: 妈呀。你跟萨萨都好着呢吧？
4: 你听我说啊，别跟萨萨闹别扭。人家萨萨是北京人，她能嫁给你，那就是看得起你。
5: 可是这里头有个什么问题呢？这女人她要是没个娃呀，你就很难拴住她，你知道吗？
4: 你看咱们村里和你一边大的，那谁没娃？那这娃都多的多。都好几岁了，我现在在村里
3: 面啊，我在村里面遇见个人就问，遇见个人就问，哎呀，什么时候抱孙子呀？什么时候抱孙？你说我怎么跟人家说？你，我现在在村里啊，遇见人我都得躲着走，我都得绕着走。
0: 萨萨可能已经都怀孕了
3: 啊？
5: 怀什么？怀什么？
6: 啊？你的好消息吧。
3: 哎，好
0: 啊，早点睡。
3: 我挂了。
1: 怀你挂了怎么说的呀？
3: 怀上了，他说怀上了。怀上。

0: 小三过来。那桌呢？哎，张叔。
1: 哦，
0: 有预定了。
1: 早餐有人预定啊？什么人呢？这么大厨？
2: 老板的老婆呗，那是他的专座。
1: 啊，爱老婆，好事儿，好事儿。那我这，我这
0: 行。哎，自家餐厅咱不讲究啊。
1: 没事，没事。
3: 哎，行，大象，那咱们就9点整啊，咱们宾馆楼下见。行，那先这样。
0: 都准备好了。
4: 怎么又弄那么多呀？多浪费呀！这个，
5: 这有什么浪费的？你说你每天日理万机，是不是得好好补补？
4: 我都跟你说了，我就爱吃炒肝卤煮加豆汁儿，你又给我整这么一出。
5: 那有啥可吃的？都是下水。我告诉你，这个都是我按照5星级酒店标准给你配的。
4: 那我也吃不了这么多呀，给大伙分分。
3: 哎，叔，拿个面包。
1: 好，谢谢。
3: 哎。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啊！
1: 哎，好，
3: 有小包，
0: 哎，有小包，
1: 小包子，
3: 吃个吐司。
1: 是吧？
0: 我老婆请的。
1: 啊，好，谢谢老板，
6: 请一好老
1: 婆。啊啊，都好，你尝尝。
0: 这好吃吗？
3: 嗯，不错。

0: 贼心不死啊，我们说了没事了吗？
1: 有事儿没事儿，事实说话呀。接个电话。爸，咋了？
2: 我昨天晚上啊接到你这个电话呀，我跟你妈是一宿没睡，我们俩琢磨了。

0: 上车，哎，坐上车，哎，好好，
1: 谢谢你啊，
0: 哎，上车，坐，哎，哎，哎，叔婶儿，你们呀就放心大胆的去北京，家里我帮你看着。
2: 好，好，走吧，
0: 慢点啊，慢点。
3: 你先走了啊！哎，对了，爸打电话说什么？
4: 说要来北京。
3: 嗯，什么时候？
4: 上火车了。
3: 你怎么没提前告诉我们呀？我看看今儿有没有时间接他们。
2: 哎，不用，我接就行了。
3: 没事。
2: 哎，别忘了试试啊。
5: 知道了，你爸妈来了，好好陪陪他们啊。
4: 好。要不这车换一台吧，别老开别人。
5: 你钱多烧的呀，车能开就先用着呗，好好管好饭馆，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了啊。
4: 慢点开啊。
5: 知道了。
2: 慢点啊。哎，试试。

0: 你笑甚了，大半夜怪吓人的。
1: 哎呀，真没想到啊，这总算怀上了。哎，你知道吗？他们这几年没动静啊，我这心里头直打鼓。我就怕那个萨萨，就那次因为流产，怕她身体出什么问题，万一怀不上了。这每次打电话，我都想问，可是我又不敢问啊。哎，你说没想到啊，她就真怀上了。哎，你说我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0: 男娃呀，那一定是男娃。
1: 你咋知道啊？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吧。
1: 要是生个男娃呀，你就叫他皮影；要生个女娃，就叫他坚持。
0: 要我说呀，你现在呀，就琢磨到了北京以后，咋给这儿媳妇补补身体，让咱那娃一出生就壮壮实实的，这比什么都强。其他的你想也白想，没用。
1: 想，哎，我就想，我想怎么了？任想。我想想我就乐。
2: 这儿啊，哦哦哦，来来来来来，慢点啊，爸爸。哦，哎呦，慢点慢点。嗯哦，到了。哦，哎，你好，那个我订了一间套房。
3: 您是常先生吧？啊，您好，我是秋菊，是您的接待员，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我会尽量满足您。这边请。
2: 谢谢。
1: 还有老外啊，哈喽，
4: 您好，您好。
1: 哎，他们会说中国话。
5: 妈，现在北京好多外国人都会说中国话。
2: 哦，我走了，进来啊。哎呦，慢点。进吧。哎，哎呀，哎呦，来，放这。
3: 您如果有什么需要，请叫我。
1: 啊，对不起，这个地方这一天得多少钱啊？
3: 这里很便宜，您就放心住吧。哎，我就不打扰您了。
5: 哎，谢谢啊，谢谢。哎，
0: 这便宜是多少钱了吗？
5: 爸，真的便宜，没多少钱。这个您不是第一次来北京，我妈可是第一次来北京啊。这次来我就是想让您二老踏踏实实的住一次老北京四合院，我钱都交了，交两个礼拜的钱呢。
0: 你胡说了，不贵，这有外国人住的地方能便宜了？不住，换地儿。
5: 换不了了，钱都交了，人不给退。
0: 哪有这个道理了？我不住了还不给我退？你是有钱没地花了是吧？我告诉你，你以后有娃以后花钱的地方多着了，不行，我找他说理去。
5: 我求你了，爸，别去了，行不行？您二老这次来，我就是想让你们住得舒舒服服的，千万别去闹。你想想，您这一闹，外国人你看着了吧？他不仅

0: 丢咱们的脸，还丢我们中国人的脸
1: 啊！对对对，哎，可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啊！那个，哎，就住这儿吧，拿着心意啊，住这儿。
2: 住什么住？这是咱住的地方啊！
0: 爸妈，你说您二老把我从小养到大，一辈子含辛茹苦的，我就是想让你们知道，你们儿子在北京过得可好了，没靠别人，都是靠自己，这钱都是我出的。
1: 哎，那你的钱也是萨萨的钱呀？萨萨知道吗？
0: 妈，这就是萨萨给您二老定的，人家吕氏和这有关系，便宜着呢。您俩就把心放肚子里，踏踏实实在这住着，赶紧收拾收拾，一会儿还得去萨萨家呢，人一大家子人等咱吃饭呢。
1: 嗯嗯，
0: 这离这不远，一会儿走着过去啊。嗯，
1: 先不给退钱，
0: 歇着吧啊。哎呦，奶奶，哎，奶奶，现在就过去啊？啊啊，行行行啊，好。哎呦，让咱现在过去。
1: 哎呦，
0: 哎，一会儿到萨萨家，不能问萨萨怀孕的事儿，知道吗？
2: 咋？这北京人怀娃还有啥讲究？
0: 哟，可多讲究了，不能提啊！
1: 谢谢
0: 啊，
1: 不提不提，
0: 走走走，
2: 大胆拿过去。哎，

0: 妈，你看这
1: 发夹儿来啊，
2: 看这。
3: 欢迎光临。
4: 哎，奶奶坐这
2: 儿，我坐这儿吧。
4: 哎，坐，哎，坐，
2: 来，请坐，请坐。
5: 来，启强，你爱什么？来，
4: 对，哎，吃碗菜啊。坐，都坐啊。
2: 哎。
6: 庆庆翁啊，我今天特意给您拿了瓶好酒。哎，
1: 好，好，好，好，
7: 太客气了。
6: 来，
1: 来，
6: 哎，
1: 先生，不，
6: 您是客人，来，
1: 少来，我一喝点儿，爱好秦腔儿，这
4: 好啊，庆庆翁。
7: 哎呦，我，
4: 来，
7: 意思啊，好了，谢，
2: 给我来点，亲家，哎，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不容易。
1: 是，
2: 我陪你喝一口。哎，你要是喝高兴了想唱，就敞开了唱。高兴是跟你学的吧？
1: 是，
2: 我听过，有股子豪气。
1: 是，
2: 好听。
1: 好，那奶奶，你要是爱听的话，那待会儿我就给您唱。
7: 萨萨呢？你全家都到齐了，就等他了。
2: 是啊，
7: 去找找去。啊，
4: 奶奶，去啊！快点。
8: 是，我们是应该啊，先打一个招呼的。可是这不是一接着那个高兴的电话呀，我跟他爹这就。买个票我们就来了。
7: 高兴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8: 哎呦，
1: 没有，那个他没说什么，他主要是说呀，说他在北京啊，承蒙这个亲家母、亲家公，特别是奶奶对他的照顾，要没有你们的照顾呢，他在北京也待不住啊。你们也不嫌他是个农村娃，把你们宝贝姑娘嫁给他当媳妇了，还当个饭店的经理，反正我跟他妈一听说这些事儿啊，这心里头啊就特别的挺激动的，因为啊，孩子离开家以后一个人，他没跑过这么远，我也是老惦记他一个人。这怎么说呢？就是不说了，我农村人说不清楚，我就全在酒里了。奶奶，我先干为敬。
2: 来，我敬你一杯。
1: 不行，这使不得，
9: 没有老辈敬小辈的。
4: 我给你满上。
6: 好，
1: 行，哎，奶奶慢点，
4: 慢点吧，慢慢点，
1: 行了，
2: 我就随意。
1: 那我喝了，啊。
4: 哎呦，喝，慢点，坐，
1: 谢谢奶奶，
7: 谢，
2: 哎，这高兴和萨萨哪去啊？
6: 对，
7: 这不找他去了吗？
6: 是吗？高兴找萨萨去了。
10: 奶奶、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回来了。
2: 哎呀，那么久。

0: 萨萨，你太没规矩了。
1: 楠楠，我刚才有点不舒服。
2: 哟，不舒服？哎呦，是不是一闻这些油味儿就反应啊？没事儿，刚怀孕呀，都这样，不爱吃东西。没事儿，萨萨，我来了。你想吃什么呀？我给你做。怀了？哎呦，萨萨！哎呦，你这还……
3: 哎呀，怀孕了，太好了，太好了！我说这个清洁母怎么这接到电话就跑来了？你怀孕了？哎呀，这个孩子，我要说你呢，你怎么怀了孕？我是你亲妈，你第一时间不告诉我？
0: 亲家，大喜事儿啊，太好了！怎么？哎呦，我以为我等不到四世同堂了呢。
4: 高姐，发什么呆呀？快，扶萨子回去休息。
0: 对对对，
3: 什么带着行，就上后头躺着就行。
2: 对对对，哎，带萨萨去吧，他闻这些油味儿啊不舒服。你去吧，萨萨，
0: 你们去，你们去，来，咱们喝，咱们。
5: 哥啊，今天咱们好好喝上几杯。
6: 是是是，
7: 一醉方休，
6: 是
7: 酩酊大醉，
6: 一定喝着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
8: 我是为了让我爸妈高兴，胡说的。

0: 这两天您跟我爸在北京待着，我带您去看看天安门、故宫、长城，你看行不行？妈，这事是我做的不对，但我也没说萨萨一定就怀孕了呀。说你跟我爸咋就过来了呢？
1: 那你这蛇来蛇去，还是我们错了哦。我们就是想早点抱孙子，又是把错。那萨萨家也等着要后人了吧？那奶奶还等着四世同堂了吧？

0: 爸，这事儿不能怪高兴。
1: 爸妈，这事儿是我做的不对，我对不起燕儿了。
2: 滚出去！滚！
0: 高兴，要不你先出去，我来照顾妈。
3: 不用，我不用你们照顾，我没什么病，我就是觉得我心里堵得慌。走，你们走吧，走，你们都走吧。

0: 大壮哥，我把我妈气得够呛。
1: 老兄，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啊。虽然我是你哥，可是你跟萨萨之间的事，还真得你们自己解决。
2: 我知道，我就是心里堵得慌，想找人说说话。
1: 哎呀，哥就一句，他们是你爸妈，他们生了你，养了你，你就得孝顺，你得哄着他们，让他们高兴。我也想。

0: 想这么做呀，可是人都没了。如果这么让他们回去了，那就是不孝。这样，这两天呢，我也带他们上胡同里转悠转悠，帮你劝劝。可是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呀？你得把萨萨弄清楚。想要孩子，这只能你们想办法。这别人谁都帮不上忙啊，是不是？
1: 对，我知道。

0: 胡亮，我到了啊。哎，胡亮。
1: 找我啊？
0: 你行啊，最近副所长了，找空给你庆祝庆祝。
1: 行了。
0: 哎，那个我今儿来把那个三个月租车的钱给你。
1: 你骂我呢？我车给你开还要钱啊？你是谁？我是谁啊？
0: 这车是租的，钱必须得收，你不收我就还你了啊。
1: 瞧不起谁呀？是不是我搬出去之后你就翻脸不认人了？
0: 我都说了，这是公司用车，这公司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大壮哥他们都有股份的。
1: 行，咱们这样，什么时候你把车还我，什么时候给钱，最后结算行吗？
0: 你是存心为难我是吧？
1: 我哪敢呢？您现在是大经理了，我就是一小警察，为你们服务。还有事吗？
0: 哦，还有一事儿啊，我记得你妈好像认识那个中医院的老专家，专门治那个胸闷气短的。你帮我联系一下呗，我想跟我婆婆看个病。
1: 行，没问题。哎，听说高兴给爸妈租了什么北英会，特贵，这么吓人？
0: 别提了，都常高兴惹的祸。我不说了，我先走了啊。
1: 啊，哎，慢点开啊。
0: 好嘞。

0: 高兴啊！
1: 啊，
0: 我跟你说，我得的这就是心病啊！我就是想早点抱孙子。你要是想让妈呀早一点好起来，你就跟妈说实话。那个萨萨，他到底是咋想的呀？啊，他有啥情况啊？是不是？萨萨不想生孩子，啊？他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打算，不想跟你生娃呀？
1: 妈，你说啥呢？我们都挺好的，这就没有啊？
2: 那你没毛病，萨萨也没毛病，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就怀不下个娃了？
0: 对呀、啊。
3: 我哪知道啊？不就是没有吗？
2: 你这娃呀。你这娃现在是有钱了啊、哦，可你有钱没后啊！你那钱给谁挣的？你心里还有老子了？
3: 爸，说哪儿就咋说到钱上了，跟钱有啥关系啊？
0: 哎，那到底是跟啥有关系啊？
3: 我哪知道跟啥有关系啊？
0: 哎呀，哎呀，扶我躺下，扶我躺下，哎呀！
4: 妈，你慢点抱啊，我这个速度赶不上你。我跟包的差不多了吧，就这些吧。
5: 多包点儿，咱们煮了以后啊，给高兴他爸妈送去点。
4: 那您可是多余了。他爸妈呀，住的那旅馆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尤其是吃的。你知道住一宿多少钱？1000块左右了。
5: 可贵了，那是人家高兴的孝心，应该的。饺子还得送啊，那是咱们的心意。
6: 随您。
7: 哎，咱们庆松出去多久了？怎么还不回来啊？你也不打电话问问？
6: 刚当您的面打的电话吗？
4: 不是关机了吗？那山里没信号。
5: 哎呦，您说这劲松，要是从这个山头又跑到那个山头，他这个算是正经工作吗？
4: 怎么说呢？啊，我觉得算。啊，我理解就是什么呢？啊，人家把钱交给他，
6: 他呢带着人去爬山去看风景，这还不算正经工作呀？
7: 可是咱们家萨萨也不消停，你看看，
5: 让人家高兴的父母啊。大老远的跑来了，什么都没有，你说这又把人家给气病了，真是的。
4: 这不都常高兴惹的祸吗？没影的事儿，他瞎忽悠，把他爸妈都忽悠来了，然后竹篮打水一场空，叫人一看挺失望的。愿常高兴，
7: 人家想抱孙子也没有错，大老远的来了也没有错，这咱们萨萨是怎么想的呀？你怎么也不问问呢？
6: 我问了，我问了多少次了，他就说您甭管。那你说他不让我管我怎么办？我没辙。
7: 其实啊，人家乡下对这个隔辈人比我们看得重，你说萨萨不能给人家生了一男半女，好像是咱们的责任，好歹吧给人家个定心丸。你看高兴的母亲不就等着这么一句准话吗？
6: 他之所以这么做呀，就是做给常高兴和萨萨看的，哎，逼着他们早点生孩子。哎，就这个小把戏小伎俩，嘿，他还能逃过咱娘俩的法眼，早给他识破了。
4: 所以我说咱那甭管了，让孩子自己做决定就完了。
7: 哎，我怎么觉得你是不想给他们看孩子啊，就一心想着你那个股票。
6: 哎呀，你这一下提醒我了，我跟雪梅都定好了今天下午上股市。哎呦呦，妈，你自己在这走啊。哎呀妈呀，我忘得干干净净的这事。
5: 哎呦，
7: 这老的小的呀，都不消停，
6: 我赶紧走。哎呀。

0: 耿老先生，您北京人吧？
1: 嗯，我是1937年出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家父是燕京大学建筑系毕业，呵，然后去了美国呀。哦，
0: 那您是什么时候去的美国呀？
1: 我是1965年。
0: 哦，1965。哎呦，
1: 您这是在算日子呢？
0: 啊，是没事。那您是怎么知道我们这小公司的？还特别点名让李萨子陪着您游览北京城。
1: 这朋友介绍的。李萨子小姐给我这朋友啊留下深刻印象。
0: 嗯，萨子这丫头啊挺靠谱的，特别敬业，您这回啊算是找对人了。那您这朋友是哪位啊？弄不好啊我还认识呢。
1: 华阳先生有印象吗？
0: 哎呦，他呀太有印象了。
1: 您好像和李萨子小姐是好朋友吧？啊，
0: 怎么说呢，我们算是这个忘年交。嗯，而且呢还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他那公司啊有我的股份。哦，哎，郑老先生，哎，您这回准备在这边待多少日子呀？
1: 说不好啊，看情况吧。
0: 老先生，您这是不？
1: 我这是啊，等一会儿啊，这人老了，什么毛病都找上来了。俗话不说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吗？我今年正好73岁。
0: 哎呦，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您这不是回家了吗？您这一回家呀，肯定就能把这坎儿迈过去，保您长命百岁。
1: 哎呦，谢谢您的吉言。嗯，您说的对，回家了。我回家了。
2: 朱总，有位客户咨询我们代理的后海边上的那栋小楼。
3: 哪栋？
4: 这一栋不是被那个瓦西里买了吗？怎么没撤下来啊？
2: 那个瓦西里就付了10000美金的定金，首期款已经逾期2个星期了，我就又把它挂出来了。
3: 那你联系到瓦西里了吗？
2: 联系了，可是他手机一直没有信号。
3: 这个新买家什么人啊？
2: 不知道，他没有透露姓名，只是说只要愿意卖给他，
5: 他就愿意出比瓦西里多的钱。
3: 那你报价了吗？
2: 还没有，这是我们公司代理的最大的客户，3000万的买卖，我得先给你请示。
3: 做得好，这样先按住了，别报价，等我先去摸摸这个买家的底，然后瓦西里那边呢，你要马上联系到他，
5: 告诉他，首期款已经逾期了，我们有权把房子卖给其他人。我先接触一下这个新买家，看看靠不靠谱再说。唉，这次我们一定得大赚。这样的小楼现在几乎绝版了，必须抓住这次机会。
2: 我明白，我立刻去办。

0: 好久不见、啊。不行，我进去坐会儿啊。
1: 好久不见，我以为你会自己走进来呢。
0: 我不是看你忙着呢吗？没好意思打扰你。行啊，朱总，啊，这办公室够敞亮的呀。坐吧，别客气，就当自己家。
2: 都一把岁数了，你咋一点都没变？
0: 怎么样，朱总？新的生活，新的工作，还适应吗？
2: 我就那样呗，天天忙忙叨叨的，没什么，只有工作。
0: 我猜你最近肯定就特别忙，一直也没联系我。
2: 你呢？怎么样？
0: 我不挺好的吗？没事爬爬山，涉涉水，亲近亲近大自然。我跟你说呀，你没事别老想着工作，这生活不止眼前这点工作，还有别的呢。你没事跟我们爬爬山，涉涉水，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特别好。
3: 哎，对了，

0: 田麻，东风下岗。这是干什么呀？给你啊！你这么贵，光买它干什么呀？
1: 哎，大柱啊，这可不是我花钱给你买的，我这么抠，我怎么舍得呀？ 这是你的男朋友李庆松托我带给你的，他说你最近工作肯定特别忙，一定经常头疼。这天麻呢，专门治头疼的。这冬虫夏草长期服用可以增加人体免疫力。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说，他想你了。行，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0: 好歹吃点吧，他这儿的东西都是免费的，都包含在房费里了，您不吃也得掏钱。
1: 真的
0: 啊？真的。再说了，您这身体病着那么虚弱，就是得多吃东西，我还指望您身体养好了给我们带孩子呢。
1: 萨萨，你的意思你们
2: 妈，萨萨的意思是孩子一定会有的，你得把身体养好了帮我们带孩子。
1: 是吗？哎呦，那你得准备多长时间？
0: 我想
3: 随时。
2: 那就是随时的事了。
1: 哎呀那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哎呀，这都是你爸净爱瞎猜疑，我跟你说啊，哎呀，我就说嘛，你萨萨这么好的媳妇怎么能不生孩子呢，是吧？哎，这样，萨萨，我呀我就不走了，我留在这个地方，我好好给你调养身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把你养得壮壮的呀。哎，你的身子一养好了呢，就说不定马上啊，这就怀上了呀。
0: 妈，您看上去好多了哈。
1: 我本来我就没病，我不用看大夫，我就都你爸啊，就是你爸。他呀，他爸说这个你们城里的女人啊都不爱生孩子，老要忙工作，怕老成家断后，所以就他出的主意，他让我在这个地方装那个。这我没事了。哎呀，我这样我现在就去菜市场啊给你们买菜，从今天开始就给你调身子。哎呀，没事。
4: 哎，妈，你
1: 们现在去菜市场。我跟你说呀，我一定要好好多给你们做饭。哎呀，你去菜市场。
2: 妈，
1: 没事儿，我没事儿。哎呀，等着我去菜市场买点好吃的给你们啊。哎呦，
0: 哎，我刚才说什么了？
2: 你说，让我妈帮咱带孩子。
0: 哎呀，完了，我这是作茧自缚了。你妈这回肯定是见不到孙子就不收兵了。
2: 哎，要不咱们把计划改一下，把这事儿往前提一提。
0: 都怪你，这是能随时准备的事儿吗？你也不帮我把把关，什么就随时准备了呀？再说了，要不要孩子是我们俩自己的事儿啊，哪有什么催着赶着的呀？我现在就是没做好准备，我现在就是不想要孩子。

0: 来，进来，来来来，阿芳，
1: 好，
0: 来，吃菜吃菜，
1: 哎，好，哎，秋佳，嗯，我跟你说啥了啊？我这个高兴啊，是个农村的娃娃，不懂事。啊，全靠你们让着他了。我这个作为高兴他答呢，在这儿给你赔不是了啊、哦，赔不是了啊、
0: 哦、啊！客气客气
1: 客气客气啊！
0: 青姐
1: 啊，
0: 您太客气了。哎，我家萨子呢，这么说吧，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又是我。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我跟李劲松先生，我们打算做一家户外产业的店，谁要投资抓紧时间踊跃报名啊。
2: 我是不是头发乱了呀？您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呀？
3: 您呐，可像一个人，特像。
4: 我知道你们怪萨萨不生孩子，但这事儿不怪他。

1894年9月17日，甲午海战爆发，海上浓烟四起，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遭受重创。原本在左后方的致远舰，在邓世昌的指挥下冲到最前面迎敌。猛烈的炮火中，致远舰上的弹药用尽。危急关头，邓世昌对官兵们喊出了最后一次训话：吾辈从军未果，早知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生威服替，使及所以报国也。抱着赴死的决心，邓世昌下令在船上升起一面崭新的旗帜，开足马力撞向敌舰。撞沉敌舰可能是扭转局势的最后机会，全舰官兵奋死一搏，冲向敌方舰队。

0: 志远舰不幸中弹爆炸，沉没在茫茫大海中。邓世昌含着满腔悲愤，与志远舰一同沉入黄海。
1: 当时很悲壮，
2: 他就把他自己也当成最后一颗子弹，战死在沙场上，是他作为军人最光荣之事，谁没有死的那一天，但是要死得起手，要死得值。
0: 甲午海战的失败是中国近代史上惨痛的一页。志远舰的大部分官兵追随邓世昌和他们心爱的战舰沉入大海，仅七人生还。2015年，在丹东大陆岛以南大约10海里的海域，经过近2个月的水下考古调查，考古人员打捞起100多件志远舰的文物。历经百年，这艘以钟鼓铸造的铁甲依然用残破的身躯和斑斑锈迹记录着一个民族悲壮的往事和绝不屈服的意志。

0: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十三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十三人，各时守一邑，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如至本下邪成也，当困之久而生厌，舍久而徒信，一念犹疑，半途而废。
2: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四品千字文，
2: 用了四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你可以想象，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得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

0: 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记忆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1: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八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0: 受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多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华夏大地，山川锦绣，生态文明之光，照亮绿色发展之路。大美中国壮阔前行。

这是动车组列车的淋浴间，也是观察中国空气质量的一个窗口。中国有数千列动车组在全国穿行，直接接触着不同地区的大气环境。北京清河的这个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擦拭动车顶部的绝缘子。行车过程中，若空气中的污染物在

0: 在绝缘子表面大量积聚，会直接影响列车的稳定运行。这几年就明显觉得，哎，就是比以前好差了。以前咱们人工洗车，洗一节车可能要洗4遍，现在可能洗2遍就能达到之前4遍的效果。
1: 这组图片拍摄于2017年，作者为它取名为《穿越雾霾区的高铁》。如今，这些高铁已经告别了雾霾困扰，驰骋在青空之下。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大美中国已重回身边，重现眼前。那么，十几年前中国的雾霾有多严重？ 它的形成机理是什么？中国如何打赢蓝天保卫战？2013年1月12日星期六，这一天，雾霾仿佛把整个城市罩在蒸笼里，天色黄，日朦胧。当晚11点左右。
2: 北京西直门交通污染监测点细颗粒物浓度每立方米超过900微克，创下整座城市的全年最高值。10月20日，哈尔滨发布红色灰霾预警。当时的路况哈，就是一米都看不到，车速连10迈都没有，
3: 有2台车走丢的。
1: 江北投车走丢了，因为那时候雾太大了，只能看着3米远。这一年，空气污染波及到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这一年，全国范围内雾霾发生频率之高、天数之多、波及面积之广，都堪称历史之最。
3: 雾霾，也就是以PM2.5为主要代表的大气污染，发展到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2013年前后，成了这个全社会高度关注。
1: 雾霾来袭，根子则在于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的发展方式。只有疾风劲吹，方能驱散雾霾。 2013年9月，国家正式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要用5年时间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作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细颗粒物治理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式向大气污染全面宣战。
3: 在不同的这个地区和城市，这个不同污染源的贡献实际上是有很大差异的。京津冀来讲呢，就是工业加上燃煤，它的贡献是最突出的。
1: 河北，中国粗钢产量第一大省。位于唐山的这家钢铁厂的焦炭料厂里，10个红外监测仪，15个雾炮。 2500个喷雾头，正24小时坚守。一旦发现粉尘超标，立刻喷雾抑尘。炼铁高炉车间出铁口被封闭在集尘罩内，超大功率风机正将烟尘一网打尽。超低排放智能管控平台在对2000多个尘源排放点。
4: 进行全天候、全流程监测。装备升级大型化以后，我们的环保能力提升了，厂区更加干净了，同时我们的产品研发、我们的产品结构更好了。现在我们的高附加值的产品盈利能力达到了70%以上。如果按过去小的装备，这些可持续发展的项目都不太可能实现。
1: 秦皇岛，全世界最大的煤炭输出港。巨大体量的煤堆，在季风作用下 ，P 飘散的煤尘将会彻底将

0: 周边污染。高压喷雾系统是对付扬尘的利器，数百台不同型号的喷枪必须定期作业。这道防风网总长度8000多米，对秦皇岛煤炭堆场形成完整合围，是世界上最大的系列防尘网工程。
1: 地上高是23米，地下同样也是23米，所以地下这个成本比地上成本还要高。
0: 特殊的网格设计可以降低堆煤区的风速，改变粉尘颗粒的飘逸方向。防风网与喷雾彻底控制了90%以上的扬尘。
2: 以前我们叫煤黑子，因为我们村里从上到外全是黑煤烟子，那是一乐看着牙了，你不乐看不着全是黑的。你看我今早也上班到现在半天过去了，我也没洗过脸。
0: 今天地球上消耗煤炭量最大的中国正在尽一切努力减少燃煤的污染。到2026年，北方地区烧煤取暖已逐步被清洁能源替代。兰州曾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被称为卫星都看不见的城市。特殊的治污瞭望员每天都在恪守职责，严防燃煤污染以及违规排放。
3: 有没有覆盖到位的地方？
4: 我们的网格员每天早上在5点钟就开始出来巡查，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及时向上级汇报，由上级来组织执法部门来处理。
0: 在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理念下，今天的兰州蓝已经赢得了世界的赞许。在郑州，近1万台新能源环卫车开始投入使用，零排放运行有效削减了碳排放量，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供了坚实支撑。截至2025年底，中国汽车保有量3.66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更多人开始回归更加合理、绿色和健康的出行方式。安徽淮南，全世界最大的漂浮式发电站，建造在6000亩的湖面上。马兆矿每天都要划船工作，近17万片太阳能板需要像农夫照料作物一般细心。马兆矿曾在这片湖面下采煤近30年。事实上，这片湖水并非自然水域，而是因大量采煤而出现的塌陷湖。如今，这片塌陷湖正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清洁电力。清洁能源让中国人正在逐步摆脱对煤、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依赖，成为世界节能和新能源利用第一大国。截至2025年底，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达6.4亿千瓦，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世界上10大水电站有5座在中国。中国是30多年来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过核电建设的国家。这些清洁能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也印证了中国引领全球绿色转型的实干担当。
5: 现在我们每用3度电，其中有1度就是绿电。这个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可以兼顾的啊，这也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可以转化的，是可以兼得的。

黄河，全世界泥沙含量最高，治理难度最大，水害严重的河流之一。几字湾堪称黄河治理最难啃的硬骨头。准格尔旗地处黄河几字湾生态治理的核心区域，

0: 泥沙来源。
1: 姚文义，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常年带领科研团队在这里寻找对付砒沙岩的办法。
0: 好，拆下来。
1: 他们将沙棘交错栽种，拍成 V 字形均阵，开口朝着来水方向。当雨洪来临，他们就像一把大筛子，把将近七成的泥沙都拦在脚下。由于少量泥沙仍然会随水流出，他们还在这里建起第二道防线——淤地坝。数千座淤地坝遍布砒沙岩沟壑，与植物配合，将砒沙岩产生的泥沙一网打尽，诞生了无数精彩的小绿洲。尽管这些工程可以不断地拦截泥沙，但不能从源头上化解问题。砒沙岩依然是悬在这里的一把利剑。
0: 现在我们喷洒的是抗蚀除虫剂，它可以提高土壤的粘性，增强土壤的抗侵蚀能力。
1: 这些药水可以深入砒沙岩内部，与岩石内的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不仅可以抑制遇水膨胀的特性，还可以加强岩石颗粒之间的粘连，让砒沙岩变得更加坚固。而且这种固结剂对环境友好，不会影响植被生长。
0: 原来我来到这个地方来，满眼五花肉，现在可以说满眼一片绿。原来的植被覆盖度呢，它只有不到30%，现在平均下来已经基本上达到60%以上了。达到60%以上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1: 华生明，家住准格尔旗暖水乡德胜友良村。2015年，华生明在砒沙岩缓坡处种植苹果树。
2: 过去我们这全是砒沙岩，10多年前就是任何人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地方能种出苹果来。过去是最穷的地方，我们讲成我们周边最富的地方了。
1: 今天，这片先天不足的大地在人们手中得以改头换面，而黄土高原也实现了从黄到绿的历史性跨越。林草植被覆盖率从1999年的31.6%，提高到2020年的67%，此后进入高位稳定阶段。仅陕西的绿色版图就向北推进了400公里。如今黄河已彻底告别一碗河水半碗沙的旧景。年输沙量从原来的16亿吨减少至约1.6亿吨，连续20年呈持续下降趋势。这里曾是湖南最大的工业排污口，湘江峡湾排污口。
3: 这个下面那个黑的那个地方，那个黑泥巴的堆啊，你要是去检测的话，超标至少200倍。
4: 我们05年做过3次24小时的监测，每一天这个地方排于湘江的镉有200多公斤。
1: 这些废水污染了湘江，也污染了附近的土地，而它的主要来源就是清水塘工业区。十几年间，株洲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对清水塘工业区实施改造，全面关停261家污染落后企业。
5: 关停的过程中，我们株洲失剩了300多个亿的GDP，失剩到这个每年20多个亿的财产收入。 同时我们还投入了

0: 三百多个亿。
1: 截断污染源头之后，如何开展生态修复，抚平大地伤疤，是株洲面临的新挑战。彭克俭，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土壤地下水生态环境研究领域专家。在调查过程中，彭克俭发现一些耐重金属植物可以把土壤中的重金属吸附到体内，栽种这些植物可以逐步减少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彭克俭和团队用五年时间筛选出30多种植物，并将其运用在污染地区的生态修复上。
2: 在生态的作用下，我们这些植物和微生物它生活在这个土壤中间，它能够吸附，它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转移走，一点点转移走。
1: 如今株洲已完成峡湾港清淤等7大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修复污染土地近3500亩，曾经的五彩河、峡湾港重现生机，而株洲清水塘工业遗址也从工业锈带变成了活力锈厂。
3: 小时候抬头更多看见的是烟囱的烟，然后现在抬头更多看到的是蓝天白云的云，适宜舒适，在这里就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4: 当时是这么想，像条隔物一样，我干到80岁还不一定能够恢复，但是还没有我到80岁这个事情，各位感到非常欣慰。
1: 中国正在书写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生态修复篇章。在浙江台州，曾经漂浮在海面上的海洋垃圾经过收集和创新处理，变废为宝。在辽宁阜新，曾经满目疮痍的矿坑经过科学治理和改造，变成了充满活力的赛车场。从陆地到海洋，从高山到平原，中国凭借制度革新、工程治理与科技创新，实现了从局部治理到全域修复，从末端防控到源头优化的历史性跨越。重庆郊区这片曾经的荒地，如今荒山覆绿，果实满枝。承担修复责任的正是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者。
5: 对这一大片荒坡的一个治理，用的就是你们案件当中叫来的这个生态修复机。
6: 然后应该是现在是
1: 钟某友，因在嘉陵江非法捕鱼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期1年执行，并承担生态修复责任。
7: 我们是带着侥幸的心理，然后自己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耍嘛，然后犯了这种错误。当时是打了2.48公斤，生态修复金是1000块钱。
1: 判决违法者承担生态修复的责任，是重庆各级法院在环资审判中的一项探索。
5: 以前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对破坏生态的行为人进行一些刑事的一些处罚，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想做好我们的环资审判的后半篇文章，如何让受损的生态得到修复和治理。
1: 长江重庆江津段竹制网格静铺江面，翠绿水油草密布其间，这不是普通的水上设施，而是重庆司法机关为长江鱼类精心

0: 设计的产房。
1: 这一片就是我们判决被告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后，他们那个相当于出钱找人来搭建的。
2: 哎，你看那边上，你看没有？这种小鱼苗就是。
1: 那个上面都好多，这里
3: 这个头上好多。
1: 除了这里外，这里也是。
3: 像结的果子一样，这个鱼像结的。
1: 晶莹剔透的哈。
4: 做这个人工鱼舍的作用就是保证每年这个鱼儿在产卵的时候啊，它把这个鱼卵呢可以附着在这个水草上面，不受这个涨潮或者退潮的影响。
0: 人工鱼巢以竹竿和水油草构建网格状机制，为鱼卵提供稳定附着空间，同时水油草分解后释放的营养物质可滋养幼鱼。2025年，江津顶郭号水域1961平方米人工鱼巢，孵化鱼卵超1900万粒，显著提升珍稀鱼类种群数量。除了人工鱼巢，江津区法院还建设了鱼类收容救护中心，共收容救护长江鲟等珍稀鱼类1000余位。今天在重庆境内，生态伤疤在司法修复中重焕生机，几十座司法保护基地沿长江穿珠成链。这里是重庆万州的水中森林。2016年10月，万州区法院利用生态修复费在长江萧洛带种下钟山杉。如今钟山杉覆盖数百亩江岸，成为长江最忠实的守护者。
5: 新时代以来，中国制定修订了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覆盖各类环境要素的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立。
6: 从我们的顶层设计到底下部门的法律的实行，从事后的这个法律到事中事前的这个法律，形成了一套这个一加 N 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四梁八柱的这个体系啊，所以这个数量之多，成效之显著是前所未有的。
0: 生态兴则文明兴，中国人正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7: 绿水青山
8: 就是金山银山，
9: 绿水青山
10: 就是金山银山，
1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2: 绿水青山
1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

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

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15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近年

0: 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

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100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

0: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1: 爸，哎。
0: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校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0: 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江南总带着一种柔和的气韵，吴侬软语的温婉，粉墙黛瓦的典雅，江南的气韵悄无声息地润泽着这方水土，也成就了这里以和为本的中医药文化。从孟和医派悬壶济世、合法缓治的薪火相传，到紫铜锅中文火漫威、百草调和的滋补膏方，再到姑苏巷陌面馆里顺天和胃的养生佳肴，在这方天地间，万物调和，人与草木互感，与四时共舞，与生命共情。吴中名医甲天下，孟和医家冠吴中。常州孟和镇常住人口不足十万，却因孟和医派而飞升中外。清末以来，孟和镇先后走出了费伯雄、马培之、朝崇山、丁甘仁等一众中医名家，并以孟和医派之名在江浙地区开枝散叶，悬壶济世。此间医家们开方向来不喜重剂猛药，唯有纯正和缓才是长久之道。
1: 孟和医派啊，他在这个治疗上讲究的是合法缓治，轻轻灵动，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方子，温和的治法，循序渐进的治疗。实际上我觉得跟我们这儿人的体质，跟我们这儿的气候环境都有关系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在孟和医派400余年的传承中，一直以和缓之法精研百草，不疾不徐，中正平和，将本草秉性调至纯和之境，方才入药。这也让孟和医派的中药炮制剂独树一帜。
2: 孟和医派更多的呢，比如说用一些苍术啊，还有一些太子参啊，还有一些荆芥啊、薄荷啊之类的，这些药物的话，都是相对来说它是比较中和的、比较平稳的药。
0: 刘产明，孟和医派中药炮制剂代表性传承人。

0: 正为苍竹的炮制做着准备工作。苍竹味辛苦，性温，具有燥湿健脾、驱风散寒的功效。每逢梅雨时节，苍竹的用量都会上升。
1: 江南地区天气比较湿润，这种湿往往会侵入人体内，影响到人体的脾胃的运化。我们临床医生啊，他就会根据病人的情况来用一些苍竹来治疗。同样，苍竹它有十多种的炮制方法，那在这里面啊，我觉得最有特色的就是用芝麻来制苍竹。黑芝麻呢，它有一种韧性，可以来制约苍竹的燥性，这个就是体现了这个孟河一派这个叫阴阳泄理、活法缓治的一种这个治疗理念。
0: 炮制苍竹，火候是关键。负责控制火候的是刘产明的学生朝立。
1: 哎，小曹，这个火太大了。
2: 我调整一下。
1: 火力太大的话，苍竹啊就炒不好。我们今天用的是文火。
0: 火分文武，炮制苍竹尤需文火慢微。显然朝立今天的火候没有把控好。朝立学习孟河一派炮制已经5年，但由于近日工作繁忙，同时还在准备一篇关于道地药材的调研报告，连日操劳让他有些心神难聚。
1: 这个炮制啊，这个心要静，你这个心不静，这个火就不稳，知道吧？
0: 无论是本草之间的相互调和，还是炮制过程的心境平和，以和为本的理念贯穿炮制始终。
2: 我闻到了一股很浓郁的香味。
1: 黑芝麻半炒苍竹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制约苍竹的燥性，这样我们临床使用呢，它就病人呢它就比较舒服。好，起锅。
0: 筛掉黑芝麻，就得到了去除燥性的炒苍竹。从上世纪80年代进入常州市中医医院工作以来，刘产明便一直致力于中药炮制技术的传承工作。他带领团队整理出了一大批濒临失传的炮制古法。
1: 我们这个孟河一派临床炮制技术的一个传承啊，实际上是基于我们这个常州市中医院。建院之初呢，它是有一批老的孟河一派的专家，很好的传承了孟河一派的一些特色炮制技术。它这个传承脉络是没有中断，我们也是不断的进行挖掘、整理、总结。那么目前呢，我们已经把100多个品种的资料已经这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建立了它的一些档案资料，那么也是便于以后来传承研究。
0: 每一次炮制，刘产明都会心存敬畏，遵守着采药必期到地、修河必遇精良的传统。然而近些年，产自江苏茅山的道地野生苍竹却越来越少。
1: 我们孟河一派它在治疗疾病过程当中，它是要尽可能的采用道地药材来进行治疗。应该说是江苏的毛苍竹、桃红锦、本草经集注上面明确指出采用茅山者为佳。
0: 江苏茅山层峦耸翠，此间出产的道地苍竹，中医药界称之为毛苍竹。由于毛苍竹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野生资源日渐稀少。
1: 因为毛苍竹它是半阴半阳的一个植物，茅山地区啊，原来这个主要是灌木，而现在呢，这个种了一些这个树木以后，它就会遮阳，毛苍竹的这个繁殖啊，它就会受到影响。
0: 为保护这一珍稀药种，人们在茅山脚下修建了培育基地，用于毛苍竹的人工培育。刘产明经常来到这里，了解毛苍竹的实际生长状况。

1: 此行他还特意带上了正在为调研报告收集资料的朝丽。
2: 周主任，你看，这一片都是道地种源的毛山苍竹。
3: 我们这个毛苍竹整体长得什么样子？
2: 这两年长得弱一点，
3: 因为天气的原因，比较干旱。嗯，
2: 我们马上挖个地下根茎看一看。好的。
1: 这棵应该还是比较大的。嗯，它是多年生的草本嘛，对吧？我们到今年年底是两年生，这株长得还可以的。这个
3: 絮状的呢，它是根，我们用的呢是它的根茎。
1: 金手桃，从事毛苍竹培育工作已有十多年的时间，在他看来，人工培育的毛苍竹虽产量可观，但抗旱性 远不如野生植株。为了选育出更优质的品种，刘产明和金手桃决定深入茅山，寻找野生茅苍竹，为现有的种植资源注入新的活力。行走在茅山深处，古树参天，浓荫铺地。想要寻找野生茅苍竹，犹如大海捞针。
2: 大概以前在这地方发现有毛苍苍竹的。
3: 以前呢，这个树林没这么密，
2: 对，
3: 生长的应该是比较多的。
2: 是的，
3: 那这个现在树长起来了，还是对它这个生长环境是有
2: 影响。对，过去在这边就道地药材毛苍竹都采挖到过了，
3: 对，
2: 包括这两边都挖到过了。
3: 对。
2: 哎。
1: 刘老师，你赶紧来看看，看看这个看看看看这个就是毛苍竹。哎呀，
4: 这个是的，
1: 这个野生的，
4: 但是野生的。
1: 嗯，对对对，你看它的叶子，
2: 叶子感觉好小。
1: 对吧？叶子边上它是有刺的。千百年来，孟和一家们俯身山河，以谦恭的姿态叩问百草，只为发现那蕴藏于每一株本草间的灵性。 最终化为合法缓治济世利人的不息薪火。在江苏，以和为本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很多老字号甚至把和作为自己的招牌。诞生于光绪16年的百年老号制和堂便是如此。刘百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制和堂高资药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正仔细准备着明天熬制十全大补膏的原料。各位药材的产地虽远隔千山万水，却在一道膏方中成为了最合拍的搭档。江苏人的体质啊，它相对来说也是平和的体质。 膏方呢，应当说就江苏啊江南地带的人啊，作为养生的一种物品，它这里的药物一般来说都会有寒热温凉，体现了它这个整个的阴阳的调和。

0: 这是昨天什么时候认的？
1: 昨天晚上吧，
0: 晚上是吧？
1: 十几个小时了吧。
0: 有些药材它认的这个就很容易认透，有现在就不容易认透，那这里稍微还有一些白心，
1: 还有白心呢，
0: 对吧？那么如果不认透呢，就是这个煎煮的过程啊，它有这些有效成分不容易煎出来。
2: 所谓润，就是让药材吃透水性，熬膏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丝丝入扣，稍有偏差，药效就会大打折扣。
0: 一定要用武火，要让它沸腾，这样煎煮的效果会更好。煎到这样就可以了，把它过滤出来。关键是要不让这个药汁不要浪费。你看颜色很深，是吧？很浓度很高。好。
2: 熬膏是一项眼力与心力的博弈，刘百生用了整整十年才掌握其中的精髓。相较于刘百生的从容，正在熬糖的徒弟钱毅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0: 焦了，还能用吗？赶快拿下来。

0: 没画呀。
1: 没画要不就拿下来，这个肯定不能用了。先拿下来。知道什么原因了吗？
0: 火太大了吧。
1: 火大是其中之一，主要原因是糖粉碎的太大，糖块还存在，但是外面的已经是焦了，因为铜锅的这个温度上来很快，这个不能用了啊。
0: 我可能
1: 重来，
0: 可能是太

0: 的失误，钱毅这次格外小心。
1: 情况差不多了，我们出锅吧。
2: 差不多吗？
3: 去拿个白碗，加点凉水。
2: 不行，
4: 好吧，
2: 化开了。
0: 落下的高珠瞬间化开，这是膏体太嫩的表现。只有熬出的膏能拉出透亮的浮面，行内称之为挂旗，才算大功告成。
2: 就是这么一个粘稠的一个小三角，就是不溶解，是吧？再就是里面没水，已经熬干了嘛。
1: 对，
2: 滴水成熟。
0: 在刘百生的精心调和下，秉性各异的本草与这口铜锅中交融互济，
2: 膏方作用缓和，绵绵不绝，是我们膏方传承到我们这边有第六代。我们如果说进行是从面上去体验，我们叫感嘛，感知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做到一个悟，那么这是一个升华，这是一个质变，那这需要积累。
0: 看着把熬好的膏方装进罐中的钱毅，刘百生知道这双年轻的手终将扛起膏方传承的大旗，而那身蕴膏中的至和真意，尚需年岁淬炼方能了然于心。
5: 众说情深恩贵。
0: 年过五十岁的评弹演员陈晨，从艺已经有二十多年。近来他总觉得气息不及从前，虽凭着多年功底仍在台上风华不减，但心底总希望可以找回曾经的状态。
5: 东山
2: 怎么样现在？
5: 蛮好，上一次就是你给我的高方吃的感觉，我的气息比以前足了。
2: 好事好事好事，我看你嘴唇还偏紫。
5: 啊，
2: 最近是疲劳吧？
5: 对啊，就这几个月来忙，
2: 睡眠不好。
5: 对，睡眠不好。
2: 你除了这个药以外，你其他生活起居也做一些调整。
5: 哎，
2: 抽点时间，我们一起喝个茶，我再细细跟你聊聊。
5: 好的。
2: 平时生活怎么来调一下。
5: 好的。
0: 周末，刘百生家的小院里总是格外热闹。小院中，刘百生和妻子亲手种植了很多中草药。今天刘百生亲自下厨为朋友们做一桌大餐。
6: 好了，你去忙吧，还有客人在呢。
2: 那你们接着等。
5: 累了，好，
2: 我来给大家倒点茶。
0: 初夏的傍晚，暖风吹拂，香气沁人。和三五好友围坐在小院中聊聊家常，耳畔絮语与蝉鸣相和，时光仿佛也在此处懒散下来。
6: 啊，还有一道菜，这个小茴香。
7: 哦，焖蛋。
5: 哦，
6: 啊，
5: 这小茴香也是自己种的。
6: 哎呢，这里自己种的哇，枇杷荔枝。
5: 来，
6: 欢迎啊，欢迎，
5: 干杯，干杯。
0: 压轴上桌的是刘百生亲手熬制的时令清膏，新香沁皮，油润如玉，以清膏的温姿来填补苦夏的亏空，一勺清甜中满是顺时和味的智慧。
6: 其实我们这个桌上的菜都是药食同源的。
0: 对于物产丰饶的江南而言，吃从来不只有果腹这么简单。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在一饮一啄之间，蕴含着的是河与味的哲思。
8: 世上都很多的食物都是药材，我们经常说药补不如食补。如果说你能够通过食物来达到给你健壮身体啊、补益的这种效果呢，是就是最好的。
0: 苏州，苏帮菜的发源地。诞生于水乡的滋味，犹如一缕清风，婉转而柔和，既有着平和的底色，也承载着时节的智慧。在老苏州人眼里，一碗热腾腾的苏式面，最能代表 江南的气韵。

0: 苏式汤面是苏帮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我们苏州人的一个饮食文化的一个符号。天人合一，忠贞平和，凡是像这一类的东西，在我们饮食中间是普遍存在的。初夏，阳澄湖的青虾丰腴鲍卵，一年一度的虾期如约而至。 张宁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现在主理着一家充满江南文人格调的苏式面馆。苏式面的浇头很多都是食药两宜的佳品，随时节变化，四时有别。苏州人称之为“不时不食”，这也是苏州人与四时相合的最好写照。
1: 一碗苏式面，担负起筷子头上挑起的江南。你比如说这个季节呢，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三虾面，尤其是在这个初夏时期，河虾爆子的这个时候，三虾面是在这个时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初夏是属于三虾面的舞台，手包的河虾仁脆嫩爽口，暗红色的虾脑醇香浓厚。
2: 细密的虾子咸中带鲜，将银丝般的细面在青花瓷碗中盘成鲫鱼背，一碗三虾面包罗万千。虾仁啊，虾子啊，是苏浙一带本来就是食物当中比较大家比较吃的多的。虾仁呢，我们是认为主要是健脾的作用啊，补血补气作用。
0: 那虾子呢，它肯定是有补肾的作用的，它跟面条一起中和，它的一些补气啊、养血啊之类的效果更好。江南地区丰饶的物产，赋予苏式面深厚的养生底蕴。张宁经营面馆多年，深谙顺天合味的道理，对于熬汤食材十分讲究，汤底必须用当季鲜材。
1: 清热解毒的膳谷现拆现熬，滋阴明目的田螺解腻增鲜，在腐汁以鸡肉和猪骨炖煮一夜，诸味调和，最终凝成一碗琥珀色清汤，静候食客们的到来。陆文夫先生讲的，就我们苏州人的日常生活是从一碗苏式面打开的，但是他轻而不寡，他是能够把这么多元的一些食材融入到一个锅中。
3: 最终是用一个清的文化来体现出来，看上去跟没有似的，但是它的口感是多么的饱满。其实它就是一种和之道。
4: 清晨，面馆便迎来了来吃头汤面的食客，三虾面应时上桌。
5: 您这个是三虾面的，好。然后待会您拌面的时候把那个虾油拌进去，
4: 好，谢谢。
3: 虾香味会更浓郁。
4: 谢谢。
0: 现在这个正好三虾面上市了，
4: 对，
0: 尝尝鲜。就是赶着这口，
4: 那耗呢就耗着那口了。
0: 周运海是张宁多年的老主顾，作为中医的他，对于五谷为养的理念尤为重视。一碗面悠悠吃完，配上几碟小菜和消暑的饮品，江南的养生智慧便在这不急不徐之间融入了生活。
4: 口感肯定不如你这个，<笑>
0: 早上吃一碗苏式面，然后就会觉得一天精神满满的，从小就开40多年了吧。五谷的话，它对人体的这个调和和补益作用是最好的，这样就是一个治胃病的概念的体现。趁着初夏时节，张宁邀请周运海一起来到阳澄湖，了解青虾生长环境。 希望能将以和为本的智慧更好地融入一碗三虾面中。刘百生的小院内，夫妻二人打理着刚刚种下的中草药，空气里飘散着新叶的淡淡清香，小小的院落充满了生机。孟和一派传承工作室内，刘产明正为朝丽修改他刚刚完成的调研报告。 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朝丽对于炮制的认知又精进了一层。在江南。

这方土地上，一家秉持合法缓制之道，在脉诊方剂间调和阴阳，药师遵循君臣佐使之礼，于文火煎熬中融萃百草，百姓顺应四时节律，在饮食起居间颐养天和。从悬壶济世到日常养生，以和为本的哲思始终是这里生生不息的生命智慧。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较近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1400年夏天，济南城景色正美，却无人有心情赏这大好景色。燕王朱棣的大军已兵临城下，到处人心惶惶。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来，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对于眼前的济南城，朱棣胜券在握。然而在这里，朱棣遇上了人生中最难攻的城，和一个骨头最硬的人，性命也险些交代在这里。这位硬骨头将军便是铁铉。当时铁铉只是李景龙手下一个小小的运粮官，负责督运粮草。就在燕王叛军围城之时，铁铉组织起四散的士兵和济南城的百姓，锁死城门，坚守家园。
1: 他是负责运送军粮，他可以啊不参与这次靖难之役，他觉得他是无官，无官不惜命，这是他的作用力。
0: 看着铁桶一般的济南城，朱棣把一封劝降书射进城内，很快城内有了回信，是一篇周公辅成王论，意思很明显，你燕王当效仿周公辅佐侄子。见劝降不行，朱棣随即改用武力，他命人掘开黄河大堤，引黄河水灌入济南城。为了保全城中百姓，铁铉派使者假意求和，提出若燕王军队能后撤10里，便打开城门迎王爷入城。朱棣欣然应允，然而入城之时，一道铁闸门轰然而下，险些削掉他的脑袋。恼羞成怒的燕王运来数门大炮攻城，眼看城池就要失陷，铁铉又出奇招，把朱元璋的画像悬挂于城门，把灵牌放置在垛口。
1: 那朱棣一看，那我要这样攻，你就是大逆不道。这个朱棣的水攻、火攻都没成。
0: 朱棣气急败坏，但也毫无办法，只能撤回北平。城中百姓因此过了2年消停日子。自那以后，铁铉成了济南城的城神。2年后，燕军再次南下时，特意绕过济南城。朱棣称帝后，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处死了铁铉，把他耳鼻割下，煮熟后塞入他的口中，并问肉味甘否。而铁铉怒目圆睁，忠臣孝子的肉有何不甘？朱棣虽然处死铁铉，但对他心存敬佩。史料记载，朱棣日对群臣言，美称铉忠。功臣似铁，浩气长存。后人为了纪念铁铉，在大明湖畔建起一座铁公祠，把浩然正气

0: 子年纪呀、
1: 啊、对，是这意思，我们大孙子真叫优秀。
2: 窦燕山是五代后周人，原名窦宇君，因家乡冀州地处燕山一带，后人便称其为窦燕山。他家境殷实，年轻时放浪不羁，是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贫苦百姓到他家借粮，经常大斗进小斗出，仗势欺压百姓，做了许多昧良心的亏心事儿。到了而立之年，窦燕山仍膝下无子，这在重视子嗣和传统的古代社会是件极不光彩的事儿。乡邻也纷纷指责他，坏事做得太多，遭老天报应了。一天夜里，窦燕山梦见了已故的爷爷和父亲。
1: 他父亲和他祖父来给他托梦，说你要是总这样再下去的话，这个不务正业，不消好，是吧？将来你没有好的结果，你不但这个要短寿命，而且你连后代人都没有。
2: 窦燕山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从那以后，这位纨绔子弟决定痛改前非，行善积德。乡邻中有过世后没钱安葬的，他便出钱帮忙料理后事；有家贫子女无法婚嫁的，他就出资主持婚嫁。好事越做越多，人们对窦燕山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乡邻的褒奖声让这位年轻人充满了动力。当他看到很多贫寒子弟读不起书时，就决定开办义学。消息传开，十里八乡的人都把孩子送来读书。义学规模越办越大，窦家的积蓄眼看就要被消耗一空，族中亲人开始极力反对。可就在窦燕山也有所动摇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个梦。梦中祖先告诫他，一旦放弃就会前功尽弃，只有坚持做下去，才会子孙满堂，长命百岁。于是窦燕山开始遣散家中仆人，缩减各项开支，穿布衣，一日三餐粗茶淡饭，甚至卖掉部分田产，继续开办义学。
1: 而人的一生啊，也就是卧衣烫食三餐，饮衣漂水，很简单，我每天有吃有住的地儿都可以了，我留下万贯家财也没用，不如使这钱呢，这个办学校，让穷孩子都有知识。
2: 俗话说，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窦燕山一生开设大小书坊40多间，培养了众多寒门子弟，而他自己也福报深厚，有了5个儿子。窦燕山教子，重在言传身教，以自己的言行为孩子们树立榜样。5个儿子长大后，个个出类拔萃，高中进士。后来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的故事被写进《三字经》，古今传颂，流芳百世。

穿过凛冽寒流，飞越万里山河，候鸟的征途生生不息，而我便是其中一员，人们叫我东方白鹳。循着季风一路南迁，烟波浩渺的鄱阳湖是我们最终抵达的理想家园。这里水草丰茂，鱼虾鲜美，为万千候鸟伙伴筑起温暖的粤东港湾。冬去春来，风和日暖，我与伴侣决定在此驻

0: 潮安居，孕育生命。可放眼广袤湖畔，却难寻适宜栖息的高大乔木。盘旋寻觅之际，一座巍峨坚固的电力铁塔映入眼帘。自此，高塔为家，天地为邻，我们与古往江西电力护鸟人的温暖故事就此开启。
1: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1: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春夏之交，雨后的南昌空气中多了几分凉意和清爽。当阳光重新爬上枝头，我来到了南昌市青山湖区，探访一群特殊的店里人。他们除了是保障书店线路安全运行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温暖又有趣的称号，店里鸟爸。
1: 您好。
2: 哎，你好，
1: 杨班长。您好，远方的家王静。
2: 啊，你好，你好，
1: 您好，您好，您好。我看您跟同事都在看这个照片哈。
2: 对对对对。
1: 哦，这就是东方白鹳吗？
2: 对对对，这是东方白鹳。就在那个
0: 杨顺，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分公司书店运检班班长。此时，他通过书店全景管控平台监测的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 安装那个副鸟警示牌。
0: 作为濒危物种，东方白鹳的全球野生种群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一度不足3000只。经过长期保护，目前全球现存数量已增至万余只。由于电力铁塔具有坚固稳定、便于起降、视野开阔、远离天敌等优点，近年来有着鸟类大熊猫之称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地选择在铁塔上筑巢育雏，并已有数百只雏鸟在塔上破壳长大，飞向蓝天。守护候鸟安全，保障电网稳定运行，成为国网江西电力的常态化重点工作。
2: 今天我们就是说，近期我们南昌啊，下了大雨，我们今天就是通过图像监控，看看我们的东方白鹳鸟巢有没有受影响。随后我们还会针对这个东方白鹳，开展一次那个护鸟特巡。
1: 护鸟的特巡。
2: 对对对。
1: 我能跟着你们一块儿去。
2: 非常欢迎。
1: 好。

0: 从南昌城区赶往巡护点位所在的进贤县需要一个多小时。路上，我与杨顺班长及随车班员刘露聊起了他们这群电力鸟爸与东方白鹳结缘的故事。
1: 像你们正常的巡护的话，大概频次是多少？
2: 我每年有200多天在外面。
1: 200多天、
2: 啊、对对对。
1: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最开始的巡电缆变成了巡电缆加护鸟的？
2: 我们第一次看到东方白鹳的时候是2007年，当时我们巡视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只很大的鸟在我们塔上做窝，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鸟，当时就很好奇，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就发现是东方白鹳，一起把我动，
3: 然后通过望远镜呢、去观察，
1: 发现了，
3: 发现那个塔上啊有那个大型的鸟啊，当时一看它展翅飞开的时候啊。就
1: 惊呆了吧？
2: 惊呆了，
1: 惊呆了！
2: 没看过两米，暂时是两米，它高有一米多。
3: 刘总说：“这是不是仙鹤啊？”
2: 对对，我们一开始以为是鹤，后面查一下才知道是东方白鹳。
0: 东方

0: 白鹳是一种大型涉禽，在中国的原繁殖地主要位于东北地区。每年11月前后，全球约80%的东方白鹳会南迁到江西鄱阳湖及其周边流域越冬，次年3月左右陆续启程北归。但如今每年有约50只东方白鹳选择留在鄱阳湖繁殖，在电力铁塔上的筑巢数达到20余巢。我们今天要巡护的便是其中一巢。
1: 是吧？
2: 对对对，这就是46号，那个东方白鹳。
1: 这就是它的鸟窝。
2: 对对对对。
1: 那到了之后，我们第一步工作是要做什么呢？
2: 我们用无人机对这个东方白鹳这个鸟巢情况进行一个排查。
1: 我们先找一个。
0: 过去，电力巡护人员主要依靠望远镜观测、人工灯塔作业等方式开展安全排查。如今古往江西电力为一线人员全面配备无人机等科技巡检设备，巡检效率与效果大幅提升。借助无人机，我们很快便清晰地观测到了铁塔上东方白鹳的栖息情况。
1: 特别近，这是东方白鹳妈妈。
3: 对，
2: 哦，小宝出生了，
3: 孵出来了。
1: 这是小鸟吗？
2: 对对对，
3: 对对对，我
2: 这是小鸟吗？
1: 白白的，绒绒的。
0: 令人欣慰的是，前几天的大雨并未对鸟巢造成破坏，巢内除了刚出生的幼鸟，还有2颗正在孵化的鸟蛋。一只东方白鹳成年雌鸟笔直地站立在鸟巢上方，守护着自己宝宝的安全。
2: 放在旁边
4: 是吗？
1: 这回来的是
2: 东方白鹳。
1: 东方白鹳的爸爸。
2: 对对对对对，他到外面觅食回来。
1: 哇，真的，他地展好美啊。
2: 对对对，
1: 太优雅了。
0: 观测中，我们有幸拍到了东方白鹳雄鸟捕食归来的画面。在自然界，东方白鹳是典型的一夫一妻之鸟类，也是公认的模范父母。他们育雏时分工明确，一方守巢，另一方天刚亮就外出觅食，捕捉鱼虾、泥鳅、蛙类等投喂幼鸟，尽心尽责。巡护人员操控无人机仔细排查鸟巢与输电线路安全情况，突然鸟巢下方蓝色防鸟挡板上的画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1: 这边是它的这个鸟巢的树枝。
5: 对对对，掉了蛮多下来了嘛，
2: 掉到我们鸟板把它接住了。
1: 这都是风雨打落的。
2: 对对对。
0: 鸟类在输电杆塔上停歇、排泄和筑巢，掉落的树枝杂物等是引发电网射鸟故障的主要诱因。一方面容易导致线路短路跳闸，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到鸟类的安全。监测到防鸟挡板上掉落树枝的情况后，杨顺班长当即决定派刘璐、张涛2位班员登塔清理加固挡板，并在塔下加装护鸟警示宣传牌。
1: 止步，高压危险，这条红绳围起来的就是作业区。
4: 对，
0: 作业人员迅速拉好警戒线，登塔作业正式开始。眼前这座电力铁塔高46.8米，相当于要徒手攀上16层高楼。塔身架设50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2位作业人员必须身着全套屏蔽服隔绝高压电场，同时使用双钩防坠安全绳保障高空带电作业安全。地面上，电力人员杨志广担任安全监护人，时刻紧盯空中作业过程。

0: 表挡板上。
1: 这里好多树枝啊。来检查一下这个挡板螺丝，应该是紧的吧，你卡下面了，来试一下。
0: 长长的防鸟挡板装在东方白冠鸟巢的正下方，承接住上方掉落的树枝和白色鸟粪，守护着挡板下方带电区域的安全。两位灯塔人员一边加固挡板螺丝，一边仔细清理树枝，
1: 跟过灌木丛一样的。把这个刺弄掉，把这个刺弄掉，来来来，
2: 这东方白冠鸟巢里面有刺，你看做的
3: 是啊，它叼的那个有刺的树枝，
1: 有一根刺。
0: 午后的太阳日光灼人，屏蔽服密不透风，让人闷热无比。经过一番努力清理，散落在各处的树枝被仔细收集成一堆，在确认塔上无其他安全隐患后，两人把树枝分批运到塔下。
4: 其实我发现哈，如果是没有东方白鹳在这里筑巢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登高作业的师傅的工作量会减轻很多。
5: 对对对，
6: 因为他没有他在里头，我们就肯定不用装鸟板，也不需要
4: 对、这个、不需要清理了，
6: 清理加固这些登高作业就不存在了。
4: 哦，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方白鹳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负担？
5: 以前是这样的，现在不是负担了，
4: 是吗？
5: 对，原来我们看到东方白鹳的时候，在我们做活的时候，我们心理压力很大，因为它的在这里定居会这个影响我们的线路安全稳定运行。但是我们就是希望它不要在这里做活，但是现在我们都是用那个覆鸟板进来对它进行保护。
4: 那是怎么样进行的这样的转变呢？
5: 因为现在整个国家层面都对生态理念有了大的改变。我们国网公司2021年也推出了候鸟生命线这种理念，
4: 这个概念
5: 向全国进行推广。就是我们随着这种大环境下面，我们这个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它也是鸟中熊猫，我们就更应该更好地保护它们。
0: 谈话间，刘露和张涛已下到铁塔底部，并在塔身安装好了护鸟警示宣传牌。这块小小的牌子作用颇大，既能提醒过往人员注意候鸟栖息，减少人为干扰，也方便周边村民在发现鸟儿异常时能够及时联系工作人员。从2007年与东方白鹳初次相遇至今，19年的时光，这群电力人早已和东方白鹳结下了深厚情感。而最让他们难忘的是2020年一次生死救援。
7: 2020年3月31号，我就带他们两个正常巡视，然后走的那个南乐一回的245号铁塔下面，发现一个巨那个大型鸟巢，就发现一只大鸟趴在那窝里面，里面还有三只小鸟奄奄一息。然后我们就求助了当地的那个万年县的野保站的那个张站长。
4: 当时知道它是东方白鹳吗？
7: 知道。然后他们就赶到现场，就发现就是需要及时救助，然后就安排刘露跟张涛两个上去救助。
0: 在地面动物保护专家的技术指导下，刘露和张涛登上铁塔展开营救行动。当他们来到鸟巢前，发现三只幼鸟因长期未进食极度虚弱，旁边趴着的大鸟已失去生命体征，但张开的翅膀依然保持着守护幼鸟的姿势。
8: 看着那一瞬间吧，就感觉那个就这鸟啊也很有母爱，所以我们救助过程更加小心翼翼，就希望把这三只小鸟能救活。
0: 经过商议，两人先用塑料袋将已死亡的大鸟装好运到塔下，到返回救助三只幼鸟时，两人更加小心翼翼。
8: 当时那个三只小鸟吧，基本上已经快褪去绒毛了，就跟我们那个鸭子长大的那个鸭子一样的，6斤重那么大。当时救助的过程中啊，我们想了几种方法，如果是用袋子装的话会造成挤压，然后我们有绝缘桶吧，就是塑料的硬质塑料桶，就把那个跟我同事吧张涛嘛两个人嘛协助嘛，用那个绝缘传递绳进行传递到塔下，然后由野保站人进行交接嘛。
0: 整个营救过程有惊无险，经野保人员判断，被救的三只东方白鹳幼鸟大约已出生一个月，他们

0: 很快被转送到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接受专业救治。经过77天的精心照料，三只幼鸟不仅彻底恢复健康，还茁壮成长，具备了独立生存、回归自然的能力。2020年6月17日，三只东方白鹳顺利迎来放飞仪式。曾参与救援的三位电力人也受邀到场，见证了他们重返蓝天的珍贵时刻。
1: 那放飞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2: 就是打开那个笼子的时候，他们在田里面徘徊了很长时间，就是我们感觉到他就舍不得走。
1: 舍不得，
2: 就希望看到他飞的那一刻。
1: 所以说，他其实跟人类相处了77天，从被救助的那一刻，这77天跟大家相处，也产生了感情，是吗？
2: 对，
1: 所以
0: 时隔多年，再次提到三只东方白鹳的放飞瞬间，杨志广的话语里依然满是温柔与不舍。在坚守电网安全底线的同时，正是这群电力鸟爸日复一日的辛劳守护，让冰冷的电力铁塔化作温暖的候鸟家园，绘就出鄱阳湖畔人鸟共生的动人图景。一次生死救援，挽回三只濒危幼鸟生命，让他们重回自然，还将面临哪些难题？
3: 救护幼鸟呢，我们最怕就是它会失去野性，搭建了一个那种模拟的那种野外的那个巢，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巢里面去，减少一些人为干扰。
0: 一场模拟试验，解锁鸟线共生密码，科技攻坚，守护电网与生态双重安全。
4: 如果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在野外的环境下，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是跳闸了。
5: 对，已经是跳闸了。
0: 远方的家，鄱阳湖边的候鸟生命线正在播出。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常多方携手的爱心接力式救援，为三只濒危的东方白冠幼鸟重启生机。为了了解完整救护过程及三只东方白冠的成长故事，我们来到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见到了当年参与救护的孟蒲岩。
1: 现在我带您去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救护场所。然后之前跟我一起参与救护的邝老师也在这边，现在正好有一只黑翅鸢在进行一个检查。
0: 好，
1: 然后我们需要戴一下口罩。
0: 好的。你好。
2: 你好。
0: 打扰了。
2: 这个已经差不多了，等一下再继续观察一段时间，然后应该问题不大。
0: 哦，现在是刚刚经过了一次手术，是不是？
2: 对，刚刚给他处理一下伤口，有外伤，然后我们给他进行了一个清创。清创目前。
0: 这间救护室也是当年东方白冠幼鸟接受检查和治疗的地方。由于东方白冠极其珍惜，并且当时是江西省首次一次性救助三只东方白冠幼鸟，因此救护人员对那段经历印象深刻。
2: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是傍晚，然后我们就给三个鸟宝宝就进行了一个全身的一个检查，然后通过各方面评估，它可能在野外有个3到4天，可能没吃东西，身体极其的虚弱，然后就决定给它进行一个输液，因为太虚弱了，要及时一要补充能量，而且还要给它抗菌消炎，然后通过我们治疗呢，然后观察到第二天其实效果还是挺好的，然后它第二天就能够主动进食，然后拉。
0: 三只幼鸟经过治疗后，身体并无大

0: 然而另外一个难题就摆在了救护人员面前。
1: 救护幼鸟呢，我们最怕就是它会失去野性，可能幼鸟好救，但是就是怕到时候救的离不开人了，就
2: 放不回这个野外去了。
1: 对对对 对, 对、嗯、所以说综合这样，我们然后又制定了一套这个救护的方案，就是包括给它的这个就是管它的吃喝拉撒，就是吃的时候我们就是尽量那种给它活的鱼啊泥鳅啊给它让它自己吃，然后第二个我就是又给它在这个我们救护中心搭建了一个那种仿模拟的那种野外的那个巢，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巢里面去，然后每天给它提供吃的，然后减少一些人为干扰。
0: 经过两个多月的科学野化训练，三只东方白鹳学会了捕食和飞行。放归前，江西省林业局和省林科院特地为他们向全社会证明，以示纪念。最终，从社会各界踊跃投稿的600余组名字中，选定了三个饱含深意的名字：鹳生、塔生、富生。
3: 我们的鹳生，就是因为它出生在我们鹳婆大地。
2: 塔生说的是三只小东方白鹳出生于高压铁塔之上，是故事起源。富生说的是成鸟死亡，三只小鸟奄奄一息，幸得电力林业工作人员发现和救助，死而复生，是故事的发展。
3: 对，这也就是
0: 孟璞言告诉我们，鹳生、塔生、富生被放归自然后，根据安装的卫星追踪器反馈和实地监测显示，它们基本活动在江西一带。其中老二塔生栖息在南昌市进贤县的一座电力铁塔上，三年共孵育了10只幼鸟。这正是电力工作人员与野保部门紧密合作，助力野生珍稀鸟类救助放归与种群恢复的生动见证。就在摄制组为塔生一家的故事欣喜之际，我们偶遇来到这里调研动物救治情况的江西省林业科学院副院长黄小凤。他向我们分享了自己对鄱阳湖候鸟长远保护的愿景。
4: 我有三个非常实在的愿景。第一，科技护鸟变成常态。候鸟健康监测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哪里异常、什么原因、怎么处理，都能快速响应。其次呢，就是鸟和电线、铁塔的冲突成为历史。用新一代生态友好型电网技术，让东方白鹳在铁塔上安稳地繁衍生息。再有呢，就是全民护鸟能成为共识。江西电力就做得很好，希望以后保护候鸟成为全社会自觉的行动。毕竟候鸟的生命线就是我们人类的生态生命线。
0: 美好的生态愿景离不开科研落地支撑。为了平衡鸟类安居与电网安全，国网江西电力深耕生态护鸟科研，累计制定国家行业企业标准8项，获得发明专利34项。我们走进其下属的电力科学研究院，探访护鸟科研成果与技术创新。在5楼的会议室里，我见到了电科院的张宇院长，他们正在进行江西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的研讨修订。
2: 这是今天你们研讨的主要的议题吗？
5: 对，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修订我们的这个涉鸟风险分布图。
2: 那么他们的这个分布情况是怎样的呀？
5: 根据我们的研究啊，就得出这样一些结论，就在我们的湖泊啊、河流周边4公里范围内，鸟类活动最为频繁，还有我们江西省的一些水田，以及周边的1公里范围内，鸟类也是活动很频繁的，根据频繁程度，绘制出了我们这个风险分布图，我们分出了高、中、低3个风险等级，比如说这个紫色，是我们认为是高风险区，我们在这个风险区内的，我们就每一级输电杆塔，都会安装护鸟装置。甚至安装一些人造鸟巢，引导鸟类去安全的栖息。那么黄色呢，就是叫中风险区，黄色。那么这个在这个风险区里面呢，我们就在重点的关键杆塔，安装护鸟装置。那么再次一等呢，就是蓝色，低风险区，相对比较安全。

0: 全。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注重一些观察观测就可以了。
1: 嗯，
0: 通过这么一套这个鸟类分布的规律的探求啊，
1: 嗯，
0: 那么有差异化的进行护鸟，
1: 嗯，
0: 同时也使我们电网的这个运行呢更加的安全。
1: 嗯，2012年，国网江西电力绘制了全国首张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此后每隔几年就会修订一次。受邀参会的鸟类专家邵明琴告诉我们，由于鄱阳湖区的鸟类情况近些年来又有所变化，因此需要对这张图进行2026版的最新修订。
2: 我们现在近年来的鄱阳湖的水鸟的这个数量呢，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嗯，
2: 那么以往都是50到60万左右的这个水鸟的总量在越冬期，那么最近几年呢，保持在70万以上的这个水鸟的这个总数量。那么水鸟一多呢，我们的食物资源相对来说呢，就不是那么的充裕。
1: 嗯，
2: 那么就会使得一些鸟类往我们湖区啊周边的一些农田甚至周边的城市扩散。
1: 嗯，那这对于这个电网的这个线路的分布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对电网所处的风险区域会变化。
1: 嗯，
0: 比如我这条线原来是低风险区，
1: 嗯，
0: 但因为我的这个东方白鹳过来以后，
1: 嗯，
0: 升级了这个风险区，
1: 就随着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变广，
0: 对，那我就对这个线路肯定要采取新的一些措施。
1: 嗯，
0: 那我们修订以后呢，
1: 嗯，
0: 就可以指导我们更加有效的来护鸟，又保障我们电网的安全。
1: 鸟类数据采集的传统方式是人工实地巡查、手动记录，费时费力且不精准。但国网江西电科院自主研发的生态护鸟大数据平台与鸟类智能识别算法，可对环鄱阳湖区域515套可视化监测设备画面及全江西省2000余台无人机巡检图片进行人工智能识别分析，并为修订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开发图音识鸟应用软件等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此外，电科院还开展大量故障风险模拟试验，形成了全国首份系统规范防鸟挡板、封堵盒、防鸟罩等防护装置技术指标、试验方法与配置原则的国家标准，填补了行业空白。
3: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模拟泰坦的区域，
1: 这就是模型。
3: 对，这就是我们一个500千伏线路的一个铁塔的这个缩比的这个模型。这个是我们这个导线的这个区域，
1: 嗯，
3: 传统的就是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种银色的带电的这个区域，
1: 是
3: 这里就是带电的。
1: 嗯，
3: 然后像这种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不带电的一个安全的区域。
1: 嗯，
3: 这个是我们的绝缘子，
1: 嗯，
3: 相当于它已经把它跟我们的铁塔已经绝缘起来了。
1: 嗯，
3: 但是像在这种的这个区域，我们叫加装了一定叫防鸟挡板。
1: 嗯，
3: 500线路上我们使用防鸟挡板的这个装置。像这种挡板的区域，首先如果说一个鸟巢它放在这个上面，
1: 嗯，
3: 对吧，它第一它不会跟我们这种带电区域上有这种直接的这个活动
1: 和接触、嗯，
3: 对，然后如果它这个鸟巢在这个范围里垂下来，
1: 嗯，
3: 它也是可以挡住的，
1: 是
3: 包括鸟粪从这里掉下来，
1: 嗯，
3: 它也是可以去挡住的。
1: 嗯，
3: 所以说像这个防鸟挡板它主要的一个功效就是它把我们这个带电区域跟我们上面鸟类活动如果在这个区域活动做了一个物理的一个隔离，
1: 隔绝，
3: 它是绝缘的。对，
1: 看似简易但其实作用很大。
3: 对，
1: 如果没有防鸟挡板而鸟巢又刚好建在这儿的话，
3: 对，
1: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有做过类似的实验吗？
3: 我们也在现在实验室也去做了很多的这个模拟，我可以给您去展示一下。
1: 好，您带我去了解一下。
3: 好的好的，嗯，这就是我们这个故障模拟的这个实验室。今天我的几个同事正好在开展这个相关的这个实验的一个研究。
1: 嗯，
3: 然后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现场。
1: 为了验证鸟巢垂落对输电线路的影响，技术人员模拟还原了电力铁塔带电区域的场景。他们将绝缘子涂上脏污物，模拟野外鸟粪、灰尘等附着在绝缘子上的真实情况。公平式演变压器通过导线将电压传输到绝缘子串下方的电线上，而模拟鸟巢材料的稻草正垂落在电线上方。这种情况在鸟类筑巢阶段或鸟巢受到风雨侵袭过后常有发生。当电线通电，随着电压升高，垂落物是否会引起线路故障呢？
4: 鸟巢材料模拟短路实验现在开始。

0: 啦。
1: 已经开始充电了。
2: 前级核查，
0: 后级核查。
2: 后级核查。
3: 升压系统就绪，申请开始加压。
0: 所有人员准备，现在开始升压。五。

0: 一，开始声压。
1: 明天北京又开始那种电的，
2: 我听到电流了。
1: 对，

0: 报警了。
1: 对对对，这就是。这就是我们发现一次完整的一个这种放电的一个故障。
0: 我想问一下，如果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在野外的环境下，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是跳闸了。
1: 对，已经是跳闸了，就变电站就把电都已经断开了。
2: 本次试验中，当电压升高到约55千伏时，即使鸟巢垂落物并未直接接触到电线，也发生了短路放电现象。技术人员正是这样通过采用不同材质垂落物在不同距离进行多次试验，精准锁定了鸟巢垂落物引发线路故障的临界安全距离，从而指导现实作业中科学安装防鸟挡板等防护装置。
0: 当看到这个实验的时候，真的是很真切的，能够让人体会得到这个绝缘的挡板
1: 对
0: 非常的重要。
1: 对，把它我们的风险的区域完全隔离开，
0: 物理隔绝，
1: 对，保护我们也保护鸟类。
2: 截至目前，国网江西电力在涉鸟故障高发线路杆塔安装防鸟挡板、封堵盒共9万余基，人工鸟巢300余个，使涉鸟故障大幅下降。所制定的爱鸟护线相关标准已在全国电网推广，为破解全球鸟线共生难题贡献了中国方案。一堂公益课播撒生态守护种子，爱心传递凝聚全民护鸟力量。一份坚守践行绿色理念，江西电力人持续探索发展与保护共生之道。
3: 既发展又环保，这其实对于电力人来说同样也是前行的动力。
2: 远方的家，鄱阳湖边的候鸟生命线正在播出。

0: 低，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丝丝雨雾浸润着干婆大地，伴着这份清凉，我们出发前往南昌市自然教育科普基地。多年来，国网江西电力持续落地候鸟生命线生态公益项目，组建爱鸟护线联盟，开展护鸟行动，向公众普及护鸟知识。今天我将以志愿者讲解员的身份，参与国网江西电力南昌供电分公司为当地小学生举办的爱鸟科普公益活动。
1: 好，艾老师，
2: 您好，
1: 欢迎欢迎两位来到南昌市自然教育科普基地参观。我是本次的讲解员，你们可以叫我小艾老师。
2: 小艾老师您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边走边讲吧，我给你们讲一下我们基地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2: 嗯，
3: 好的。
2: 我们这个基地
0: 离活动开始还有3个多小时，我和供电公司的志愿者薛蕊一起早早来到了科普基地，向讲解员

了解展馆情况，学习讲解技巧。科普基地共三层，涵盖自然地理、候鸟百科、生态讲堂等内容和功能区域，还设有东方白鹳塔生的故事专。

0: 鸟可以从俄罗斯飞到新西兰吗？
1: 相信。
0: 那么这种可以飞行成千上万公里的鸟叫做什么鸟？
2: 候鸟。
0: 对，它们不在同一个地方待着，它们要飞翔。你们知道候鸟在飞行这成千上万公里的时候，它们是怎么做到不迷路的呢？
3: 怎么？
0: 哎，我想问问大家，大家上学怎么做到不迷路的呀？
4: 候鸟为何能长途迁徙的问题，成功引起了小朋友们的好奇。我以他们日常生活中记忆辨认上学的路线为例子，引导大家一步步找到答案。
0: 它不迷路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它强大的视觉导航能力，好不好？看到了视觉导航能力之后，你们还忽略了一个它特别厉害的一个点，就是候鸟的体内有指南针。它所谓的指南针叫做可以接受到磁场。第三个原因，
5: 候鸟的地标记忆能力。
0: 第四个原因，
5: 候鸟的群体行为和经验传承。
0: 你们太洪亮了，来给自己拍拍手，鼓鼓掌吧。
4: 任务顺利完成，我把小朋友们交接给另外一位志愿讲解员薛蕊，他首先带领大家认识鸟类之最，随后在展厅另一侧的互动屏幕上，薛蕊为小朋友们播放了东方白鹳等鸟类的声音。
6: 我们来听听这个鸟，这个声音听过吗？
7: 没有
6: 听过啊。那是为什么呢？来，让我们来走进这边候鸟家园。
4: 东方白鹳因缺乏鸣管，不会鸣叫，这是它通过快速叩击上下喙发出的敲击声，用于配偶互动、警戒或巢居沟通。随着讲解的深入，小朋友们逐渐认识到了东方白鹳的珍稀性以及它与鄱阳湖的缘分。最后，志愿者们引领大家来到三层生态讲堂，一场独特的东方白鹳故事分享会随即开始。
8: 同学们，我们可以知道哈，在我们遇到一些大风还有大雨的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我们都在自己的房子里躲着，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个东方白鹳一家人在塔上遇到这样的恶劣天气是怎么应对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鸟爸爸鸟妈妈死死地守住这个鸟巢，这个鸟巢下方呢是有3到5只这个鸟宝宝，它们正在孵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雨啊、大风啊，把这个鸟巢已经吹得已经有点快支撑不住了。你可以看到，一瞬间我的鸟巢就被这个大风给吹掉了，对吧？然后再看这个雨啊，像针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力量是不可抗的哈。
9: 等到这个风雨停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鸟妈妈非常孤零零地望着这个下面，我们可能看不到下面，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它的几个小宝宝呢就全部被摔在地上了。当我们得知这个巢穴被掀翻了之后呢，我们第二天一早就到这个现场去看这个现场的情况。我们就看到有两只鸟呢，它们一直不愿意离开，感觉像是在哭，对不对？我们呢一直在这地方守望着这个天上，我们就发现这一对这个父母哈，除了自己飞回来之外，还又带回来了另外的3只成鸟在这个天上盘旋。这3只是谁呢？是他们去年生的小宝宝，他们是带回了他们的原来的这个孩子呢，向他们这个昨天晚上遭遇不幸的孩子做了一个这个告别。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画面。
4: 宫殿公司志愿者曹小文讲述的东方白鹳故事，深深打动了在场的孩子们，也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守护候鸟的种子。大家纷纷举手发表感受，回答护鸟知识。
9: 我们现在在这个明信片上哈，看了这么多之后，写下我们的爱鸟心愿。
4: 一张张写满童真寄语的明信片，为这场爱鸟护线科普活动画下了温暖的句号。但守护鄱阳湖畔候鸟生命线的探索与思考仍在继续。

0: 电力是社会运转、经济前行的坚实根基，万家灯火的安宁、城市脉络的跳动、产业前行的步伐，都离不开稳定的电力保障。但在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能源升级的背后，发展建设与生态保护之间也常常彼此考验。如何在前行中守住绿水青山，成为摆在全世界面前一道恒久的考题。
1: 温工在江西建设完成一项电力项目需要多长时间呢？
2: 这个主要从这个电压等级啊，以及工程的规模来看。一般从前期策划立项到建成草场，短的大概要到2到3年，长的话8到10年的都有。
1: 那这中间哪个对于工程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呢？
2: 我觉得可能这个环保这一块还是最难的事项之一吧，因为它多个环节都会涉及到。比如说在这个规划设计阶段呢，我们会把这个生态敏感因素作为这个变电站选址包括输电线路显现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考量。能避让的我们肯定是优先避让。
0: 从规划选址、方案评估、施工建设到竣工复绿，国网江西电力全程严守绿色施工标准，严控作业范围，科学处理施工垃圾污水，以精细化管控最大限度降低工程对生态的影响。
1: 对于当下来说，您觉得对于电力人所面临的困难和困扰是什么呢？
2: 我们江西这个环境山清水秀，
1: 好山好水，
2: 好山好水这一块，所以对我们生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怎么平衡，我们也在不断的摸索。
1: 既发展又环保，这其实对于电力人来说同样也是前行的动力。
2: 对的，对，确实是这样。
0: 行走在江西的这几天，我真切感受到每一项电力工程的落地，都是国网江西电力在发展与生态之间寻求最优解的不懈探索。鄱阳湖边，电力人员共同搭起的这条候鸟生命线，连接的不仅是电路，更是人心。从防鸟到护鸟，改变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发展理念的升华。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守护从来不是将人类的活动从自然中剥离，而是用更大的善意与智慧，让发展与保护成为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珍视的风景。发展有温度，守护有力量，万物共生长。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力，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

0: 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了致辞。在17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2: 林健指出，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所谓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1: 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我们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

0: 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林健指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并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7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0: 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2: 据韩联社报道，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定于17号启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3: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他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在帖文最后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据报道，特朗普近期接连在其社交媒体上传其与金正恩的合影，并表示两人相处融洽。韩联社分析认为，特朗普意在宣传其政绩，并强调其是唯一与金正恩建立良好关系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此举也意在释放其有意再次推进朝美首脑会谈的信号。在特朗普要求美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表态之后不久，韩国国防部17号表示，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据韩联社此前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10号宣布，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此次演习将结合近期战训分析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有助于增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并为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支撑。据了解，韩美将在此次演习中开展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相关评估工作，并开展与指挥所训练场景相衔接的战士之盾野外机动训练，以提高实战和备战能力。演习期间将进行共14次野外机动训练，均以营级以上规模进行。朝鲜外务省13号表示，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
2: 17号就在位于韩国首尔的美国大使馆外，有韩国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美韩联合军演。
4: 이런대규모전쟁연습자체는축소도의미가없는것은아니지만실제로긴장을완화하는효과를거두려면중단하는것만이의미를가질수있다고생각하기때문에축소에서중단으로나아가기를촉구하는바입니다
5: 한미정부는매년을지리프리덤연습의연례적이고방어적인훈련이라고말하고있지만상대방을괴멸하고점령하겠다며대규모의무력시위를강행하는것은결코방어적인것이아니다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制裁，巴加埃说，这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做出了必要的预判，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的形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规定所谓60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

0: 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1: 巴加埃表示，备忘录中原先设定的仅仅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对话，若未能取得成果，该时间窗口可予延长。然而，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因此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巴加埃说，伊朗当前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处理各项日常事务，伊朗武装部队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所有动向。针对两个月前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然而，美军7月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0: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7号报道，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他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我们将对其施以重击。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甚至大幅降低预期。
2: 报道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随着战事进入第6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两个目标。
3: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变化。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2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0: 近日，伊朗指责3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3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
4: مادامی که وضعیتشون روشن نشده، فرض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ی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ه خلبانمون.
2: 巴加埃说， 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与

0: 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不与追查伊朗军方飞行员的下落相冲突。15号，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三名苏-24战机飞行员在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或见面，并要求卡方释放这三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其遗体已经运回并在伊朗安葬。16号，巴盖尔扎德再次发声，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调查，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5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另外，今年4月，卡塔尔还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访问卡塔尔，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做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1: 伊朗战事延宕超过5个月，多家美国媒体爆料，美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因部署期多次延长，加上物资短缺，已有多名舰员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然而美军和政府高层试图淡化这一事件。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7月初在林肯号上采访时，一些舰员表示，舰上曾数月缺乏新鲜食物，餐食种类单调，许多人体重下降。一些舰员表示，舰上士气低落，他们有时不得不一天工作12至16小时。有舰员说，比起生活条件差，工作强度大，最大的问题还是不知道何时能回家。然而，美军和政府高层试图淡化这一事件。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称，他此前一天登舰视察，在美军11艘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是最低之一。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对媒体说，有关林肯号航母上恶劣条件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对于特朗普的上述回应，美国马里兰州州长维斯摩尔1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愤怒。
3: Instead of saying I'm going to look into this and I'm going to get to the root of this and I'm going to figure out what's going on and we are going to make sure we're protecting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protect us, his response is their deployments haven't lasted long enough. While he continues to rake in billions of dollars.On a war that nobody understands, and that all of us are paying for.
2: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多名民主党议员14号致信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质询林肯号航母舰上状况。议员们问道：海军正在采取哪些举措缓解超长部署周期给水兵带来的影响？同时询问舰上是否长期存在卫生顽疾以及食品短缺问题。有议员表示，无法频繁靠港、战争环境下水兵心理压力上升等问题本应可以预判，应当采取措施尽可能减轻相关负面影响。
1: 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及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众议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
2: 据知情人士透露，库什纳告诉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没有谈判余地，但如果他们拿出实际行动，美国将尽力确保以色列也采取相应步骤。哈马斯官员透露，哈马斯领导人将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视作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哈马斯承诺仍致力于执行和平计划，正等待斡旋方开启为期14天的谈判，以敲定计划的执行时间表。知情人士还称，哈马斯领导人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报道说，

0: 这是库什纳自2025年10月与哈马斯敲定加沙停火协议以来首次与哈马斯官员会晤。库什纳定于17号访问以色列，并会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日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美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1: 当地时间17号，俄乌战场攻防继续，俄军发起大规模无人机攻势，重点打击乌克兰南部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造成民用船只受损，人员受伤。乌方防空系统拦截大量来袭无人机，同时双方在多条战线展开地面战斗。
0: 乌克兰空军17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6号晚间至17号凌晨，俄军出动128架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空袭。乌防空力量拦截压制100余架来袭无人机，但仍有部分无人机突破防御，击中多处目标。俄军将空袭重点放在敖德萨州港口区域。俄国防部17号通报打击了敖德萨港、伊兹梅尔港的巡逻艇、燃料储罐、军用码头以及军备仓库。乌方证实，袭击造成一艘多戈级民用船只受损，多人受伤。袭击引发的火灾已全部扑灭。俄方还通报称，使用天竺葵无人机摧毁乌方无人机仓库与部队临时驻地。地面战场方面，乌方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日前线发生236次战斗，库皮扬斯克、利曼、波克罗夫斯克等多个方向攻防频繁。乌方公布了俄军人员及装备损失统计。能源领域，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17号表示，近一周内公司旗下油气设施遭俄方13次打击，部分生产站点被迫关停。自2026年年初以来，该企业设施累计遇袭近300次，袭击强度显著上升，企业正加紧推进冬季供气保障筹备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1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1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7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南海伏季休渔期16号中午结束，多地首批出海的渔船陆续返港，带回首批渔获，各地海鲜市场交易火热。
3: 从17号凌晨开始，海南首批出海渔船陆续返港，在崖州中心渔港开渔后返港的首批渔获，主要为本地小型渔船在近海10海里范围内捕捞所得，多为马鲛鱼、鲳鱼、石斑鱼、带鱼、鱿鱼等优质野生海鱼。随着后续大批量新鲜渔获集中上岸，当地海鲜市场供给量将持续增加。
4: 中心渔港的第一批600艘本地小渔船已经陆续回港了，带来渔获量大概也有6到700吨左右。 批发价格呢

0: 和休渔前比的话呢，大概平均价格下降了5到10元。所在中大型渔船陆续回港，海鲜价格还将进一步下降。
1: 17号凌晨3点，首批出海的部分渔船已返回广西合浦沙田港码头，渔民们将一批批海鲜搬上码头。
2: 今次出海有鱼有虾有蟹，满载回来，好，最多我要咩买咩。
1: 首批到港的渔获海鲜不仅吸引了大批采购商前来收购，也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以及外地游客前来选购。福建全省8000多艘渔船陆续出海捕捞作业。在漳州市东山县西浦镇中心海鲜市场，刚刚捕捞回港的海鲜层层叠叠摆满台面，银亮的带鱼、鲜活的八浪鱼、通透肥美的本地小馆、鲜活虾蟹一应俱全。
3: 很多品种的那个鱼都很多，那近海的时候养的比较多，开海期间那个野生的就比较多。
1: 开渔后除了捕捞海鲜，当地渔民还在近海渔排开展特色夜捕活动，传统的海上劳作变成了游客争相体验的游玩项目，点点海上渔火也带旺了当地的人气。
4: 第一次体验这个捞小馆，我觉得捕捞的环节是最有意思的，大家人很多很热闹，跟着厨师看着他烹饪出来现场吃，很鲜美。
5: 今年3月，深圳在全国率先向功能型无人车开放夜间路权，也就是不载人，主要负责物流配送、环卫清扫、安防巡逻等特定场景的无人车。截至目前，深圳全市无人车夜间物流配送线路已从最初的2条增至437条，投用车辆超100台。
1: 深夜11点，深圳龙华胜利转运中心依旧灯火通明，10台无人车鱼贯驶出园区，车上装的是已经由自动化分拣线按流向和区域分拣好的快件，这些车辆循环往返周边5个末端快递站点，第二天上午快递小哥到岗即可直接派送，无需像之前一样凌晨卸货分拣。
6: 这边每天日均吞吐的件量大概是15万票，然后那个这边就是我们的无人车，夜间每天是60个无人车，大概每10分钟左右发送。无人车是可以连续不间断运营的，整体无人车使用的话，前后对比来说，整体效率提升了大概20%左右。
1: 今年7月，全国首个五方共赢的无人配送模式在深圳龙岗区落地。五方共赢指的是技术、资产、商流、运维监管这5大主体协同联动，把无人配送的服务门槛从成规模才能用降到有需求就能用。过去夜班司机难约，时间没保障，现在用平台 APP 下单，无人车随叫随到，不用等，不用协调，运营时效大幅提升。
7: 下单的话一般在10几分钟它就能到，文件的话在附件这个货品的调拨的话是非常方便的，不用去等那么久，运营时效提高很多，成本这方面的话应该下降能降那么在30%左右。
1: 为了保障夜间行车安全，无人配送车搭载了一套采用视觉为主、激光雷达为辅的系统，通过自研算法模型，将近2亿公里真实路跑数据的训练，深度理解深圳夜间复杂的交通场景。
8: 它可以看到接近200米外的一个障碍物，它的优势是它是测距的，环境光不足的时候是可以用激光雷达去做补偿的。目前搭载这个模组的无人车，目前累计出货已经超过25000台了。
1: 目前深圳全市所有无人车统一接入功能型无人车管理服务平台，实现车在线、人在线、管理在线的闭环保障。7月，深圳功能型无人车夜间行驶里程约4万公里，夜间开通线路437条，环比增长32%，投入夜间运营车辆172台，环比增长60%。
5: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17号对外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此外，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7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国家医保局消息，中国已确定首批

0: 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在湖北武汉举行。大会聚焦交通与能源两大战略性产业深度融合，集中发布2026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报告等四项标志性成果。数据显示，去年中国交能融合项目突破5200个，年度增幅达56%。近日，第四届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山西怀仁市举办。大赛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相融合，旨在培养和提高青少年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活动期间还举行了数场院士科普报告、劳动与科技工程科普等活动。在江西南昌的鄱阳湖南基湿地，数千亩荷花竞相开放，红粉相间的花海与广阔的湖底草原相映成趣，丰富的食物资源也吸引了白鹭、水蛭、斑嘴鸭等数十种水鸟在此栖息觅食，铺展开一幅生机盎然的湿地生态画卷。
1: 近日，在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芒掌村的稻田内，摄影爱好者拍摄到黑头白环的画面。在一片碧绿的稻田里，这只黑头白环时而独自觅食，时而与白鹭结伴嬉戏。黑头白环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是南亚、东南亚的大型水鸟之一。在中国黑龙江、吉林、东南沿海、福建和广东也能看到其身影，但在云南境内并不多见。在巴拿马达连省沿海城镇哈克，民间环保人员近日监测到棱皮龟上岸筑巢的踪迹，是当地近30年来首次。棱皮龟是现存全球体型最大的海龟，也是国际公认的濒危物种。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称已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方案，伊朗军方宣布禁止美军进入波斯湾及周边海域。伊朗这是战术施压还是战略摊牌？特朗普称欢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美国真的乐见中东出现伊斯兰版小北约吗？华盛顿号航母紧急驰援中东，西太平洋出现航母真空，美军全球部署是否陷入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困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

更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5号，伊朗宣布与阿曼敲定海峡航运新路线，商业船舶部分航程将改经伊朗领海。与此同时，伊朗军方称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这一连串组合拳究竟是战术施压还是战略摊牌呢？几乎与此同时，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一国受袭共同响应。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表示欢迎，称其为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那么美国真的乐见中东出现伊斯兰版的小北约吗？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船员疲惫不堪，美军不得不将在西太平洋的最后一艘航母华盛顿号紧急调往中东。中东吃紧，亚太空虚，美军全球部署是否出现了新的困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针对两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同一天，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相关言论是一派胡言。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历经数周技术磋商，伊朗已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航线方案。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磋商情况，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另外，伊朗军方同日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生擒后扣押至今，伊朗要求放人，卡塔尔外交部当天予以否认。1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近期啊，这个伊朗和阿曼呢，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和管理的问题啊，在进行了磋商和谈判。15号呢，伊朗方面呢，突然是宣布已经双方敲定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个新的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呢，就是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其中的部分航程都是在伊朗的这个领海内。那李老师，对于这样的一个谈判结果，是不是在意料当中？
2: 我觉得是。实际上啊，在这个正式的把这个文本拿出来之前，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大概至少有一周左右的时间，这个内容基本上是透露出来了。

0: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这个航行的这样一种这个布局呢？我觉得主要的背景就是大家知道，两个月前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啊，事实上呢形成了两条航线，
1: 对，
0: 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一条北线，伊朗坚持只能走北线，那么一条呢是美国坚持的，就是动员大家走南线，
1: 离阿曼比较近，
0: 靠近阿曼，那靠近阿曼这边，所以因此呢双方发生了争执，那么对于走南线的船舶呢，伊朗就给予攻击，然后美国就攻击伊朗，所以一直不断的交火，这样，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伊朗和阿曼进行谈判，谈判呢现在把北线和南线都暂时停下来，那么共同组成一个中间的航线啊，就是现在这个新的协议这个航线。按照这个协议呢，就这个新的航线是分段分向管理，啊，就是进出和这个不同的这个
1: 航段
0: 呢，有不同的国家管理。但是伊朗呢，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伊朗就是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按照这个新航道的这个规定啊，伊朗在进入这个海峡的部分和出海峡的部分的某些航段都必须经过伊朗的领海，也就是必须经过伊朗的管控，所以这是实质它没有变。
1: 所以说从这个方向来看呢，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还依然是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里边。可能正是因为这个临时方案的公布啊，我们看到呢，在我们直播之前刚刚有一个最新的消息，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如果阿曼阻碍了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美国就会轰炸阿曼。另外呢，他说美国跟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有秘密的沟通渠道，他现在不着急来处理伊朗问题。您如何来解读特朗普的这两段话？
0: 我觉得特朗普说他要轰炸阿曼，其实突出的显示了就是阿曼夹在这个伊朗和美国之间啊。过去啊，大家认为阿曼和伊朗谈嘛，那阿曼代表的是美国，实际上现在看来就是阿曼实际上他是比较怎么说的，他又要在他也得罪不起美国，也得罪不起伊朗啊，同时又要保证自己的利益和主权，所以他在这么样一个夹缝中，所以显而易见就是现在他和伊朗谈出这个协议，美国是不满意的啊，我觉得突出表现了这一点。另外特朗普说他和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有秘密的渠道，我觉得这就跟他讲啊说这个击败伊朗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归属于美国，我觉得是一样的啊。其实他这个话我觉得我们不必过于认真，
1: 也不必过于的去解读他说的这些话啊。其实呢，就在伊朗宣布这个临时的方案的同一天，我们看到呢，伊朗军方呢也宣布说呢，说美国啊不得进入到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那曹老师，您觉得这是伊朗在给美国画了一条非常明确的军事红线呢，还是说为未来可能重新开启的谈判再争取更多的筹码？
2: 这是伊朗向美国下战书，因为8月14号特朗普总统说打败伊朗之后他就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领土，接着说完这句话他笑了一下说这是真的。那现在我们看到伊朗的军方马上就宣布美国不得进入就是阿曼湾和波斯湾，那意思就是说你既然要把霍尔木兹海峡化为美国的领土，我现在连门槛都不让你这个迈过，你还想进房间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波斯湾和阿曼湾这是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的这个就是进出口啊，它是一个公共的海域啊，那你连公共的海域你美国都不能进的话，那你怎么去再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来进发呢？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显示了美国和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互相向对方表达了下一步的战略重心，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先解决什么像核武器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经济赔偿的问题啊，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办，谁来掌控？那现在美国说了我打败伊朗就是美国的领土啊，那伊朗说了你打败我之后那才是你的领土，现在你连波斯湾和这个阿曼湾你都不能进入，就是可能要对它进行在这里的航母， 其他的驱逐舰可能就要进行打击了，就可能有这样的主动的行为了，所以这个是下一

0: 阶段是美国和伊朗实际上就向对方表的一个态，还要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继续进行军事上的博弈。
1: 的确看得出来呢，伊朗啊在这个海峡问题上呢是更加的咄咄逼人了。但是呢，美国的战略呢似乎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从军事打击向经济制裁这个方向在做转变。因为之前呢，美国财长贝森特呢曾经说过啊，说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但是呢，美国媒体呢又分析啊，说其实美国的这种制裁手段有限，而且呢还有可能会伤及到美国的盟友。因为美国呢对伊朗已经实施了40多年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啊，那么现在美国还有什么样的措施，像贝森特说的前所未有的啊经济孤立，什么样的经济措施制裁，然后呢让伊朗能够就范，能够妥协呢？
2: 不可能。咱们知道实际上现在这个情况，伊朗面临的经济制裁就是前所未有啊，这是
1: 对
2: 大家都公认的是这样。据说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面临着伊朗现在这样一种风度和制裁啊，这么样一个，所以是前所未有。但是我觉得贝森特所讲的又要加码如何如何的前所未有，不可能有效的这个让伊朗就范。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伊朗这个国家怎么他不可能就范。一方面呢，刚才您讲的就47年一直对伊朗实行制裁，特别是2018年之后极限施压全面封堵啊，可以说伊朗从2018年开始它的石油出口就是归零了啊，政府的统计就是零啊。所以在这么样严厉的制裁下，伊朗已经形成了一个国内经济的那种抵抗经济，战时经济，战争期间的经济，它已经是不正常的经济，怎么它已经是形成了一个有效应对这个极限施压的这样一种经济的运行模式。与此同时啊，我们还要看到就是伊朗这个国家啊，它资源禀赋是非常好的啊，可以说得天独厚，它自力更生啊，自给自足的能力啊是相当强的啊，这也是增加了它这个抵抗的韧性啊，这个国家不会被击垮啊，怎么样？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大家看一下伊朗的地图就可以。伊朗在陆地上和7个国家接壤，你包括上边的土库曼斯坦、这个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伊拉克，然后下边呢就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啊，这7个国家。那么与此同时啊，它隔海和这个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啊这2个国家隔海相望。啊，我们就不说波斯湾南岸的这些海湾6国了，它是这么样一个国家，你怎么样的能把它完全封堵起来？啊，我们就这样说，俄罗斯它不可能就范吧？那么即使是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我认为他们也不会说完全就范于美国，
1: 就完全切断和伊朗的这种经济，
2: 这是不可能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战争开始之后啊，其实大家看得很清楚，伊朗2大通道还是畅通的，波斯湾走不了了。你看北部里海，通向俄罗斯的这条通道，以及南部通过巴基斯坦，出去的这条通道是畅通的。路上的通道，我觉得从伊朗现在来看还是比较有效的。
1: 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伊朗方面呢说有3名飞行员在3月份的时候呢就被卡塔尔给扣押了，要求放人。但是呢，卡塔尔方面呢明确的表示说没有这个事儿啊，坚决的予以了拒绝。那我想请教的是曹老师，为什么就是在5个月之后，这是3月份的事儿，现在8月了，5个月之后，这个伊朗方面呢会高调的去曝光这件事儿？伊朗想通过这样的一件事儿，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0: 因为我们可以把时间拉到2月28号，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这种军事空袭和打击。那在这次空袭之后呢，伊朗没有屈服，而是向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还用他的苏-24战术轰炸机去打击卡塔尔的，就是美国的空军基地，打击美国的这些设施和人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苏-24这种轰炸机啊，它是战术轰炸机，是两个飞行员，一个飞行员呢主要是操纵飞机，另一个飞行员呢是领航和投掷炸弹，他是干这个事儿的。所以2架苏-24那就应该有4个飞行员。但是呢，这执行轰炸任务的这个2架战机呢都被卡塔尔的防空导弹给打下来了，也就是打下来之后这四个人都

跳伞了。所以呢，这个现在，伊朗说，我其中有三个飞行员起码是被你扣着了，就抓住之后扣下了。还有一个飞行员呢，他没说。实际上卡塔尔说了，卡塔尔说的，我找到了一个，就是我只知道有一个飞行员跳伞了，那我们把他找到，他已经遗骸啊在我这儿了。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现在要那三个，就是说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抓住。

0: 事基地，可能也叫伤及卡塔尔的利益，所以他实际上在让卡塔尔做出一个选择，你是下一步跟着美国提供军事基地打我，还是说把人员放给我，把美国人这个军事基地给赶走。
1: 嗯，所以说这也是分化美国和他在中东地区的这些盟友的一种手段。嗯，另外呢，在16号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我们来看短片。
2: 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中东正在走向团结，各国最终将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就在此前一天，美国《华盛顿邮报》透露，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另外，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日前宣布成立史上首支跨领域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不少美国民众表示担忧和反对。有人质疑，美军为什么不干脆撤出中东，停止攻击别国人民呢？还有人质疑到，这真的是在保护美国吗？
1: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这个共同防务协议啊，被称作是伊斯兰版的小北约。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呢也表示了欢迎。那我想请教的是，李老师，难道美国真的支持中东的这些国家拉小圈子，防务自主，不再依赖美国了吗？
3: 当然，特朗普表态说支持，我觉得主要是实属无奈。我们要知道，他是在麦加协议签署9天之后才表态的，你可以看出来，他其实是比较尴尬的。我觉得他真心去支持这样一个组织，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2点。第一个呢，之所以有麦加协议，恰恰是美国就是维持了几十年的，大家都依靠美国，安全上依靠美国这样一个这个独家的这个安全承诺已经破产了啊！经过这次战争，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灾难，带来了战争，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安全的备份、安全的保护，恰恰是这样一个体现。你说美国怎么可能真心的去支持这样的呢？这不是拆自己的台吗？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要看到，就是正是由于这个美国的这个安全保护的不可靠了，而过去啊，特朗普心心念念推动的是什么？推动的是另外一个组织，就是亚伯拉罕进程，就是推动这些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联合起来，来共同这个对付伊朗这样一个。那么现在这样一个麦加协议，显而易见，它不是对抗伊朗的啊。从这三国表态来看已经很明显了，伊朗方面的表态呢也已经转变了啊，就相对向积极的方向转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麦加协议恰恰实际上是要代替那个亚伯拉罕进程，你说特朗普怎么可能真心支持？
1: 嗯，其实除了这个麦加协议之外，我们看到呢，《华盛顿邮报》有一个报道啊，说，海湾国家呢对于美国的沮丧情绪达到了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的一个最高点，甚至呢已经开始讨论是否还允许美军继续在本土驻扎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了。那曹老师，您觉得这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呢，还是说真的有一些海湾国家他们有这种逼迫美国撤出中东的这样一个动机呢？
0: 我们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呐。这个当时的时候呢，就是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呢，很多中东国家把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或者美军请到他们来 这个自己国家来保护自己，但是现在时过境迁，那么现在成了这个一个负担，因为美国不但没有能够很好地保护他们国家的安全，还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安全上的威胁。因为美国在和伊朗交战的时候，伊朗在打美国的同时，实际上就伤及到了这些国家，所以他们就希望把美国尽快地把这些军事基地和人员撤走，给自己减少负担。那么伊拉克已经正式地宣布，9月30号以

0: 前美军必须从伊拉克撤走，那么其他的国家他们的这些就是美国驻他们的空军基地都在他们首都附近，所以他们希望美国的这些军事基地是不是尽快的撤走。
1: 好的，另据美联社报道说呢，驻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已经启程前往中东，接替超期部署的林肯号航母。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美联社13号报道，驻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已启程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近日，长期部署在中东地区的林肯号航母备受关注，多家美媒披露舰上出现船员心理健康及物资补给等方面问题。1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他前一日登舰访问，舰员心理健康状况总体尚可，他对舰员的协作、团队精神和韧性感到敬佩。另据《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该航母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舰岛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不过，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此前，就在13号，特朗普曾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对此，美国智库专家指出，移动舰岛位置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而恢复老式蒸汽弹射系统相当于把磁悬浮列车改回蒸汽机车，是个坏主意。
1: 林肯号呢，是今年的1月份被紧急调往中东地区来应对这个伊朗局势的。原本说呢，就是在这个5月份就能结束任务，但是一直拖到了现在。紧急呢又从印太地区、亚太地区啊，把这个华盛顿号又召来，然后去替换。美国是号称有11艘现役的航空母舰，为什么感觉还不够用呢？
0: 因为美国呀，它的这个航空母舰呢都是最大型的，都是最现代化的，但是它现在的使用量是超过了它的这种战略的能力或者是需求。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第一艘尼米兹号几个月前就应该淘汰了，它服役期到了，所以这个由于用的量太大，所以让它继续的延期的服役。那么作为福特号是很新的航空母舰，那按说你应该这个多负担一些任务吧，但是他也是服役了，就是或者说执勤了300多天，应该是180天就到期了，结果让他这么样的干，结果官兵呢就可能是有意识的破坏啊，把下水道堵了，把这个洗衣房给烧了，就造出故障来，然后回去了。那林肯号这个不堪重负，就是半年的这个服役期，就是值班期到了之后，现在又过了2个月，所以他的生理这个心理都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就出现了士兵什么的跳海，那这显然心理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机器长期间的用，包括这些武器装备，你没法发挥它的作用了，所以这个不得不赶紧调回去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就把华盛顿号要赶紧调到中东，但是你现在和伊朗这样一个军事力量比较强的国家去进行博弈，那一艘航母肯定是不够用的呀，但是也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就看到美国实际上它航空母舰数量很多，但是呢你现在在这个拉美要有一艘威胁拉美的相对的国家，那你在亚太又要威胁相应的这些国家，所以它就显得航母越多这个反而是越不够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伊朗禁止美国进入波斯湾，美军在西太出现了航母真空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此时的北半球副热带高压依旧强盛，那北半球多地仍然是暑热盛行。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今天开始呢，副热带高压将会逐步的西伸加强，受其影响，中国江南多地的高温天气会发展增多，而在副高边缘的西南地区和东北这一带则是雨水频繁。值得注意

但是江南等地不仅白天气温高，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大多会超过25度，因此暑热是从早持续到晚。城市当中，像长沙、南昌、武汉等地，本周都会有3-4天的高温天气。而在即便没有达到35度的地方呢，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会达到40度上下。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今年夏天的高温，这里呢也是格外的盛行。近期欧洲西部更是迎来了8月罕见的高温热浪，多地是打破了历史最热的记录。那展望未来2天，欧洲西部和南部仍然会处于高压的控制之下。那么像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南部等地的这个高温天气都会比较的普遍。而在巴尔干半岛，未来呢也会是较为闷热的天气。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西安小雨，24到28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19到30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3到29度。合肥多云转阴，25到33度。长沙小雨，26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莫斯科晴转阴，14到22度。柏林小雨，11到20度。伦敦小雨，17到27度，巴黎阴，18到27度，日内瓦小雨转阴，16到31度，维也纳小雨，15到23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4到30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晴转阴，14到25度，纽约小雨，23到29度，华盛顿晴，24到30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4到29度，迪拜晴，34到44度。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就和你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这那都
15: 像
16: 吧？相亲的，
17: 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多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华夏大地，山川锦绣，生态文明之光，照亮绿色发展之路。大美中国，壮阔前行。

0: 这是动车组列车的淋浴间，也是观察中国空气质量的一个窗口。中国有数千列动车组在全国穿行，直接接触着不同地区的大气环境。北京清河的这个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擦拭动车顶部的绝缘子。行车过程中，若空气中的污染物在绝缘子表面大量积聚，会直接影响列车的稳定运行。
1: 这几年就明显觉得，哎，就是比以前好擦了。以前咱们人工洗车，洗一家车可能要洗四遍，现在可能洗两遍就能达到之前四遍的效果。
0: 这组图片拍摄于2017年，作者为它取名为《穿越雾霾区的高铁》。如今这些高铁已经告别了雾霾困扰，驰骋在清空之下，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大美中国已重回身边，重现眼前。那么十几年前中国的雾霾有多严重？它的形成机理是什么？中国如何打赢蓝天保卫战？2013年1月12日，星期六。这一天，雾霾仿佛把整个城市罩在蒸笼里，天色黄，日朦胧。当晚11点左右，北京西直门交通污染监测点细颗粒物浓度每立方米超过900微克，创下整座城市的全年最高值。10月20日，哈尔滨发布红色灰霾预警。
2: 当时的路况啊，就是一米都看不到，车速连10迈都没有。
3: 有两台车走丢的，江北头车走丢了，因为那时候雾太大了，只能看着3米远。
0: 这一年，空气污染波及到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这一年，全国范围内雾霾发生频率之高、天数之多、波及面积之广，都堪称历史之最。
4: 雾霾也就是以 PM2.5 为主要代表的大气污染，发展到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2013年前后，成了这个全社会高度关注。
0: 雾霾来袭，根子则在于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的发展方式。只有疾风劲吹，方能驱散雾霾。2013年9月，国家正式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要用5年时间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作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细颗粒物治理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式向大气污染全面宣战。
4: 在不同的这个地区和城市，这个不同污染源的贡献实际上是有很大差异的。京津冀来讲呢，就是工业加上燃煤，它的贡献是最突出的。
0: 河北，中国粗钢产量第一大省，位于唐山的这家钢铁厂的焦炭料厂里，10个红外监测仪、15个雾炮、2500个喷雾头正24小时坚守，一旦发现粉尘超标，立刻喷雾抑尘。炼铁高炉车间出铁口被封闭在集尘罩内，超大功率风机正将烟尘一网打尽。超低排放智能管控平台在对2000多个尘源排放点进行全天候全流程监测。
5: 装备升级大型化以后，我们的环保能力提升了，

0: 厂区更加干净了，同时我们的产品研发，我们的产品结构更好了。现在我们的高附加值的产品盈利能力达到了70%以上。如果按过去小的装备，这些可持续发展的项目都不太可能实现。
1: 秦皇岛，全世界最大的煤炭输出港，巨大体量的煤堆在季风作用下飘散的煤尘将会彻底将周边污染。高压喷雾系统是对付扬尘的利器，数百台不同型号的喷枪必须定期作业。这道防风网总长度8000多米，对秦皇岛煤炭堆场形成完整合围，是世界上最大的系列防尘网工程。
2: 地上高是23米，地下同样也是23米，所以地下这个成本比地上成本还要高。
1: 特殊的网格设计可以降低堆煤区的风速，改变粉尘颗粒的飘逸方向。防风网与喷雾彻底控制了90%以上的扬尘。
3: 以前我们叫煤黑子，因为我们城里从上到外全是黑煤烟子，那是一乐看着牙了，你不乐看不着全是黑的。你看我今早起上班到现在半天过去了，我也没洗过脸。
1: 今天地球上消耗煤炭量最大的中国正在尽一切努力减少燃煤的污染。到2026年，北方地区烧煤取暖已逐步被清洁能源替代。兰州曾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被称为卫星都看不见的城市。特殊的治污瞭望员每天都在恪守职责，严防燃煤污染以及违规排放。
4: 有没有覆盖到位的地方？
5: 我们的网格员每天早上在5点钟就开始出来巡查，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及时向上级汇报，由上级来组织执法部门来处理。
1: 在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理念下，今天的兰州蓝已经赢得了世界的赞许。在郑州，近万台新能源环卫车开始投入使用，零排放运行有效削减了碳排放量，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供了坚实支撑。截至2025年底，中国汽车保有量3.66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更多人开始回归更加合理、绿色和健康的出行方式。安徽淮南，全世界最大的漂浮式发电站，建造在6000亩的湖面上。马兆矿每天都要划船工作，近17万片太阳能板需要像农夫照料作物一般细心。马兆矿曾在这片湖面下采煤近30年。事实上，这片湖水并非自然水域，而是因大量采煤而出现的塌陷湖。如今，这片塌陷湖正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清洁电力。清洁能源让中国人正在逐步摆脱对煤、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依赖，成为世界节能和新能源利用第一大国。截至2025年底，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达6.4亿千瓦，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世界上10大水电站有5座在中国。中国是30多年来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过核电建设的国家。这些清洁能源为国家

0: 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也印证了中国引领全球绿色转型的实干担当。
1: 现在我们每用三度电，其中有一度就是绿电。这个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可以兼顾的啊，这也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可以转化的，是可以兼得的。
0: 黄河，全世界泥沙含量最高、治理难度最大、水害严重的河流之一。几字湾堪称黄河治理最难啃的硬骨头。准格尔旗地处黄河几字湾生态治理的核心区域，这种层里交错、红白相间的岩石叫劈沙岩，它看起来非常壮观，却被称作大地砒霜、地球之癌。
2: 劈沙岩呢，它是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水的时候就是岩石，一旦见水就成泥了，见风它就成沙。劈沙岩上是不长草也不长树，更难说种庄稼了。而且这个地方呢，它产生的都是离径大约0.05毫米的处泥沙，是造成黄河下游地上悬河的主要泥沙来源。
0: 姚文义，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常年带领科研团队在这里寻找对付劈沙岩的办法。
2: 好，拆下来。
0: 他们将沙棘交错栽种，拍成 V 字形均阵，开口朝着来水方向。当雨洪来临，他们就像一把大筛子，把将近70%的泥沙都拦在脚下。由于少量泥沙仍然会随水流出，他们还在这里建起第二道防线——淤地坝。数千座淤地坝遍布劈沙岩沟壑，与植物配合，将劈沙岩产生的泥沙一网打尽，诞生了无数精彩的小绿洲。尽管这些工程可以不断地拦截泥沙，但不能从源头上化解问题。劈沙岩依然是悬在这里的一把利剑。
3: 现在我们喷洒的是抗蚀除生剂，它可以提高土壤的粘性，增强土壤的抗侵蚀能力。
0: 这些药水可以深入劈沙岩内部，与岩石内的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不仅可以抑制遇水膨胀的特性，还可以加强岩石颗粒之间的粘连，让劈沙岩变得更加坚固。而且这种固结剂对环境友好，不会影响植被生长。
2: 原来我来到这个地方来满眼五花肉，现在可以说满眼一片绿。原来的植被覆盖度呢，它只有不到30%，现在平均下来已经基本上达到60%以上了。达到60%以上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0: 华生明家住准格尔旗暖水乡德胜友良村。2015年，华生明在劈沙岩缓坡处种植苹果树。
4: 过去我们这全是劈沙岩，10多年前就是任何人没有想到过我们这个地方能种出苹果来。过去是最穷的地方，我们将成为周边最富的地方了。
0: 今天这片先天不足的大地在人们手中得以改头换面，而黄土高原也实现了从黄到绿的历史性跨越。林草植被覆盖率从1999年的31.6%提高到2020年的67%，此后进入高位稳定阶段。仅陕西

0: 的绿色版图就向北推进了400公里。如今黄河已彻底告别一碗河水半碗沙的旧景，年输沙量从原来的16亿吨减少至约1.6亿吨，连续20年呈持续下降趋势。这里曾是湖南最大的工业排污口，湘江峡湾排污口。
1: 这个下面那个河的那个地方，那个河泥巴的德呀，你要是去检测的话，超标至少200倍。
2: 我们05年做过3次24小时的监测，每一天这个地方排于湘江的河有200多公斤。
0: 这些废水污染了湘江，也污染了附近的土地，而它的主要来源就是清水塘工业区。十几年间，株洲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对清水塘工业区实施改造，全面关停261家污染落后企业。
3: 关停的过程中，我们株洲失剩了300多个亿的GDP，失剩到这个每年20多个亿的财产收入，同时我们还投入了300多个亿。
0: 截断污染源头之后，如何开展生态修复，抚平大地伤疤，是株洲面临的新挑战。彭克俭，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土壤地下水生态环境研究领域专家。在调查过程中，彭克俭发现一些耐重金属植物可以把土壤中的重金属吸附到体内，栽种这些植物可以逐步减少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彭克俭和团队用5年时间筛选出30多种植物，并将其运用在污染地区的生态修复上。
4: 在生态的作用下，我们这些植物和微生物它生活在这个土壤中间，它能够吸附，它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转移走，一点点转移走。
0: 如今株洲已完成峡湾港清淤等7大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修复污染土地近3500亩，曾经的五彩河、峡湾港重现生机，而株洲清水塘工业遗址也从工业锈带变成了活力锈厂。
5: 小时候抬头更多看见的是烟囱的烟，然后现在抬头更多看到的是蓝天白云的云，适宜舒适，在这里就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6: 当时是这么想，湘江隔五年我干到80岁还不一定能够恢复，但是还没有，我到80岁这个水就可以，然后感到非常欣慰。
0: 中国正在书写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生态修复篇章。在浙江台州，曾经漂浮在海面上的海洋垃圾，经过收集和创新处理，变废为宝。在辽宁阜新，曾经满目疮痍的矿坑，经过科学治理和改造，变成了充满活力的赛车场。从陆地到海洋，从高山到平原，中国凭借制度革新、工程治理与科技创新，实现了从局部治理到全域修复，从末端防控到源头优化的历史性跨越。

0: 重庆郊区这片曾经的荒地，如今荒山覆绿，果实满枝。承担修复责任的正是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者。
1: 对这一大片荒坡的一个治理，用的就是你们案件当中叫来的这个生态修复机。
2: 然后应该是现在是
0: 钟某友，因在嘉陵江非法捕鱼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期1年执行，并承担生态修复责任。
3: 我们是带着侥幸的心理，然后自己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耍嘛，然后犯了这种错误。当时是打了2.48公斤，生态修复金是1000块钱。
0: 判决违法者承担生态修复的责任，是重庆各级法院在环资审判中的一项探索。
1: 以前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对破坏生态的行为人进行一些刑事的一些处罚，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想做好我们的环资审判的后半篇文章，如何让受损的生态得到修复和治理。
0: 长江重庆江津段，竹制网格竟铺江面，翠绿水油草密布其间。这不是普通的水上设施，而是重庆司法机关为长江鱼类精心设计的产房。
4: 这一片就是我们判决被告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后，他们那个相当于出钱找人来搭建的。
5: 哎，你看那边上，你看没有，这种小鱼苗都是。
4: 这个上面都好多，这里
6: 这个头上好多，
4: 除了这里外，这里也是
6: 像结的果子一样，这个鱼啊，
4: 晶莹剔透的哈。
5: 嗯，做这个人工鱼舍的作用就是保证每年这个鱼儿在产卵的时候啊，它把这个鱼卵呢可以附着在这个水草上面，不受这个涨潮或者退潮的影响。
0: 人工鱼巢以竹竿和水油草构建网格状机制，为鱼卵提供稳定附着空间。同时，水油草分解后释放的营养物质可滋养幼鱼。2025年，江津顶郭号水域1961平方米人工鱼巢，孵化鱼卵超1900万粒，显著提升珍稀鱼类种群数量。除了人工鱼巢，江津区法院还建设了鱼类收容救护中心，共收容救护长江鲟等珍稀鱼类1000余位。今天在重庆境内，生态伤疤在司法修复中重焕生机，几十座司法保护基地沿长江穿珠成链。这里是重庆万州的水中森林。2016年10月，万州区法院利用生态修复费，在长江萧洛带种下钟珊珊。如今，钟珊珊覆盖数百亩江岸，成为长江最忠实的守护者。新时代以来，中国制定修订了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覆盖各类环境要素的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立，
7: 从我们的顶层设计到底下部门的法律的实行，从事后的这个法律到事中事前的这个法律，形成了一套这个1+N 的这个我们说这个4-2-8+的这个体系啊，所以这个数量之多，成效之显著，是前所未有的。
0: 生态兴则文明兴，中国人正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8: 绿水青山
9: 就是金山银山，
10: 绿水青山
11: 就是金山银山，
1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3: 绿水青山
1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1: 爸，哎。
0: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校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江南总带着一种柔和的气韵，吴侬软语的温婉，粉墙黛瓦的典雅，江南的气韵悄无声息地润泽着这方水土，也成就了这里以和为本的中医药文化。从孟和医派悬壶济世、合法缓治的薪火相传，到紫铜锅中文火漫威、百草调和的滋补膏方，再到姑苏巷陌面馆里顺天和胃的养生佳肴，在这方天地间，万物调和，人与草木互感，与四时共舞，与生命共情。吴中名医甲天下，孟和医家冠吴中。常州孟和镇常住人口不足10万，却因孟和医派而飞升中外。清末以来，

0: 孟和振先后走出了费伯雄、马培之、朝崇山、丁甘仁等一众中医名家，并以孟和医派之名在江浙地区开枝散叶，悬壶济世。此间医家们开方向来不喜重剂猛药，唯有纯正和缓才是长久之道。
1: 孟和医派啊，他在这个治疗上讲究的是和发缓治，轻轻灵动，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方子，温和的治法，循序渐进的治疗。实际上我觉得跟我们这儿人的体质，跟我们这儿的气候环境都有关系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在孟和医派400余年的传承中，一直以和缓之法精研百草，不急不徐，中正平和，将本草秉性调至纯和之境，方才入药。这也让孟和医派的中药炮制剂独树一帜。
2: 孟和医派更多的呢，比如说用一些苍术啊，还有一些太子参啊，还有一些荆芥啊、薄荷啊之类的，这些药物的话，都是相对来说它是比较中和的、比较平稳的药。
0: 刘产明，孟和医派中药炮制剂代表性传承人，他正为苍竹的炮制做着准备工作。苍竹味辛苦，性温，具有燥湿健脾、驱风散寒的功效。每逢梅雨时节，苍竹的用量都会上升。
3: 江南地区天气比较湿润，这种湿往往会侵入人体内，影响到人体的脾胃的运化。我们临床医生呢，他就会根据病人的情况来用一些苍竹来治疗。同样，苍竹它有10多种的炮制方法，那在这里面啊，我觉得最有特色的就是用芝麻来制苍竹。黑芝麻呢，它有一种韧性，可以来制约苍竹的燥性，这个就是体现了这个孟和医派这个叫阴阳泄理、合法缓治的一种这个治疗理念。
0: 炮制苍竹，火候是关键。负责控制火候的是刘产明的学生朝立。
3: 哎，小曹，这个火太大了。
4: 我调整一下。
3: 火力太大的话，苍竹啊就炒不好。我们今天用的是文火。
0: 火分文武，炮制苍竹尤需文火慢微。显然朝立今天的火候没有把控好。朝立学习孟和医派炮制已经5年，但由于近日工作繁忙，同时还在准备一篇关于道地药材的调研报告，连日操劳让他有些心神难聚。
3: 这个炮制啊，这个心要静，你这个心不静，这个火就不稳，知道吧？
0: 无论是本草之间的相互调和，还是炮制过程的心境平和，以和为本的理念贯穿炮制始终。
4: 啊，我闻到了一股很浓郁的香味。
3: 黑芝麻半炒苍竹，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制约苍竹的燥性，这样我们临床使用呢，它就病人呢，它就比较舒服。好，起锅。
0: 筛掉黑芝麻，就得到了去除燥性的炒苍竹。从上世纪80年代进入常州市中医医院工作以来，刘产明便一直致力于中药炮制技术的传承工作。他带领团队整理出了一大批濒临失传的炮制古法。
3: 我们这个孟和医派临床炮制技术的一个传承啊，实际上是基于我们这个常州市中医院。建院之初呢，它是有一批老的孟和医派的专家，很好的传承了孟和医派的一些特色炮制技术。它这个传承脉络是没有中断，我们也是不断的进行

0: 挖掘、整理、总结。那么目前呢，我们已经把100多个品种的资料已经这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建立了它的一些档案资料，那么也是便于以后来传承研究。
1: 每一次炮制，刘产明都会心存敬畏，遵守着采药必期到地、修禾必育精良的传统。然而近些年，产自江苏茅山的道地野生苍竹却越来越少。
0: 我们漠河一派，它在治疗疾病过程当中，它是要尽可能的采用道地药材来进行治疗。应该说是江苏的毛苍竹、桃红锦、《本草经集注》上面明确指出，采用茅山者为佳。
1: 江苏茅山，层峦耸翠。此间出产的道地苍竹，中医药界称之为毛苍竹。由于毛苍竹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野生资源日渐稀少。
0: 因为毛苍竹它是半阴半阳的一个植物，茅山地区啊，原来这个主要是灌木，而现在呢，这个种了一些这个树木以后，它就会遮阳，毛苍竹的这个繁殖啊，它就会受到影响。
1: 为保护这一珍稀药种，人们在茅山脚下修建了培育基地，用于毛苍竹的人工培育。刘产明经常来到这里，了解毛苍竹的实际生长状况。此行他还特意带上了正在为调研报告收集资料的朝丽。
2: 刘主任，你看，这一片都是道地种源的毛山苍竹。
0: 我们这个毛苍竹整体长得什么样子？
2: 这两年长得弱一点，因为天气的原因比较干旱。我们马上要挖个地下根茎看一看。
0: 好的，这棵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2: 它是多年生的草本嘛，对吧？我们到今年年底是两年生，这一株长得还可以的。
0: 这个絮状的呢，它是根，我们用的呢是它的根茎。
1: 金手桃。从事毛苍竹培育工作已有10多年的时间，在他看来，人工培育的毛苍竹虽产量可观，但抗旱性远不如野生植株。为了选育出更优质的品种，刘产明和金手桃决定深入茅山，寻找野生毛苍竹，为现有的种植资源注入新的活力。行走在茅山深处，古树参天，浓荫铺地，想要寻找野生毛苍竹犹如大海捞针。
2: 大概以前在这地方发现有毛山苍竹的。
0: 以前呢，这个树林没这么密，
2: 对对，
0: 生长的应该是比较多的。
2: 是的，
0: 那这个现在树长起来了，还是对它这个生长环境是有
2: 影响。
0: 对，
2: 过去在这边就道地药材毛苍竹都采挖到过了，
0: 对，
2: 包括这两边都挖到过了。
0: 对，
2: 哎，刘老师，你赶紧来看看，你看看这个，看看这个是不是？
0: 这个就是毛苍竹。
3: 哎呀，这个是的。
0: 这个野生的。
3: 这还是野生的。
0: 对对对。
3: 你看
0: 它的叶子，
4: 叶子感觉好小、啊。
0: 叶子边上它是有刺的。
1: 千百年来，孟和医家们俯身山河，以谦恭的姿态叩问百草，只为发现那蕴藏于每一株本草间的灵性，最终化为合法缓治、济世利人的不息心火。在江苏，以和为本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很多老字号甚至把和作为自己的招牌。诞生于光绪16年的百年老号治和堂便是如此。刘百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治和堂高资药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正仔细准备着明天熬制十全大补膏的原料。各位药材的产地虽远隔千山万水，却在一道膏方中成为了最合拍的搭档。
5: 江苏人的体质啊，它相对来说也是平和的体质。膏方呢，应当说就江苏啊江南地带的人啊，作为养生的

0: 这是昨天什么时候弄的？
1: 昨天晚上吧。
0: 啊，差不多
1: 十几个小时了吧。
0: 有些药材它弄的这个就很容易弄透，有些呢就不容易弄透，那这里稍微还有一些白心，
1: 还有白心呢，
0: 对吧？那么如果不弄透呢，就是这个煎煮的过程啊，它有这些有效成分不容易煎出来。
2: 所谓润，就是让药材吃透水性，熬膏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丝丝入扣，稍有偏差药效就会大打折扣。
0: 一定要用武火，要让它沸腾，这样煎煮的效果会更好。煎到这样就可以了，把它过滤
1: 出来吧。
0: 关键是要不让这个药汁要浪费，你看颜色很深，对吧？很浓度很高。好，
2: 熬膏是一项眼力与心力的博弈，刘百生用了整整10年才掌握其中的精髓。相较于刘百生的从容，正在熬糖的徒弟钱毅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0: 焦了，还能用吗？赶快拿下来。
1: 没画呀。
0: 没画又不行，拿下来，你这个肯定不能用了。先拿下来。知道什么原因了吗？
1: 火太大了吧。
0: 火大是其中之一，主要原因是糖粉碎的太大，糖块还存在，但是外面的已经是焦了，因为铜锅的这个温度上来很快，这个不能用了啊。
1: 我可能
0: 重来，
1: 可能是太那个了。
2: 重新熬糖，钱毅这次把炉火压得极低，随着快速的搅拌，糖浆在渐渐变为琥珀色。
0: 你看煮熟了啊，
1: 对，
0: 这差不多了。这个叫鱼眼泡，那鱼的眼睛，起泡就那么大概20秒钟，十点才叫最好。
1: 泡一出来颜色就变了，
0: 对，马上立马变了，再晚它就又要焦了就。
2: 火候的掌控，伯仲就在几秒之间。这不仅影响膏方的品质，更是关乎传承了数百年的手艺。糖浆与药液充分融合后，就到了最关键的收膏环节。有了前面的失误，钱毅这次格外小心。
1: 清膏差不多了，我们出锅吧。
0: 差不多吗？去拿个白碗，加点凉水。不行，对吧？化开了。
2: 落下的膏珠瞬间化开，这是膏体太嫩的表现。只有熬出的膏能拉出透亮的浮面，行内称之为挂旗，才算大功告成。
0: 就是这么一个粘稠的一个小三角，就是不溶解，是吧？再就是里面没水，已经熬干了嘛。
1: 对，
0: 滴水成熟。
2: 在刘百生的精心调和下，秉性各异的本草于这口铜锅中交融互济，
0: 膏方作用缓和，绵绵不绝，我们膏方传承到我们这边第六代。我们如果说进行的是从面上去体验，我们叫感嘛，感知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做到一个悟，那么这是一个升华，这是一个质变，那这需要积累。
2: 看着把熬好的膏方装进罐中的钱毅，刘百生知道这双年轻的手终将扛起膏方传承的大旗，而那身蕴膏中的至和真意，尚需年岁淬炼，方能了然于心。
3: 众说情深贵。
2: 年过50岁的评弹演员陈晨，从艺已经有20多年。近来他总觉得气息不及从前，

0: 虽凭着多年功底仍在台上风华不减，但心底总希望可以找回曾经的状态。
1: 怎么样现在？
2: 蛮好，上一次就是你给我的高方吃的感觉，我的气息比以前足了。
1: 好事好事好事。我看你嘴唇还偏紫。
2: 好，
1: 最近是疲劳吧？

0: 反正我是四川的，我贵州的。
1: 和三五好友围坐在小院中聊聊家常，耳畔絮语与蝉鸣相和，时光仿佛也在此处懒散下来。
2: 啊，还有一道菜，这个小茴香。
0: 哦，焖
2: 蛋。
0: 哦，
2: 啊，
3: 这小茴香也是自己种的。
2: 哎呢，这里自己种的哇，枇杷荔枝。
4: 来来来，
2: 欢迎啊，欢迎。
4: 干杯，干杯。
1: 压轴上桌的是刘百生亲手熬制的时令青糕，新香沁皮，油润如玉，以青糕的温姿来填补苦夏的亏空，一勺清甜中满是顺时合味的智慧。
2: 其实我们这个桌上的菜都是药食同源的。
1: 对于物产丰饶的江南而言，吃从来不只有果腹这么简单。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在一饮一啄之间，蕴含着的是河与味的哲思。
5: 世上都很多的食物都是药材，我们经常说药补不如食补。如果说你能够通过食物来达到给你健壮身体啊、补益的这种效果呢，是就是最好的。
1: 苏州，苏帮菜的发源地。诞生于水乡的滋味，犹如一缕清风，婉转而柔和，既有着平和的底色，也承载着时节的智慧。在老苏州人眼里，一碗热腾腾的苏式面，最能代表江南的气韵。
6: 苏式汤面是苏帮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我们苏州人的一个饮食文化的一个符号。天人合一，忠贞平和，凡是像这一类的东西，在我们饮食中间是普遍存在的。
1: 初夏，阳澄湖的青虾丰腴暴卵，一年一度的虾期如约而至。张宁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现在主理着一家充满江南文人格调的苏式面馆。苏式面的浇头很多都是食药两仪的佳品，随时节变化，四时有别，苏州人称之为不时不食，这也是苏州人与四时相合的最好写照。
7: 一碗苏式面，担负起筷子头上挑起的江南。你比如说这个季节呢，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三虾面，尤其是在这个初夏时期，河虾暴死的这个时候，三虾面是在这个时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1: 初夏是属于三虾面的舞台，手包的河虾仁脆嫩爽口，暗红色的虾脑醇香浓厚，细密的虾籽咸中带鲜，将银丝般的细面在青花瓷碗中盘成鲫鱼背，一碗三虾面，包罗万千。
5: 虾仁啊，虾子啊，是苏浙一带本来就是食物当中大家比较吃的多的。虾仁呢，我们是认为主要是健脾的作用啊，补血补气作用。那虾子呢，它肯定是有补肾的作用的，它跟面条一起中和，它的一些补气啊、养血啊之类的效果更好。
1: 江南地区丰饶的物产赋予苏式面深厚的养生底蕴。张宁经营面馆多年，深谙顺天和味的道理，对于熬汤食材十分讲究，汤底必须用当季鲜材、清热解毒的扇骨现拆现熬，滋阴明目的田螺解腻增鲜，再辅之以鸡肉和猪骨炖煮一夜，诸味调和，最终凝成一碗琥珀色清汤，静候食客们的到来。
7: 陆文夫先生讲的，就我们苏州人的日常生活是从一碗苏式面打开的，但是他轻而不寡，他是能够把这么多元的一些食材融入到一个锅中，最终是用一个清的文化来体现出来，看上去跟没有似的，但是它的口感是多么的饱满。其实它就是一种和合之道。
1: 清晨，面馆便迎来了来吃头汤面的时刻，三虾面应时上桌。
8: 您这边是三虾面的，
9: 好好好。

0: 然后待会您拌面的时候把那个虾油拌进去。
1: 好，谢谢。
0: 虾香味会更足一点。
1: 谢谢谢谢。
2: 现在这个正好三虾面上市了。
1: 对，
2: 尝了些，
1: 就是赶着这口。
2: 那耗呢，就耗着那口。
3: 周运海是张宁多年的老主顾，作为中医的他，对于五谷为养的理念尤为重视。一碗面悠悠吃完，配上几碟小菜和消暑的饮品，江南的养生智慧便在这不急不徐之间融入了生活。
1: 口感肯定不如你这个。早上吃一碗素食面，然后就会觉得一天精神满满的。从小就开始，40多年了吧。五谷的话，它对人体的这个调和和补益作用是最好的，这样就是一个治胃病的概念的体现。
3: 趁着初夏时节，张宁邀请周运海一起来到阳澄湖，了解青虾生长环境，希望能将以和为本的智慧更好地融入一碗三虾面中。刘百生的小院内，夫妻二人打理着刚刚种下的中草药，空气里飘散着新叶的淡淡清香，小小的院落充满了生机。孟和一派传承工作室内，刘产明正为朝丽修改他刚刚完成的调研报告，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朝丽对于炮制的认知又精进了一层。在江南这方土地上，一家秉持合法缓制之道，在脉诊方剂间调和阴阳，药师遵循君臣佐使之理，于文火煎熬中融萃百草，百姓顺应四时节律，在饮食起居间颐养天和。从悬壶济世到日常养生，以和为本的哲思始终是这里生生不息的生命智慧。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陆电影在岛内上映，现场观众看到祖辈身影，眼泪一直在流。2026选战，蒋万安跨县市浮选，绿营很伤脑筋。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赴台培训，日本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联合飞行，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加码，这些动作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多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
2: 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1: 15号的展映首日，不少的台湾观众早早的来到影厅前面等待。据主办方介绍，这一个影厅可以容纳将近500人，而影票一经开售，就在十几分钟内被抢购一空。
2: 不放弃，就24小时守着要抢票。
0: 电影以乔批为载体，以细腻质朴的镜头讲述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潮汕侨乡守望故事。
3: 因为我阿公他就是从潮阳，然后走路到澄海，然后搭船去到新加坡，然后他也是在那里拉那个黄包那个三轮车，但他运气很好，就是他有回来，所以看到这部电影，我就觉得，反正就眼泪就一直掉这样子。
0: 然而，有民进党桃园市议员发声，由于有声音认为电影有统战嫌疑，应谨慎看待电影在台湾的上映，引发舆论质疑。
4: 非常感人的一部电影，因为乔批太接近事实，没有看到有任何统战。
0: 台湾文化部门负责人李远声称，欲灭其族，先灭其文化。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对此表示，说台湾文化要被灭了，实在是认知作战，胡说八道。
5: 李远的发言简直就像在写科幻小说，这才是真正羞辱台湾的文化，这才是

0: 毁灭台湾的文化。
1: 台湾将于11月底举行地方选举。近期，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展开跨县市浮选，而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困守台北。舆论认为，绿营恐将面临更大的防守包袱。综合台媒报道，台北市长参选人是全台瞩目焦点。蒋万安自从号召反独游游行抗议后，声势持续上涨。舆论认为他已然成为蓝营最强母鸡。蒋万安上周末也前往宜兰县与花莲县进行浮选与造势活动，而蒋万安的动作也将逼绿营必须加倍投入资源在台北市，才能避免其外溢效果扩大。而绿营内部也传出忧虑，很怕被沈柏阳拖累选情，后续影响还有待持续观察。台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2026年度总预算案，审议结果共计删除480亿新台币，但赖清德当局仍然不满，被批是政治双标。赖清德指责2026年度总预算延宕351天才完成三读，片面将预算审议延迟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在野阵营。国民党反驳赖当局不该得了便宜还卖乖。
2: 台湾现在很可悲，总预算为什么会拖到八月？都忘记自己不依法编列预算这件事情了吗？都忘记大家协商结论了吗？
1: 值得注意的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026年9月至12月薪资也遭冻结，共1488000元新台币。在野党要求卓荣泰需依法编列预算，并向立法机构提交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
3: 总预算审查的延宕，何以置之？孰以置之？请民进党不要倒因为果，颠倒黑白，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把这些警察跟消防员欠人家的退休金赶快补齐。
1: 岛内舆论普遍批评，此次2026总预算风波充分暴露赖当局典型的政治双标与治理失能。90%以上预算顺利过关，足以证明立法运作并无阻滞。反观台行政机构，手握行政权却大肆舆论洗白，对外甩锅。台媒痛批，如此只会造势，不会做事，最终只会让政治内耗拖累社会前行，让无谓对立损耗台湾整体发展。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第15届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近日在杭州启幕。本次论坛以韧性与永续为主题，两岸医疗专家相聚西子湖畔，围绕医院价值、智慧医疗、运营管理等前沿议题开展研讨。近日，思贤龙运两岸情第二届鲁台青年诸城派古琴交流雅集暨两岸古琴名家演奏会在潍坊诸城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七弦成文脉、两岸共琴音为主题，两岸古琴名家、古琴爱好者及青年代表等100余人齐聚潍坊诸城，以思贤牵两岸，以雅乐续乡情。美海岸警卫队赴台协训，日菲加紧军事协同，台军则为台岛东部操演，妄想暂时保留逃生通道。为何小艇操作成美台合作新焦点？日菲又能否驻台建立空中走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日舰机密集出招，瞄准台岛东部海域。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赴台培训，日本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联合飞行，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加码，密集动作究竟意欲何为呢？而台军也跟着强化所谓反封锁能力，这些动作究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
4: 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下属的机动辅训团抵台，开展为期2周的所谓小艇操作，团队部署与巡逻训练。台湾海巡部门宣称，此举意在深化所谓台美海巡专业交流，提升海上勤务应变水平。
1: 我们看到这次窜台的机动辅训团呢，他们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那平时他们主要执行一些什么样的任务？那么这一次是不是首次来台呢？
5: 这个所谓的机动辅训团呢，事实上是美国海岸警卫队海外这个培训机制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海外培训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务呢，是向这个美国的所谓的合作伙伴呢，去输送啊这样的一些培训课程。

0: 具体包括这个所谓海上执法、这个渔业检查、港口维护，另外还包括小艇操作等等。这次窜台，体现出了美国或者说是这个美台双方啊，它两方面的危险的动向。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美国它介入台海安全形势的这个手段可能进一步的多样化。过去我们节目里多次谈到的，比如说对台军售啊，比如说所谓的联合训练等等，那么现在就加上一条，就是所谓的海上执法合作。另外再有一点呢，就是与美国的近年来的海洋战略的升级和调整可能不无关系。美国近些年来对它的海洋战略进行大幅度的升级，称之为所谓海上优势战略。这个海上优势啊，强调的是把美方的三支海上力量要有机结合起来，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美国的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力量要有机的融合，特别是要把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也就是所谓的白船，引入到西太的一些关键区域。这就是我们过去节目里多次谈的所谓灰船不够，白船来凑。那么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呢，它的颜色相对更浅，而且呢它这个敏感度比较低，而恰恰是这种低敏感度啊，常态化啊，乃至于专业化的这种加引号的合作，可能进一步的导入深化、长期化，乃至于扩大化。
1: 这一次呢，有一个主要的培训科目就是小艇操作。那为什么要聚焦小艇呢？是不是也想帮台军在海巡方面打造出一支不对称战力呢？
2: 那么很多情况，大舰是靠不上去的。如果执行任务，它需要三种。主要是三种小艇。第一种呢是它的8吨级的，那么叫多功能海岸巡逻艇，那这是它量最大的小艇。那么第二类小艇呢，是它有3艘 K92 的特战突击艇，这个是它在面临所谓有反恐有关的场面，就是对方有武器的这样一种场面呢，或者是劫持的人质这样的场面去应对的。那第三种呢，就是大舰上所携带的工作艇。那么你想想，当面临这样一些近距离的，甚至他们所说的灰色地带这样一种对峙的场面的时候，那么小艇更容易啊去短兵相接的状态下去执行他的任务。那么这一次他的小艇呢，他按照他给出的术语叫小艇操作冒号叫团队部署与巡逻，那么你就可以认识到它不是一艘小艇，实际上叫的你是整个的艇群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双方激烈对峙的场面或处置复杂场面情况下你的应对。
1: 其实就在上个月的28号，美国在台协会呢是对外公布了一张美国海警船与台北舰并航的照片，而这个月呢，他们又派出了海警人员到台湾去进行培训。那么如此频密的勾连，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赖先生，
3: 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认为，这样子一个照片就足以说明美国会协防台湾吗？大家不信任。接着我们就看到 AIT 又高调的公布了，说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已经派他们的警官到了台湾来，要帮台湾的海巡署训练台湾的这些海巡人员，为期2个礼拜。那这又是很高调的进行，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刺激中美之间的关系呢？美国认为说我走的是灰色地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海警警务的合作，它是灰色的。因为在台湾有时候把海巡署说成是第二个海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很明显的就是故意的啊，选择就是警务的合作，把它暗中的上升到好像是具有海军具有主权象征的合作的意味，那就要向台湾释放出一个讯息，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牢不可破的坚若磐石。可是问题就在于到目前为止台湾的评价并不很高，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打成这个样子，美国对于一个伊朗这样的一个国家打的它的防空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 ATACMS 的这种地对地的精准的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航母水兵都要跳海制裁，所以台湾的民众对于美国的作战能力已经抱持相当大的疑问，更何况如果美军要跟解放军作战，连美国的国防部的也就是战争部的副部长科尔比都说打不起打不得也不能打，因为美国没有办法打赢中国大陆。
1: 除了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期日本与菲律宾也在进行频密的互动，我们既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美国海岸警卫队加大对台海巡介入的同时，日飞也在对台海有所动作。近日，日本航空自卫队宣布，一架从澳大利亚完成训练返航的 12D 鹰眼预警机在菲律宾周边空域与菲律宾空军 FA-50 战斗机开展联合飞行训练。日本航空自卫队宣称，此次行动将日本的空中监视与预警能力与菲律宾的战斗机力量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印太地区一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空中合作通道。
1: 帮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 12D 鹰眼预警机，它的性能和特点如何？同时，这一次从澳大利亚返航的途中，为什么他们要专门飞到菲律宾的空域，与菲军的战机来进行共同协飞呢？
2: 这款这个 12D 鹰眼预警机啊，其实是由美国军工企业这个研发生产的。它最醒目的特征呢，就是机背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雷达罩。在实战层面来讲呢，它主要的作用不是在空中发起攻击，而是去充当空中的所谓千里眼和一个关键的信息节点。具体呢是发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远距离的海上目标和空中目标进行搜寻监视。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把搜寻到的一些海空态势感知的具体的信息传输给战斗机和其他的一些战斗单元。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日本媒体宣称他的这艘这个 12D 鹰眼呢，是从澳大利亚那边联合演训完毕之后，在返程途中顺道与菲律宾展开这样一种联合行动。这个顺道其实就非常可疑，因为我们看到呢，日本方面他已经把这个深度的参与和介入到这个美菲之间的联合军演当中啊，纳入到他的2026年的这个年度计划。具体呢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不断的去训练日本相关的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之间的这种互操作性，或者说是他们的这个空中的联动能力。另外，从这个战略的角度呢，还有更深层面的考量，而且与美国近年来印太战略的调整，包括整个这个亚太地区盟友体系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对于它的印太战略所谓深度调整，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把它在亚太地区的所谓第一盟友日本呢，不断的推向台前。那么我们从军事角度上来考量，就不难看出呢，过去谈到所谓印太战略，更多的谈的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那么现在呢，这个变成了日美菲澳这样一个四边机制，在军事上要逐渐的取代过去的这个老四边机制。
1: 有分析指出，日本呢就是意在打造一个分布式的威慑构架，那么让日本的 12D 预警机呢能够成为日菲美澳分布式作战体系当中的空中神经中枢。对此，赖先生您怎么看？
3: 菲律宾从韩国买 FA-50 是高级的战斗教练机，大家会觉得它的形状，也就是这款战机的形状，跟台湾的金国号战机长得很像。确实它有很多的设计元素都是台湾当时的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帮韩国人所打造出来的，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阳春版的金国号的战斗教练机。金国号是战斗机，但是它是战斗教练机，所以它是属于阳春版的。另外它的母型是模仿 F-16 战机，老一代的战机，模仿 F-16 战机所设计的，而它的体积只有 F-16 战机的70%，所以它是一个轻型的战斗教练机，它能够挂两个空对空的响尾蛇的导弹，是属于近空的攻击。因此它本身的重量很轻，体积很小，隐身的能力很弱，续航力也很差，最高的航程只有1800公里左右，那是最大极限了。而它最大极限的这个是1.5马赫，但是它的载弹量非常的有限，它的雷达的控制系统跟侦测系统也是很有限。所以这一款战斗教练机面对于解放军的不管是歼20或者是歼15、歼16来说的话，甚至歼17，它都不是对手。那因此怎么样能够让它看得远，那就必须要空中预警机的一个支援了。日本就扮演这个空中预警机支援。

0: 员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一二 D 的空中预警机，它的有效的航程啊，航时在空中滞留的时间可以到6个小时，如果再经过一次的空中加油，可以到12小时，而它本身的航速比较慢，500公里多一点点，可是它的侦测半径也是500公里，也就是说它的航速是每小时500公里左右，但是它的侦测面积可以到达500公里，可以同时侦测2000个空中目标，所以日本就跟澳大利亚演练完了以后，到了菲律宾就带着菲律宾的 FA-50 这种战斗教练机来去进行预演，来去进行演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日本也在打菲律宾这张代理人的战争牌，也希望透过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的摩擦，也把美国拖下水。
1: 虽然现在日本方面呢是非常想打造出这样的一条空中走廊啊，但是您认为最终它真的能够建立起来吗？是否存在一些现实的困难和致命的弱点呢？
2: 如果要能够对付空中态势、空中目标的话呢，预警机和它的战斗机之间必须是数据链来沟通的，那么这样的速度就快了，就可以应对。但是现在的日本它有Link-22，有Link-16，菲律宾它只是在它的少量战斗机上和少量的先进舰艇上有Link-16。那么第二种层次就是像日本这一种就功能更加全的，那么Link-16加Link-22。那第三种当然是他自己用的更高级的，那就是高速的这个火控机数据链了。菲律宾只是个别装备，重点装备个别的装了基本型的 Link-16， 还有要装软件，要升级硬件，要有蜜月，要有敌我识别等等等等，这样一些条件才能够建成。那么这个需要巨大的时间空间耗费，还需要双方国内的政策稳定，那你一个政党轮替了以后，或者是政家领导人更变改变政策怎么办？那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它双方还有巨大的政治障碍。你比如说，假如菲律宾有事，日本就敢出兵吗？假如日本有事，那么菲律宾就敢去帮忙吗？那假如台湾有事，日本和菲律宾就联合起来跟中国大陆作对吗？那么这里边又取决于双方的政治政策和内政方面的压力。所以说呢，菲律宾啊和日本要想打造一个啊这个赖先生所说的分布式的这样一种体系，那么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期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日前落幕。在演习最后几日，台海巡部门首度与台海军执行所谓联合反封锁护航任务，在台湾东部海域护送载运关键战略物资的商货船进入花莲港及苏澳港。台海巡部门调派台中舰、八里舰及2艘100吨级巡防艇，会同海军军舰于东部演训海域进行操演。这次台湾的海巡部门是首次与台海军呢进行了所谓的联合反封锁护航。那么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双方的分工又有何不同呢？赖先生。
0: 这个就是目前来讲我们所看到的一种反封锁的实兵实弹的演练。那当然对于海军跟海巡的联合演练，那就要开设一个指挥中心来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基本上来讲，大家都知道，当你一个船只啊，台湾目前的整个舰队的数量远远小于解放军的东部战区，所以他要反封锁的能力事实上是很有限的。因为解放军除了是空对于海、海对于海，还有潜射的武器对于水面的舰队可以进行打击以外，所以台湾的反封锁的海军的实力事实上是有限的。第二个就是台湾的海巡跟大陆的海警也不成比例，更何况海巡这种1000吨左右的这种小船，面对于解放军的海军，它根本无招架之余力。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即使第三方的船只突破了封锁，进入到啊这个台湾的港口开始在缓慢减速的时候，它事实上就变成标准的靶船的，最终能够在港口停靠卸货的可能性都很低了。因此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敢在台湾演练破除封锁，就是反封锁之后那么登港抢滩作业，美国根本没有能力这样做。所以我想 这样的一种反封锁的演练，倒不如

0: 我们来看看戏就好了。
1: 您觉得这次为什么台军要把演练的区域划分在台湾东部海域，而且呢是以花莲港和苏澳港为护航目标，他们有着怎样的战术考量？
2: 这一次的汉光42号演习，它的时间是8月5号到14号，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期间就逼近了8月15号这样一个非常敏感和重要的日子，而这个时候台湾当局他不但不是去这个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里哈，或者他的前后去那反思、去批判、去揭露日本的殖民历史，但是他居然对这个时间点他默不作声。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氛围之下，它的主题仍然是反中抗中，包括你所说的这个东部方向的这种运补和这个外援的这个那个接送。那么这次演练的重点为什么呢放在东部方向呢？那我们先看看台湾的地图。第一，它的北部方向和南部方向已经无法控制了，而且暂时北部方向是宫古海峡，南部方向面临着巴士海峡，它必然是各方兵家的必争之地，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很危险。那么它如果要接送外部的援助的话，那只能呢向台湾本岛东部方向了，这也是它不得已的一个选择。东部方向只有三个港，那么苏澳港、花莲港还有这个和平工业专用港，也就三个港，而且呢东部方向和西部方向它的交通是隔断的，那通道非常有限，暂时呢解放军呢很容易对它进行切割阻塞。也就是说呢它现在在本岛东部方向进行这样演练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带有一种自欺欺人的这样一种色彩。
1: 虽然现在台军呢还在借着演练对外秀肌肉，但是像刚才嘉宾所分析的，一旦实战面对解放军强大的这种海空力量，那么这种所谓的联合反封锁能力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3: 一旦发生这个海上高强度对抗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有关的商船能否这个进出花莲港，能否进出苏澳港，它绝对不是取决于几艘海巡船只是否办航，要看什么呢？要看制海权、制空权要看海上航道的维持能力，要看后勤保障能力和情报获取能力等等。而这个台军或者说台当局对这种情况呀，他也不是一无所知。像刚才郑老师谈到的，通过这次汉光演习，他具体的演练科目啊，其实也能看出一些端倪。那么他们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还要大肆炒作这个反封锁这样一个议题呢？一是由于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他更多是出于这个舆论宣传层面的考量，而不是出于海上层面这样的一种考量。至于说这个逃生通道这样的一个说法呀，我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观察，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众所周知，台独分裂是一条死路，台独分裂分子注定无路可逃。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哪
10: 儿？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相
13: 亲相亲的
14: 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美日舰机接连在台岛周边刷存在感，看似阵仗不小，但距离真正形成一体化作战体系却相距甚远。把几次联合行动包装成所谓威慑，也改变不了台海力量对比的基本现实。民间当局如果把这种热闹当成依靠的话，恐怕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商务部长称不希望苹果公司采购中国存储芯片，逼迫他国选边站。美对华科技新政策指向中国全产业链。普京首登俄日争议岛屿，俄军导弹演习紧随其后，日本抗议遭拒。美韩大规模军演启动当天，特朗普要求缩减演习规模，韩媒称美国表现出对朝和解姿态。受人工智能热潮驱动，全球存储芯片供应持续紧张。据知情人士披露，为了寻求货源，美国苹果公司已与中国企业就存储芯片供应问题展开早期接触，合作尚在初期阶段就被美国政府公开施压阻挠。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公开施压苹果，敦促其放弃采购中国国产存储芯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近日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不希望苹果采购中国存储芯片。当被问及是否已向苹果传达这一立场时，卢特尼克表示已经直白告知。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迫使苹果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上调部分产品价格，并寻求增加供应来源。知情人士此前透露，苹果已开始测试中国两大存储企业长鑫科技与长江存储的芯片，计划用于 iPhone、MacBook 等多条产品线。
2: You know, our supply chain is very global, and in this world, you need supply chain resiliency. So for us to diversify and have a global supply chain, it's really, really beneficial for the long term.
1: 目前，苹果官方尚未证实测试中国存储芯片一事，但苹果首席运营官萨比赫汉表示，面对全球存储芯片供应紧张，必须考量所有可行方案。
2: There's a component memory that is rising at an unprecedented rate in a very short amount of time, and we're not immune to that, and we're working with our supply chain to, you know, find a way out of this.
1: 分析指出，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战略正在发生变化，从过去限制向中国提供先进技术和产品，扩大到限制美国企业使用中国技术和产品。外媒八月初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正考虑限制中国新型光模块进入美国市场。光模块是数据中心的重要零部件，可以将其理解为数据中心的高速公路接口，负责把 GPU 和服务器产生的大量数据通过光纤高速传输。
3: In higher speed transceivers, multiple electrical lanes are used to divide the total data rate across parallel channels. Think of them as parallel highways for digital information.
1: 市场研究机构预计，随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加速，未来几年全球光模块市场将快速增长，而中国企业在这一领域已经拥有较强竞争力。中继旭创、新易盛等中国企业占据全球光模块供应的重要份额。如果把人工智能产业看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芯片处于上游，是算力发动机，数据中心在中游，是发动机组成的工厂，大模型位于下游，是工厂的产品，末端则是应用端，是大模型的应用场景。此前，美方已在上游对华实施先进芯片封锁，在下游渲染中国大模型的蒸馏等问题。

0: 在应用端禁止进口中国新型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无人机，而禁止进口中国新型光模块，就是对中油布下的一颗棋子。换言之，美国正试图在全产业链封杀中国技术和产品。
1: There is a real sens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looking at sectors that are lucrative where they could be at a disadvantage. If you just look at the numbers here, Morgan Stanley is predicting that the market for humanoid robots could be worth $5 trillion by 2050. They're clearly on the lookout for other sectors where they can keep competition fresh with China.
0: 美国不仅试图防止中国技术嵌入美国消费电子产业，进入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更企图阻止中国技术生态走向全球。据路透社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向数十个国家发函，要求这些国家在中美 AI 竞赛中二选一。 2025年，美国推出所谓“硅和平”倡议，试图与盟友和伙伴加强 AI 模型、半导体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 外媒分析，美国试图通过迫使各国选边站，削弱中国获取相关资源的能力， 从而在AI技术竞赛中遏制中国。 不过，同中国切割并非易事。泰迪·哈格蒂是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宇树科技在北美的主要分销商，他曾多次带着中国机器人走进美国主流电视台的演播室。
2: Is he trying to give me a hug? Is he going to hurt me if I commit? Oh, okay, all right, that's a little tight.
3: No worries. I'm just dancing along with you. My emotions are friendly and safe. Let's enjoy the moment together.
2: I see potential.
4: He's very polite also.
0: 哈格蒂直言，制造一台完全不含中国零部件的机器人并不现实。那些费尽心力将中国排除在供应链之外的公司，最终只会生产出更昂贵的产品。 纽约时报指出，中国在人形机器人供应链上的主导地位与电动汽车产业密切相关。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出口国，是因为中国几乎实现了所有零部件的国产化。而如今，许多为电动汽车制造零部件的同一批公司，也为机器人制造商供货。反观美国，人形机器人产业仍处于萌芽阶段。 即使是特斯拉的擎天柱系列，也严重依赖中国制造的零部件。美国CNBC电视台网站13号发文称，尽管美国不断加大遏制力度，中国技术正越来越深地嵌入全球大型企业的供应链中。惠普等笔记本电脑厂商已经在非美国市场的产品中采用中国企业的内存芯片。
5: 苹果公司已经在中国市场的AI业务中引入阿里巴巴和百度的技术。分析人士表示，一场广泛的结构性转变正在发生，中国企业正逐渐成为全球企业难以轻易绕开的技术和创新来源。中国目前的话有比较完善的硬件生产制造体系，可以做更加高性价比的硬件，然后我们有目前全球大家都在做的集成 AI 软件合并在一起，然后推动了全世界的技术进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中国不单单是我们公司，别的公司目前技术进步也非常非常快。
0: 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仪式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关注。日方考虑对俄采取反制措施，但日本在能源等方面对俄依赖不降反升，与此同时，俄方还在岛屿周边举行军演。据日本时事社报道，俄罗斯政府已向日本政府通报， 俄军继8月10号至15号在南千岛群岛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周边开展射击训练后， 还计划于16号至22号期间举行导弹演习。 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方已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但遭到俄罗斯方面回绝。 8月13号， 俄总统普京视察伊图鲁普岛，这是他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 普京此次登岛引发日本震动，连日来一直是日本舆论关注的焦点。在北海道，当地渔民向日媒展示了在两国争议岛屿周边捕鱼所需的文件。こういう感じ。そうでしょ？あ、ロシア語で書いてあるんですね。ロシアが乗り込んできた時は必ずこれを見せる。渔民们表示， 日本渔船在相关岛屿附近海域捕鱼面临着俄方诸多限制。ロシア海空に入るときは必ず、これじゃないきっとな。あ、そうなんですか。例えば、この船では絶対いけない。必ず、この、これ、登録番号っていうかさ。はいはいはい。

0: 番号つけて、行かないとダメなんだ。
1: 由于日媒无法上岛，因此委托一位俄罗斯记者发回了泽桌岛最新画面。
2: ここはロシアのものです。大統領が来たということは、この先もこのままだということです。
1: 目前岛上居住着约7000人，在一家餐厅，记者发现了当地特产，一款与普京登岛时试吃的属于同一品牌的鱼子。
3: さあ、それでは食べてみましょう。少し塩辛い。でも美味しいですね。
1: 日本专家认为，俄方公开普京吃鱼子的视频别有深意。
4: まあ、あそこは要するにこのエトロフ島の経済の中心なんですよね。日本の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援助なんかなくてもしっかりやれるんだってところを示したかったんだと思います。
1: 小泉悠还结合泽桌岛的卫星图像，对该岛在俄罗斯国防军事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进行了分析。
4: 2019年ですかね、から戦闘機が配備され始めています。まあこれ今レーダードームってやつなんですけど、完成したのが去年の8月か9月ぐらいだと思うんですね。アメリカを標的とする弾道ミサイル搭載原子力潜水艦のパトロールエリアを守る防壁と。軍事的には絶対手放したくないでしょうし。
1: 日媒指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曾与普京多次举行首脑会谈，就争议岛屿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2018年，双方一度达成共识，以日苏共同宣言为基础，加快和平条约谈判进程。但此后谈判陷入停滞，转折点就是俄乌冲突。
5: 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了特别军事行动，日本就此开始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俄罗斯随即采取了反制措施，终止和平条约谈判，还宣布停止原岛民免签证交流活动，拒绝推进共同经济活动磋商。
1: 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政府已考虑就普京登岛一事对俄罗斯采取反制措施，具体选项包括强化对俄制裁等。但朝日新闻指出，俄乌冲突爆发后，日俄经贸纽带虽较以往有所弱化，但在能源领域，俄罗斯对日本而言依旧不可或缺。日本约一成液化天然气依靠从萨哈林二号项目进口。今年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日本推进能源采购渠道多元化，俄罗斯作为供给来源的相对重要性反而有所上升。有日本政府官员直言，日本无法轻易切断与俄罗斯的联系。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韩国国防部17号表示，已知自由之盾军演正按计划进行。韩媒分析，白宫曾反复重申特朗普对美朝对话持开放态度不设前提，其最新举动可以视为向朝鲜展现和解姿态。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韩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他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特朗普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韩国媒体认为，特朗普在美韩演习启动当天做出上述表态格外引人关注，这是特朗普第二次上任以来首次下令缩小韩美军演规模。在第一个总统任期，韩美曾暂停或缩小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当时称这类演习具有挑衅性，不合适且昂贵。
7: 어떤연합훈련을얼마나축소할것인지는구체적으로밝히지않았습니다만이오늘부터27일까지진행되는을지자유의방패를앞둔발언이기때문에훈련에어떤영향을미칠지관심입니다트럼프대통령은지난2018년6월에도싱가포르북미정상회담직후한미연합훈련을중단하겠다고발표했고을지프리덤가디언연습계획이중단되기도했습니다
1: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此前于13号发表谈话说，美韩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五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

0: 展军事对抗的准备。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朝美领导人于2018年6月在新加坡实现历史性会晤，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将基于两国人民对和平与繁荣的愿望建立新型朝美关系，并将共同努力在朝鲜半岛建立持久稳定的和平机制。
1: A lot of goodwill went into this, a lot of work, a lot of preparation. 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on both sides.
0: 2019年2月，金正恩与特朗普在越南河内举行第二次会谈，但最终双方未能就解除制裁达成共识，谈判破局。重返白宫后，特朗普多次表示愿与金正恩再次见面。今年6月13号，在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他2018年在新加坡与金正恩首次会晤的照片，引发关注。6月16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会晤，希望他在实现半岛可持续和平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李在明透露，特朗普表示现在到了关注朝鲜问题的时候。
2: 이제북한문제에대해서도관심을가져야될때가됐다이런말씀하셨습니다지금은다른나라를대하는방식으로북핵문제를접근하면안된다라는점을분명히말씀드렸습니다
0: 有韩国媒体认为，在执政支持率长期低迷的背景下，特朗普可能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后将美朝关系作为政治突破口，试图取得外交成果。而朝鲜也很可能正密切关注美国与伊朗围绕核问题展开的博弈。
3: 伊朗도저정도인데나는더대우를잘받을수있겠는데그런변화를줄수있죠스텝바이스텝으로접근이가능하니까일기때보다훨씬더나은상황이고
0: 8月15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又发布了一张他2019年在板门店与金正恩会晤的照片，重申两人相处得很好。韩联社认为，上述帖文加大了舆论对特朗普希望与金正恩重启个人外交的猜测。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政治安全事务主任埃玛·钱莱特·埃弗里认为，特朗普可能正在寻求恢复与金正恩的直接外交，以完成第一个任期未竟之事。不过，钱莱特·埃弗里同时认为，金正恩近年拥有的筹码越来越多。在2025年9月举行的朝鲜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13次会议上，金正恩曾表示，如果美国放弃对朝鲜无核化的执着，并认清现实，希望与朝鲜真正和平共存，则朝方没有理由不与美方面对面沟通。他在讲话中提到，他本人至今都拥有与特朗普的美好回忆。但金正恩明确表示，朝鲜绝不可能放弃核武器。他说，虽然美韩两国新任政府对与朝鲜对话持开放态度，并追求改善关系，但他们削弱朝鲜力量、推翻朝鲜制度的本色绝不会改变。金正恩强调，依靠强大力量保障安全、守护和平是朝鲜不变的选择。
4: 特朗普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并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7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在被要求更换弹射系统之后，美国海军又被爆出拟调整福特级新造航母的舰岛位置，以迎合特朗普对二战风格航母外形的偏好。
5: 据《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
6: Just like an airport, they have a flight control island also called the air boss. It is from this deck you can have an almost panoramic view. Just below it is the navigation bridge, in simple words, the captain and his crew steer the movement of the $12 billion airport.
5: 再往下是雷达室，雷达室下方则是航母的作战指挥中心，这里相当于航母的神经中枢。
6: The radar programming and software on the Gerald R.

0: Yeah, Georgia Java Cafe or drinks and food at vending machines all over George Washington.
1: 目前，华盛顿号正在赶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近九个月的林肯号。
2: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3: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4: 买礼物上淘宝，
3: 天猫七夕礼遇季，天天有优惠。
5: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6: 立白感恩欢度节，
7: 立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7: 立白洗洁精
6: 不撒手，
7: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7: 还得是立白。
8: 举信来，信立天地，尽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0: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4: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汉陷入僵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甚至大幅降低预期。
1: 报道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随着战事进入第六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两个目标。
2: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转变。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二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0: 当地时间17号，美军宣布签署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用于购买战斧巡航导弹。
1: 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同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称，该合同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战斧导弹加速交付给美军作战人员。海军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满足当前军事行动的需求。雷神公司在当天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七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近期，多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随着美以伊战事持续，美军的导弹库存在冲突中大量消耗。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大量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0: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黎巴嫩南部暴力活动明显加剧，黎巴嫩一侧出现平民伤亡，一些刚刚返回家园的家庭再次被迫流离失所。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称，上周末以军发起多次空袭，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遵守停火安排，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级。迪亚里克还就美国和伊朗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一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直强调，当前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敦促美伊尽快恢复谈判，避免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7号报道称，该组织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也门摩卡港附近红海海域上航行的一艘沙特海军登陆舰及伴航的四艘军用艇，登陆舰起火燃烧，数艘军用艇被击沉。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17号，俄罗斯方面称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目标，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工厂。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中午通报称，

0: 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基础设施、无人装备组装车间及储存场地，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以及多个油罐。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早上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袭击了俄军12个人员集中区，乌军摧毁俄军2093架无人机以及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工厂内两座炸药、火药生产车间被彻底摧毁，另有四座车间出现不同程度损毁。据悉，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方面17号表示，韩美两国一直就双方联合军演保持密切协调，今后也将就相关具体事项继续开展协作。
2: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一名官员当天表示，韩国政府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对于美方要求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一事作出相关回应。针对特朗普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青瓦台方面表示，韩方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由此开启推动半岛和平与稳定的相关讨论。韩国将在紧密的韩美合作下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且敌对的信号。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宣布调整军演规模并非有意缓和地区局势，更多是寻求外界关注和外交加分。此举是美国现任政府胁迫盟友的惯用套路，暴露出其在朝鲜半岛等问题上陷入政策僵局的挫败感。
1: 17号就在位于韩国首尔的美国大使馆外，有韩国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美韩联合军演。
3: 이런대규모전쟁연습자체는축소도의미가없는것은아니지만실제로긴장을완화하는효과를거두려면중단하는것만이의미를가질수있다고생각하기때문에축소에서중단으로나아가기를촉구하는바입니다
4: 한미정부는매년을지리프리덤연습의연례적이고방어적인훈련이라고말하고있지만상대방을괴멸하고점령하겠다며대규모의무력시위를강행하는것은결코방어적인것이아니다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当天结束，本轮排放于7月30号开始，总计排放核污染水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四轮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据日本广播协会17号援引千叶县方面的消息报道，连日强降雨已造成当地至少10人死亡，2人失踪。暴雨还导致该县1800多栋房屋被淹，千叶市至少2500辆汽车因泡水而无法行驶。据共同社17号援引日本量子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的消息报道，受暴雨影响，该机构位于千叶市的放射线管理区域的地下室被淹，含放射性物质的废液泄漏。该机构称，根据周边地区的监测结果等判断，此次泄漏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好，再来关注天气方面。据中央气象台消息，17号，中国东北、西北、西南以及华南部分地区有分散性暴雨，四川局部地区大暴雨。今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雨将有所减弱。

0: 17号，四川成都、德阳、绵阳三地强降雨持续，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当天启动四级防汛应急响应，四川省水利厅同步启动洪水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四川省气象台预计，到18号20时，广元、绵阳、德阳、成都、雅安、眉山、乐山、凉山州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到降雨影响，四川东部高温将逐步迎来阶段性缓解，最高气温多会降至30摄氏度上下。受强降水、上游来水等影响，17号太湖水位上升至4.48米，超过警戒水位。目前望亭水利枢纽九孔闸门全开，全力排泄太湖水。
1: 我们现在是九孔闸门全开，都是具备排水条件，全力排水情况，能排尽排，而是做到这个，然后水不退，人不退。
0: 作为太湖出湖下泄的重要通道，太浦河也在下泄流量。当前太浦河的平望水文站的水位17号下午在4.14米左右，虽仍超警戒水位，但已降到保证水位以下。受贾鲁河溃口水流漫溢影响，这两天河南周口市中心城区及周边乡镇出现大范围积水内涝，多支救援力量奔赴一线，24小时不间断开展排涝抢险。截至17号下午3时，消防员累计排水约45.6万立方米。
2: 主要负责沙硬河公园及七一路桥周边重点积水片区的排涝作业。目前我们已经在作业区投入5台大功率排涝车，所有设备24小时连续运转，每小时排水12000方。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7: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6: 暑期已过大半，文旅消费热度不减，各地依托自身资源禀赋，优化消费体验，促进夏日经济多点开花。
0: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正在进行中，给当地带来了一波文旅打卡热。凭借独特的城市建筑风貌，天津是电影《重返20岁》《风声》《建国大业》《归来》等影片的取景地之一，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8: 我们想来这个现场，这个天津这个取景地看一下，参观一下，重温一下故事的情节。
0: 进入

0: 暑期以来，重庆奉节凭借独特的三峡山水风光和深厚的诗词文化底蕴，景区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真实的山河实景让课本上的画面变得立体生动。不少学生对照课本实景研学，在行走中感悟诗词意境，在实景中读懂千古名篇。
1: 很多的诗人在这里写下了一个千古绝句，所以就想带孩子来感受一下。
0: 今年暑期，山东滨海旅游市场持续火爆。海事部门数据显示，八月以来，山东省滨海旅游累计发送旅客314万人次，环比上涨155%。在青岛，新推出的栈桥夜游航线启航，游客可在海风中感受百年栈桥夜景。
2: 乘船出海，从海上视角欣赏长虹入夜的这个栈桥夜景，将山海城景、灯光尽收眼底。光影交织，极具视觉冲击力。
0: 高温下，清凉的亲水游热度攀升。在湖北荆山市鹿鸣山风景区，凭借独特的山水资源，众多游客选择在此避暑、漂流、踩水纳凉，观景嬉戏，游玩场景丰富，
3: 给人一种大自然空气清新的感觉，就是特别的那种绿意盎然，就是特别的接近大自然的那种气息啊，很喜欢，非常喜欢。
4: 南海伏季休渔期16号中午结束，多地首批出海的渔船陆续返港，带回首批渔获，各地海鲜市场交易火热。
0: 从17号凌晨开始，海南首批出海渔船陆续返港，在崖州中心渔港开渔后返港的首批渔获，主要为本地小型渔船在近海10海里范围内捕捞所得，多为马鲛鱼、鲳鱼、石斑鱼、带鱼、鱿鱼等优质野生海鱼。随着后续大批量新鲜渔获集中上岸，当地海鲜市场供给量将持续增加。
5: 中心渔港的第一批600艘本地小渔船已经陆续回港了，带来渔获量大概也有6到700吨左右。批发价格呢，和休渔前比的话呢，大概平均价格下降了5到10元。随着中大型渔船陆续回港，海鲜价格还将进一步下降。
0: 17号凌晨3点，首批出海的部分渔船已返回广西合浦沙田港码头，渔民们将一批批海鲜搬上码头。
6: 今次出海有鱼有虾有蟹，满载回来，好，最多我要咩买咩。
0: 首批到港的渔获海鲜不仅吸引了大批采购商前来收购，也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以及外地游客前来选购。福建全省8000多艘渔船陆续出海捕捞作业，在漳州市东山县西浦镇中心海鲜市场，刚刚捕捞回港的海鲜层层叠叠摆满台面，银亮的带鱼、鲜活的八浪鱼、通透肥美的本地小馆、鲜活虾蟹一应俱全。
7: 很多品种的那个鱼都很多，那近海的时候养的比较多，开海期间那个野生的就比较多。
0: 开渔后除了捕捞海鲜，当地渔民还在近海鱼排开展特色夜捕活动，传统的海上劳作变成了游客争相体验的游玩项目，点点海上渔火也带旺了当地的人气。
8: 第一次体验这个捞小馆，我觉得捕捞的环节是最有意思的，大家人很多，很热闹，跟着厨师看着他烹饪出来，现场吃很鲜美。
4: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17号对外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此外，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7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国家医保局消息，中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17号，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 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中国第一。

0: 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也是中缅国际铁路通道重要组成部分。湖南张家界市武陵园区首批生态义警近日上岗，这支队伍由护林员、景区管理员、环保志愿者以及热心市民组成，在景区山林、河道一线开展常态化巡护，重点防范打击非法捕猎、乱砍滥伐、违规排污等破坏生态资源的行为，全方位守护世界自然遗产生态风貌。在江西南昌的鄱阳湖南基湿地，数千亩荷花竞相开放，红粉相间的花海与广阔的湖底草原相映成趣，丰富的食物资源也吸引了白鹭、水蛭、斑嘴鸭等数十种水鸟在此栖息觅食，铺展开一幅生机盎然的湿地生态画卷。
1: 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称，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球下一轮食品危机可能正在形成。
2: 报告中，摩根大通驻伦敦高级全球经济学家诺拉·森蒂瓦尼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动荡以及潜在的历史级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减少作物产量，制约农业生产，并导致食品通胀率在2027年上半年之前一直保持高位。此外，今年全球能源供应面临的冲击还可能放大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通胀影响。他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加速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从而带动整体通胀率上升0.6个百分点。报告认为，那些原本就缺乏食品的弱势群体需要获得更多帮助，以应对此次危机。此前，高盛、汇丰等多家机构研究部门已就全球食品通胀风险发出警告。与此同时，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期报告显示，七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幅度达到2023年一月以来新高。
1: 在巴拿马达连省沿海城镇哈克，民间环保人员近日监测到棱皮龟上岸筑巢的踪迹，至少有一只棱皮龟来此地产卵，是当地近30年来首次。棱皮龟是现存全球体型最大的海龟，也是国际公认的濒危物种。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称已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方案，伊朗军方宣布禁止美军进入波斯湾及周边海域，伊朗这是战术施压还是战略摊牌？特朗普称欢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美国真的乐见中东出现伊斯兰版小北约吗？华盛顿号航母紧急驰援中东，西太平洋出现航母真空，美军全球部署是否陷入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困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5号，伊朗宣布与阿曼敲定海峡航运新路线，商业船舶部分航程将改经伊朗领海。与此同时，伊朗军方称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这一连串组合拳究竟是战术施压还是战略摊牌呢？几乎与此同时，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一国受袭共同响应。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表示欢迎，称其为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那么美国真的乐见中东出现伊斯兰版的小北约吗？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船员疲惫不堪，美军不得不将在西太平洋的最后一艘航母华盛顿号紧急调往中东。中东吃紧，亚太空虚，美军全球部署是否出现了新的困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针对两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同一天，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相关言论是一派胡言。

0: 无言。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历经数周技术磋商，伊朗已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航线方案。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磋商情况，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另外，伊朗军方同日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生擒后扣押至今，伊朗要求放人。卡塔尔外交部当天予以否认。1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近期啊，这个伊朗和阿曼呢，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和管理的问题啊，在进行了磋商和谈判。15号呢，伊朗方面呢，突然是宣布已经双方敲定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个新的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呢，就是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其中的部分航程都是在伊朗的这个领海内。那李老师，对于这样的一个谈判结果，是不是在意料当中？
2: 我觉得是。实际上啊，在这个正式的把这个文本拿出来之前，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大概至少有一周左右的时间，这个内容基本上是透露出来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这个航行的这样一种这个布局呢？我觉得主要的背景就是大家知道，2个月前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啊，事实上呢，形成了2条航线。
1: 对，
2: 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一条北线，伊朗坚持只能走北线；那么一条呢是美国坚持的，就是动员大家走南线，
1: 就离阿曼比较近，
2: 靠近阿曼啊，靠近阿曼这边。所以因此呢，双方发生了争执。那么对于走南线的船舶呢，伊朗就给予攻击，然后美国就攻击伊朗，所以一直不断的交火，这样。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伊朗和阿曼进行谈判，谈判呢现在把北线和南线都暂时停下来，那么共同组成一个中间的航线啊，就是现在这个新的协议这个航线。按照这个协议呢，就这个新的航线是分段分向管理，就是进出和这个不同的这个
1: 航段
2: 呢，有不同的国家管理。但是伊朗呢，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伊朗就是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按照这个新航道的这个规定啊，伊朗在进入这个海峡的部分和出海峡的部分的某些航段都必须经过伊朗的领海啊，也就是必须经过伊朗的管控，所以这是实质它没有变。
1: 所以说从这个方向来看呢，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还依然是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里边。可能正是因为这个临时方案的公布啊，我们看到呢，在我们直播之前刚刚有一个最新的消息，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啊，说如果阿曼阻碍了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美国就会轰炸阿曼。另外呢，他还说，他说美国跟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有秘密的沟通渠道，他现在不着急来处理伊朗问题。您如何来解读特朗普的这两段话？
2: 我觉得特朗普说他要轰炸阿曼，其实突出的显示了，就是阿曼，夹在这个伊朗和美国之间啊。过去啊，大家认为阿曼和伊朗谈嘛，那阿曼代表的是美国。实际上现在看来，就是阿曼实际上他是比较怎么说的？他又要在，他也得罪不起美国，也得罪不起伊朗啊，同时又要保证自己的利益和主权，所以他在这么样一个夹缝中，所以显而易见，就是现在他和伊朗谈出这个协议，美国是不满意的啊。我觉得突出表现了这一点。另外，特朗普说，他和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有秘密的渠道，我觉得这就跟他讲啊，说这个击败伊朗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归属于美国，我觉得是一样的啊。其实他这个话，我觉得我们不必过于认真，
1: 也不必过于的去解读他说的这些话啊。其实呢，就在伊朗宣布这个临时的方案的同一天，我们看到呢，伊朗军方呢也宣布说呢，说美国啊不得进入到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那曹老师，您觉得这是伊朗在给美国画了一条

0: 非常明确的军事红线呢，还是说为未来可能重新开启的谈判再争取更多的筹码？
1: 这是伊朗向美国下战书，因为8月14号特朗普总统说打败伊朗之后他就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领土，接着说完这句话他笑了一下说这是真的。那现在我们看到伊朗的军方马上就宣布美国不得进入就是阿曼湾和波斯湾，那意思就是说你既然要把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的领土，我现在连门槛都不让你这个迈过，你还想进房间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波斯湾和阿曼湾这是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的这个就是进出口啊，它是一个公共的海域啊，那你连公共的海域你美国都不让都不能进的话，那你怎么去再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来进发呢？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显示了美国和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互相向对方表达了下一步的战略重心，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先解决什么像核武器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经济赔偿的问题啊，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办，谁来掌控？那现在美国说了我打败伊朗就是美国的领土啊，那伊朗说了你打败我之后那才是你的领土，现在你连波斯湾和这个阿曼湾你都不能进入，就是可能要对它进行在这里的航母其他的驱逐舰可能就要进行打击了，就可能有这样的主动的行为了。所以这个是下一阶段，是美国和伊朗实际上就向对方表的一个态，还要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继续进行军事上的博弈。
0: 的确看得出来呢，伊朗啊在这个海峡问题上呢是更加的咄咄逼人了。但是呢，美国的战略呢似乎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从军事打击向经济制裁这个方向在做转变。因为之前呢，美国财长贝森特呢曾经说过啊，说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但是呢，美国媒体呢又分析啊，说其实美国的这种制裁手段有限，而且呢还有可能会伤及到美国的盟友，因为美国呢对伊朗已经实施了40多年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啊。那么现在美国还有什么样的措施，像贝森特说的前所未有的啊经济孤立，什么样的经济措施制裁，然后呢让伊朗能够就范能够妥协呢？
2: 不可能。咱们知道实际上现在这个情况，伊朗面临的经济制裁就是前所未有啊，这是
0: 对
2: 大家都公认的是这样。据说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面临着伊朗现在这样一种封堵和制裁啊，这么样一个，所以是前所未有。但是我觉得贝森特所讲的又要加码如何如何的前所未有，不可能有效的这个让伊朗就范。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伊朗这个国家怎么他不可能就范。一方面呢，刚才您讲的就47年一直对伊朗实行制裁，特别是2018年之后极限施压全面封堵啊，可以说伊朗从2018年开始它的石油出口就是归零了啊，政府的统计就是零啊，所以在这么样严厉的制裁下，伊朗已经形成了一个国内经济的那种抵抗经济、战时经济、战争期间的经济，它已经是不正常的经济，怎么它已经是形成了一个有效应对这个极限施压的这样一种经济的运行模式。与此同时啊，我们还要看到就是伊朗这个国家啊，它资源禀赋是非常好的啊，可以说得天独厚，它自力更生啊，自给自足的能力啊是相当强的啊，这也是增加了它这个抵抗的韧性啊，这个国家不会被击垮啊，怎么样？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大家看一下伊朗的地图就可以。伊朗在陆地上和7个国家接壤，你包括上边的土库曼斯坦、这个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伊拉克，然后下边呢就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啊，这7个国家。那么与此同时啊，它隔海和这个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这2个国家隔海相望。啊，我们就不说波斯湾南岸的这些海湾6国了，它是这么样一个国家，你怎么样的能把它完全封堵起来？啊，我们就这样说，俄罗斯它不可能就范吧？那么即使是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我认为他们也不会说完全就范于美国，
0: 就完全切断和伊朗的这种经济，
2: 这是不可能的机会。

0: 不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战争开始之后啊，其实大家看得很清楚，伊朗两大通道还是畅通的，波斯湾走不了了。你看北部里海通向俄罗斯的这条通道，以及南部通过巴基斯坦出去的这条通道是畅通的啊，路上的通道我觉得从伊朗现在来看还是比较有效的。
1: 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伊朗方面呢说有三名飞行员在三月份的时候呢就被卡塔尔给扣押了，要求放人，但是呢卡塔尔方面呢明确的表示说没有这个事儿啊，坚决的予以了拒绝。那我想请教的是曹老师，为什么就是在五个月之后，这是三月份的事儿，现在八月了，五个月之后这个伊朗方面呢会高调的去曝光这件事儿，伊朗想通过这样的一件事儿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2: 因为我们可以把时间拉到2月28号，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这种军事空袭和打击。那在这次空袭之后呢，伊朗没有屈服，而是向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还用他的苏-24战术轰炸机去打击卡塔尔的，就是美国的空军基地，打击美国的这些设施和人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苏-24这种轰炸机啊，它是战术轰炸机，是两个飞行员，一个飞行员呢主要是操纵飞机，另一个飞行员呢是领航和投掷炸弹，他是干这个事儿的。所以两架苏-24那就应该有四个飞行员。但是呢，这执行轰炸任务的这个两架战机呢，都被卡塔尔的防空导弹给打下来了。也就是打下来之后，这四个人都跳伞了。所以呢，这个现在，伊朗说，我其中有三个飞行员，起码是被你扣着了，就抓住之后扣下了。还有一个飞行员呢，他没说。实际上卡塔尔说了，卡塔尔说呢，我找到了一个，就是我只知道有一个飞行员跳伞了。那我们把他找到了，他已经遗骸啊在我这儿了。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现在要那三个，就是说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抓住了。那他这个过了这么长时间谈这个事情干什么呢？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处于一个僵局的状况，可能还要继续打下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伊朗提出来美国必须把他的军事基地全部从中东撤走，那么他就向卡塔尔要人，如果你把这些飞行员还给我，说明你理解我，当时我不是为了打你卡塔尔，是为了打美国的军事基地，你不要再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也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如果你不把飞行员还给我，那我下一步还要打你的这个驻美军的军事基地，可能也叫伤及卡塔尔的利益。所以他实际上在让卡塔尔做出一个选择，你是下一步跟着美国提供军事基地打我，还是说把人员放给我，把美国人这个军事基地给赶走。
1: 所以说这也是分化美国和他在中东地区的这些盟友的一种手段。另外呢，在16号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我们来看短片。
3: 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中东正在走向团结，各国最终将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就在此前一天，美国《华盛顿邮报》透露，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另外，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日前宣布成立史上首支跨领域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不少美国民众表示担忧和反对。有人质疑，美军为什么不干脆撤出中东，停止攻击别国人民呢？还有人质疑到，这真的是在保护美国吗？
1: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这个共同防务协议啊，被称作是伊斯兰版的小北约。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呢也表示了欢迎。那我想请教的是，李老师，难道美国真的支持中东的这些国家拉小圈子、防务自主，不再？

0: 依赖美国了吗？
1: 当然，特朗普表态说支持，我觉得主要是实属无奈。我们要知道，他是在麦加协议签署9天之后才表态的，你可以看出来，他其实是比较尴尬的。我觉得 他真心去支持这样一个组织，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两点，第一个呢，之所以有麦加协议，恰恰是美国。

0: 来共同这个对付伊朗这样一个。那么现在这样一个麦加协议，显而易见它不是对抗伊朗的啊。从这三国表态来看已经很明显了，伊朗方面的表态呢也已经转变了啊，就相对向积极的方向转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麦加协议恰恰实际上是要代替那个亚伯拉罕进程，你说特朗普怎么可能真心支持？
1: 嗯，其实除了这个麦加协议之外，我们看到呢，华盛顿邮报有一个报道啊，说，海湾国家呢对于美国的沮丧情绪达到了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的一个最高点，甚至呢已经开始讨论是否还允许美军继续在本土驻扎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了。那曹老师，您觉得这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呢，还是说真的有一些海湾国家他们有这种逼迫美国撤出中东的这样一个动机呢？
2: 我们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呐。这个当时的时候呢，就是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呢，很多中东国家把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或者美军请到他们来这个自己国家来保护自己，但是现在时过境迁，那么现在成了这个一个负担，因为美国不但没有能够很好地保护他们国家的安全，还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安全上的威胁。因为美国在和伊朗交战的时候，伊朗在打美国的同时，实际上就伤及到了这些国家，所以他们就希望把美国尽快地把这些军事基地和人员撤走，给自己减少负担。那么伊拉克已经正式地宣布9月30号以前美军必须从伊拉克撤走，那么其他的国家他们的这些就是美国驻他们的空军基地都在他们首都附近，所以他们希望美国的这些军事基地是不是尽快的撤走。
1: 好的，另据美联社报道说呢，驻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已经启程前往中东，接替超期部署的林肯号航母。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联社13号报道，驻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已启程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近日，长期部署在中东地区的林肯号航母备受关注，多家美媒披露舰上出现船员心理健康及物资补给等方面问题。1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他前一日登舰访问，舰员心理健康状况总体尚可，他对舰员的协作、团队精神和韧性感到敬佩。并据《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该航母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舰岛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不过，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此前，就在13号，特朗普曾下令要求第4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对此，美国智库专家指出，移动舰岛位置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而恢复老式蒸汽弹射系统相当于把磁悬浮列车改回蒸汽机车，是个坏主意。
1: 林肯号呢是今年的1月份被紧急调往中东地区来应对这个伊朗局势的，原本说呢就是在这个5月份就能结束任务，但是一直拖到了现在。紧急呢又从印太地区、亚太地区啊，把这个华盛顿号又召来，然后去替换。美国是号称有11艘现役的航空母舰，为什么感觉还不够用呢？
2: 因为美国呀，它的这个航空母舰呢都是最大型的，都是最现代化的，但是它现在的使用量是超过了它的这种战略的能力或者是需求。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第一艘尼米兹号几个月前就应该淘汰了，它服役期到了，所以这个由于用的量太大，所以让它继续的延期的服役。那么作为福特号是很新的航空母舰，那按说你应该这个多负担一些任务吧，但是它也是服役了，就是或者说执勤了300多天，应该是180天就到期了，结果让他这么样的干，结果官兵呢就可能是有意识的破坏啊，把下水道堵了，把这个洗衣房给烧了，就造出故障来，然后回去了。那林肯号这个不堪重负，就是半年的这个服役期，就是值班期到了之后，现在又过了2个月，所以他的生理这个心理都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就出现了士兵什么的跳海，那这显然心理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机器长期间的用，包括

0: 这些武器装备，你没法发挥它的作用了，所以这个不得不赶紧调回去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就把华盛顿号要赶紧调到中东。但是你现在和伊朗这样一个军事力量比较强的国家去进行博弈，那一艘航母肯定是不够用的呀，但是也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就看到美国实际上它航空母舰数量很多，但是呢，你现在在这个拉美要有一艘威胁拉美的相对的国家，那你在亚太又要威胁相应的这些国家，所以它就显得航母越多，这个反而是越不够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伊朗禁止美国进入波斯湾，美军在西太出现了航母真空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此时的北半球副热带高压依旧强盛，那北半球多地仍然是暑热盛行。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今天开始呢，副热带高压将会逐步的西伸加强，受其影响，中国江南多地的高温天气会发展增多，而在副高边缘的西南地区和东北这一带则是雨水频繁。值得注意的是，江南等地不仅白天气温高，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大多会超过25度，因此暑热是从早持续到晚。城市当中像长沙、南昌、武汉等地本周都会有3-4天的高温天气，而在即便没有达到35度的地方呢，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会达到40度上下。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今年夏天的高温这里呢也是格外的盛行，近期欧洲西部更是迎来了8月罕见的高温热浪，多地是打破了历史最热的记录。那展望未来2天，欧洲西部和南部仍然会处于高压的控制之下，那么像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南部等地的这个高温天气都会比较的普遍，而在巴尔干半岛未来呢也会是较为闷热的天气。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西安小雨，24到28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19到30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3到29度。合肥多云转阴，25到33度。长沙小雨，26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莫斯科晴转阴，14到22度。柏林小雨，11到20度。伦敦小雨，17到27度。巴黎阴，18到27度。日内瓦小雨转阴，16到31度。维也纳小雨，15到23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4到30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晴转阴，14到25度。纽约小雨，23到29度。华盛顿晴，24到30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4到29度。迪拜晴，34到44度。

0: 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期限已满，局势未能真正走向缓和，美国陷入进退两难困境。伊朗称已为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期限。美国和韩国开始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韩国民间团体举行示威抗议军演。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稳在未来，好，最多我要咩买咩。
0: 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首批出海的渔船陆续返港带回渔获，各地海鲜市场交易火热。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在美国